0: 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那再为大家做一个预告，稍后呢，在8:30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大家比较关注的社保方面的问题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些政策解读和直接的来答复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提问。稍后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有一个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他说延吉的液化气罐到合龙怎么不给灌呢？这个正常啊，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哈，咱们的这个对于这个瓶装的液化气罐，咱们现在是各个地区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您不仅说您是跨地区来灌罐是不能够给您灌的，就是如果说是在我们本地，比如延吉市内，如果说这个液化气罐没有这个不是这个从正规渠道购买的，或者是不是咱们由这个液化气公司直接来灌的，那这个也都是灌不了的。所以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延吉的液化气罐到合龙是不能用，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是有很严格的现在液化气罐瓶装液化气罐罐装的一些使用规定的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是不允许这种跨地区的这种灌这个瓶装液化气的啊。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则温馨提醒。那现在是5月十几号了啊，马上又到了我们这个2026年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毕业的这个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这个在毕业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这个档案的问题哈，因为有一些单位呢是可以直接来接收档案的，可能有一些单位或者有一些我们的毕业生我可能暂时不打算工作，或者说我暂时呢可能要备考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我这个档案要怎么处理呢？这时候就告诉你，我们的档案呢是可以放回到我们原籍的人才服务中心的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毕业季将至呢，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这个档案的转递的这样的一些事宜，那延边州各县市的这个负责档案接收的部门呢，也是将信息进行了公开，可以根据户籍所在地将档案通过学校统一转递至对应的人才服务中心哈。那各县市哈都是可以正常来接受我们大学生的这个档案的。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你，一个呢就是它是要转回到户籍所在地，第二个呢它是由通过学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转递的，它不是说通过我们个人我们自己要这个来进行快递嘛，它不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学校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大学生来提供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接收部门的电话，然后地址、联系方式等等哈。那这个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还有呢就是如果您不太清楚的话，是可以和咱们当地的人才服务中心直接来联系哈。这个档案呢必须是学校通过这个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就 EMS 统一来转递的，严禁个人自带档案啊。这里再次提示大家，是不可以自行自带档案的啊。那如果说您想要了解这个档案的查询和业务办理的一个情况，是可以和咱们各人才服务中心来进行联系，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12333，这是12333的热线哈。在线查询的话呢，您是可以来通过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也能够查询得到。 我们通过这个转递之后，您的这个档案保存在哪里，然后是不是已经寄到了，或者您之后想要来进行查询的话，是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咱们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是官网来进行及时的查询哈。就这里两点特别提示一下您，就是我们是不可以自行来这个携带这个档案的，还有呢就是您如果是想要了解这个查询的信息，可以拨打咱们延边州的12333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哈。那我们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延吉市的这个具体地址吧哈。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呢是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的2楼，电话呢是255-3425255-3425，邮编呢就是133000133000。这个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州内其他县市的这个相应的部门的电话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联系，或者就也可以直接呢来拨打一下12333来查询一下地址和电话。这个有一些学校可能它是需要我们学生来提供的，这样的话是给大家方便来进行邮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则珲春发布的信息哈，这是为了规范城市建设秩序，提升区域环境品质，那现就珲春市重点违建点位的拆迁项目珲春市东市场违法建筑部分实施呢拆除重建，那鉴于呢现场施工条件的限制，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工程的顺利实施，那决定了自2026年的5月19号到12月31号，对珲春市泾河街道建设街，也就是东市场北侧至世纪广场南侧的路段呢，要实施交通管制。那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呢，请注意绕行啊。那对此带来的不便，也请您能够谅解哈。再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具体的管制的时间呢，是5月19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会对珲春市泾河街道建设街东市场北侧至世纪广场南侧这个路段会实施是交通管制。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珲春的听众朋友啊，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种交流哈。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现在已经上线了哈。那对于延吉到二道白河之间通勤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的方便哈，尤其呢是对于往返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呢也更加的划算了。这个通勤卡的优惠时间呢是从5月15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15号。这个通勤卡的优惠是这样的，普通的大巴呢原价是每人45块钱，那通勤卡的专属价格是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原价是每人70元，那通勤卡的专属呢是每人55元。通勤卡的专属权益呢是本通勤卡全年长期有效，无使用期限和次数哈。那卡

0: 片呢支持线下到客运站来办理转让，亲友呢也可以共用，出行呢很灵活，而且更加的省心了。这个办卡的时间呢，就是从明天开始，5月15号开始，可以持本人的身份证办理就行了。这个卡片有一个工本费，就是每张10块钱的一个工本费。办理的地点呢有两个地点，到线下办理转让，亲朋好友也是可以来使用的。如果说您想要来了解一些具体的信息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呢来通过出行365啊，或者是966128，可以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了解。另外就是在12306啊、携程这些线上平台，还可以查询到这个具体的车次和发车的一些时间，包括一些这个购票的情况都是可以的，您这个可以具体来进行了解。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稍后呢在8: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是针对于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除了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和抖音直播的话，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和我们的交流之外，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候啊，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我们百姓热线的网页版，以及延边广电客户端的手机端哈，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朋友想咨询的是有关于这个残疾证换证的问题。这朋友说，残疾证呢马上就要到期了，想问一下换证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和手续，是不是必须是本人到场啊？那如果说不太方便出门的话，怎么样来办理呢？哈，这个是延吉市的朋友来进行的咨询哈。那延吉市残联也给予了回复，就是如果是我们延吉市户籍的，并且呢您的残疾证是在咱们延吉办的，就是本地有残疾档案的人员，是换证呢是需要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还有3张2寸的白底照片。这个如果说您是外地户籍的话呢，是需要携带居住证，并且要接受重新评估的哈。我们刚才说，如果是您在本地有这个残疾档案的人员，就是只要是携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然后3张2寸的白底照片，到政务大厅的2楼3号窗口来办理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需要重新体检？这个呢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您可以不用重新体检，也就是说您原有的这个档案当中是通过医院给您开具的这个咱们的残疾证，会有一些这个残疾等级的评定的一些相应的信息。那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重新体检的。就如果说您的这个身体状态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或者是您个人不提出申请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需要体检的。但是如果说当时并没有通过医生的体检，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档案当中是有明确记录的，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重新来进行体检的。但如果说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外地户籍的，或者您的这个残疾证的档案是在外地的话，想在咱们延吉换残疾证的话，可不可以换？可以换，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体检的啊。另外这朋友还问说，如果本人不太方便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本人不便，是可以让代办人携带身份证和以上的材料来进行代办的啊。如果说是非常的严重的身体不能出门的这种情况，您可以和社区来提出申请，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社区也会给予您帮助的啊。如果是没有这个残疾档案的人员，是需要重新来评定这个残疾等级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是外地的，刚才提到的就是外地户籍，您是需要携带这个延吉的居住证，然后并且要接受重新评定嘛。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残疾证评定下来了之后，这个证呢是会到您的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来进行领取的，就是您这个证不能够直接在延吉残联来领，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个，就是得需要还得需要到外地来进行领取哈，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涉及到一个这个户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是您是外地户籍的，想要在延吉来更换的话，就要需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傅先生的电话。你好，傅先生。
1: 喂，
0: 你好，什么题请讲？
1: 我可以说了吗？
0: 可以了，您请讲，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好好，我麻烦你问一下了。这个天，先咱们用这个天然气啊，那漏气儿的话，咱人能不能中毒？
0: 那这个得看量啊，它一定是要打积累到一定的量啊，它的对人身体当然是有害的啦。
1: 我昨天听说的啊，是液化气能中毒，天然气不能中毒，这么说对不对？
0: 这个哈，我个人的理解的话，它这一定是要积累到一定量。

0: 用的程度，就是比如说它你这个咱平时咱使用这个天然气的时候，那你在这个使用，比如咱说烧水，你烧水的过程当中，它也因为它是气体嘛，那你的是空气当中肯定也是有的。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大量的或者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之下，那它对人身体一定是有问题的，有影响的呀。
1: 我说要这就是煤气管道漏气的话，天然气管道漏气的话，人能不能中毒啊？
0: 刚才不跟您说吗？这一定是要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而且它的危险程度，比如说你这个易燃啊等等，这有多方面的一个危险。您这样，这个副先生，您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啥？您需要这个，比如说需要有专业人士给您解答，我们可以和专业人士咨询。咱们这个想问的目的是啥？
1: 这个啊，我昨天听说的。
0: 嗯。
1: 昨天咱们那个天然气啊，那个什么检阀是什么安全阀的意思啊？
0: 嗯。
1: 叫他们那个工作人员了啊。

0: 就是用天气啊，用最少的时候就开小火的时候啊，
1: 嗯，
0: 啊，咱不知道它去灭了，
1: 嗯，
0: 灭了也就啊20分钟，
1: 嗯，
0: 30分钟那样，最多30分钟，
1: 嗯，
0: 全家了中毒了，这怎么解释这个？
1: 刚才不跟你讲吗？它这个一定是要你积累到一定的量的程度。
0: 那20分钟能有多少量？
1: 这个你没有吧？因为天然气它这个成分当中都是包含着包括会让人造成这个窒息的和一氧化碳。那你这个室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面积是多大？而且咱们理解说是20分钟，那这个20分钟它究竟是能放出多少这个含量？这个都没有办法，你不能统一这样直接来判定，这个是不科学的呀。
0: 就没气儿，最小的是最小火。
1: 这样，傅先生啊，我这个给您按照这个现在是百度百科这么给你解释啊，天然气中毒它主要的原因是天然气泄漏或者是燃烧不完全导致的，常见的危害呢包括窒息和一氧化碳中毒。天然气本身是无毒的，但是高浓度会降低氧气含量，引发呼吸困难，燃烧不充分的时候会产生一氧化碳，会阻碍血液携氧，严重可致命。这个是咱们的百度百科的答复。
0: 哎，我也没听明白。
1: 就是还是刚才跟您说的，它一定是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是什么？是你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才会可以有影响。
0: 量是多少啊？这个量？
1: 那这个刚才不跟你讲吗？你这个泄漏它会有泄漏的情况，也有这个燃烧不完全的情况。你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之下，比如说你这是厨房或者是浴室，完全不通风的情况下，那它如果泄漏的话，它就很可能造成一些这个对身体的危害。还有你这个根据它面积有关系，比如你这个厨房，我可能就30平，那你和10平方米的一个密闭的厨房造成的影响，那它必然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不能完全用量来进行衡量，它一定是要和外在环境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呀、啊，是吧？
0: 你听我说啊，我们家房子是70平方。
1: 不是，傅先生，你现在纠结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啥？您就是想要知道它到底会不会中毒吗？
0: 我们家中过毒。
1: 对，那您现在不是这样啊？就您，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就是这个是要有各方面的条件造成的，不是说一定就同样的情况下，咱也不是说做这个科学实验哈，就是你同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说我同样的量，然后呢，我同样的这个密闭的环境，是不是就一定能中毒？这个你没有经过这种科学的对比的话，你没有办法判定它是不是可以。
0: 我这么复杂呢？
1: 对呀、啊，所以我就不太清楚您这个问题是啥意思啊。
0: 这个开小火的时候啊，灭了，那呢就量很少很少，也就半个小时吧，这全家的中毒了，他们怎么说这玩意儿不能中毒呢？
1: 这刚才不是跟你解释了吗？还有就是你咱所谓的小火，那每一个燃气的炉具还不一样呢，有的炉具的小火和能说所有的炉具的小火都一样吗？所以这个哈，就是还是跟您说，它本身这个天然气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它呢造成的危害就是窒息和一氧化碳中毒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浓度会降低氧气含量，引起这个呼吸的困难，还有就是燃烧不充分会引起这个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就会致命。
0: 浓度也不大，相当小，浓度也就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吧。就有死的，呛死的。
1: 对，会有这种可能啊。对，这不就跟您说吗？会有这种可能。然后呢？那您现在还想问，接着问啥？
0: 行了，不问了。
1: 好的，是这样哈、啊，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相应的条件才可以的哈。所以你这个没有办法说直接判定，那这个很多事情它都是概率的。那你这个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为什么有些人没有事情，有些人就有事情？这个它不是一个放在一个统一的一个科学的标准下来衡量的，所以这个没办法直接这么样来比较哈。但是就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吧，无论咱是使用液化气也好，还是就是罐装液化气也好，还是管道燃气也好，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身边一定得有人，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人走了，然后火还依然开着，那这个自然而然就会有造成这种泄漏的情况。那你泄漏的情况，一个是对身体有害，第二个就是它会引起这个燃烧，容易引起这个爆炸。那这个大家都是知道，这是安全的角度上是肯定要保障的。还有就一旦要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咱们要开窗，千万不要打手机，然后不要打火，包括电等等，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我们一切都是以安全为主的，是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 你好，主播，社会保障卡变更银行了，需要去医保社保变。

0: 跟银行手续吗？是这样的，您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如果是变更银行了的话，您又用这张社会保障卡领取养老金的话，是一定要和社保来进行登记的，是必须要来进行登记的。如果您不登记的话，那就会影响到您的养老金发放，这是第一个。医保这块是不需要的，没有问题，无论您是变更银行也好，还是这个换了新卡，这个账户信息更换了也好，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您没有领养老金，就是我只是可能年轻人，我还没有到这个退休的年纪，那我现在这个卡更换了，我也换新卡了，或者我也换银行了，我需不需要登记？这个不用，前提是您必须是领养老金的人员啊。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朋友说，小营镇中心小学校前面的红绿灯路口能否设立左转的标识，方便送孩子上学啊？那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明天的时候会和咱们交警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哈，因为明天上午我们会有交警的连线，针对于我们本周的一些之前的听众朋友反映的交通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明天的连线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解答。那我们今天反映的一些问题会转给我们的交警部门，然后也请大家近期来关注一下啊。稍等，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心电话，这位是童女士的电话。你好，童女士。
1: 哎，主播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驾驶证的身体年检呢？检查。我们去年去过，他们总变。那个想问一下，今年年检是先到交警支队呢，还是上市医院？
0: 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先到医院呢。您去年是到
1: 先到医院，医院几楼啊？
0: 是这样，咱们是到医院也行，市医院也行，中医院也行，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市医院的话，这具体几楼的话，您得问一下，因为这个几楼我还真不太知道。您就是
1: 告诉我交警支队的这个电话号码吗？
0: 您是
1: 电话，
0: 就是想要有关于驾管的交警支队的电话吗？
1: 就是检查年检这个电话，就是老体检表的这个。就承办这个业务的电话。
0: 这个我们得需要给您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这个交警的，就是驾管的这边的电话。您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查一下之后给您电话回复吧，然后再告诉您，好不好？
1: 好
0: 的，好的，
1: 马上能回复吗？
0: 现在不能，我们得查一下这个电话，然后才能给您回复啊。
1: 好，
0: 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您有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稍后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
5: 宝是鱼仔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0: 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哈，那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您针对于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想要来进行一互动的话哈，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可以继续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哈。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延吉市社保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科的科长李丹和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的副科长孙金玉。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抖音平台当中的这位家长朋友哈，这个是反映的是小营镇中心小学路段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明天的时候我们会转给咱们的交警部门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社保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现在就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已经有朋友来问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这朋友说今年的11月1号是满60周岁，那现在呢是灵活就业呢交的养老保险交到了11月份，那想要问一下可以来申请办理退休吗？就是生日是11月份，然后灵活就业人员就是已经满60周岁了，现在可不可以来申请办理退休？那这个问题我们请这个嘉宾来回复一下好吗？
4: 60周岁的话，我们看这是男性，然后现在11月份交完11个月的话，如果说有档案的人员，需要提前3到6个月到延吉市就业局带着档案去申请退休。如果是灵活就业，纯灵活就业，就是自己交费的话，那就11月份的时候带着身份证、社保卡到社保局的窗口来办理退休手续。
0: 就是说他现在的话也依然可以按照60周岁来申请退休。
4: 原法定可以按照原法定退休。
0: 好的，那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位叫做风清雅致的网友的问题哈。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说你有社保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哈，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网友的几个问题，我们先请嘉宾给我们答复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

0: 这位网友啊，这个在交费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他说呢，这个之前的时候，交费的时候就没太注意，但是呢，发现今年啊，同时缴纳了灵活就业社保和居民养老社保，后来查询一下说这个政策是不允许同时缴纳两份的，那想问一下，是可以全额退回灵活就业来保留居民养老保险吗？这个我们请嘉宾答复一下。
1: 现在的话是办理不了退费的，现在主要是需要看他退休的时候是选择是城乡居民还是灵活就业，它是两个险种。如果是选择灵活就业的话，到时候需要把城乡居民转移到那个灵活就业，然后重复的部分退款，如果是说他选择那个城乡居民的话，也是反之，也是转移，然后再办理退费。
0: 那就比如说他今年是同时缴纳两份，假如说他因为看他这意思的话，他应该是以后想交这个居民哈。那比如说我明年再交的时候，我只交这个居民养老保险，然后我现有的这个灵活就业这个扔在这儿不管，这样可以吗？
1: 可以，这个放在那里就行，等退休的时候统一处理。
0: 那就反之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明年想选择交灵活就业，那我这个居民现在扔在这儿也可以。
1: 可以
0: 啊，好的。那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的回复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哈，我们刚才回复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网页版和延边广电客户端的这个咨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来通过这个渠道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问题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不是咱们的这应该是人社的这个业务吧？他说退休申请手续提交之后，退休进度在哪个平台查询？
1: 这个他是如果说是有档案人员的话，他是通过一件事儿，就是退休一件事儿，然后去申请，然后由就业部门发起申请，然后通过咱们那个程序推到我们这儿，然后要查询的话，可以在及时办那边可以看到能不能办结，对。
0: 好，那这位叫九月的网友哈，这个问题给您回复了，就您可以通过这个及时办的平台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待遇认证的问题哈。我们看前两天这个咱们吉林省社保局又发了这个提示和提醒哈，就每次有这样的提醒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的提示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那我们也再一次提醒，这个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吧，就是关于待遇认证这方面的内容啊。
1: 现在我们待遇认证的周期是12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一次认证。就举例子来说的话，今年5月份我在社保做了一次认证的话，那我明年4月份之前我要完成一次认证，这样的话待遇才不会停发。然后我们认证的渠道的话是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可以使用这个中国领事 APP 进行认证，然后线下也可以操作。
0: 好，那我们现在是有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这位朋友想问的是这个人在韩国如何来进行认证哈，我们先来有请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您好，朴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就是认证那个，他人在国外，完了落韩国国籍了，他那个是怎么认证啊？
1: 中国领事 APP 您试过吗？可以做认证吗？
2: 他那个试过，但是他假如说他那个护照和身份证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那个能行吗？那个
1: 他是护照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那这样的话你信息都登录不进去啊。
2: 这样的话，所以说我现在想问你，就是这个情况下，他每年一次认证的话，怎么认证啊？
1: 那你现在使用的是哪个？就是在社保局这边，你更改了身份证号吗？就是现在使用的还是身份证号和姓名，还是韩国的护照信息？
2: 就是现在是属于中国的吗？
1: 对，那你就用中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系统里是中国的身份证号的话，那你用中国的信息去认证。
2: 就中国的身份证。
1: 对对对，因为你没在社保更改信息的话，现在我们这边还是使用的你的中国的身份证信息。
2: 他那假如说身份证过期也没事吗？
1: 这个身份证过期没关系。
2: 没关系。
1: 对，然后你也可以通过那个去大使馆开生存认证那个证明，然后邮寄回来也可以，就是两个方法。
2: 两个方法。
1: 对。
0: 嗯，还有别的问题吗，朴院长？
2: 啊，没有了，谢谢。
0: 哎，好的，和女士再见。哎，啊，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自己的社保卡呢是农商银行的，然后呢听说六月份以前更换新的社保卡不影响正常使用，是这样子吗？这个。

0: 这不是刚才告诉您，如果说您手机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和这个社区来申请，然后也可以由他们帮助您来完成认证啊。
1: 那个，
0: 听明白了。
1: 必须得本人吗？不是，
2: 就是您不方便的话，社区可以上门协助您认证。
0: 嗯，
2: 对，不要不需要你那个到社保局窗口。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重度残疾，
0: 就是这样，朴先生，您现在刚才不是问您了吗？您这两年待遇是没影响您发放吗？那就是、
1: 啊、
0: 就是这是很好，没影响。可能我们在之前比对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比对，
1: 啊、
0: 但是呢，怕万一要是比对不准确，或者是比如说比对不成功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您的待遇发放嘛。所以就是如果您方便或者是可以的情况下，咱们最好还是在做这个社保的待遇认证。啊
1: 啊！假如说停了的话，
0: 嗯，
1: 不耽误，那个以后还领吧。
2: 如果说您停发了的工资情况下，然后您做完认证，前面没发的工资都会给你补发。
0: 嗯，
1: 啊，都补发呀。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到时候停了再说，可以吧？
2: 啊，也可以，就是随便。
0: 啊、行，嗯、啊，好吧，朴先生，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和251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09年到2026年底交社保，其中有4.5年是企业职工交的，剩下的灵活就业自己交。那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女性可以在50周岁办理退休吗？
2: 这个是需要到那个50周岁，就是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
0: 嗯、
2: 到人社那边去申请看一下，因为是一个审批，
0: 嗯，
2: 是人社来审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
2: 看。然后再就是4.5年的话，应该是不够，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是企业职工交费要5年以上才可以按照原法定50周退休。
0: 嗯，然后这5年以上它不一定是连续的，就累计的也可以，
2: 啊、累计
0: 是吗？啊、哦，好的。
2: 对，然后这个最好就是，因为他现在就可能距退休还有一段时间，
0: 嗯，
2: 等退休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后续还有企业交费或者是个体交费，
0: 嗯，
2: 退休的时候到人社那边去申请，
0: 嗯，
2: 然后看一下这边能不能通过。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的是有关于这个领失业金的问题。他说已经在领失业金了，下个月有工作了就取消失业金了，万一不到一年再被辞退，这个时候再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吗？领取失业金这应该是咱们人社部门是吧？咱们这边能恢复吗？
2: 领取失业金是我们这边，
0: 哦，
2: 对，就是说你现在就业了，失业金停止了，然后您是再交了不到一年被辞退的情况下，
0: 嗯，
2: 然后您是还有剩余的话，就是可以把剩余的再领取了。
0: 啊，就是之前上一个的那个剩余的。
2: 对对对，
0: 嗯嗯，那如果说就是他这个不到一年的话，就这个是正常应该是咱们缴费一年以上才可以，
2: 要满一年以上
0: 是吧？嗯，那就如果说我上一段这个工作，然后我领了失业金，然后我再工作了之后，这个单位缴费一年以上了，如果我再次失业的话，还可以再领。
2: 一年以上的话就是他就重新认定他因为新的这个缴费记录，
0: 嗯，
2: 然后核定重新的这个失业金领取年限。
0: 嗯，好的，我们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在啊，这位朋友说的是农商银行社保卡更换延迟2年，这个说法准确？是这样的啊，是农村信用社的，这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咱们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到2026年止的这个有效期，然后它是统一延长了2年，是农村信用社的啊。另外，这个农商行、农村信用社，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农业银行接管的一个问题嘛，就是它如果说您现在暂时不更换的话，它也不影响您使用。然后呢，等到您方便的时候再去更换的时候，就会统一换成农业银行的这个卡了啊。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和这个李科长来交流一下。我们前两天也看到，就是有应该是其他县市的，我看到就是发布的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代缴这一块是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操作了，是吧？咱们现在延迟也可以吗？
3: 代缴这儿是指政府代缴吗？
0: 不是，就是说可以有这个亲属资助的这块，
3: 资助
0: 这块是可以网上来操作的，
3: 对对对对，
0: 这个具体流程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3: 这个咱们也是登录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0: 嗯，
3: 进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里边有个人资助项目，咱们选择资助就可以了，
0: 嗯，
3: 但咱们一定要注意的呢，这个就是啥呢？资助是需要资助人进行操作的，
0: 嗯。
3: 咱们参保人是作为被资助人，所以资助人在他的小程序里操作，
0: 嗯，
3: 然后资助对象是参保人的身份证号和信息，这个填好了，
0: 嗯，
3: 不要填反了，
0: 嗯，
3: 上传材料也是，咱们传的是资助人的材料，
0: 嗯。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资助这种方式，而且这个资助它就是不限于我个人，比如说集体什么的也是可以来资助的，是吧？
3: 对，
0: 嗯，那就谁来。

0: 来资助，然后你就自己来进行操作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个还有就是咱们资助的话，现在这个额度的话是还可以达到5000的这个额度是吗？
1: 对，最高标准还是5000。
0: 咱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通知，就是2025年的话也是可以调整到5000，这个咱现在还可以这样吗？
1: 对，现在还是可以这样操作的。2025年，就是如果原来缴费了，已经缴费的人员，他想提档缴费和想要进行资助，最高标准都是5000元，可以操作。
0: 那就比如说我2025年可能我没资助，我现在可能刚刚知道这个政策，那我现在2026年了，我还可以资助2025年的吗？
1: 现在是可以资助2025年的。
0: 这个就是因为极特殊的一个情况是吧？要你再往以前是不可以了是吗？
1: 对，2024年之前是不可以提档缴费和资助的。但现在呢，目前来说，2025年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也建议大家呢尽早进行，如果想要提高缴费和进行资助的，建议大家尽快操作。
0: 那这个如果是提高缴费的话，自己也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吗？
1: 对，现在所有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高缴费，包括待遇申领，参保缴费这块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
0: 那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这位朋友说的有关这个是灵活就业社保缴费的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是教的是那个灵活就业的。我听那个说今年开始就是你可以转到职工的，完了然后统筹不用个人交，有这个政策吗？
3: 这个是您有工作单位吗？有工作单位的会是这样的。
2: 没有。
3: 没有工作单位，没转不了那个职工，因为咱们讲的灵活就业跟职工，我们统一就是叫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您个人的话就是个体交费，然后按照那个档次，然后一年什么10500，然后60、80、100，然后有单位的话是统筹部分单位交，然后个人部分个人交，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得上班，然后有工作单位给你交费。
2: 哦，那就个人不允许是吧？
3: 个人的话是没有，就是有地方给你交统筹部分的，这块都是个人承担。
0: 就是我们灵活就业的保险，它其实也是职工养老保险的一种，只不过就是有班有单位的话呢，就是单位承担一部分。你这个因为灵活就业嘛，咱没有工作单位，所以你就自己把这个全额的部分都缴纳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还有别的问题吗，张女士？
2: 没有了。
0: 哎，好的，
2: 谢谢
0: 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先生呢，也是有关缴费的问题啊。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刘先生。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社保工作人员你好。
3: 哎，你好，刘先生。
4: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上个月哈，莫名来一个电话，问我们社保交没交，没交他要给查一查。我们都交了，市政府那个税务局交的。
3: 您交的是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4: 对，5000的。
3: 啊，5000的。
4: 交完了有收据。是你们社保来的电话吗？
3: 哪个电话号给您打的？您现在有吗？
0: 电话号码记得吗，刘先生？
4: 啊？
0: 就是给您打电话那个电话号码，您记得吗？
4: 记不住啊，那能记得上个月的。
0: 是固定电话还是手机号啊？
4: 手机吧。
0: 手机号啊。
3: 那手机号的话应该不是我们。然后如果说您交完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像这种电话其实你可以这个忽略掉，因为这个我们一般是我们是使用座机，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会给您进行联系。
4: 我寻思是不是骗子，他们他用手法骗人。
0: 对，那您提高警惕还
3: 是
0: 对的。
3: 对
0: 啊，就咱们正常已经缴费了的话就不用管它了啊。
3: 而且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的话，电话不方便的话，我们有那个我们自己的咨询电话是2706066，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窗口咨询。对，这种就是如果说您那个警惕性很高的话，你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可以及时到我们窗口去咨询这块。
0: 对，咱们可以核实一下啊。
4: 那好啊，
0: 哎，好的，刘先生，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哈，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也问一下二位嘉宾，就是像比如说咱们这个没有及时缴费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特殊情况的话，咱们一般会通过电话的方式直接和这个咱们的参保人联系吗？
1: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儿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及时缴费的话，我们不会跟参保人联系。而且现在征缴 主体呢是在税务部门，但我们据我们了解呢，也是没有说一对一联系的这种情况。我们唯一通过社区与参。

0: 保人进行联系的，就是缴费困难群体，
1: 嗯，
0: 咱们需要政府代缴的人员，如果没有参保啊，或者没有缴费，我们可能有可能会与本人取得联系。
1: 嗯，那这也是会通过这个工作座机来联系是吧？
0: 对对，这个一般是通过社区进行联系，
1: 嗯，
0: 就是说是如果这样想核实呢，如果有具体接到这种咨询电话。即使是手机号的话哈，咱不排除社区工作人员用手机拨打的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就是如果是手机号，咱也是应该与户口所在社区咱们及时联系一下或者确认一下，然后咱们再核实一下这个电话的真实有效性。
1: 嗯，对，这个很重要。另外刚才工作人员也介绍了咱们社保还有一部专门的咨询电话是2706066，如果说您不太了解或者是想要确认一下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确呀，我是不是这个的确没交啊，或者我得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是2706066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来问啊，这还是刚才这个领失业金那位朋友，他说我想再问一下，我领失业金6个月，然后接下来呢有工作单位来缴纳保险了，那失业6个月这个期间我自己补缴的社保还用于年限累计吗？
2: 这个是放在那个累计缴费年限中的，
1: 嗯，
2: 就是我们的缴费年限个体交费跟单位缴费都算作缴费年限。
1: 嗯，
2: 对。
1: 另外这里是不是也应该提示大家，就是我们领取失业金的人员医保是有代缴的，但是我们养老保险得自己正常交。嗯，
2: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我们虽然领了这个失业金，但是我们在这个期间咱们的这个养老保险还得是需要正常缴费的啊。
2: 嗯，对的。
1: 嗯，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一下这个李科长，这也是我们前两天有听众来问的哈，就是大家特别关注，就是我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之后，我们这个待遇大概现在是能够领取多少？
0: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呢，现在基础养老金是174，然后之后还有咱们个人缴费部分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就是咱们的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合并计算除以139，
1: 嗯，
0: 这样得到的金额呢，就是咱们个人账户养老金，
1: 嗯，就是就是最基础的，就是174，这是所有人都有的，
0: 对，
1: 然后剩下的话呢，这个就得看我们的缴费年限和缴费的额度了，
0: 对对对，
1: 好，然后我们现在这位李女士也是想咨询问题啊，这样我们要进广告了，我们先来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说完啊，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去年头一次交了24000，完了那个是一次性交的，好像啊，
1: 嗯，
3: 完了每个月350出来，
1: 嗯，
3: 完了去年我没在了，没照相了，认证了就没出，工资没出来了，
1: 嗯，
3: 完了今年回来了就照相了，下个月出来，那么说，
1: 嗯，
3: 这去问的，完了我是欠在家上行吗？
1: 您缴纳的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吗？
3: 城乡居民的啊。
1: 然后您是一次性交了24000，然后就是每个月领350块钱。然后您现在想问什么？后面问题没太听清楚。
3: 欠还加完了，工资都出来的那样，再加行吗？钱？
1: 您是说您之前没认证，然后您现在也认证完了之后，是不是能够正常来领养老金？是这意思吗？
3: 不对不对，那个是下个月出来，他们说的是，其实是，今年来认证了，就一个月的吧，下个月出来那样说。完了，我是钱吧，工资少了，钱还多加行吗？多交完了，工资都出来了
1: 啊！就是现在您还可不可以再补交了呗？是这意思吗？
3: 好，
1: 您稍等，我们请李科长给您答复一下
0: 啊。您是哪年出生的人？
3: 我是62年。
0: 62年，这个咱已经领待遇之后呢，就不能再提档缴费了，也就不能补交了。
3: 再加不了。
0: 对，加不了了。
1: 好，李女士，李女士再见啊。好，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4: 各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262262。

0: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62，7505888。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针对于社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互动留言。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呢，分别是延吉市社保局程。

0: 江居民养老保险管理科的科长李丹和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科的副科长孙金玉哈。好，再次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再继续问一下这个孙科长，我们刚才的这位抖音网友又追加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这个情况就是说是领了6个月的失业金，然后呢，接下来是单位给缴纳养老保险了，他失业金的这个领取失业金的这个6个月期间呢，自己没有缴纳的养老保险，想要问一下，现在可以补交吗？
1: 如果说他领取失业期间是在今年的话，是可以补交；如果是往年的话，就是24年之前的话，是不可以的。
0: 24年之前是不可以的。
1: 对。
0: 那
1: 不是25年，今年26年，对，25年之前。
0: 就是那就相当于2620，
1: 只能补今年的，
0: 只能补2026年1月1号以后的。
1: 对。
0: 那比如说他这个，假如睡到跨年了，因为他如果说是6个月嘛，那你看现在才5月份，可能涉及到这跨年，或者是应该这是2025年的事儿哈。那比如说我2025年的12月份开始没交，然后我2026年1月份可以补，我中间那一个月补不了。
1: 补不了。
0: 就是
1: 咱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只能是按年交费，当年交当年的，跨年补补交。
0: 对，这个特别提示一下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啊，那您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像您的这种情况下，在领取失业金这个期间的话，咱们是应该自己来缴费的，但是是不能够跨年补的，我们2026年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这个稍后还有听众朋友在咨询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是于先生的问题，他也想问的是领失业金期间的问题哈。您好，于先生。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想替我爱人咨询点问题，就是说我爱人是现在下岗了，领失业金了。领失业金期间需要自己交这个养老保险。那我这个他是现在是属于47岁、46周岁，可不可以享受这个4050这个待遇？
1: 4050这个政策的话，是您可以咨询社区，然后因为这个4050是就业局委托社区这边来执行的一个政策。
0: 正常按照您这样的描述的话，他应该享受不了，就这两个是不能直接兼得的。对，像您这种情况下，他这对像您刚才描述这种情况，他是没有办法的。好吧，于先生。
2: 行。
0: 哎，好，
2: 那好了，
0: 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针对于社保的缴费呀，或者是待遇领取啊，包括我们的代表关注的一些认证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李科长还想和您这个继续交流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位女士哈，就她涉及到已经领取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他想要补缴哈，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问了一个他年龄的问题哈，那这个就是补缴的话，他和这个年龄有这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另外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领取待遇的人员中都不可以再补缴了呢？这个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3: 正常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待遇人员之后，享受待遇之后的这些人员哈是不可以补缴的。但唯一特殊的就是还是咱们的去年2025年，也就是65年退休的人，这类人呢，他可以进行那个对。2025年的缴费，包括还可以进行个人资助，所以他享受待遇之后呢，也可以进行提档缴费和资助。如果现在就是说是他已经办理退休了，65年的人正好是2025年退休嘛，他已经办理完退休并领取待遇之后呢，现在如果他觉得当年按2000元标准，刚才那个人补了24000，他正常应该就是按2000元标准交的，原来最高标准不就是2000吗？所以说他现在如果想按5000元提档缴费，然后再同时办理资助啊，或者是你不想资助也可以，就只要你有提档的意愿的话，你是可以重新交费，然后我们重新给你核算待遇并补发这个差额的。
0: 那就是仅限于65年出生、2025年办理退休的人员，然后并且呢是仅限于补缴2025年的。
3: 对对对，
0: 对，这两个是这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哈。那像其他类型的话，就是我们往年已经享受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这个是不可以再进行补缴了。
3: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于这个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这块，大家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疑问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这个50岁，这个时候我现在来交费是怎么样来交？还有一种可能，我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退休年龄了，可能我现在已经男性可能已经60岁、61了，那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还可以再交？这两种情况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3: 咱们这个就是说是如果在2011年以前已经达到60周岁，就是达到这个享受待遇年龄了，也就是1951年之前出生的这类。

0: 人群呢，就是说你可以不缴费，从你申请的下个月开始咱们就开始发放待遇了，直接办理参保登记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如果说现在已经是50周岁的人，或者是超过50周岁、超过60周岁的人，咱们因为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就是说从2011年到现在呢，已经开始第16个年头了，所以说咱们最低缴费标准是15年。如果今年超龄的人，就是说是65年或者66年。出生的人，1965年和1966年出生的人，这样的话呢，他的最低缴费标准都是15年，所以现在来办理参保享受待遇的话呢，最低必须交满15年，也就是说你得补缴15年。最低标准呢是从200元到2000元，2025年、2026年这是5000元标准哈，就按当年历年的这个缴费标准，你可以自行选择补交，但最低是补交15年，但如果是2024年之前的，就是。达到退休年龄60周岁的人，也就是说是像咱们1964年，1951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这群人群呢，那样的话呢，如果你参保的时候，就是从你2011年，补交，就是2011年补交到你60周岁。这个年，就是说，假如说你62年，刚才那个女士就是62年的哈，她就补了12年，也就是说从11年到62年正好是12个年度，所以你只需要补12年就可以了，不用补到15年，这样12年就可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然后享受待遇了。
1: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她就是可以马上享受待遇，我这边补交上之后，这边马上可以享受待遇。
0: 对，超龄人员就是你补交之后的下个月领取待遇。
1: 那如果是现在，比如说我只是50周岁，我现在才开始交，那这种情况下。是到了可能到了60周岁的时候，我只能交够10年吗？那这个剩下的5年怎么办呢？你到时候一次性交吗？
0: 这个是就是说，现在咱们往后还有10年缴费的话，之前的5年，咱们最低缴费15年，这个是标准。如果不足15年的，咱们是可以一次性补交的。可以在参保的时候补交，也可以在之后在只要在退休之前补交，都不影响咱们待遇。
1: 另外还有问题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的退休的年龄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按照60周岁来算的，是吧？
0: 对，都是60周岁。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听众朋友的新电话哈，这位朋友是韩先生的。你好，韩先生。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咨询我弟弟是24年10月份那个判刑进去了。他25年3月份退休。然后呢，他26年10月份出来，出去之后退休的话，4月工龄计不计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这个嘉宾答复一下。
3: 您说的是那个服刑期间的工龄算不算吗？
2: 不是，4月工龄，他不有个那个，他是破产单位，后边个人交的社保吗？
3: 你说的前面视同工龄吗？
2: 啊，对对对，
3: 这个是退休的时候按照人社审批来算。对，你这个因为你退休，那个你退休的时候不是还在服刑吗？所以说那会儿是办不了退休手续的。等你服刑，等那个您弟弟是吧？服刑结束之后，然后带着他的那个档案。到就业局去申请，然后人社会根据他具体的情况，然后他的那个判决书，来给他计算他的什么参加工作时间啊，重新给他认定。
1: 对，因为这个在办理退休手续，一切的这个认定的这个手续是由人社局来进行负责的。我们这个社保部门是这个发放的这个机构哈，所以你这个具体情况的话，具体认定啊等等的话，这个得需要人社部门来进行认定啊。
2: 好。
1: 好吧，韩先生，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想问的是，他说是2025年11月领养老金了，是女性，然后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想要再补2026年的可以吗？然后刚才说可以，他说没太听明白哈，那这个李科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0: 他这个2025年11月份已经领待遇的人员呢，他应该是1965年出生的，2025年当年他是有缴费的，所以现在他如果想补2025年的缴费呢是可以的，就是说他可以进行提档缴费，最高标准是5000元，同时呢如果愿意提高呢还可以进行个人资助，最高标准也是5000元，然后会重新给他计算待遇。
1: 那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位女士哈，就您这个就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这位网友哈，像您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补的，就是2025年这个是可以提档的啊。如果您需要办理的话，这个的话他自己手机可以办吗？还是得需要到咱们这个窗口来办呢？
0: 这个建议他到社保局窗口办。
1: 对于这个可能还比较复杂是吧？
0: 对对。
1: 那他需要拿什么样的材料呢？
0: 他这个就拿户口本、身份证、社保卡，然后到窗口之后呢，他会给他那个待遇暂停，然后就会给他、嗯。

0: 操作，
1: 嗯，
0: 然后让他补交，他然后他自己往税务小程序里边交钱，
1: 嗯，
0: 交完钱到账之后，然后我们才能重新再给他核算待遇。
1: 嗯，好的。那这啊，这朋友问说去哪儿办哈？那这个直接到咱们的社保大厅就可以，一个是咱们的政务大厅的这个社保窗口，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社保局的大厅都可以来办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网友的问题啊。我们这朋友说今天会介绍长户险吗？这个不会，因为这个我们是社保局的嘉宾哈。长户险这个内容呢，我们看看在近期的时候吧，我们也在了解一下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的政策之后，然后再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问说，医保卡换证小程序在哪里找不到，告诉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咱们的社保卡进行更换的话呢，这个不能在小程序当中，您指的是验证是不是？就是您已经更换了咱们的新的社保卡，然后想要和我们的社保部门要进行同步，想要问一下这个小程序是吗？好的，那我们请这个孙科长再来说一下，咱们应该是吉林社会保险的
2: 吉林省社会保险那个微信小程序，
1: 嗯，
2: 可以。
1: 好，那我们再次告诉你是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您直接在这个小程序当中是可以直接来进行这个信息的重新同步的。如果不太确定的话呢，这个也可以到咱们窗口来办理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张女士，也想咨询的是城乡居民医疗养老保险的问题。您好，张女士。
3: 喂，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是一位女士，她是66年的，
1: 嗯。
3: 让他今年就是人家说人今年12月份，
1: 嗯，
3: 他退休，他是交1年200的，
1: 嗯，
3: 那样我想问一下哈，主持那个嘉宾，
1: 嗯，
3: 能不能就是到年末的时候，改成2000一次性交的可以吗？
0: 啊，今年的是可以，就是2026年的钱的话，您可以提高到2000档次。
3: 那就是，本来他是12月份退休吗？
0: 嗯。
3: 这样不可以，就是一次性交15年半。
0: 他原来交过的年度是不可以了。
3: 啊，就今年就可以呗。
0: 对，他现在是按年交的呗，就从2011年参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交了呗。
3: 嗯，对，交了200块钱的一年。
0: 对，那现在如果你有提高意愿的话呢，咱们是2025年和2026年，您最高都可以提高到5000，然后同时还可以由亲友对您进行资助，最高也是资助5000，这个是咱们想要提高咱们缴费标准的唯一办法，就把2025年和2026年的缴费提高。
1: 嗯，之前的就没有办法调整了。
3: 好，那我再想问一下哈，嗯，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25年和26年2年可以补，对不？
0: 对。
3: 那样的话，他今年12月份退休的话，那样能开多钱呢？
0: 你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的吗？
3: 哦，应该是他说了，到那个今年就是12月份的时候，他是满15年嘛。
0: 今年12月份满15年，那他就是从2012年参加的呀。
3: 这不可以吗？
0: 啊，可以是可以，所以你想问待遇的话，我得知道你到底是哪年开始交的呀。
1: 嗯。
3: 啊，那就算12年的话，那应该能开多少钱呢？他。
1: 嗯，
0: 之前都是200是吧？
3: 嗯，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嗯。去年和今年5000的话，那样的话，他合计能开多少钱？
1: 嗯，您稍等，
0: 交5000，今年和去年交5000还是交10000呢？最多他是可以资助到10000的。
3: 5000多钱，10000多钱。
1: 您稍等，我们先把这个公式告诉您，就是是咱们的这个174是咱们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然后呢是按照您每年的这个缴费的钱数乘以这个年份，然后得出咱们的这个总数，然后再除以这个139哈，174加上您这个缴费的年限，然后和你每年缴费的钱数。
3: 嗯，
1: 然后再统一除以139，是吧，李科长？
3: 嗯，
0: 对，
1: 嗯，好，那最后这大概算了多少？
2: 稍等一下，
1: 稍等，我们这李科长这边正在给您算。
0: 对，他要了两个标准，所以这两个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您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资助嘛，资助的话是就额度就会更高一些啊。
0: 这个就是说是，如果这2年您资助也都满格交呢，这样的话，这2年是交10000块钱，2年就是20000，所以这个标准咱们如果是交15年的话，享受待遇预计能大约领336块钱。如果咱们这2年只交正常缴费5000元的话，那样的话，咱们待遇领取呢大约是264元钱。
1: 嗯，张女士啊，这个是大概给您计算的啊，您这可以参考一下啊。
3: 那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哈。哎，好的，何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网友，也有位朋友来问哈，他这个是想问，他说2000的标准交15年。

0: 一年能够开多少钱啊？这个2000的标准好像交不了15年吧？因为这2000标准有没有15年吗？从2011年的时候，咱们当时是1000的标准吧？
1: 对，2011年到2013年是1000元的标准。
0: 对，那就是如果是现在来算的话，就是如果您现在开始交的话，是可以有这个2000或者5000的这个标准了，是吧？
1: 对，它这个就是无论你按什么交呢，也都是咱们的公式是固定的。只不过就是如果你有想提高的意愿呢，我们建议就是啥呢？那2025年和2026年，因为最高加上资助可以达到10000元，这个是咱们可以弥补的。所以说就是想要提高咱们的养老待遇的话，咱们就把2025年和2026年。缴费到10000元和你补交其他年度补交到2000元，其实咱们因为城乡居待遇这儿呢是按个人账户总额，所以是性质是一样的，你不用纠结说非要把原来2024年之前的提高到2000元，因为政策也不允许，缴费过的也不允许你提高。
0: 对，
1: 咱们把2025年、2026年如果直接交到20000元的话，那相当于也弥补了之前的缴费，
0: 对，
1: 最后咱们的待遇呢是一样的。
0: 而且就是他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最大的一点，刚才李科长也说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交的这个钱都划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所以这个计算起来还是比较好计算的哈。这样李科长，我们这位朋友还问，就是待遇这个，您这个公式再和大家说一下好吧？
1: 咱们这个公式呢，就是基础养老金是174。

0: 话呢，还会额外加5块钱。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来说，明年第17年以后是每年就是缴费15年以上的年度，每年多一年就会多加5元钱。
1: 嗯，那这是鼓励大家这个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啊。哎，对，还有一点，就我们还有这个政府的补助。对吧？这里面还除了这个之外，还应该有，还会有一点零头的这个
0: 对，个人账户里呢，一个是有政府补贴，
1: 嗯，
0: 而且它还有正常你缴费的计息，
1: 嗯，
0: 所以这个咱们呢，只能说预计你会领这些钱，
1: 嗯，
0: 那些细节上咱们手工是没法计算的。
1: 对，嗯，对。
0: 政府补贴，咱们假如说你交2000元的标准，政府补贴就是170元，都进入到你个人账户里。
1: 嗯。
0: 而且咱们个人账户计息的利率呢，也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每个年度是不一样，2025年的时候达到了3.6%。所以说要比咱们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还要高。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按时缴费，这样当年缴费才会享受政府补贴。如果咱们是跨年补缴的话呢，就没有政府补贴这个项目了。
1: 嗯，对，所以就是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告诉您的这个是计算的公式，您可以这个粗略的就是大概的来了解一下，但是这个具体的就是咱们实际上能够开多少，然后就精细到这个小数点的话，或者是这个细节的话，您这个建议就是可以直接和咱们的这个社保部门来联系，咱可以查一下您之前的这个缴费的一些信息，然后这样的话呢，算出来之后就最终给你核算的会就会更加的精准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网友还说再把公式说一遍吧，那李科长再说一遍吧。
0: 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公式哈，嗯，就是说是咱们基础养老金呢是174，然后加上咱们个人账户余额。整个除以139，就是咱们整个的那个这两项待遇。如果有那个缴费达到15年以上的，那样多缴费一年呢，咱们还会多加5元钱。
1: 嗯。好，那这网友，这个平安是福这网友这么说的话，有没有听清楚？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其实我们不论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哈，这个也好哈，我们这一直和大家来说的呢，就是这个长缴长得，多缴多得。所以这个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没有什么极特殊的情况的话哈，就千万不要漏缴，因为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政策的话，您只要是这个漏缴了之后，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补缴。这个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待遇领取哈。有很多朋友可能当时没太在意，说哎，我过后了几年之后了，突然间想起来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补？那当时可能有一些政策可以，但是现在有很多政策是没有办法补了，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一定要记得是按时按年，然后来进行这个缴费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呢直接关注一下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哈，您都可以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和您来进行互动交流的哈。好，那我们这朋友来问说咱们的这个社保局的公开咨询电话，这个也请这李科长再介绍一下。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咱们有一部这个咨询电话是吧？嗯，
0: 对，咱们有咨询电话，社保局公开咨询电话是270-6066。
1: 嗯，270-6066哈，我们刚才有网听众朋友来问哈，您可以记好这个电话，这个是270-6066。有一些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和咱们的社保部门来进行直接的联系哈。另外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缴费。我们这个是要在户口所在地来交是吧？
0: 对，
1: 嗯，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咱们延吉市只能受理咱们延吉市户籍的这个居民朋友想要来交，嗯，
0: 对，如果参保缴费这块呢，我们只能受理延吉市的，
1: 嗯，那如果是就是其他这个县市的户籍或者其他省份的户籍的话，就是比如说拿着居住证，这个也不行是吗？
0: 对，
1: 嗯，这个就只能是回到当地，
0: 对，当地户籍所在地，
1: 嗯，因为这个可能每个地区是不是政策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呢，就是特别提示大家哈，我们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如果您想缴费的话呢，这个是仅限于我们在户籍所在地来参保哈，就是延吉市的话，我们只受理在延吉市户籍延吉市户籍地的这个居民来参保。那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话，这个现在是不受户籍地的限制是吗，孙所长？
2: 灵活就业人员的话，省内的话就是我们是现在职工保险，
1: 嗯，
2: 有单位的话都可以参保，
1: 嗯，
2: 然后灵活就业的话现在是在延吉市的话也是都可以参保，但是小时候那个退休的话可能到时候需要区分，如果说4050之后，
1: 嗯，
2: 然后在延吉缴费的，到时候可能要回到户籍地或者是以前缴费的地方。
1: 嗯，原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说灵活就业参保，它还需要。

0: 要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灵活就业的手续啊什么，咱们现在还需要吗？
1: 以前是不是研究室的话需要居住证，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0: 嗯，
1: 对。
0: 那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养老保险，然后我也没有工作单位，我也没有什么营业执照啊什么等等，这我就是拿着一个身份证，比如研究室户籍就可以直接参报。
1: 吉林省内的话，就是带身份证，就是吉林省户口啊，带身份证就可以。然后如果是省外的话，4050之下，就男的50周岁以下，女的40周岁以下，也是带身份证就可以。
0: 然后现在，
1: 然后如果是那个之上的话，就要带户口本了。
0: 咱们现在就是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现在对于这个农业户口、城镇户口，这个都没有限制了，是吧？
1: 这个没有限制，
0: 就户口性质是没有限制的啊。好，那就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想参加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我们延吉市是只受理延吉市户籍的。如果说想参加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的话，那我们是吉林省省内的。如果是女性40岁以下，男性应该是这个50岁以下呗哈。就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咱们的社保部门来参保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跨省的，那这个可能有另外的又要说了，对，带户口本。然后如果说是一个刚才说这个年龄以上的话，这个也是需要带户口本的哈。那这个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就不能再和嘉宾做这个更多的交流了。但是如果说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社保的对外的咨询电话是2706066来进行直接的咨询哈。或者您也可以呢，这个平时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将这个问题的梳理之后直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沟通，然后及时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好，那看一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想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这个参与百姓热线节目的话呢，您是可以在今天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百姓热线下午版的节目哈。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

0: 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贵州省某县投资了8000多万元的智慧城市项目，7个建成的子项目停了6个，大数据展厅、长宁紧锁、综合管理中心的办公桌上积满了灰尘，电线和电脑主机散落一地，曾经轰轰烈烈上马的重点工程如今只剩一片狼藉。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的到来，不少城市跟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却慢慢地陷入了投入即浪费、建成即闲置的困境。尤其在一些小城市，这种浪费更为突出。这笔8000多万元的投入不是小数目，对一个县级城市而言，可能是好几年民生投入的总和。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伙伴合作筹措，如今只支付了一半，剩下的4000多万元债务成了包袱，社会资本方无奈地提起了诉讼。原本是想带动发展的项目，最终变成了基层治理的麻烦。很多地方上项目时根本没有做足调研，眼里只有智慧城市这个时髦的概念，却忘了基层的实际需求。其实智慧城市的核心不是建多少高楼大厦、上多少高科技系统，而是为民、便民、惠民。可很多地方只注重建设的轰轰烈烈，却忽视了后期的运营和实效，忘了建设的初衷是什么。8000多万元的投入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丝毫便利，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浪费，这样的智慧城市不如不见。日前广西贵港一位教师在值班时不幸病逝，因为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无法被认定为工伤，这引发了网友对相关规定的讨论和质疑。参保职工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抢救48小时之后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生还几率渺茫，接下来该怎么办？家属有两种选择：继续抢救，大概率是人财两空；狠心拔管，会获得上100万元的工伤保险。广西贵港的这名教师，他的家属在巨大的情感煎熬当中艰难地选择了继续抢救，哪怕希望渺茫，也要抢救亲人的生命。

当然，这名教师就没能被认定为工伤，因为他的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工伤保险的本质是守护劳动者的权益，彰显人文关怀。48小时条款的伦理困境，本质上是制度滞后于时代发展的体现。所以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完善条款，兼顾法律刚性和人文温度，平衡劳动者权益、企业负担和社保基金的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位工伤劳动者都能得到慰藉，让工伤保险真正回归保障民生的初心。近日，河南商丘民权县一名7个月大的婴儿本应当接种手足口疫苗，却被错误地接种了已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和刚接种不久的流脑疫苗。事后孩子查出心肌酶偏高，至今仍然在服药。而疾控中心的回应仅以工作不认真、系统未实时更新轻描淡写。文章说，这不是一句疏忽就能掩盖的低级失误，背后是疾控机构履职缺位、责任悬空，更是对疫苗接种安全底线的公然漠视。我国明确规定，疫苗接种必须严格执行3查7对1验证制度，然而工作人员既查看了电子系统，也翻阅了疫苗本，却偏偏忽略了疫苗本上清晰的记录。乙肝疫苗3针已经全都接种完毕，流脑疫苗第一剂刚接种半个月。责任心是疫苗接种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失守，再多的制度都形同虚设。更令人寒心的是，事发后的处置始终敷衍被动。虽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分，但疾控中心并没有主动和家长沟通，也没有说明重复接种的可能影响，更没有主动协商善后。责任之嫌时时当紧，每一次疏忽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每一份责任的悬空都可能侵蚀公共卫生安全的根基。希望所有的基层疾控机构都引以为戒，用严谨细致的工作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信任一旦失去，打再多的疫苗也难以免疫。河南省郑州市有一条柏荣路，路不是很长，不足2公里，影响却不小。周围有多个新建的小区，居民有上万人，还有2所学校、1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要连接东西2条主干道，方便出行。然而，开工8年，至今却没有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不通。从报道当中可以了解到，8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条路问题的留言上100条，郑州市27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却次次落空。在舆论场上，柏荣路的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成了敷衍的话术，回复也沦为了走过场，信任在一次次失信当中慢慢的消耗。柏荣路8年修不成的背后，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是在回复网民留言时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度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温度。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民心。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必须直面问题，理清责任分工，破解拆迁、资金协调等堵点痛点，拿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尽快打通居民的回家路。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他在长春一个景区游玩时租借了一辆脚踏船，滑到湖中央区域时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拨打了贴在船上的救援电话，竟然发现电话提示已暂停服务，无法接通。事发景区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的一名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有太多游客拨打救援电话，运营商大数据自动识别认为电话存在电信诈骗风险，导致电话被停机，景区后续跟运营商协调，目前电话已经恢复正常。幸好后来两人是自己慢慢的划回了岸边，没有出大事。但是这件事情想一想也有些后怕，万一真有游客落水突发疾病，

这通打不出去的求救电话，后果谁来承担呢？现在的反诈手段有时候也太一根筋了，技术是死的，场景是活的，同样是频繁拨打电话，可能是骗子在广撒网，也可能是景区的游客真遇到了麻烦，机器分不清这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人可以啊。如果运营商能在停机前多留一个心眼，比如先跟景区核实情况，或者是先发一个提醒，短暂限制部分功能，而不是直接一刀切的把所有电话都掐断，这次的误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还有一点值得追问，景区在安装这些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提前想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早一点和运营商沟通一下。近日，京津冀3D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打开。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工程师解释，企业为了追求秒开体验，主动调低了识别阈值。看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道价值排序问题。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完全分得清真人和照片，IC 卡加密在金融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技术成熟，成本可控。企业并非做不到，而是在安全和速度之间选择了速度。在厂商的营销话术中，智能等于快捷等于无感，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不管什么锁，本质是安防，智能门锁的智能核心理应是精准甄别、准入权限、守住安全的边界。假如一张打印的照片凑上来，系统不能判断这是照片还是真人， IC 卡被隔空读取，不能识别出是异常复制，远程开锁遭遇暴力破解，不能自动锁死并报警，那么智能在哪里呢？普通用户分不清 3D 结构光和 2D 平面识别的区别，也搞不懂加密传输的技术细节，要求每个买家都变成安防专家，这不现实也不公平。重建智能的定义不能只靠消费者的觉悟，要把防得住摆到与开得快同等重要的位置，开得快是本事，防得住才是本分。五一出游，导航把自己带到了公安局门口，换作是你敢开进去吗？湖北宣恩的一位游客不仅住了进去，还直呼安全感拉满。原来当地公安局内一家平时用于内部培训的酒店，在节假日房源紧张的时候就会对游客开放，300多元的价格，齐全的设施，加上大院里的警徽，让这次意外成了难忘的体验。这则趣闻之所以迅速刷屏，不只是因为反差感，更因为它无意当中展示了一种公共资源弹性共享的治理新思路。用于内部培训的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恰好空置，拿出来缓解游客一房难求的压力，既不挤占本职功能，又实现了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笔账不能只看几百元的房费，游客那份安全感带来的信任收益，以及网友们为当地形象免费点赞的传播效果，远比经济收益更珍贵。说到底，宣恩景苑楼酒店的做法之所以温暖，是因为他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共资源性公在特殊时期能否成为社会治理的缓释胶囊？这个小切口给了我们信心，多一份弹性就多一份温度，多一份开放就多一份信任。期待更多机关大院里闲置的资源，在合规有序的前提下，悄悄为普通人留一盏灯。一位36岁的宝妈因为使用筋膜枪按摩颈部导致了脑梗，这起令人揪心的事件迅速引发热议，有人将此事简单的归咎于个人使用不当或筋膜枪本身是祸害，这并不妥当。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类似的安全事件应该只是极少数个案，大众理应具备清晰的安全认知。事实上，从网友讨论来看，用筋膜枪击打颈部关节的高危操作相当普遍，许多人对禁忌部位一无所知。

这充分说明，把问题推给个人或单一产品的观点根本是隔靴搔痒，它掩盖了更深层的社会认知短板和行为习惯的集体偏差。当前一种所有问题都应当有快速自助式解决方案的思潮日益盛行，快节奏的生活催生了人们对缓解疲劳、管理健康的快餐式需求，于是筋膜枪这类宣称能随时随地放松的产品便被赋予了过高的期待，其复杂的医学禁忌则在便捷的口号下被有意无意的淡化。正是因为在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才使得许多人将专业的肌肉放松工具误当作是可以随意挥舞的万能解压棒，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那么与之相似的还有各种家用美容仪、红光治疗仪的滥用。面对这些情况，首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压实产品制造商和销售平台的责任，强制要求其以醒目易懂的方式明确标注禁忌部位和风险提示，并对产品提供权威的操作指南。只有让专业指导成为家用健康消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能将便捷真正转化为福祉，而不是健康的陷阱。近日，同济大学就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一事发布通报，确认第一作者金某某存在学术不端，通讯作者王平失察失管，对王平予以免职降级，对金某某予以解聘。这一处理结果不仅展现了高校直面问题的决心，更折射出互联网时代学术监督逻辑的深刻变化。学术不端正从圈内的内部家务事转变为必须公开回应的公共议题，全民监督逐渐成为捍卫科研诚信的重要力量。这起学术风波的引爆路径本身就很具有标本意义，它并非源于传统的同行评议，而是从网络空间率先破土。一位博主发视频提出质疑，随后科学家饶毅在其公众号当中进一步发声，事件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最终推动高校启动正式调查。这一过程打破了以往学术批评圈层封闭、碍于情面、响应滞后的局限，展现出了互联网监督的独特穿透力。学术造假不仅浪费公共科研资源，误导后续研究，更可能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信任，理应在全社会的注视下接受审视，这正是网络监督的正当性所在。近日有用户使用飞鹤 AI 记账 APP 记录为父亲购买159元衣服时， AI 竟然回复称那个颜色他穿出去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了寿衣，用户追问 AI 进一步回对称寿衣是死人穿的，还调侃用户的父亲所穿蓝白衫确实像，用户怒而退钱注销了会员。事后客服回应，不当回复是 AI 话术漏洞所导致，技术人员已经紧急修复。这已经不是 AI 第一次口无遮拦，从聊天机器人教唆自杀，到 AI 客服对用户破口大骂，再到如今的记账软件调侃用户父亲的衣服像寿衣，类似事件一再发生，每一次涉事公司的回应也如出一辙， AI 模型幻觉，话术漏洞已紧急修复。道歉来得很快，修复也看似及时，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说到底，技术不是原罪，对技术缺乏敬畏才是。当 AI 缺乏对生死忌讳、伦理边界的基本认知，所谓的智能便沦为了伤人的武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追求算法效率的路上，技术的人性温度去哪儿了？技术的底线不是事后能修得快的漏洞，而是事前那颗敬畏用户、敬畏文化、敬畏生命的心。工具和用户之间理应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尤其在涉及私密情感和家庭伦理时，当产品策略将冒犯伪装成互动，便已经背离了服务的本分，而一个不尊重用户的工具注定留不住用户。一块被孩子们用涂鸦笔画得歪歪扭扭的政府牌匾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呢？近日，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多营镇政府给出了答案，小朋友们天真浪漫的

情绪值得珍藏，暂时不会对牌匾进行更换。镇政府的牌匾被孩子们用涂鸦笔画得五彩缤纷，多营镇政府没有清理，也没有追责，甚至没有下不为例的例行警告，而是将这份幼稚的涂抹视为值得珍藏的情绪。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当中，感动、点赞、格局大成了网友评论的高频词。可以说，这样一块政府牌匾，因为一片幼稚的涂鸦和一句温柔的回应，打动了千万人。正如网友感慨，这一幕是政府大院里最动人的风景，镇长的一句值得珍藏，把一件可能引发纠纷的小事变成了一段温暖人心的公共记忆。这种认知的转向，也正是近年来各地基层治理从刚性治理向柔性治理转型的缩影。政府大院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化作了亮到深夜的灯、工人休憩的椅子和随时敞开的大门。这时，牌匾上的涂鸦便不再是一个需要严肃处理的事件，而只是这片烟火气当中一个可爱的意外。追根溯源，这份满是人情味的回应之所以能持续打动全网，更因为政府大院向群众打开的不只是院门，还有心门。或许多年后，这群孩子们早已忘记当年涂鸦的内容，但他们一定会记得，在自己的童年里，有一扇从来没有对他们关上的大门，有一群愿意弯下腰来，从歪歪扭扭的线条里珍藏他们情绪的大人。近日，每个月降薪1000元换5天假期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表面上看，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摆在了打工人面前，要钱还是要闲，背后却搅动起巨大的舆论浪尖。各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竟然超过了半数。然而，胖东来在内部开展的降薪增价投票当中，超过80%的员工却选择维持现状。有员工直言，多休几天假不如手里有钱实在。两相对照，这道题的答案似乎是因人群而异。但问题在于，我们真的应该被置于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之中吗？对于背负房贷车贷、眼瞅着子女教育成本和日常开销节节攀升的普通家庭来说，工资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种现实面前，多休几天不如手里有钱实在，绝非是对休闲生活的拒绝，而是生存逻辑下的必然选择。即便个人选择了降薪换假，也不能忽视一个根本的现实，休假权原本就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而不是需要花钱购买的奢侈品。在相当一部分企业，连法定的年假都无法保障，讨论用钱买假期显然是有些本末倒置。当繁重的工作和世俗的压力反复拷问劳动者是否愿意牺牲收入来换取休息时，但愿有一天我们会毫无迟疑地回答不需要。假期从来不是消费品，而是应有的日常，那一天的到来才是真正美好劳动途径的开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积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积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

0: 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7: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关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吉林省开展常规统计督查情况的反馈意见精神及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如何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出了重要部署，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事先预防和源头管控，坚持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谋划实施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等方面短板，常态化排查治理各类灾害风险隐患， 确实把问题解决。

0: 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提高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常态化风险会商研判制度，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细化各类灾害应急预案，科学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害险情。要夯实基层应急工作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体系和队伍力量体系，强化基层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着力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别人的教训变为自己的财富，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切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各环节监管，从严查处无证经营、下店上宅、超量存储、违规燃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我州烟花爆竹行业安全。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高层建筑、学校、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现场感和穿透力，以零容忍态度排查安全隐患。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县市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开展督导检查和现场办公，把不放心的问题盯住，把不托底的事情抓牢。各行业部门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指导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州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注重基础研究规划布局，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加强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发挥好延边大学长白山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国家生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作用，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着力抓好人才这个根本，扎扎实实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积极引进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培育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机制，充分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综合施策，着力提升全面依法治州工作质效， 以更高

高水平法治保障延边高质量发展。州政协主席、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副主任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小组工作细则试行、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办公室协调小组组成人员调整建议名单、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5年工作总结、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延边州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延边州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等文件。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实际，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全州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胡家福强调，要加快完善地方法规体系，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统筹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要抓好重点领域立法，加快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扎实开展殡葬管理相关立法调研论证，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提升备案审查效能，持续推动地方政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备尽备，实现同级人大备案审查范围全覆盖，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加强法规贯穿实施，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重点法规，深入开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调研检查，健全问题反馈、整改落实、跟踪督办机制，推动法规条文全面落地、精准施策。胡家福强调，要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层层压实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真正做到在法治轨道上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开展工作。要坚持依法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参谋作用，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法定程序，健全决策全流程监管与责任追溯机制，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于法有据、合法合规。要严格规范行政行为，紧盯市场监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纠治涉企行政执法重点问题推进群众身边具体实事攻坚行动，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监督，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延边州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利企措施4.0版，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切实发挥法治保障护航作用。胡家福强调，
要切实维护司法公

0: 公平正义，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用，着力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让各族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大力推进司法为民，依法妥善审理涉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合法权益保障，畅通司法救助和支持起诉等法律服务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维权难等实际问题。要着力提升司法效率，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完善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加强和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促进类案纠纷源头化解，推动实现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要持续强化司法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禁令，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力度，依法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胡家福强调，要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准确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特点，弘扬法治精神，宣传法治文化，增强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协同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商事调解作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构建各类调解衔接联动格局，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供给，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有效整合律师、公证、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逐步向学校、商家、新就业群体等领域延伸拓展法律服务覆盖面，努力满足各族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高品质法律服务需求。要深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实施法治宣传教育等九个五年规划，扎实开展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以案释法和法律七禁活动，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委员、州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1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需求牵引、改革创新，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补短板、强弱项、增活力，有力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胡家福首先走进东北亚延边科技大市场，详细了解平台建设、服务功能和运营模式，得知该市场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交易、知识产权等方面服务，以及承办科技成果推介会、项目对接会、技术培训等活动，在推动技术供需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胡家福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找准市场的盈利点和创收路径，着力破解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积极搭建对接桥梁，扎实做好科技中介、技术产权交易等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胡家福随后来到酷鹏信息技术、十一番街等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主营业务、用工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 他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已成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可期。要精准对接平台企业与商家需求，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强化

布局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的招商落地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努力将服务外包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引导企业将地区总部、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板块布局延边，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830多家零售门店提供统一配送服务，日均配送量达12吨。胡家福深入作业区，实地查看运营流程、仓储布局及分拣配送等环节，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投入，进一步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线，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巩固企业在区域市场的领先地位。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汇聚了来自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特色进口商品，同步甄选并引入了国内优质产品，采取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购物新体验。胡家福认真查看展区布局和商品陈列，详细了解产品种类、仓储配送、运营筹备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与延吉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宽货源渠道，引进更多国家的特色商品，持续完善购物服务体验，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切实发挥好紧邻网红墙的独特优势，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购物与首发首店、国潮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努力把集散中心打造成为本地人常来常往、外地人来延必逛的城市消费新地标。在延市保健医学美容医院，胡家福实地查看各功能区，仔细询问业务范围、技术设备、人才团队等情况。他指出，当下群众生活理念迭代更新，颜值管理需求愈发强烈，医美已从小众消费悄然走进大众生活，希望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医疗与健康服务进口的政策窗口，紧盯前沿，深耕主业，柔性聘用高层次医美人才，加快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医美服务。人大中医景康智慧康养社区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说，旅居康养是关系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管理，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动旅居康养与康复护理、医疗美容跨界融合，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求。胡家福指出，延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旅居康养、医美康养产业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延吉市要创新思路，紧抓快干，充分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发挥现有企业的牵引带动作用，围绕医美产品制造、医美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美小镇尽早形成规模，发挥效益。在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家福认真听取企业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带动就业等情况。他说，近年来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希望企业紧紧围绕一老一小持续发力新兴服务领域，积极向收纳整理、宠物照护、上门待厨等细分领域拓展，精心提供点单式特色服务，推动业务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要积极培育打造中国朝鲜族家政特色品牌，扎实开展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让小棉袄家政品牌叫得更响、传得更远。

0: 胡家福还走进老鼎笨咖啡、加温咖啡，认真查看店铺运营情况，详细了解门店布局、连锁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如今咖啡已成为延边文旅市场中一张独具辨识度的金名片，既为本地咖啡企业带来了广阔商机，也对行业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企业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持续初心，研制推出更多富有延边特色的咖啡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味蕾享受，更佳的消费体验。要紧密结合经营主题和消费群体特征，精心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主题场景和舒适空间，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促进口碑传播。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服务业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满足民生需要的基础载体，带动就业扩容的主要渠道。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州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所在和短板弱项，用好用足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着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壮大现代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外包、动漫设计、网络视听等业态规模，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检验检测等服务保障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着力做优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补齐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优化餐饮住宿、医疗美容、旅居康养、赛事活动、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以精细化服务匹配个性化需求，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1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1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7件，安图县1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 33.3%， 水类案件1个，占 11.1%， 生态类案件2个，占 22.2%， 固体废物类案件2个，占 22.2%， 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 11.1%。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

0: 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0:30。
2: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2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筒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较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3: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

0: 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丰日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预付式养老购卡容易退卡难。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花了10万元为自己购买了为期15年的养老旅居一卡通，结果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入住，提出退款却遭到了各种的挫折。近年来预付式养老行业兴起，不少老年人被一次性付费长期享受服务的宣传吸引，将康养社区、老年公寓作为自己安度晚年的首选。然而啊，这种预付费的模式背后呢，却暴露出了诸多潜在性的风险，成为啊亟待破解的民生痛点。我们今天呢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在2021年，张阿姨和阳光康养公司签订了养老通会员协议约定，张阿姨支付10万元为自己和爱人购买养老通卡，会员期为15年，期间呢可凭卡在该公司全国康养居住地长期或短期入住，并享受呢医疗啊、康养啊、养生、娱乐、旅游以及学习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签约一段时间后，两位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下降了，无法入住享受服务，要求呢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阳光康养公司则表示，根据合同的约定，需要扣除35%的违约金才能办理退费。双方协商无果后，张阿姨呢将阳光康养公司诉讼到了法院。那李律师，你看法院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好的，法院经过审查后认定，张阿姨以自己健康原因提出了解除合同，也没有提供阳光康养公司根本违约的证据，属于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形下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所以张阿姨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双方签订协议的时候，张阿姨和张阿姨的爱人都已经年纪超过八旬，合同约定15年有效期届满时，两位老人实际年龄将接近100岁，很难在现实当中完整享受协议中约定的旅居等约定的服务，这在签订协议时就可以预见。对此合同双方均存在一定过错，法院最终判令解除合同，并依法适当降低违约金，由阳光康养公司退还张阿姨剩余预付款。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0: 是的。那我们从刚刚李律师讲解的，我们也了解到呢，法院呢其实支持了这个康养中心的这个诉讼请求，因为确实呢属于是张阿姨是违约在先那经过这个审理呢，其实呢最后也是降低了这个违约金。所以呢我们说预付式养老行业的兴起呢，最初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的需求，然而近几年呢相关的纠纷案例呢也是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呢主要是行业发展呢还是有待规范的，老年消费者风险意识薄弱。在预付式养老纠纷当中，最常见的是退费难以及呢违约责任失衡。此外呢预付资金缺乏监管，虚假宣传，包括呢服务缩水主体混乱，以租代售的经营模式等等，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集中点。甚至呢还有部分机构打着养老投资的幌子，将养老服务异化为了非法集资的犯罪工具。那以往呢我们也讲过相应的案例。因此呢消费者呢在签约前一定要注意对机构的资质包括资金安全等等关键的信息。

0: 进行核查，增强呢证据意识。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老年消费者呢，不要轻易的一次性支付大额的资金，仔细呢审查合同的条款，重点关注啊退费条件，包括违约金的比例啊、服务的标准等等相关的内容，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是否写入了合同的条款。那预付式养老本质呢是购买服务，是消费行为，而并非呢是金融投资。如果商家宣传呢有稳定回报，消费者呢也需要啊提高警惕。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啊老年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多和自己的子女呢进行沟通啊协商啊，一定要确保呢啊所签的这个合同呢啊能够合法合规的啊，能让自己享受到这个很好的养老服务。
1: 你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好，我们在节目中呢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丰日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修补过的鞋竟当呢全新的产品出售，发货视频成为了维权关键。近日一起呢商场涉嫌啊将修补过的鞋当作全新的商品售卖的消费纠纷已经尘埃落定了。济南市历城区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消费者的诉讼请求，那不仅呢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更为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树立了典范，也为呢经营者敲响了诚信经营的警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李先生在济南某商场某名牌专卖店啊购买了男士运动鞋一双，花费了2000多元。因为当时店内的合适鞋码缺货，双方协商呢由李先生先交钱，工作人员啊调货之后呢再发货，并在发货前呢向李先生提供了拍摄鞋子的视频一段。鞋子穿了10天左右呢，李先生发现左脚鞋子的鞋扣断裂了，就将其送到店铺维修。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右脚鞋子的鞋扣处呢存在人工维修的痕迹，而且呢维修方式粗糙，右脚鞋子顶端啊鞋扣处呢已经露白，并非呢正规的维修手法。那经过沟通呢，店铺工作人员坚称右脚鞋子从来没有送去维修。李先生检查工作人员发货前给他发送的视频资料，发现呢右脚鞋子在寄出之前已经存在维修痕迹和鞋扣处露白的情况。李先生呢将该商场作为被告提起了诉讼，提出呢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那李律师，你看法院最终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2: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根据李先生提交的照片可以看出，正常的左脚鞋子单边的5个鞋扣均由同一个种颜色的黑色线缝制，走线细密，而右脚鞋子的顶部塑料鞋扣处由颜色稍浅一些的灰黑色针线缝制，针线粗细，针脚距离走线方式均于正常鞋。

0: 不同，存在维修痕迹。同时，右脚鞋子的塑料扣处存在材料磨损、落白的情况，与鞋子另外三处塑料鞋扣明显不同。法院根据李先生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涉案鞋子在发货前已经存在上述问题。商场向李先生销售的鞋子并非全新状态，隐瞒了该商品的真实情况，对李先生要求退货退款并给予三倍赔偿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多消费者选择在大型商场内购物，普遍是对大型商场具有较高的心理信赖心理。暗涉商场出售的是经过维修的鞋子，没有向李先生履行主动告知义务，侵犯了李先生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的知情权。李先生对消费心理和财产利益产生影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是针对经营者违反诚信的欺诈行为专门设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制度不仅要使消费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得到赔偿和填补，还要对经营者对欺诈经营行为承担更大的责任，通过加重经济制裁的方式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进行惩罚，起到社会警示作用。
1: 是的，那李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呢对李先生要求啊退货退款并给予三倍赔偿款的这个诉讼请求呢是予以支持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呢，确实这个暗涉商场出售了经过维修的鞋子，而且呢还隐瞒没有告知李先生，侵犯了李先生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的知情权所以呢对李先生的消费心理还有财产的利益产生的影响，应当呢是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消费者，一旦出现像本案这样的情况呢，一定要搜集好相应的证据，那通过诉讼或者呢寻求这个消费者协会来帮助自己合理的维权。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6: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7: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成图律师事务所李丰日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商家没有按约定交货，消费者能否主张退一赔三呢？母亲节的上午，小美呢通过某线上购物平台预订了康乃馨鲜花花束，预计呢下午送达。货款支付不久呢，花店发送了消息告知缺货，但是呢小美没有查看消息，花店没有在指定时间交付鲜花。小美能否以商家虚构促销、恶意不发货，构成消费欺诈为由，主张退一赔三呢？那李律师，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0: 好的，商家不具备欺诈的故意，不应当承担惩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那个惩罚性赔偿责任。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花店作为商家，虽然没有及时下架已经缺货的商品， 但是在发现缺货的第一时间已经

0: 通过购物平台向小美发送消息，告知了该情况，同时结合母亲节当日鲜花订单激增的客观事实，难以认定商家具有虚构促销的欺诈故意。商家没有按照约定支付鲜花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小美可以要求商家退回付款。但是如果主张商家构成销售欺诈，进而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属于没有法律依据。
1: 是的，李律师刚刚也讲到了，确实呢，这个是难以认定啊，商家具有呢虚假促销的这个欺诈故意。但是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广大的商家，那我们的消费者呢，如果没有及时的查看发布的这个消息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通过电话的方式啊，拨打电话来提醒，争取呢电话提醒到这个消费者本人啊，这样呢以避免我们像重大的节日因为一束鲜花这个节日的气氛就被破坏了。所以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好的建议提示呢，广大的商家能够拨打电话呢，通知到我们的消费者本人。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万绿长茵久长时，星火燎原一瞬间。一旦火灾爆发，损毁的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山林，更直接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苦培育的艰辛。每一起案例的酿成，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森林火灾从我做起，共享森林美景，严防森林火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讲解普法小贴士。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如果遇到这个急救的病人，那是需要呢来拨打120急救电话来帮助这个病患来这个解脱。那有很多人会有疑虑如果作为一个陌生人想要帮助别人拨打这个120的救助电话，那产生的这个救助的费用需要这个拨打电话的人来支付吗？那李律师，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0: 好的，120是全国唯一院前医院急救呼救号码。院前医院急救服务并不是完全免费的，而是采用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或补偿相结合的机制。120救护车收费主要包括院前急救费和救护车费，其中包括里程费两大部分。院前医疗急救由急救中心和急救网络医院按照统一指挥调度，是在患者送达医疗机构前在医疗机构外进行的现场抢救，转运途中紧急救治及监护的医疗活动。在救护车上发生的院前急救医疗费用，如药品费、检查费、化验费、吸氧费、治疗费、抢救费等，符合规定的可以随急诊留院观察费用一起按住院待遇报销。救护车费属于转运服务费，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需要患者全额自行自付。急救中心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因为费用问题拒绝或者延误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好心人出于善意，在紧急情况下帮助拨打120救助陌生人，从道德上讲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角度属于合理救助的见义勇为行为范畴，所以实施救助者没有为陌生人垫付。

0: 付费用的义务。
1: 嗯，是的。那刚刚呢，通过啊李律师的讲解呢，我们就可以打消这个疑虑了啊。那好心人呢，是出于善意啊，帮助需要啊这个120救护的人员拨打这个120的求救电话。那从道义来讲呢，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所以呢啊是属于啊见义勇为行为的范畴啊。那拨打电话和实施救助者呢啊是不需要啊垫付这个120的这个费用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李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6: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 帮助众多的患者回

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辨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苏院长在济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屈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

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3个月以上，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呐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这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呀、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呢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
它常见于

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呀、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素春梁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呀，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啊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这款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这个产品呢，5、6次之后，面部的凹凸感明显消失了，皮肤啊也变得光滑细腻了。本人呢也反馈说，这个瘙痒感呢完全的缓解了，直呼效果特别的好。第二位呢，是一位65岁的女士。湿疹症状集中在手腕到手臂的部位，苏院长为其制定了以这项新技术为主的治疗方案，
使用了两个疗程后

手臂上的湿疹留下的这个疤痕彻底的消退了，皮肤恢复的光滑如初。这位女士呢，对治疗效果非常的满意，还表示后续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的症状呢也完全消退了，仅剩下了一些薄薄的癣迹。后来呢，患者的母亲再次购买了一个疗程的产品，按照指导的方法继续使用。这位患者的母亲表示，相信再坚持一个疗程，这位患者就能痊愈。他们呢，对新技术的效果那是赞不绝口。湿疹的治疗呢，还是需要治养结合的。无论是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还是健康的人群，平时啊，做好日常防护与预防，都能够有效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的健康。第一点呢，就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屏障，避免用特别热的水去烫洗皮肤。洗澡水呢，温度自然还是控制在37度左右。洗澡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别超过15分钟。洗完澡后啊，应该及时的去擦干皮肤，然后涂抹一些温和的保湿霜或身体乳，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避免过度清洁，减少使用碱性特别强的那些洗涤剂和肥皂。第二个呢，要远离刺激物和过敏源，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啊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呢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

0: 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

0: 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

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

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

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
我们三代延寿方式。

0: 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5.3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1块钱来之不易，1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1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2: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辫，头上哗哗淌，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2: 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2: 对呀，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那喝的那都直吐啊，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2: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2: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2: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2: 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晨就能够排便了。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2: 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

0: 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着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1: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哎哎哎，行行行，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 嗯，
3: 嗯，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1: 嗯，
3: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

0: 指疏松了吗？
1: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骨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0: 嗯，
1: 心骨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1: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0: 嗯嗯。
1: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十万、八万的能下来吗？
0: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1: 哎呀，不行。
0: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1: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0: 嗯，
1: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0: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1: 嗯，
0: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1: 对，
0: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1: 嗯、
0: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哦、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哦、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1: 好，
0: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
1: 嗯。
0: 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1: 嗯嗯。
0: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
1: 哦、
0: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1: 行，好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贵州，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1: 发言人称，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3: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

0: 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来看央视记者此前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今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
3: 也充分体现各界的期待。
2: 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
0: 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
0: 综合来看，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1: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

0: 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1: 那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精准对接境外游客的需求。
0: 那入境游市场呈现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3: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
4: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5: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余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6: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7: We are from Brazil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2: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0: 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8: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9: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报告中，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一半。
10: 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患者对新药的需求极为迫切。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记者最新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
0: 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将直接影响我们洗衣的节能节水效果。
8: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1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8: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

0: 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此外，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1: 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期潘建伟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其针对特定问题的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介绍，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介绍，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
2: 国际方面，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4: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 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而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0: 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まあ、あの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2: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
3: 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4: 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5: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よ。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がずっと残ります。
6: 新聞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8: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3: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沃什出生于

0: 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议会下院表示，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其他党派强烈质疑，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本届政府已无力推进该议程。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红帝鳄四号邮轮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13号，希腊政府公布学校人工智能使用规范，规定学生和教师可选择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该新规包括明确禁止未经同意创建和传播深度伪造内容，禁止建立学生或教师画像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大地需要阳光，世界更欢乐。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卡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来看天气，今天的明天中午，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贵州的中部、重庆的西部、四川的东部，还有青海的东南部、甘肃的西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还有黑龙江一带普遍降温6到10度。北京21到33摄氏度，沈阳15到30度，银川14到26度，兰州11到23度，榆林16到29度，咸阳19到28度，西宁5到16度，广元南充20到30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0到29度，宜宾20到29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2到33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1到27度，襄阳19到27度，南昌21到27度，泉州20到24度，漳州21到25度，渤海晴转阴，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风4到6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6: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4: 毛泽东不大认同陈独秀所说的逻辑，陈独秀啊有点看不上毛泽东老是游在水中看长江，说还是啊站在高处看长江，哎，这样才能够看得明白，才能够看得出长江一排一排的浪都是有秩序的。毛泽东啊微微一笑，这两字我有可比性啊，我在水里游泳的时候一蹬腿一抬手就会把身边的浪花推出好远，连连越过前面3排4排波浪，我每一个动作都会见到这种效果。钟福雄，这学明了什么道理呀？为什么我劈水喽蹬腿喽水不得秩序就会打破了呢？水当然有水的逻辑，可是人也有人的逻辑，人的逻辑有时候就是会制约水的逻辑啊。陈独秀听完毛泽东这番话，他想了好久，然后呢举起手来，手搭凉棚，极目凝视这江水中央的过帆，他仔细地看着江边的那些小划子的船桨。哎，陈独秀叹了口气呀，润之啊，看来啊我是在江面上看字，你是在江水里写字啊。哦，毛泽东笑了，既要看字又要写字，这江湖这逻辑就能实权喽。陈独秀看着这个上任半年不到的神情顽固的本党农民部长，不由得叹了口大气呀。好了好了好了，下楼吧下楼吧，江风一大呀，这楼角峭岩之外的铜钟就叮叮当当作响。润之啊，你是没有听到钟声的，我却每一声都听到了，这江水这江风这江钟都是同一个声音，你即便是听到这声音也只是耳朵听见的，而我呢则是用我的心听见的，我每一根血管里的血都与这钟声一个节拍。有些感觉，润之啊，你是知之不深的。毛泽东没言语，但在下楼过程中，毛泽东还是恭恭敬敬地对陈独秀说，刚才你学的那番话我没有听明白，原文其详啊。毛润之啊，我呢是特别的看重你毛润之才对你说的这番话的，我为什么忙里偷闲邀你来黄鹤楼啊，我是担心你呀，担心你们那一帮子毛毛糙糙的同志啊，你们太幼稚了，工人罢工罢过了头，农民斗

地主也斗过了头，铁锅都已经烧干了，而你这个农民部长还在往灶堂里添柴火。再这么闹腾下去，润之，你自己说，北伐军那些连长、营长、团长，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会把手中的刺刀再对准吴佩孚、张作霖吗？还是会直接的对准我陈独秀，对准你毛泽东呢？我不是危言耸听，为了这个可怕的趋势，我是日夜揪心呐。润之啊，两党合作来之不易呀，湘西北伐的局面必须得精心维护，别一味的斗斗斗，哎呀，别你死我活了。两党合作要是真的破了局，中国革命就是大倒退呀。听着润之，啪，陈独秀啊猛然间按住了毛泽东肩膀，这个后果你我承担得起吗？陈独秀瞪了半天眼睛，后来又把手松开了，又放缓了一些口气。其实啊，你们斗地主斗富农那一套，不过也是听第三国际那些人鼓噪了学来的。我老实跟你说，苏联他们做的那一套啊，我也是揪了心的。我们中国人不能学呀，现在不能学，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不能学。苏联对200万富农都采取消灭流放的政策，这怎么能行呢？他们说第一类反革命的顽固的通通枪决，第二类流放边地，第三类扫地出门，赶出原来的村子，也就是说不是杀就是赶。200万人呐，我听了都毛骨悚然呐。将来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这么做，这不民主啊，也不人道啊，看起来痛快淋漓，实际上是后患无穷啊。在陈独秀这么一刻不停的激动的说着话的时候，毛泽东是一直没有插言的，他就看着这位心情焦虑的党首，心里头啊充满了同情啊。毛泽东心里说，我们党的领袖啊，你也太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革命本来就是逆水行舟啊，他的坚持发展绝对是遵循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规则的，你不进就退呀。毛泽东虽说是没说话，但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睛里也看出一点什么了。他突然间觉得自己今天刻意为之的谆谆教导是很失败的，所以下楼来上车的时候，陈独秀仍然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了一句话呀，润之啊润之，你我之间这些日子总是有芥蒂的，一江大水都难以冲进呐。毛泽东啊仍然是没有说话。登楼归来，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同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心是一点儿也没有散去呀。陈独秀在接下来的会议上的发言仍然是固执己见。毛泽东以为啊，这种固执既体现了陈独秀的思想状况，也体现了共产国际目前的一切通过国民党的指挥方针。这是莫斯科的一些蓝眼睛通过黄鹤楼上的陈独秀在观察着中国的长江之浪啊。那无论如何，陈独秀的两次革命论的判断毛泽东啊是不能够同意的。中国农民运动的现状毛泽东认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所谓的左治病的帽子我是拒绝戴的，我会实地考察证明给你们看一看

中国农民运动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革命未来离开中国的农民是根本干不成的。于是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农民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将扮演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的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身份，一口气儿就考察了湖南省、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啊，是一身灰色棉袄，一把油纸雨伞，一双黑面布鞋，外加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睛，在凛冽的东风之中，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仔细地观察了一回肤色发红的中国乡村和中国农民。虽然这些天呢，湘潭连日冷雨，但是毛泽东走过的七八个村村乡乡，每一寸土地可以说都热得发烫啊，扁担木棍缩标红色袖章，哎呦，体现着大革命时期中国土地的最初的觉醒。尤其到了韶山地区，韶山地区的农协负责人谁呀？福顺大叔啊，听说毛泽东回来了，哎呀，福顺大叔欢天喜地地跑出村口迎接毛泽东，一看到毛泽东啊，一把就拉住了，快快快快快，毛先生啊，我请你今天看戏。哦，什么戏啊？其实啊，毛泽东不用问也知道是什么戏，他这些天在考察过程中可以说是天天看戏呀。什么戏呢？哎呦，太热闹了，泥腿子成群结队的跑到土豪家中吃大户，敢不让吃大户的老财被他们戴上高高的纸帽子敲锣打鼓游乡示众，像一个白无常似的。毛泽东啊，认为这不是农民在演戏，而是历史在演戏。期末的时候到了，历史不能不演这种戏了。福顺大叔啊，今天可高兴了，带着毛泽东一边走一边乐，一边乐一边说，哎呀，你要是再迟到点啊，这出大戏就演完喽。毛先生啊，你去看看吧，韩老爷家里头啊都闹翻天喽。毛泽东笑着跟着福顺大叔走，走到石桥对面一看呢，这是一座黑瓦高墙的宅院，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地的大土豪韩思贵的家宅。那原来在当地提起韩思贵，那还了得吗？门外旗杆上每天都是彩旗猎猎，两个大石狮子非常威武，瞪着眼睛好像要吃人。你今天再看这门口外面的旗杆子，早已经是光秃秃的了，大门两侧这石头狮子也蔫头耷拉脑，无所事事，一点也没精神。你别看这门外头这么冷清，这门里边呀，哎呦，热闹非凡呢。毛泽东和福顺大叔还没有进门之前，这门里头的戏就已经上演了。就见这大土豪这韩思贵夫妇还有韩思贵的子女们，面无人色的被这些农民就赶到了墙边上去了，萎缩在了墙边一角。蜂拥在这里的农民们呢，高兴的大喊大叫，在这厅堂卧房到处走闯，毫无顾忌，这俨然都成了老百姓他们家了。哎呀，尤其今天演主角的是一个叫铁锁的年轻农民，就见铁锁用手拍打着韩思贵他家小姐的精致的牙床，这只手呢拉着自己的瞎眼姐姐，一个劲的鼓动啊，姐你来来坐坐坐坐呀，你坐了大

0: 半辈子丫头了，这小姐的牙床现在呢你也得坐坐，来坐坐呀。这瞎眼姑娘摸摸索索，双手摸着了软软乎乎的枕头和棉被，哎呀真软乎啊，鸭子绒毛一样呢。你坐坐坐坐呀。这铁锁推着姐姐，瞎眼姐姐想坐又想想不对，脸上啊露出了害怕的神色。不不不行不行，这不是我坐的地方啊。听姐姐这么一说，铁锁恼了。哎姐呀，你怎么不明白呢？现在天地颠倒了，谁家的床上不能坐呀？你坐，你当了一辈子丫头了，受了一辈子苦了，你眼睛怎么瞎的呀？你还不是让他们害瞎的呀？你坐坐。说的噌，铁锁一下子就蹦到小姐牙床了。姐你看我怎么就不能坐呀？我不仅坐呀，我还能蹦呢，我蹦喽，蹦蹦蹦。这铁锁在人家地主老财家里小姐的牙床上是前后翻滚，上下直蹦。哇，两边农民呐是哄堂大笑啊，躲在墙角的韩思贵的千金小姐都哭了。爸，他踩我的床，你看他脚上都有牛屎，他踩，哎，行行了。韩思贵赶紧的按住自己女儿的嘴，咋回什么呀？现在是你开口指责的时候吗？你把他们得罪急了，他指不定能做出什么事儿呢。踩踩就踩踩吧，大不了回个换床，先把他们糊弄走了，以后看我怎么收拾这一帮子泥腿子。嘿，哎，这韩四贵啊仗大胆子挨到了铁锁身旁，深深一鞠躬，殷勤万分地说，铁锁大哥，小弟家里头还有上好的云烟，大哥要是肯赏光，那就是小弟的面子。呸呦呦！铁锁一下子跳下床去了。你以为我在你闺女床上打个滚儿就是你的女婿了？哦，农民们又笑了。韩四贵在大家的哄笑中仍然陪着脸，小弟哪敢呢，小弟哪敢呢，什么云烟旱烟的都留着熏你自己的肚子肠子去吧。哎呀，不过呢倒是你这一身光鲜的衣服嘛，我倒看中了，真不错。韩四贵看看自己的茄紫色的缎面暗花衣服，没听明白。大哥，你说什么？说什么？革命了，我们农友是上人，你土豪是下人。是是是是，我是下人，我们韩家呢不是下人，谁是下人呢？我们都是下人。那做了上人了得要上人衣服，你是下人得该穿下人的衣服，对不对？脱衣服我们换着穿。哟，老百姓一听，嘿，这个提议新鲜，哎，从来没见过，对，换衣服换衣服，大家跟着起哄。这韩四贵一大帮儿女还有管家一听此言，都好像没哭了，一个个都往着韩四贵身后躲，都怕别人扒自己衣服啊。铁锁一看把眼一瞪，怎么的，到底是换不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怎么不换呢？换。韩四贵心说话，他妈损几套衣服，损几套衣服就损吧，这算个啥呢？前村后乡的几个跟我一样的乡绅，所有的家产都他妈像切瓜一样被这些泥腿子给切了，这几套绸布衣服算个啥呀？韩四贵一扭头，立刻对老婆孩子一瞪眼，在这躲着干嘛？没听见这大兄弟的话吗？不是这大哥的话吗？快动快动，磨蹭什么？铁锁这个时候对旁边的瞎眼姐姐也说，姐呀，你也换上一身好衣服，今天不光鲜，什么年月光鲜？哎，荷花，你把少奶奶衣服扒下来给我姐穿上。哎，这荷花是谁呀？这韩四贵的丫鬟呢？ 也是农民出身，平常净受这少奶奶欺负了。得了，今天呢，我是姑奶奶，你呀，把衣服搬下来。哎哎，这少奶奶没办法，赶紧脱衣服。毛泽东就是在农民这么个轰轰闹闹换衣服的档口，翻下石桥走到韩宅大门口的，一看在那两尊蔫头耷拉脑的石狮子后边的墙上，花花绿绿贴了很多的标语，什么打倒土豪劣绅、社会换乾坤、农民做主人等等等等。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迈步就和着抚顺大叔跨上院门的石阶了。刚想抬腿往里走的，哎呦，这不是抚顺大叔吗？突然间呢，打鞋里窜出一声热情而小心的招呼声来。嗯，两个人同时止步，甩头这么一看，哟，就见呢，也不知道从哪个疙瘩里头蹦出来一个头戴暗绿色瓜皮小帽的乡绅。就见这个小乡绅呢，长得跟个矮冬瓜差不多少，圆咕伦敦矬咕伦敦，脑袋挺大个，戴个小小的瓜皮小帽，还绿色的，两撇小黑胡不点不点来回直蹦。一见抚顺大叔是满脸堆笑，嘿嘿嘿嘿，抚顺大叔，我等了你半天了，哎，来来来来来。说着话伸手摸出几块大洋来，满脸陪笑，抚顺大叔，我呢也想参加你们农会的，想了三天的，哎，你们能收吗？抚顺大叔把眼一瞪，心说就你这模样我们还收啊？你呀，啊，不收。喂，这怎么不收啊？你这小子呀，没少干坏事。别这么说呀，这小乡绅委屈了，指着宅门，我再怎么个排也排不上他们那种土豪劣绅的，对不对？抚顺大叔啊，我这辈子呀没干过什么坏事，要说干坏事啊，我绞尽脑汁就想出来一件事儿，拢共我就打过一个农民一次嘴巴子，也没打出血来，这是我们吵架吵急了，是不是？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就打那么一下子，这你是有数的，我没干过坏事儿啊。毛泽东在一旁听着呀，咧嘴直笑，那你们不收我，那你们农协不会把我打入另册吧？嗯，抚顺大叔眼睛一瞪，怎么的？灰不拉几破烂不堪的农民的服装，互相瞅着也不忍看，农民是互相打着闹着。韩思贵在农民的乐子里挥着脸，心说话，这个天地呀，是颠倒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

0: 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7: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颈动脉斑块，那么有很多人听完之后呢感觉到啊受益匪浅呐 啊大家呢也对啊颈动脉斑块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呢也跟大家讲到了引发呀颈动脉斑块啊它的主要病因呢，你像有啊这个抽烟喝酒啊、吃肥肉啊、还有不运动啊啊、还有熬夜呀、还有肥胖啊、还有高脂血症啊、三高症呗、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还有这个高尿酸呐、这些可以说病症都能够啊引发呢啊这个颈动脉斑块。那么说了这么多呀，这个颈动脉斑块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我呢简单跟大家说，我呢也不用这些术语了，因为术语呢咱们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听不懂啊，我呢把它简单化。那么颈动脉斑块它的形成主要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第一你像咱们血液变混浊了，你像这小孩的血液啊和老年血液能一样吗？健康人的血液和有病人的血液肯定呢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啥呢，血液变成混浊了，血液

的垃圾和毒素变多了，血液呢也粘稠了啊，是啥？血液上出现问题了。那么血液出问题啊，跟咱们身体哪个脏腑有直接关系呢？哎，跟肝脏，因为啥？肝藏血嘛，还跟呐、啊、这个脾脏呢也有啊直接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跟呐、啊、咱们这血管它的这个状态也有直接关系。你像血管出现变硬了，什么叫变硬了？没有弹性了。那么正常呢，咱们的血管是能够啥伸缩自如的，也就是啥呢？咱们血液充盈的时候，这个血管呢开始膨胀变粗了。那么咱们血液流动缓慢的时候，平缓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呢，哎就变细了，哎，这个血管可以说能变粗能变细啊，也就是啥，它的弹性和韧性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呢，血管壁，就血管它是由血管壁、内壁、外壁还有内膜所组成的。那么血管壁呢变厚了，本来咱们正常啊，血管壁你像大血管是 0.2 毫米的，那么咱们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咱们身体素质的下降，还有咱们患有各种病症啊，那么咱们血管就受损了，所以说血管内壁呢变厚了，增生了。还有啥？咱们血管内部你知道吧，产生病变了，它的内膜产生病变，哎，这前呢就造成啊咱们血管内它狭窄。什么叫狭窄？就是血管变细了，哎，那么这样咱们的血液要是再不好的话，你看血液经过那块就像啥，像有个闸门似的，是有异物似的，哎，慢慢它就把血液当中一些杂质啊、毒素呢，哎，就刮在那块儿啊。那么时间长了，久而久之，那么你血管内壁块是不是那块就形成啥斑块？那么这种斑块由什么啊组成的呢？第一有血瘀啊，还有痰，还有湿，还有各种垃圾和毒素所组成的。那么这个颈动脉斑块啊，它这个外观呢、啊、形态什么样呢？一般呢、啊、它的外观是啥黄色的。黄色有点半透明的或者混浊的啊，这种东西吧，就是物质所组成的，堵塞在咱们颈部这个血管当中了。所以说在医学上啊，这啥呢叫做颈动脉斑块。所以说你看我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因为咱们这个颈动脉斑块，一个是血管病变，还有啥咱们血液的病变，这些方面都有关系。那么咱们一旦呢得了颈动脉斑块，不是说你就是颈动脉这块出现问题了啊，大家这方面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有很多说，哎，我得了颈动脉斑块，那么我得颈动脉斑块我就专门治这块，那么这种想法和治疗方案也都是大错特错的。一旦说你得了颈动脉斑块，那也就说明啥，你整个的身体你知道血液还有啥血管系统都出现各种病变了。所以说咱们一旦得了这个颈动脉斑块之后，咱们所针对这个治疗，大家一定要放眼于咱们全身啊，这个血液系统还有啥呢血管系统，你不要光着眼于说咱们这个脖这块啊，你总局部在这块，那么咱们这个治疗方向就完全错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在治疗的时候啊，这个观念上一定要正确，治疗的方法一定是啥呢，要有这种整体观念。因为啥呢？因为你是身体里边出现各种病变了，最后它在你颈部局部所显现的一个病症，并不代表是啥你局部光有这个病变，而别地方它没有病变了。你像有得颈动脉斑块的人，你看有很多人都有啥呢，得脂肪肝，或者脾功能不好，或者肾功能不好，或者心脏功能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啊，二三尖瓣关闭不全了，还有啥呢血粘血稠啊，这各方面血脂都高的，你一查到医院，哎呦这家伙基本没有好地方。这啥呢，在咱们颈部它在显露啊这一个病症。所以说咱们针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要采取啥呢，这种整体性，千万不要啥局部性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在去年呢，我这个天津呢，哎，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都得这个可以说颈动脉斑块了。我说你俩真是同命相连呐，哎，好像他得他不得是，好像有点缺憾似的啊，你俩都得这病了。啊、当时这夫妻说，陈老师啊，咱你别跟俺俩开玩笑了，俺俩到医院呢查出这个病啊，是不是咱俩愁坏了。你说可咋办呢？啊，因为啥？我们也知道得颈动脉斑块啊，它这个后患也是无情，是不是？也是危险的。那么一旦呢得了颈动脉斑块，它有什么危险呢？我跟大家呢，哎，来介绍一下。那么咱们这个斑块啊，分三种，一种是啥？固定的。什么叫固定的？就是你到医院呢去做这个颈部啊这个 B 超检测的时候，这个斑块呢，它是附属于咱们颈动脉内壁上的，就是啥？它是固定，它不动它的。还有一种是啥呢？就是处于啥呢？能动和不能动的这种斑块。那么这种斑块，那这个不确定性可以说就多了，所以因素呢也多。那么还有一种呢，这种斑块是啊游离性的。那么游离性这种斑块它就比较危险了，一旦它随着咱们血液循环它游离，也就溜到了咱们大脑的话，那么它是斑块啊，那斑块可以说游溜到咱们大脑部位，咱们大脑呢还都是毛血管所组成的，那一旦堵塞咱们脑部的毛血管，哎，那就形成啥呢，脑中风了，哎，也叫脑卒中。所以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脑卒中患者都是啥，你先前有颈动脉斑块，而你也不知道，你也不定期去做检查，完突然有一天发病了，说脑袋得病了，其实你原来的病根也不在颈部，在肝上，在肾上，在脾上呢，或者在心脏上呢，完最后是不是它一点点演化，最后在
你这个脑部形成呢，哎，最终这个病症，完你还认为说你脑部出现病变了，所以说呢，咱们有啥？为什么你看脑部一旦得了各种病变之后呢，用药啊去治疗效果不好呢？就是你这个病根你根本都没找着，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来的，所以说呢。咱们针对你知道40岁往上的人，咱们每年都要做这个 B 超的颈部检查，看看你颈部啊有没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最好呢，咱们能做一个全身的血管造影，你整个身体大血管、小血管、毛血管都做一个全身的这个血管造影。那么西医可以说它这个检查设备啊，我还是承认的比较先进，多直观呢。你做完这个造影之后，完了你血管哪块出现各种病变，咱们一目了然，马上呢就能发现呢这个病灶。所以说呢，这种游离性的这种斑块就非常危险了。它游离到咱们大脑就堵塞咱们大脑毛血管，形成脑部的病变。它如果说随着血液循环，它跳过了脑部，它游离到咱们这个心脏呢，大家想想会造成什么病症呢？就是心梗。那心梗大家都了解，咱们周围有很多人睡酒觉，或者突然走走道，或者突然干干活，这个人就倒下了，不用送到医院，一摸呼吸脉搏啥都没有了，就这么快。说是有很多事我老的时候我可别得那个遭罪的病，是不是我要死就不遭罪死。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幸福的死亡，其实我认为这种死亡是一种可悲的死亡，你连一句话都没留下，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连可以说你跟亲人是真的，咱不说仪式吧，最起码那见一面说说话是不是交代交代你不管什么样的人活着，最起码可以说你周围还有最亲近的人嘛，有些事情呢交代一下，咱开句玩笑话，最起码你这个银行这个密码你要告诉家人呢如果说你连这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的话可以说后患无穷的，是不是还得办这手续办那手续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私藏一些东西了。那么当然了，这是啥？对富贵人来说，对咱们老百姓来说，一辈子能攒多钱呢？是吧？大家想一想。可是我也不希望大家咱也别得这个病。虽然说死亡的特别快，其实死亡你不管快好慢好，其实对每一个人这个死亡都是一种痛苦的挣扎呀。外人你认为好像这个没啥事儿的，其实你知道吧，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也就是啥，任何的死亡对这个死亡者都是非常痛苦的，主要是啥？你不了解死亡的内幕罢了。那么如果这个斑块说循行到咱们这个肺部呢就形成肺栓塞。那么肺栓塞也是非常痛苦的它呢也是要着咱们这个人命的也就是啥呢，它对咱们这个身体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斑块有点到咱们下肢部位呢就形成咱们下肢的栓塞。那这下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下肢呢就是腿部脚部酸麻胀痛就形成了。大家都见过那个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啥呢？一个是血管功能不好，二是啥呢？血液当中有这种斑块，因为水往低处流嘛，咱们血液也是，虽然说有咱们心脏这个泵给它鼓动，那么咱们血液当中这个杂质，特别大斑块，你知道吧？它属于杂质，它自然你知道吧？它就往下沉，那么日积月累，在咱们腿部慢慢就形成这种静脉的栓塞，或者静脉曲张了，一些血管上的病变，总而言之，这个斑块百害无一利咱们谁也不愿得可是谁也不愿得，谁也没办法，因为人嘛，血肉之身，你到一定年龄段你气能功能，咱的器官肌肉都萎缩了，为什么咱老了之后，你看那手一伸出去都是褶子，并且一点韧褶都没有，脸上手上都是斑，那脚可以说从来不暖和，脚底可以说愿长春、愿长脚垫，是不是愿长脚气等等吧，这些病变，这个都是衰老一种变化嘛。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承认，生命是在变化，生命呢也是不断的在衰老的，生老病死嘛只不过是时间而已了。所以说大家是不是一定要做好啥预防？预防重于治疗也就是啥，在40岁以上的人，大家呢一定要每年到医院定期呢去做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检查，或者呢有条件的做这个全身性的血管造影。那么对咱们身体这个健康的和预防是大有呢益处的。那么除了咱们做好这些检查之外呢，咱们一定要戒掉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像抽烟啦、喝酒啦，我还那句话，是不是要掌握一个度？你特别早上一根烟还没吃饭呢，也没喝水呢，坐那块儿小烟一点，飘飘然的感觉到悠哉悠哉。其实这个空腹吸烟呢，对咱们身体特别对血管，你知道吧？这个硬化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愿抽行，那怎么办呢？最好是吃完饭以后半小时。那么咱们有很多人有这个不好的习惯，喝点小酒歇一歇吧，点根烟，是不是连抽带喝的？那么这种饮食习惯对咱们身体伤害呢又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呢以外呢，咱们做好防护还得啥，加上运动，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不说是啥呢，你像运动员一样去运动，其实不是的，要适当运动。你多大年龄，是吧？什么样身体素质就要做什么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不一定说是啥，你到户外咱们在室内，在凳子上，在床上，你躺着坐
弱的，你任何的姿势，咱们运动的方式有很多很多，所以说一说到运动，有很多人哎，我运动不了，没时间呢。说一千道万，你就是不想运动，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运动，你就认为可以说跳高啊跑。

0: 在呀，游泳叫运动吗？啊，那不是的。有它恰恰这些运动还不适合一些老年人或身体弱人或者有慢性病人去做这些运动。咱们有很多老年人、慢性病的人，你知道吧？就适合你在啥室内运动，在床上运动，在凳上运动。那么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也就是说，运动呢是多种方式的。那么这个适当这两字是非常关键。你像头段时间啊，有非常有名人，哎，他认为啥，经常跑步呢对身体啊非常有益处啊，这个人我就不提了，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啊。也就是因为啥，他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他不运动啊，我认为他还能多活两年。他这运动可以说啊，老百姓讲话死得更早了。所以说以前呢，咱们大家在大街上经常看到的，不管风雨啊，管着刮风下雨呢，冬天夏天呢啊，春夏秋冬啊，就是跑啊，跑来跑去把自己跑没了。所以说他这种运动就是啥，叫不适当的运动。因为你这个年龄，你这种身体素质根本不允许你这种运动，哎，所以说大家这个运动方式大家呢一定选择明白，哎，如果说你选择不明白，对咱们身体呢这种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哎，在最后一条呢就是啥，肥甘厚味。虽然说咱们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啊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富裕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咱们在饮食上一定要控制。有很多人呢，好像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吃似的。有时候我就纳闷啊，这个吃的都那么好吃吗？有什么好吃的呢？其实对饮食来说，我呀从来哎不那么看重。哎，我认为吃饭呢就为了吃饱，让咱们身体不缺营养，让咱们生命能够正常运转就行了。那么有很多人对这个吃呢就情有独钟，好像这一天呢活就为了吃似的。那一见到吃好像就是没命似的，没命的吃啊。所以说这种饮食习惯对咱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要一定啊要引以为戒啊。也就是说，咱们当今社会，特别是越是富裕的地区啊，还有啥呢？一些城市，因为这个饮食啊，这个给咱们带来这个健康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咱们古人呐，你看吧，老早就告诫咱们，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啊。所以说，大家一定管住嘴。还有啥呢？这个熬夜，早睡早起，身体好嘛。从小咱们老人就告诉咱们，早睡早起身体好，所以说千万呢不要啊做这一些对咱们身体不利的事情。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咨询，或者呢你直接啊来到咱们医馆咨询都可以的。
1: 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你好，甘老师，你好，麻烦你了，我是心脏病，那我就准备，我想过去，你给我看看哪个大夫比较好。我这心脏病吧，还和别人那一般的还不一样，我这就是咋的呢？就是特别没有劲儿，没有力气，就走路啊，走走的就不行了。我要是干点什么东西都是不行的，特别累。
0: 你给我说说你心脏都什么症状？
2: 哎，我就是没有劲儿，我走走路吧，就一点劲儿没有了。我要上个楼吧，拿一瓶酱油都上不来楼。
0: 啊，今年多大岁数？
2: 我79。
0: 啊，79，你这种情况啊，就是啥呢？心气衰，我们中医就叫。
2: 我心气衰吧，刚陈老师，我还做那2斤半那个反流。
0: 啊，还有2斤半反流哈。
2: 嗯嗯。
0: 啊，其实没事儿，你不要害怕啊，你今年都79岁了，这是小问题啊。
2: 那我就天天特别难受啊，我就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因为你天天听这节目，就赵小芳也好，还有刘家福也好，好像都能给人看好的那心脏病。
0: 嗯，好，你这种情况就找咱们刘家福刘大夫就可以。
2: 啊，刘家福哈。嗯，那陈老师，我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是那个动脉硬化，就是走路我这腿吧哈，就不像您那么挺流利的，但可能和心脏也有关系，就走道吧不是那么快，特别慢。完，我脑袋还有腔梗，
0: 嗯，
2: 我那个肝囊肿，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哎呦，这咋就身上病还真不少哈！你这些病症，你到时候你见到咱们刘大夫，你都把你身体有什么病症都跟他说说，让他给你统一调一下子。就可以。
2: 我这心主要就是这心脏病，我就心现在
0: 对呀、啊，
2: 我这心脏要好了，我一切都能好。
0: 哎，对，咱们心脏是最关键的，它每分每秒都得跳，它不跳咱不就完了吗？哪块再好也没有用
2: 啊，
0: 是不
2: 是？就是啊，是的。
0: 行，你就找咱们刘大夫就可以了啊。
2: 啊，那好，谢谢陈老师啊。
0: 啊，好，不客气，再见。
2: 谢谢您，哎，好嘞，哎，再见，谢谢。
1: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

0: 了。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今年78。
1: 哎呀，78，30多岁得高血压。
0: 啊、对。
1: 哎，跟了多半辈子了，这病。
0: 啊，这高血压就是天天吧，就是迷迷糊糊的，总像那个喝醉酒，一点不清醒。
1: 哎呀，血压这么高啊？高压多少啊？那时候？
0: 那前都190多，低压都100。
1: 哎呀，太高了，这么高容易出危险呐。
0: 就是，那都害怕了。完了后人吃西药也吃的稀里糊涂的，有时候吃高了，有时候就吃低了。
1: 啊。
0: 我就听你那个讲座
1: 啊，
0: 天天我听听听，我看有不少人都搁那治好了。完，我说我也调理调理，这么大岁数了，活的多不健康。
1: 那可不，
0: 天天难受。
1: 哎、嗯。
0: 完了去吃点中药，完你听说讲的那个刘家福大夫治血压治的挺好的，我就是挂他那去了。
1: 啊啊。
0: 嗯。
1: 哎呀，可以说咱们身体有病啊，一定要抓紧治疗，是不是？特别你这血压这么高，190左右，那家伙，
0: 啊就是、
1: 一旦出现危险就后悔莫及了。
0: 啊就是、我这天天稀里糊涂的。就走道都不稳，总像踩黏糊似的，细喧。
1: 嗯。
0: 完，走道有时候还都老撞墙，在家。
1: 哎呀。
0: 走走就歪到墙上去了。
1: 嗯。
0: 完了，我跟孩子们说，我也去看看去，调理调理。
1: 啊、
0: 嗯。就这么的去了。
1: 啊、嗯，那孩子们肯定赞同啊，是不是？嗯。
0: 啊。
1: 不能看着老妈就这么难受啊。
0: 刘大夫看的挺好的，他的态度啥的都特别亲切。完了，到那看病吧，都有点紧张，不像那个挺惧那个大夫似的。
1: 啊。
0: 他看的还和和气气的，还问这问那的，这都放松了。完了就搁他那看了，吃第一副第二副的时候吧，我的血压就可正常了，那前我可高兴了。
1: 嗯，
0: 现在吃第四副呢。
1: 啊，行，挺好。
0: 啊，
1: 咱们一定啊按疗程去吃药的啊，积极配合咱刘大夫，最终把咱疾病得解决它。 啊，
0: 啊
1: 哎，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呀。
0: 你这讲座吧真吸引人，就是啊我天天听。
1: 啊
0: 啊，没有一天不听，到点儿就把别的事儿都干完的，赶紧的在，搁那样就听你这个，那什么讲课，有些小方啊，
1: 嗯，
0: 还拿笔记一记。
1: 啊，哎呀，非常好。嗯，好的。
0: 啊，感谢滕大夫，你这么那个宣传，你要不宣传，俺们上哪儿能知道啊？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往时再说，
1: 咱们这档节目就服务大众了啊。
0: 这是中医馆在哪儿啊？
1: 嗯。
0: 啊，完了那什么，你再感谢感谢那个刘家普大夫。
1: 哎，
0: 看病医术高超，真是挺好的，一看就减轻不少痛苦。
1: 嗯，好的啊，哎，
0: 啊，
1: 一定要配合刘大夫，最终解决咱们疾病问题啊。
0: 行。
1: 哎，好的，祝你们老两口哎身体健康
0: 啊。以后有个毛病啥的，不可哪偷医去了，就直接就上你们那儿去多好。
1: 啊。
0: 就是
1: 好的，
0: 原先我们走不少弯路，还没治好病。
1: 是啊，咱老百姓有病啊，真是啊，有病乱投医。行，好的，有问题跟咱医馆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啊。哎，
0: 感谢滕大夫啊。
1: 嗯，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刘家福大夫的老患者了。
3: 啊，哎呀，刘大夫的患者啊，
4: 嗯，
3: 是老患者还是？
4: 是老患者了。
3: 啊。
4: 我们在一直在家的，哎呀，岁数大了，反正年年不舒服就过来。
3: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4: 嗯，我今年68，我爱人今年71，病都挺，心脏都不太好。
3: 啊。
4: 嗯，我先说我爱人吧。
3: 啊，行。
4: 我爱人他吧，他心脏那个就是准备支架的，完了没支，没支吧，就是一直血压也高，完身体也不好，因为支架那个负面作用太多，太受影响了。
3: 嗯，对，啊，尽量不要做。
4: 完，这中医也没有什么好中医，
3: 嗯，
4: 那个看。完了，后来就是我听广告过来看的。
3: 嗯，
4: 我这以前在这以前嘛，就总上这来买药来，你信得过的
3: 啊，认可。
4: 我总上这来买药来了。
3: 嗯。
4: 完了，无意当中就发现这个刘家福大夫这个挺好的。
3: 嗯。
4: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来吃吧。
3: 嗯。
4: 完了，哎呀，吃一段时间，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也稳定了，一直就维持挺好的。
3: 嗯。
4: 一直维持都挺好的。去年呢就得胃病了，胃一直也不好。哎呀，那个一周可重了，一周就恨不得3天打120，晚上就晚上犯病。 他胃一疼就可能是拐着心。

0: 也不好使，没办法，我就抱着四胎的，反正心脏也得调，完了我就寻思也没地方看，就刘大夫，我挺信任他的，
1: 嗯，
0: 完了就过来了，过来刘大夫给开药调，哎，调了调，现在胃调的一直不错，
1: 嗯，
0: 今天恢复的也挺好的，
1: 哦，
0: 现在肉什么都能吃点了，原先。肉啥都不敢吃，吃一点就疼。
1: 啊，很好。
0: 嗯，现在一直调的挺好的了。
1: 啊，哎呀，不错不错。嗯。
0: 嗯，我们反正是岁数大了，没告诉你，明年春天、秋天，反正不舒服了，就上刘大夫这个，来看看来。
1: 啊。
0: 我家的，我介绍的患者到这来看，效果都不错。
1: 啊，你看，哎呀，对
0: 嗯，
1: 多好啊。
0: 嗯。啊，另外我吧是心脏不好，哮喘不好。
1: 嗯。
0: 搁刘大夫家都也是吃的药。实际上我最开始吃的药是准备是调理调理心脏，
1: 嗯，
0: 完了我哮喘嘛，肺也不太好，无意当中吧我有腱鞘炎，哎，把我腱鞘炎治好了，治了好几年都不犯了。
1: 啊啊，哎呀，你看是俩意外收获。
0: 对，我就觉得刘家福大夫啊哈，他不光医术好，他医德这个大夫也比较好。
1: 嗯，这个人总是乐呵呵的，是不是啊？
0: 对，我们就是信着他了，反正一身体一不舒服了就过来了。
1: 嗯，
0: 我介绍的患者过来的反应回来都不错。
1: 啊啊，你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嘛，是不是啊？大家都认得咱刘大夫。
0: 对，
1: 嗯，光医术好不行，是不是？医德得好，是不是啊？
0: 对，
1: 身体拿老百姓的病当回事儿。嗯，
0: 对，我就觉得刘家福大夫吧，他医德比较好。
1: 嗯，
0: 现在我的周围的亲属几乎看病就都不上外边看去的，反正难受就上刘大夫这调理调理。
1: 嗯，这回咱有病咱不怕，咱有依靠了，是不是？咱有指望了，
0: 就是啊，
1: 咱有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0: 对，
1: 有医德啊，医术这么好的人，是不是啊？
0: 对，
1: 不错，这个岁数大了，是人年龄大了，他有病啊，是避免不了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那哪块难受了不舒服，赶快看，是不是啊？该吃药吃药，该检查检查，千万别拖，是不是？拖不起呀，最后遭罪是自己呀。
0: 是啊，上医院检查完了，你说，反正也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完了还，我觉得还是中医调理调理比较好。
1: 嗯，靠谱，是不是啊？像咱老百姓啊，搁那治病啊，是不是？钱花的明明白白，咱自己得啥病，是不是？怎么治，是不是啊？咱心里也都明白白儿，不是稀嘟花钱，稀嘟嘟回家，完惹一肚气，那就犯不上了，是不是？挺好，有啥事啊，就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啊。
0: 对，我有刘大夫，就没啥事，没要有时候有事就请教的。
1: 啊，对，有事就问他。就是有时候刘大夫他工作特别忙，他有啥当时给你回不了啊，过后一定会给你回的啊。
0: 对。就我觉得服务人员也比较好
1: 啊，应该的，是不是？现在咱老百姓
0: 到这都像到家了一样。
1: 嗯，来到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馆，是不是？那咱们医馆上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啊。
0: 对，哎，好，谢谢。
1: 嗯，好，再见。嗯，
0: 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健康问题不用愁，疼老。

0: 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
1: 你是唐主任吗？
2: 哎，是我呀。你好。
1: 哎，唐主任你好。
2: 嗯嗯。
1: 哎呀，我是刘家福的患者呀。
2: 啊，刘大夫患者哈。
1: 哎，哎呀，
2: 啊、
1: 我跟你讲，我这病啊。困扰我很多年，花了不少钱呢。
2: 啊、
1: 我主要是胃呀、
2: 啊，
1: 胃疼。刚、开始不懂啊，胃疼就是吃凉的也疼，吃热的也疼，吃硬的也疼，就是不好。
2: 啊、
1: 花了不少钱，开、了不少药，但是吧也没解决我的问题。完后来呢，又加啥了呢？便秘。便秘呀、
2: 啊，
1: 比那个胃疼啊还遭罪呀、
2: 啊。嗯、那可不。病无好病，
1: 好几天不变呢，完我还瘦，还吸收还不好，啊，我吧，好多年呢，
2: 吃不好不说，完还变不出来，
1: 哎，完了还睡眠不好，
2: 哎呀，你
1: 睡不着觉，我吧无意中听个讲座，我说是哪儿的讲座呢？第二天我又听啊，我就听的是唐主任的平台。听了咱们家的平台，我就听听，哎呀，挺好这个平台，我就找到了刘主任，找到他给我看的，他的一锅号脉呀，他说你这病啊也不轻啊，我说大夫啊可不是咋的，我花了不少钱，还吃了不少，我不瞒你笑话呢，吃了不少保健品，都花了20000多块钱，完了也不见效，这玩意儿在他那看了段时间，2-3个周期。哎，我这病情就好转，就好，慢慢就好起来了。哎，得回咱家的平台，以前不听这讲座，我真不知道。好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哎呀，感谢这个主任呐、啊，给我看的这么好，看的这么透，我特别感谢主任。
2: 刘大夫的医术啊，名不虚传呐、啊，是不是？
1: 哎呀，这家医术高超啊！
2: 医术高超，
1: 医术高超啊，真是医术高超啊！我特别感谢他。可不是咋的，我还说呀，我要给他写一个感谢的那个领题，还得找这个中医来看呢，能去根儿啊？西医他也不去根儿，这下给我看好了啊！特别的高兴，我特别的开心。现在我说话也开朗了，以前也郁闷。
2: 有体力了，你看。
1: 那我可不原来可不抑郁了咋的，总哭，一见他嘛就眼泪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啊，就哭啊，一心我这病咋整呢？你上哪看也看不好，家庭条件也不那么太好，你说看好了也行，完了还看不好，没成想看着这刘大夫这家主任给我看的特别的好，他的医术特别高超啊，特别感谢这个栏目。
2: 哎呀，你看你得这些病啊，就是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说的什么呢，我说咱们人呢、身体健康哈、有3项指标，如果说你这3项指标你要合格的话啊，或者及格的话，那就证明啥，你的身体啊非常健康啊。哪3项指标呢？第一是睡眠啊。
1: 对呀，
2: 老百姓讲话了，你要吃不好饭嘛、就2顿饭不吃你没啥事儿，你要一宿不睡觉，你看第二天这脸色就变了，精神头就不行了。
1: 哎，你别说，主任，你吃饭我赖一顿饭就秃噜。
2: 你看睡眠的是排第一，第二呢就是饮食啊，人是铁，饭是钢嘛。你一定要一日三餐得吃得好，吃得饱，吃得香，是不是？第三样呢就是大便，啊，就是啊，你这边你能吃能喝，完那边呢还得能便起来。所以我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就3项指标，你知道不？你要总及格，就说明你的身体非常健康。你看你这身体恰恰这3项指标，你看是睡不好觉，吃不下去饭，便不下来便，都出问题了，
1: 都出问题了。那一下子就都给我解决了，你说
2: 啊，都解决了，早上刘大夫
1: 都
2: 解决
1: 了，便秘也好了，也不那么便秘了，不像以前好几天便一次，睡觉也行了。以前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还难受。
2: 这回能睡好觉，吃下去饭，大便通了，
1: 对，孩子也高兴，我爱人也高兴，你说我更高兴。
2: 哎，那可不，别说你高兴，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
1: 是啊，我就找到那个了，完了，哎呀，他那里头一个那个热情招待我，哎呀，特别热情招待我，一心，哎呀，这一上这医院来呀，这好像觉得特别温暖，特别好，
2: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说呀，就是有病啊，一到咱们医馆呢、啊、就不用再要看，好，感觉好像病了好一半。哎呀，挺好。虽然说咱们在刘大夫把身体调整好了，那你这因为啥有这个老胃病，吃饭上也一定要注意呀、啊。啊，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经常跟大家吗说什么？哎，我说生冷硬年凉吗？是不是啊？哎，全记。哎，生冷硬年凉，这叫五字真言啊！哎，所以说一定记住。
1: 嗯，行。
2: 哎，你就说你有这个老胃病的人，你就没有胃病的人，就生冷硬年凉，咱平时在饮食当中也一定注意。这个是怎么来的？
1: 对，但是我们
2: 也是没注意吗？啊、就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你知道，那前以前吃糠咽菜，也顾不了那些，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是不是？哎，
1: 对。
2: 一来二去啊，把这胃啊就累坏了。哎，这回咱们条件好了，是不是？咱们就挑着吃啊。什么吃什么时候对咱身体有健康的有好处，咱就吃啥、啊。对什么时候对咱们身体有伤害的，咱就一口不吃，是不是？咱一定要管住嘴啊！
1: 对，
2: 挺好，挺好啊！
1: 挺好，挺好，管住嘴，
2: 哎、
1: 迈开腿，哎、挺好的。
2: 哎，
1: 挺高兴，我挺高兴，感谢那个主任你们啊，唐主任、
2: 啊、
1: 也感谢你，特别感谢你，有这个平台呀、
2: 啊啊。
1: 嗯。
2: 哎呀，太谢谢，太谢谢了。
1: 我才恢复了健康啊！
2: 嗯、哎、嗯。嗯好啊、
1: 嗯、
2: 哎，咱们医馆就是能看到啥、哎、看到大家来到咱们医馆是吧，大家都能获得健康、
1: 嗯、
2: 都能获得长寿啊，
1: 对对对，
2: 这是咱们医馆，那咱们这种节目的宗旨嘛，是不是？
1: 谁健康谁高兴啊，谁难受谁知道啊、
2: 嗯、哎哎呀，这话说的太贴切了、
1: 嗯、
2: 是不是？谁有病谁难受谁知道啊、
1: 哎、对对对、
2: 嗯、
1: 没有病谁能说出这些科啊，谁有病谁难受、
2: 嗯、对，老百姓不说嘛，有啥病有病，没啥病没钱呢、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可是现在老百姓条件不太好，你再没钱再有病，那真是叫天天命叫地地不灵啊、嗯、
1: 对对，嗯
2: 哎，咱们有健康知道不，咱们有好的身体，那就啥，那就是在挣钱呢。你这回有病你知道，你到哪块儿你医院去看病，那花钱如流水，是不是？你要有咱再说，你把钱花去能把病治好也行，有这钱花去最糟的病还没解决，你说这玩意让人多闹心呢。
1: 那可不，
2: 就是咱们平常就什么重要，就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健康是最重要
2: 的、啊、没有健康
1: 一切
2: 都
1: 完了。对，
2: 哎对对，呵呵，行，挺好，老人家啊，保持下来，有的问题及时跟啊、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陈主任啊，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啊，哎，好的，
2: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1: 再见，哎。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高汝东大夫患者的家属，因为老人岁数大了嘛，完了就让我那什么替他说一下。
2: 啊、哦，好的啊，高大夫的患者、啊、
3: 是我婆、
2: 啊，
3: 对，是我婆婆。
2: 嗯。
3: 几年前得的那个糖尿病，那叫什么坏疽啊？
2: 啊。
3: 上外地治疗了一下，但是那个回来之后把这个脚啊，就是那黑痂掉了，但是。脚吧一直就是有瘀紫，完了肿疼痛感吧，啊，还有这不是听广播吗，说咱们这个高大夫治的挺好的，完了之后我婆婆说的那个她想去治去，我说那就去吧，完了我们就去了，在她那块吃将近三个来月的药吧，情况反正明显见好，吃一个多月的时候好像是他那个瘀紫啊，就脚掌瘀紫那个地方那个颜色就是瞅着就是变浅变成正常的颜色了、
2: 啊、
3: 现在他那个肿脚掌和那个脚面肿也见消
2: 啊，
3: 嗯，完了呢疼痛感呢也见好，嗯嗯，效果不错、
2: 哎，
3: 确实不错，哎呀，没
2: 好了吗？啊，
3: 对对，现在毕竟老人岁数大了，都已经86了，能治疗到这个效果，我们就挺知足的。
2: 嗯，哎呀，你看这老人86了，老了得这病，这病啊可遭罪啊！
3: 哎呀，可不遭罪咋的？
2: 嗯，严重啊，这个病啊就得截肢啊！
3: 哎呀，我们上就不说医院了吧，反正我们本市医院都跑了，完人就说要截肢嘛，完会儿没招了，完我们上那个北京那边去。完，然后我婆婆就特别愿意听广播，完了总听您那个节目，天天听，一次都不落。
2: 啊，好啊。
3: 啊，完了之后，完了就跟我说，哎呀，那个谁，滕老师说呀，他那个药店那个高大夫治这病治得好。我说那就去吧，完了我去的时候那高大夫可热情了，
2: 嗯，
3: 哎呀特别细心，完了还耐心，因为老人嘛咱们都知道都特别磨叽，但是人家哎一点都不烦，就一遍一遍的给他讲，一遍一遍的跟他说，哎呀真是这服务态度太好了，完了这看了吃了三个来月的药，完了这老人现在好多了， 原先他都不能上楼，现在他自己看病的时候自己慢慢慢慢的都能上到你们二楼完了去看病了，这样就挺好的了。
2: 真挺好啊，是不是
3: 啊？真挺好的，真的。我有病，我婆婆也是让我上你们那去看的。
2: 啊，
3: 我看的是。

0: 的？
1: 我看的是刘老师，刘家福大夫。
0: 啊，刘大夫啊。
1: 啊。
0: 看的什么病
1: 啊？我那个太呀，就说你们大夫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哎，这服务态度不知道让我用什么语言去表达了，真的，真太感谢你们这帮大夫了，都特别好啊，这帮医助也都特别好，刘老师服务也是，哎呀，特别细心。去一次就告诉我你不能吃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哪方面得注意，哎呀，回回呀，细心耐心的嘱咐你呀，真的。
0: 哎，我说啊，都是应该做到医者仁心嘛，是不是
1: 啊？我每回说谢谢刘老师也说，哎呀，我们应该的，应该的，
0: 啊，
1: 哎呀，都这么说，其实也没那么多应该的。这些年我婆婆和我这中药中医大夫也没少看，哎呀，就不说了，反正就我感觉到这块我们应该都能毕业。
0: 那好，婆婆跟你啊，在咱们医馆都受益了啊。
1: 对，真咱实事求是，真受益了。
0: 嗯嗯
1: 嗯。
0: 哎呀，我
1: 完了那啥，
0: 这老人家自己现在一点儿能上楼了，肿也消了，是不是？这腿也保住了啊！我也替你家老人高兴啊，是不是？
1: 是啊，我寻思
0: 万一你说这腿要截肢的话，给老人得带来多大打击和痛苦啊！
1: 就是，再说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下手术台都不一定呢。
0: 对，嗯。
1: 嗯，真挺好的。哎呀，原先不知道，要知道俺都不上外地去了。然后完了那个，我这不我是那个类风湿因子偏高嘛，完了这手疼，我搁刘大夫吃的药吃挺见效的。然后我朋友他们都问我搁哪看的，完我就说了，说了完了我有的朋友吧不信，说的啊那个你保证都是从北京来的大夫吗？完了然后我说的，我说我不管他从哪来的大夫，他把我病给我治好了，这是真格的，我就这么说的。你说对不，唐老师？
0: 对，黑猫白猫抓着耗就是好猫。
1: 对呀，啊，就我说句题外话，就宇宙来的神仙，他没把我病治好，他来不也白来吗？
0: 这个话呀，
1: 是哦，唐老师
0: 啊，哎呀，非常好啊，
1: 嗯，反正感谢咱们医馆吧，感谢唐老师，感谢高汝东高大夫，感谢刘家福刘大夫，真的非常感谢，还有这帮医助，感谢感谢，
0: 哎，太客气太客气了啊，
1: 哎，
0: 行，都祝你家你老婆婆啊早日康复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1: 哎，好的，唐老师，
0: 哎，那好，再见啊，
1: 来，哎哎，好嘞，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这在刘家福那个大夫那个看的病。
3: 啊，刘大夫那
4: 看
3: 的。
4: 对，我吃了4副汤药。
3: 你什么病啊？
4: 我是风湿，从小得的，从小家里穷，穿不上棉鞋，穿不上棉裤啥的。
3: 啊，小时候着凉了。
4: 啊，着凉了，小时候
3: 啊，得了多少年了？
4: 我也没看呢，这都多少年了？好像这就是发现病疼痛的时候都有20来年了。
3: 哎呀，20多年了。
4: 嗯呐，就疼就寻思吃点药啥的，就是觉得风湿了，就是吃点药了，吃点膏啥的，一直完也反正就是断断续续这样子也没好。完就是那个我对我们队的那个李桂莲，也是就是一走一过，完上那儿去了。完，他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完到他那，他就吃了3副汤药就吃好了。完，我这看他好了，我现在我也去了，他可严。

0: 严重了，他经常上我家来，都下不了地。
1: 啊。
0: 嗯，我俩挺好的，完了的那个就像个妈似的，一直来。完、哦、我说呀，你有哪看好的？他说的搁那个咱们那个中医馆，完我就去。
1: 嗯。
0: 到那完找的也是挂的刘家福大夫嘛。
1: 啊。
0: 嗯。刚开始吃头一副汤药吧，就是刚有一点起色，觉得吧，反不那么疼了哈，就是，完第二副汤药就开始就木麻，
1: 啊，
0: 完这后也一点点这木也麻也不的了，就是我吃四副汤药就好了，完他又
1: 啊，一共吃了四副，
0: 吃呢，四七二十八天的。
1: 你以前呢、啊，你这个风湿哪块最疼啊？
0: 就是脖梁盖到脚后跟。
1: 啊，二十多年了。
0: 脖梁盖一直到脚后跟，就是脚底板子，就是说的冬夏都疼。都不敢出寻思、
1: 啊、
0: 冬夏都疼，一疼
1: 这夏天也疼，
0: 疼啊，夏天有时候疼我都发烧，我一发烧烧的我都下不了劲儿、
1: 啊、
0: 做不了饭的。
1: 那你这病太重了
0: 啊，年头也是多了嘛，这不是吗？
1: 嗯，年头多病还重。
0: 嗯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今年五十一
1: 啊，才五多岁。
0: 嗯呐、
1: 啊、嗯，
0: 我想的那个，我说你说这疼的我呀，发烧烧的我都不行了，浑身嘚瑟。
1: 啊啊
0: 我都不行了，我一看那个就是李桂莲嘛，看好了嘛，完我不就去了嘛。
1: 啊、
0: 到那块你吃汤药一会服一次见强。
1: 啊，那挺好，是不是？
0: 嗯。
1: 这困扰二十多年，病症给解决了。
0: 嗯呐。
1: 这病好了也高兴了，
0: 啊、
1: 心情也好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不是，这夏天就是吃这汤药吧，忌口忌的挺严重的，不让吃菜，但葱啥葱辣蒜不让吃。
1: 嗯。
0: 就是现在脚后跟也不疼了。
1: 咱们刘大夫、啊、告诉你哈，我告诉你不让你吃啥，千万别吃啊！完了啥呢？在脚底下穿厚一点裙子啥，你这都别穿。
0: 嗯。
1: 哎，所以说饮食上，或者医疗上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好，就是刘大夫告嘱咐那些一定要做到啊！
0: 嗯、
1: 不行的话，完了再吃两副，把这症状好好巩固一下子。
0: 嗯，我寻思现在不吃一个月了嘛，我再吃点面药，完然后我再去巩固巩固去。
1: 嗯对对对，嗯，要你多少对、
0: 嗯、
1: 这病我告诉你，你得回啊，这五多岁是好，这到老了、
0: 啊、
1: 我跟你说，这病越老越重了、啊、越老身体素质越不行，它越重。
0: 感谢刘大夫的。
1: 嗯，咱刘大医术那名不虚传的，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嗯，人也好，你看说话唠嗑。
0: 说话唠嗑都可和气了。
1: 嗯。行，完了接着吃，完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哎，咱及时联系啊。
0: 啊，行行行，那好，哎哎。
1: 好的，哎，再见。
0: 嗯，拜拜。
1: 刚才啊，这个患者啊，给他打进热线呢、啊。我听到之后啊，我都为他高兴。为啥为他高兴啊？一个女人是不是啊？哎，年轻啊，给他家庭困难，是不是着凉？咱东北气候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寒冷，是不是、啊？可是困难没办法啊，是不是？那就得冻着吧。这一冻不要紧，冻出病来了。完了呢，之后呢，又生孩子坐月子，又有点着凉了。哎，刚才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到了，是不是、啊？得了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呢，可以说无意当中，他的一个邻居是不是啊？在咱们医馆，哎，刘家福刘大夫那块儿也是得了风湿病，哎，吃了三次，哎，把病呢治好。他呢一看是不是、啊，人家都治好了，那我也去吧，哎。一开始啊，我相信呢、啊，他肯定不那么太相信。是我得二十多年的病，是不是啊？那他就能给我治好了，那怎么办？可以说有病嘛，哎，就得找医生看。这回一看啊，可算看着有点希望了。没想到到咱们刘家福刘大夫那一看。这病啊吃了四次吃好了，所以这患者啊刚才打进热线呢、啊、非常高兴，哎，可以说有就是没病人体验不到有病人那种心态，那可以说想尽一切办法啊，是不是、啊、盼星星盼月亮啊，谁能把我病治好，是不是、啊、那一旦那个病好之后啊，恍如隔世啊，就好像有他自己都不相信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来到我们医馆，有他找到我们医馆的医生，就啥问我们医生说，医生啊，你说我这病真好了吗？就是我们医馆的医生一下一听啊就乐，为什么乐呢？说好不好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你现在还难受不啦？或者你失眠这回你能睡着觉不啦？你哪块疼还疼不疼了？他说患者说我也能睡着觉了，我也不疼了。那医生说那你看这不就好了吗？他说好像有点不相信似的，就是啥的，病的年头太多了，就自己都信不着自己了，这浑身不难受，可以说好像是啥感觉不出来了，因为啥这么多年就难受了，是不是？一旦说不难受的时候啊，真好像有点不相信似的，哎，所以说呢，为什么、啊、有很多人说说医者父母心呢？真是那回事啊。作为一名医生，是不是啊？哎，什么也不图意，图意啥？就是啊，想尽一切办法，把患者啊病痛啊给解决了了。这是医生啊最高兴的，也是最开心的啊、哎。那么听众朋友听到这块儿，有什么问题啊，想约诊咱刘家福刘大夫呢？ 大家呢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和约诊电话。好的，接下来啊咱们再接听场外的另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

0: 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陈大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啊，我母亲是那个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
2: 啊。
1: 今年那89，他原来就是胆总管结石，然后那个16年犯了，反正是这年嘛，我一直住院嘛，有时候他经常那个因为石头啊引起的炎症，然后他就疼，一疼嘛，我们就得准备住院，一住院就住一周。然后今年吧，就是那个我们就是2月份呢，这刚出院，然后3月份左右，我们寻思这住哪儿看病去呢？完了也不找不着哪样有好中医呀。那天正好我打开广播，就听着您介绍那个刘大夫，就是治结石什么的，胆结石啥的，就挺彻底、挺正常的。经过刘大夫就是全面调理，我母亲嘛，然后很快那个就疼痛的症状就没有了。另外吧，他的睡眠也好了。原来晚上睡觉他也就睡3-4个小时吧，就晚上一起夜后半夜就睡不着了，现在睡眠5-6个小时，起夜回来他还能睡啊，就这个挺好的，这都是意外收获我们感觉。然后感觉心脏也好了，那个刘大夫吧，他给我们号脉嘛，说2度心衰什么的，完了头一个月好像就给我们治好了，就是那个说心脏反正挺好啊，就感觉挺好。原来我们是总吃药，他总感觉心累呀、又叹气那样似的哈，他喘不上气儿，有时候刘大夫调治吧，这心情还好呢，完了天天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这我母亲都可高兴了，天天这人就感觉有力量了，这身体也长肉了，就比那阵都有肉了。他这个脾的厚度反正也小了，就是脾好像也恢复正常的那感觉，就是反正全面吧，感觉都挺好的。这还得那个啥，这还配合刘大夫继续调理。我们这年纪大了，反正一体多病的，也调也不容易，真都是高难度。挺感谢刘大夫的，往往我们就最近就是送了一面锦旗，我们一直就想着这怎么感谢刘大夫呢？也不会说呀，然后给刘大夫送面锦旗，就表示感谢吧。就给我们已经调理这么好，然后那个我们也感谢滕大夫，也得感谢您呢，这电波引导我们找到好大夫，找到刘大夫这样的好大夫。这名医名药，这真是名不虚传。另外那谁吧，就有一次吧，我们那个头一次就诊嘛，那个我们在2楼那前就诊，然后我们到1楼那个他们就说得那个刘大夫得下楼给那个什么诊治，那是完以后刘大夫就下楼给我们看的病啊。说这大夫真好啊，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就每次都可耐心了。然后那个我母亲年纪大呀，她用药那用量，她总是慎重又慎重的，然后那个反复斟酌，她说也不能用太大量。完了，原来我母亲那个胃烧心。烧心吧，有时候就抽嗓子吐，白天晚上啥的，完了经过刘大夫调理吧，这都缓解了，现在也不烧心了，反正都挺好的。我们现在去寻思继续配合刘大夫，
2: 就是别着急。首先呢，你母亲呢年龄太大了，是不是啊？这个年龄大呀，在临床上来说啊，你不管得什么病都不好治。首先来说，你治他这病，你得考虑他这个年龄啊，是不是？还有啥呢？你母亲呢，她得这个胆结石，那个胆结石这个病啊，咱说算大病不？其实它不算什么大病，可这个病它有一点不好啊，它疼。你知道不？
1: 对，
2: 他这个疼叫啥呢？叫胆绞痛啊！那疼起来要严重的话，我跟一般人都挺不了啊。所以说呢，这人年龄大呀，最怕啥？人年龄大，可以说啊，不怕可以说这个没有这个孝顺这个子孙，你就有孝顺子孙能怎么的？你像你母亲是胆绞痛，她疼起来这要严重的话，她就说姑娘啊，你过来，我歇一会儿，你替我疼疼。但是你
1: 说
2: 心里话，你对你这块那个能替得了吗？替不了，是不是？就是有孝子贤孙呢，也替不了很好。你就是条件再好，你有多钱？说我这疼着难受，说我花钱，我多花点钱，说我多付出点钱，我就不疼了吗？他该疼还是疼，是不是？这人岁数大呀，最怕有病啊！这个人岁数大有病，自己遭罪啊，花钱遭罪不说，儿女也跟着操着心，干着急。
1: 对呀，犯的也是不急，一累着一着急上火的，他就犯了。
2: 哎呀，所以说你看，这还是你照着吧，平常听咱的广播，你看得着咱的消息，这会儿碰到咱们刘大夫， 你看在短时间内让你母亲说减轻多少痛苦啊，这是最大的孝啊。啊，中国古人往往讲说孝顺孝顺，什么叫孝顺呢？就是人老了之后，儿女跟你说有各种办法能找到好大夫，哎，能帮着父母能解决他的痛苦，这是关键的。就是有很多人说，哎，我可孝顺，其实真正孝顺哈，就是人老了是不是啊，啊得病的时候你让老人可以说不遭罪少痛苦啊，及时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大的一个孝和顺呐。 啊就是你看你做的真挺好，我看我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呀、啊、我一直啊也没给你插话啊，我是能听出来，你看你母亲这病好了，你从心里啊由衷的高兴是不是啊？
1: 对对，真挺高兴，那他就是说我们心里也得劲儿。 对，我们也可以忙别，就我们这可找到靠山了，就是那就是恢复健康的靠山呢。那这有滕大夫啊，您还有刘大夫，我们这是好大夫，所以我工作人员也特别好，特别热情。那每次去态度可好了，完了都挺热心的。那也挺感谢唐大夫，这讲座也挺好的，就是想的挺好。
2: 不错不错啊，哎，那咱们既然呢找到刘大夫，咱看着这么好，咱们就身体一鼓作气，在刘大夫的话啊，把你母亲呢、啊、这个病状啊该解决解决的，省得让老人家遭罪，是不是啊？
1: 对呀、啊，那感谢，
2: 那好的，
1: 感谢，也感谢刘大夫和小明。
2: 好的，我也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啊！哎，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1: 谢谢，
2: 好，再见。
0: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儿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江先生呢是有一台二手的奥克玛冰箱想要出售，还有一台三轮的电瓶摩托车啊，电瓶车，这是老年代步车的那种，要出售。电话呢是13039334539，13039334539。徐女士呢，公司现招聘厨师啊，做饭的，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8度至0-23度；敦化晴，0-12度至0-27度；安图晴，0-9度至0-24度；汪清晴，0-6度至0-23度；合隆晴，0-11度至0-27度；龙井晴，0-8度至0-23度；珲春晴，0-9度至0-21度；图门晴，0-8度至0-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8度至0-23度；敦化晴，0-12度至0-27度；安图晴，0-9度至0-24度；汪清晴，0-6度至0-23度；合隆晴，0-11度至0-27度；龙井晴，0-8度至0-23度；珲春晴，0-9度至0-21度；图门晴，0-8度至0-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来迎进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小区物业招维修
0: 啊，维修工是吧？
2: 对对，65岁以下，
0: 好，
2: 能长期工作的。
0: 嗯，
2: 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啊，
2: 对，
0: 再见。不客气。刘先生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啊，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就即可，能长期工作的。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1: 你好，那拆开那卖奥库玛冰箱那电话
0: 130，
1: 哎，
0: 3933，
1: 哎，
0: 4539，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
1: 4539对吗？
0: 对，4539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再见。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全先生，全先生你好。
1: 哦，
0: 哎，
1: 我现在啊，
0: 嗯，
1: 昨天5点多钟我跑了啊，找不着啊。
0: 您别急啊，我问您回答我就可以啊。咱们是昨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吗？
1: 哎，
0: 好，昨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什么时间？不是什么那个在哪儿地点？
1: 我是那个龙井开山屯方向。
0: 龙井开山屯呐、啊，你说那个狗它是什么品种啊？
1: 杨牧犬。
0: 牧羊犬吧。
1: 哦，对对，牧羊犬。
0: 什么颜色？
1: 哎，那个黑，我说黑线的上边的。
0: 啊，然后大概有多重了？多大呀？这个信息能？
1: 70斤左右。
0: 70斤左右啊。
1: 哦。
0: 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在龙井开山屯。
1: 哎。
0: 啊，然后丢了咱们这么一只牧羊犬，黑色的，70斤左右，是不是？
1: 是。
0: 啊，行，这个信息够了，您把电话号码给我留一下，我在节目当中帮您拨一拨啊，看看能不能找到。
1: 133。
0: 嗯。
1: 0443。
0: 嗯。
1: 9049。
0: 好的，我一会儿在节目中帮您重复啊。
1: 哦。
0: 好，再见。
1: 我姓陈。
0: 啊，我知道陈先生，我一会儿帮您说啊。
1: 哦。
0: 哎，再见。
1: 哦，
0: 哎，全先生啊，是寻狗，这是昨天下午的事儿啊。看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么一只牧羊犬啊？5点左右是龙井开山屯，一只黑色的70斤左右的牧羊犬呢是走丢了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能提供线索的，电话是13304439449，13304439449。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小区的保洁要男性哈。
2: 啊，
0: 好，
2: 65岁以下汉族。
0: 稍等啊，男性，65岁以下汉族，可以，没有补充吗？
2: 1月工资2500。
0: 好，
2: 联系电话15585850663。
0: 15585850663啊。
2: 对，
0: 好的，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王先生是小区物业啊，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500元，电话是15585850663，15585850663。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啊，我想求职。
0: 好的。
1: 求职呢，给老人做饭，半自理不能自理的卧床都行。
0: 好的，电话号留一下。
1: 就在那个
0: 17843238900，行，我帮您重复啊。
1: 啊，
0: 再见。
1: 麻烦你啊。
0: 不麻烦，哎。龙女士呢是想找一份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843398900，1784339890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刘先生呢是招聘啊，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全先生是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啊，自家的这个牧羊犬70斤左右，黑色的啊，这是走丢了，这是龙井开山屯，看看有没有能提供线索的，电话是1330443944913304439449。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5岁以下，汉族，工资待遇是2500，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龙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成功。

0: 双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 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1: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走？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王先生的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男，65岁以下汉族，工资待遇是2500元。电话呢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龙女士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

0: 电话是178-4323-890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维修工啊，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呢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8度至-23度；敦化，晴，-12度至-27度；安图，晴，-9度至-24度；汪清，晴，-6度至-23度；合龙，晴，-11度至-27度；龙井，晴，-8度至-23度；珲春，晴，-9度至-21度；图门，晴，-8度至-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8度至-23度；敦化，晴，-12度至-27度；安图，晴，-9度至-24度；汪清，晴，-6度至-23度；合龙，晴，-11度至-27度；龙井，晴，-8度至-23度；珲春，晴，-9度至-21度；图门，晴，-8度至-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临近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的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
2: 年龄是60周岁以下。
0: 嗯。
2: 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点。
0: 嗯。
2: 每月休息4天，中午供饭。
0: 好。
2: 工资是2000元。
0: 嗯。
2: 联系电话是28999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
0: 不客气。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线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呢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提供午饭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提供午饭，电话是2899-000-2899-000。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租房屋
0: 位置，
1: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
0: 好的。
1: 6楼。
0: 嗯。
1: 面积是65平。
0: 好。
1: 里那个1室1厅。
0: 嗯。
1: 里边家具家电都齐全啊。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38。
0: 嗯。
1: 4339。
0: 好。
1: 5613。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张先生呢，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的南侧，是一个6楼啊，房屋面积是65平，1室1厅，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95613138339561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好，您说我记录。
1: 啊，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招，保洁员。
0: 嗯。
1: 喂，
0: 我能听见您说，我记录呢。
1: 啊，招保洁员，要60岁以内的男士。嗯、
0: 好。
1: 啊，要身体健康。
0: 嗯。
1: 嗯，工资是2800，公休4天，
0: 嗯、
1: 还公午饭。
0: 好。
1: 嗯，还招综合的维修师傅。
0: 嗯，
1: 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好，
1: 需要有电工证。
0: 嗯，
1: 工资是4000，公休4天，也公午饭。
0: 好，
1: 嗯，联系电话是
0: 131-3433-9376。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啊。
0: 哎，来继续引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国菜市场南侧有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2: 二楼或炕楼有1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儿，在新秩序小学附近有个1室1厅的5楼要出租，在响应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的，哎，不客气，会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的信息。陈女士呢是招聘啊，小区物业呢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60岁以下的男士啊，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4天，给提供午饭。继续来关注，他还是招聘啊，物业综合维修师傅，这个要求年龄是40到58岁之间，要男士，有电工证得有啊，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哎，
1: 公司招聘做饭工一名。
0: 好的。
1: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工作负责。
0: 好，留一下电话。
1: 153-2633-901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徐女士是公司现招聘一位做饭工啊，这个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5: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定。

0: 02138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

0: 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

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啊，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

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
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

0: 有问题。那么你们如果觉得有问题，一定要让人家挪的话呢，那没有任何一个，比如说我们媒体去说啊，我们的孙女士觉得有问题，孙女士的这五栋楼都觉得有问题，你们就必须挪。我们说了之后，人家也有人家的一个理由，人家说我们也是按照规范要求来安装的，对吧？我们土地也有使用权，然后安装的也是非常规范，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强制力呢？对吧？不是政府不给您解决问题，而是说这个解决问题的最终的解决的这个结果可能和您期许的不一样。那这种情况呢，您如果还想要觉得自己的这个观点需要论证的话，那么有强制执行力的就是司法途径了，清楚吧，孙女士？不就是因为您打了一二三四五社区才工作人员才去核查的吗？然后给您了一个答复吗？是不是？
1: 来看看那个合不合格啊，这案的。
0: 对呀、啊，那合不合格我们媒体看不出来呀，对不对？
1: 不是那个不有那个管这个的吗？管这个事儿的吗？
0: 社区的工作人员，您不是说最开始是通过社区，然后就是统一安装的是吧？那他们安装的时候肯定也是按照规范来安装的，然后社区呢是接受咱们这个街道呢，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乡镇一级的政府，那么社区呢是它的一个下面的分支的机构，他们是代表政府来过来给你们的一个答复，清楚吧？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答复您不满意，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桩挪走的话，就是一个是像他们说的自己掏钱，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法院诉讼来看看您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那么起诉费你们自己承担，如果对的话，你们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那么法院判了确实他们的不对，支持您的诉讼请求，那您的愿望就能达成了，他就可以把这个桩自己掏钱给你挪走，明白吧？
1: 那我们诉讼的话，那个还得掏钱呢。
0: 哎呀，诉讼的话，你们如果大家集体诉讼的话，应该这个具体的价格呢是要按照这个标的物的价格来的，就是这个费用，假设这个移这个桩的话，假设按值，假设是5000块钱，然后呢就是诉讼费用是按比例来交的，清楚吧？明天的时候按我说的时间详细跟律师咨询一下，那方面他是专家，好不好？
1: 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
0: 这样
1: 五一前反映，到现在一直解决不了。
0: 孙女士，因为您说的之前的那个问题我们不太清楚是什么啊，因为您跟一二三四五反映的，我们广告时间到了，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啊。好嘞，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一

0: 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好，北京时间的16:30，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网友的留言。有网友说，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非法放牧是归哪里管？我不太清楚您说的这个非法放牧是哪种形式的非法放牧，是在您家的这个草地草场来放牧，侵犯了您家的这个草地草场的这个所有权和财产权吗？还是说在这种封山禁牧区或者是在国有林地，或者是咱们的国家虎豹公园里放牧呢？就是不同的地区来放牧的话，不同的地方放牧啊，不同的地方放牧，它的这个举报的方式途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位网友，希望我们这位咨询非法放牧归哪里管的这位网友来完善一下，你想要了解的这个非法放牧是哪种形式的非法放牧。刚刚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提示没有声音，现在声音正常了是吗？那再跟我们的这个网友说一下，就是您需要说一下，您这个非法放牧是侵犯了您个人的这个牧场的所有权或者是这个财产权，就是在您的牧场里头有人非法放牧，还是说是在比如说国有林场啊，还有封山禁牧区，还有我们的国家虎豹森林这个国家虎豹森林公园在这里放牧呢？在不同的地方放牧，它的举报电话是不一样的那您完善一下到底是在哪儿，然后我可以把这个举报的方式来告诉您。国家呢是在封山禁牧区还有这个林地林场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内，还有国有林地都是禁止放牧的，这都是非法放牧的一种表现。那么非法放牧呢，是可以向州林草局来进行举报，同时呢也可以向我州的生态

0: 环境举报电话、生态信访专线，还有各县市呢都有这个生态举报电话。那如果是到个人家里的自留山、自留地去非法放牧的话，那么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森林公安来报警，这都是可以的啊。那具体的这个非法放牧的地点不一样，这个受理的问题的这个部门也是不一样的。嗯，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抖音网友说是在国家林场放牧是吧？是哪个县市的呢？是国有林场吗？那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州生态环境举报电话25223692522369，或者呢是拨打州生态信访专线25292992。25292992。另外呢，现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也在我们吉林进驻了。那么这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电话呢是04318504-4135，85044135。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黄先生。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反映一个学生抽烟的事儿啊。
0: 嗯，
1: 这北大师生早上晚上中午有3-4个学生背着书包在我们这个北大师生加油站8号楼的这个5单元那个2楼的楼道里啊抽烟。有时候我们下楼吧，有2个孩子背着书包敢坐抽烟走，不给我们让道，我们挤着下楼。
0: 嗯，像这样的话，如果想要解决的话呢，可以直接向十中学校反映，向十中反映，然后最好能知道他是几年级几班的，这样反映是最有效的。那其实
1: 不知道他几班的。
0: 嗯，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到了的话，像你们那儿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是不是？不是封闭小区是吧？
1: 我们这个不是封闭小区。
0: 不是封闭小区哈。嗯，不是封闭小区，没有物业管理的话呢，就物业没有相应的这个承担，没有相应的物业来承担这个管理的职责。那作为我们就是业主呢，如果愿意说的话，可以提示一下孩子，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说。那么涉及到这个孩子在你们的楼道里抽烟，你说他是不是违法，是不是违规呢？他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规，他只是说比较没有公德心。楼道里呢，他也是属于公共场合嘛，对吧？他也是属于这个居民的所有权范围之内。那即使是本楼道的居民也都不应该在自己的楼道里抽烟是吧，让人家吸二手烟。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确实没有什么部门或者是法律法规来管他，清楚吧？那么以前比如说我们国家说有吸烟，比如说随地把很那个可能是80年代，就是以前有规定说，比如说你随意把这个烟头扔到地上，那个影响了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给你罚款5元钱，对吧？那时候大街上有这个戴袖箍的这些人员，对吧？但是实际上他在执行上呢，也是即使是有这个规定，他执行起来也很困难。那么像这些孩子呢，他本身呢就是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吸烟，其实这是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包括他个人，就是说都有责任来提高这个意识，对吧？首先家长肯定教育的你不要这么小吸烟，对吧？那学校肯定也不让孩子吸烟的，那孩子知不知道这不应该吸烟呢？但是在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觉得哎呀吸烟很酷，别人都吸烟，或者一些不好的孩子吸烟，他也要跟着吸烟。那么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比如说城市综合执法局吧，城市综合执法局他查四大乱建呢，然后牵狗不争狗绳啊，对吧？就是遛狗不牵狗绳，但是他也没有人管什么一个公民在其他的一个楼道里抽烟这个事儿。所以要想真正有效解决呢，可以跟时钟来反映一下，我们帮您向时钟反映一下，希望他们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好不好？
1: 好。他问你啥坐那个楼梯口啊，俺们下楼他不让道，不是楼梯口多宽，我在他们2个孩子坐着他抽烟背着书包他不让道啊下楼。
0: 现在这些孩子还小，那么我们这个成年人看着孩子还小，
1: 他们16、17了，大小伙子都快，
0: 社会会教育他。现在对，就是如果他的家长缺失，家长缺位，然后个人呢也这个价值观有缺位的话， 那么单靠学校或者是单靠别人的提点。

0: 也避免不了社会有一天会教育他，但是有一天真的有这个教育的时候，也许就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了。但是在那之前，那没有一个具体的职能，因为他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行政规定，现在也没有说随地乱扔烟头就给您罚款的事儿了，对吧？所以我们帮您向时钟反映一下，希望他们学校方面然后联合家长一起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是吧？但是这个效果你也知道是效果是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做了，是不是？嗯，
1: 对。
0: 嗯，那好，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哎，那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抖音网友呢，可以在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以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看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答复。那有的时候这个提问比较多，字幕就滚到上面去了，主持人可能看不到哈，看不到的问题呢，您就再重新发一下，这样的话看到了之后一定会给您答复和反馈的。好，那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是5月14号，今天是5月14号，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各个景区呢会有超值的优惠福利，我们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那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当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北景区和西景区将面向游客免门票，那通过长白山官方小程序就可以预约首道门票，第一道门的这个大的景区门票是免费的啊，不含景区交通车等二次消费项目。另外呢，5月19号房川景区、瓦斯托克欢乐岛还有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等珲春重点景区也为大家准备了惠民福利，祝您畅游最美边陲。边防景区这个房川景区啊，房川景区在5月19号的当天，在5月19号的当天呢，景区的成人门票原价是每人70元，可以享5折优惠，折后呢仅需每人35元。这个优惠呢仅限5月19号旅游日当天有效，儿童、老人、军人、残疾人等优惠票政策不变。这项优惠呢不能与其他优惠活动叠加使用，优惠呢仅针对景区的成人门票，不含导站车、讲解服务等二次消费项目。再有呢就是瓦斯托克欢乐岛，瓦斯托克欢乐岛也是很多孩子家长喜欢带孩子去玩的地方哈，它分为幼龄组小孩子玩的和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玩的哈。那么这个票价呢也是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打5折，那么在19号当天呢，双人票的价格是198元，亲子票的价格呢是168元哈。其实有好多孩子家长呢带着孩子可能头一天晚上到珲春，然后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入园，一玩玩一天，孩子也玩得非常开心哈，然后呢大人也跟着一起放松。那再有呢就是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在19号开始到24号呢就有活动，这个线上售票时间是5月18号，从5月18号到22号就可以买到19号到24号的这个线上优惠票。首先呢，一个优惠票套餐是成人门票加上多维影院加上秘境魔方套票，价格是68元，那正常的门市价格是116元。那第二个优惠套票呢就是儿童门票加多维影院加秘境魔方套票，价格58元，门市价格正常是97元。再有呢就是第三个优惠套餐，秘境魔方单次体验优惠价格是19.9元，只要19.9元，正常的售价呢是28元哈。那看了一下，5月19号是周二，那可能正常的在我们这个9年义务教育当中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就不能去玩了。那么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如果家长有时间有假期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到珲春去畅玩一下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好，以上呢就是中国旅游日的当天我们延边地区推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门票优惠，当然还包括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的门票的优惠了。那现在呢又到了毕业季了，高校毕业季。那高校毕业季呢其实早在今年的 春节之后。

后就有孩子家长问说，孩子毕业了，这个档案怎么保管呢？其实现在更面临这个问题哈。在毕业的时候，学校会统一的给孩子下发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需要把档案转回原籍的这些学生呢，把自己的这个接收的地址，就是各地的这个就业部门档案保管的邮寄地址发给学校。那么这个所有的档案呢，如果是有单位的，当然就直接转到单位了，如果没有单位的话呢，应该是回到户籍地啊，将档案通过学校统一的，通过这个邮政特快专递，或者是通过学校的机要通信统一的来转递到个人户籍所在地的人才服务机构。这个档案是统一转递的，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哈，严禁个人自带档案。那可能有些朋友也想到了，想帮着孩子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延吉啊，或者是各个县市这个人才服务机构的邮寄地址和电话。那您可以拨打延边州的12333热线，或者也可以在线查询，关注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就能查到各县市的人才服务机构的邮寄地址。然后呢，让孩子把这个地址给学校，学校到时候就直接发快递把档案转过来了。那档案转递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来查询一下档案转递的进度，来确保这个档案确实是邮寄到位了哈。不要说把这个邮寄地址一给学校就不管了，还是要对自己的事情认真负责一点。有我们的抖音网友咨询说，延吉初中现在有3+1直升高中政策吗？目前呢，我们还没有了解到有相关的这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最准确的呢，其实如果还想确认的话，可以和学校方面来确认一下。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还是说9年制的义务教育哈，没有说3+1直升高中的政策。目前吉林省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政策。具体有政策发布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发布的。好，那在周二的时候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吉林省明确了社保第六险，就是长户险的一个具体的制度政策的安排参保模式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长户险它的一个缴费比例。这个用人单位缴费基数呢，是职工工资的总额，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是本人工资的收入啊，就是有工资的话呢，就是按工资收入为缴费基数了。那么退休人员的缴费基数是本人的基本养老金。原则上呢，未就业的城乡居民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呢，按照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的缴费基数，按照全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一定要高于60%啊，当然最低的比例也就是60%了，来确定。那么单位职工的这个费率，长户险的费率呢，是按照0.2%设定，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是从0.15%起步，全省执行统一的缴费标准，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过渡到0.25%，以后呢年度随着基金收支缺口的变化，相应的提高缴费比例。那么政府呢，会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应筹资对象中全额资助与定额资助人员范围与基本养老保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医保如果享受了全额资助，那么长户险也是可以享受的啊。如果是定额资助的话呢，长户险也是相应的可以享受到这个定额资助的。那么具体政策待遇，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户险呢，它的保障对象是因为年老、疾病、伤病、伤残等原因，一定要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而且要长期持续，一般呢是在6个月以上的，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那么经过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就可以享受规定的待遇了。这个起步阶段，长户险重点保障的是重度失能的参保人员，今后呢，也将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逐步扩大保障对象范围。那这个长户险的待遇政策明确了，就是整个的待遇享受呢，是不设起付线的。
在机构享受的符合规定的长护险的护理费用，按照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

例为50%。那么按照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呢，基金支付比例在未就业城乡居民基础上提高20%。那么退休人员享受单位职工参保同等待遇标准。同时呢，也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基金支付比例上予以适当倾斜，结合基金支出需求和运行情况，会适时动态的调整支付比例啊。那么这个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也是有一个上限，就是不超过全省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那这个基金它用来支付哪些费用呢？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参加了长户险享受长户险的服务，可以用这个长户险来支付的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但是要明确它不直接向保障对象发放现金。其实我们医保也是一样嘛，我们享受医保待遇不是说把这个钱发到个人手里，而是它就直接报销了嘛。那么全省呢是执行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基本服务项目目录，大家可以选择在里面选择自己想要比如说就近呐、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要求，符合自己要求的这样的服务机构来进行一个服务的选择。像机构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呢，他就不能走长户险了，他是应该由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其他基金支付的费用呢，以及其他应该由第三人支付的费用，这些呢都是长户险不予以保障的范围哈。另外呢，有一部分人他是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参保人员，这样的参保人员呢也是不重复的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服务待遇的。那我们在上周二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这个长户险呢它也要建立一个激励约束的机制。那么根据我省的这个方案呢，会探索建立缴费时长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连续参保激励机制。那么从25年开始，其实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有这样的一个奖惩机制。长户险也是一样的，对连续参保的未就业城乡居民，按照规定呢会适当的提高待遇水平。除了新生儿等特殊群体之外，对未在统筹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启动时初次参保以及中断缴费后再次参保的情形，应会制定这个待遇享受等待期、阶段性调低待遇水平等约束性措施。那么待遇享受固定等待期原则上是按照6个月设置。那我们城乡居民的待遇等待期是多少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的起点是3个月，但是长户险呢它要原则上按照6个月来设置。而且呢随着断保年限的增加，相应的延长等待时间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按照要求就是应保尽保，每一个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都应该参加长户险的啊。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在长户险没有出台之前就通过百姓热线反复的咨询，希望这个长户险快快落地。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嘛，谁也不敢保证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边人有一天会肯定是用不上这个哈，谁都不能保证啊。那有了这样多一份保障呢，其实自己和家人多份安心是吧？正在处于这个失能护理期的这些人员呢，也可以因为这个长护险的存在，能够减轻一些这个家里人的护理方面的一些这个重任哈、重责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呢长户险推出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给大家做介绍，一旦有一天说好大家可以参保了，那么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保哈。从第一天开始，第一年开始我们就连续的参保，这样呢以后如果有一天真的是用上这个保险的时候，还能享受更高的保险待遇。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2，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

0: 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
7: 以珲春净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我州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6: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观者云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延吉8到32度，图门8到32度，敦化12到29度，安图9到31度，合隆11到32度，龙井9到32度，汪清7到31度，珲春8到31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今年以来，我州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亮点分成，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州深耕特色农业等产业提质增效，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新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9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吉长林：
8: 目前呢，养殖规模是45万，每天日产蛋大概在20吨左右，主要是由普通鸡蛋呢。

0: 还有人参鸡蛋呢、土鸡蛋为主。我们未来的计划是现在已经动工了，今年再增加40万羽的养殖量。是扩建呢，是增加育鼠舍，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1: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一到三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月新增产值可达630余万元。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在畜牧养殖产业跑出加速度的同时，人参加工产业也顺势提速，提质效能，提质赋能。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的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人参产业种盐制销全产业链的企业，是吉林省紫红参重点研究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协会会长单位。多年来，公司致力于人参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产品为红参、黑参原液以及人参蜜片等参加工产业。年初以来，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各类主要展销会，拓宽销路，同时研发黑参系列产品，引进新技术，改良人参蜜片，以适应线上销售。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苗军：
2: 我们润绿公司一到三月份呢，接受了5个优质客户，产值大约是在200万。去年我们一季度呢，销售额大约就在100多万，今年快达到200万。
1: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一季度，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畜牧业产值10.02亿元，增长2.7%，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4%，拉动2.3个百分点。我州将继续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培育、项目赋能，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综合力，推动农林牧渔业再上新台阶，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3: 近年来，我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系统保护、科学修复，持续加强湿地管护、生态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边疆担当守护生态底色。以珲春静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珲春静信湿地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迁徙停歇。今年三月份，虎头海雕、白尾海雕陆续抵达，万鸟翔集的壮观景象，正是延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见证。作为世界三大候鸟迁徙廊道之一，静信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国内外知名的观鸟摄影圣地。候鸟如期而至，并且逐年增多，背后是我州持之以恒的生态系统治理和硬核守护。我州坚持湿地修复与生态保护并重，不断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护与植被恢复力度，生态保护红线占比提升至全省第一。珲春市累计环林、环草、环湿约5000公顷，全域湿地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提升。在珲春，当地创新建立候鸟五位一体保护联动机制，在湿地重点区域布设激光云台监控、移动警务室、无人机巡护设备，构建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生态监测防护网络，为候鸟栖息繁衍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同时，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损失补偿机制，由政府统一购买商业保险， 建立快速理赔通道，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全社会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的氛围日益浓厚。静信森林派出所民警庄昌浩：
4: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咱们天上有无人机巡逻，水岸边有移动警务室执勤，高空有云端监控，而且现在咱们湿地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每到这个季节呢，有大量的候鸟迁徙到湿地繁衍生息。
3: 持续发力的生态保护带来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如今，珲春静信湿地鸟类从十多年前的数十种已经增加到了20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超50种，丹顶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候鸟栖息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边疆生态屏障更加稳固坚实。生态向好，红利自来，优良生态环境催生蓬勃候鸟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带动周边餐饮、民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乡村旅游收入稳定增长。当地依托湿地生态优势，打造大雁米等生态品牌，开通观鸟旅游专线，举办观鸟摄影活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珲春市静信镇九沙坪村饭店经营者郎静：
5: 政府现在号召生态种植，发展观鸟旅游，鸟越来越多了，来村里拍照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这一年下来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3: 从候鸟偏跹到游客如织，从生态保护到产业振兴，珲春静信湿地的变迁正是我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如今的延边湿地焕新，万鸟翔集，产业兴旺，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我州将持续坚守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1: 5月1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1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安图县1件，敦化市1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5%；噪音类案件1个，占25%；固体废物类案件1个，占25%；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25%。
3: 5月14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由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牵头，延边人民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吉林民族音像出版社共同打造的全国民文出版展区在主会场核心区域惊艳亮相。26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浓缩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精华，成为开幕首日人气最旺、文化韵味最浓的网红打卡地。步入展区，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率先映入眼帘，醒目陈列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民文版重点主题出版物，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10余个语种的100余种精品图书交相辉映，同步呈现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在主题出版、原创精品、学术研究、融合出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该展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民文载韵、集书传情、同心筑梦、共谱华章主题，将精品展销、文化互动、数字技术巧妙融合，构建起集沉浸式场景、互动体验与交易对接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空间。展区内，民族文字文创、非遗衍生品、出版 IP、联名产品琳琅满目，生动拓展图书加文创加非遗融合发展新路径。 现场还配备

0: 洽谈设施与周到服务，为图书采购、版权合作、项目对接提供高效便捷的商务支撑。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展区参观。作为东北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年深耕细作、创新迭变，本届会期五天将持续至5月18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和平、金正勇报道。
1: 初心硬边疆，榜样照前行。在延边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无数奋斗者扎根基层一线，深耕各行各业，以初心践行使命，以坚守诠释担当。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书写不凡人生，绽放榜样光芒。即日起，本台推出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专栏，带您走进基层一线，聆听榜样心声，传承奉献精神，汇聚泉州干事创业磅礴力量。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汪清，认识一位被居民亲切称作好大姐、好书记的社区当家人。她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千家万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她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初见吴善花，他正在汪清县江北社区红石榴文化馆中敲着鼓，与社区居民一起跳舞做游戏，阵阵掌声笑声让现场洋溢着幸福的味道。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示范街的壁画上绘着各族群众携手同行的画面，红石榴生活馆里的嵌入式食堂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红石榴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在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中，进一步增进情感交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刘凤香：
2: 积极组织我们社区老年人、青年人、党员、团员、扶贫军人、残疾人，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助残活动，挨家挨户的去走访，上老年人家有没有水了、停没停水了，给送水、送温暖。所以吴书记、社区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相当关怀。
1: 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摞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温暖的小事。这些本子是他18年如一日的见证，也是他心中装着每一个居民的注脚。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3: 我是从08年从一名下岗职工走进了社区工作的队伍。从08年开始，我工作的时候呢都是平房，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委员，主管着1200户。我是早晨从6点半开始入户，通过入户掌握所有的人口信息呢，更新了将近10年的工作的时候呢，整个辖区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1: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3: 就是通过工作的经验累积提炼的300工作法。所谓的300工作法，就是会百家图、聊百家忧、结百家情。那么通过300工作法当中的一日两巡，我们每个网格长每天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直到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还有家家的一些诉求啊、急难愁盼，都是通过我们这个300工作法，然后累积，然后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1: 在300工作法的引领下，截至到现在，江北社区已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解决群众关心的大事要事15件。2021

0: 一年，江北社区获评吉林省社区示范治理示范单位。2024年300工作法被评为延边州枫桥经验典型案例。18年来，吴善花累计调解纠纷500余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化解在萌芽。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1: 社区的工作呢，我觉得就是加上我的一个真诚，我的热爱，因为从一个无知到认知，现在感知了，感知了老百姓对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所有社区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0: 这就是吴善花，18年来，他用一双铁脚板，一颗为民心，深耕多民族社区治理，用心服务各族群众，换来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2025年，他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为延边州基层治理与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输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5: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

0: 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0: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贵州省某县投资了8000多万元的智慧城市项目，7个建成的子项目停了6个，大数据展厅、常年检索、综合管理中心的办公桌上积满了灰尘，电线和电脑主机散落一地，曾经轰轰烈烈上马的重点工程如今只剩一片狼藉。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的到来，不少城市跟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却慢慢地陷入了投入即浪费、建成即闲置的困境。尤其在一些小城市，这种浪费更为突出。这笔8000多万元的投入不是小数目，对一个县级城市而言，可能是好几年民生投入的总和。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伙伴合作筹措，如今只支付了一半，剩下的4000多万元债务成了包袱，社会资本方无奈地提起了诉讼。原本是想带动发展的项目，最终变成了基层治理的麻烦。很多地方上项目时根本没有做足调研，眼里只有智慧城市这个时髦的概念，却忘了基层的实际需求。其实智慧城市的核心不是建多少高楼大厦、上多少高科技系统，而是为民、便民、惠民。可很多地方只注重建设的轰轰烈烈，却忽视了后期的运营和实效，忘了建设的初衷是什么。8000多万元的投入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丝毫便利，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浪费，这样的智慧城市不如不建。日前，广西贵港一位教师在值班时不幸病逝，因为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无法被认定为工伤，这引发了网友对相关规定的讨论和质疑。参保职工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抢救48小时之后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生还几率渺茫，接下来该怎么办？家属有两种选择，继续抢救大概率是人财两空，狠心拔管会获得上100万元的工伤保险。广西贵港的这名教师，他的家属在巨大的情感煎熬当中艰难地选择了继续抢救，哪怕希望渺茫也要抢救亲人的生命。当然这名教师就没能被认定为工伤，因为他的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工伤保险的本质是守护劳动者的权益，彰显人文关怀，48小时条款的伦理困境本质上是制度滞后于时代发展的体现，所以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完善条款，兼顾法律刚性和人文温度，平衡劳动者权益、企业负担和社保基金的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位工伤劳动者都能得到慰藉，让工伤保险真正回归保障民生的初心。近日，河南商丘民权县一名7个月大的婴儿本应当接种手足口疫苗，却被错误地接种了已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和刚接种不久的流脑疫苗。事后孩子查出心肌酶偏高，至今仍然在服药，而疾控中心的回应仅以工作不认真、系统未实时更新轻描淡写。 文章说，这不是一句疏忽就能掩盖的低级失误，背后是疾控机构履职缺位、责任悬空，更是对疫苗接种安全底线的公然漠视。我国明确规定，疫苗接种必须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制度，然而工作人员既查看了电子系统，也翻阅了疫苗本，却偏偏忽略了疫苗本上清晰的记录。乙肝疫苗三针已经全都接种完毕，流脑疫苗第一剂刚接种半个月。责任心是疫苗接种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失守，再多的制度都形同虚设。更令人寒心的是，事发后的处置始终敷衍被动，虽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分，但疾控中心并没有主动和家长沟通，也没有说明重复接种的可能影响，更没有主动协商善后。责任之嫌时时当紧，每一次疏忽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每一份责任的悬空都可能侵蚀公共卫生安全的根基。希望所有的基层疾控机构都引以为戒，用严谨细致的工作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信任一旦失去，打再多的疫苗也难以免疫。河南省郑州市有一条柏荣路，路不是很长，不足两公里，影响却不小。周围有多个新建的小区，居民有上万人，还有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要连接东西两条主干道，方便出行。然而，开工八年，至今却没有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不通。从报道当中可以了解到，八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条路问题的留言上百条。郑州市二七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却次次落空。在舆论场上，柏荣路的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成了敷衍的话术，回复也沦为了走过场，信任在一次次失信当中慢慢的消耗。柏荣路八年修不成的背后，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是在回复网民留言时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度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温度，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民心。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必须直面问题，理清责任分工，破解拆迁、资金协调等堵点痛点，拿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尽快打通居民的回家路。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他在长春一个景区游玩时租借了一辆脚踏船，滑到湖中央区域时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拨打了贴在船上的救援电话，竟然发现电话提示已暂停服务，无法接通。事发景区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的一名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有太多游客拨打救援电话，运营商大数据自动识别认为电话存在电信诈骗风险，导致电话被停机，景区后续跟运营商协调，目前电话已经恢复正常。幸好后来两人是自己慢慢的滑回了岸边，没有出大事。但是这件事情想一想也有些后怕，万一真有游客落水突发疾病，这通打不出去的求救电话，后果谁来承担呢？现在的反诈手段有时候也太一根筋了，技术是死的，场景是活的，同样是频繁拨打电话，可能是骗子在广撒网，也可能是景区的游客真遇到了麻烦，机器分不清这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人可以啊。如果运营商能在停机前多留一个心眼，比如先跟景区核实情况，或者是先发一个提醒，短暂限制部分功能，而不是直接一刀切的把所有电话都掐断，这次的误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还有一点值得追问，景区在安装这些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提前想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早一点和运营商沟通一下。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就能打开。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当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

成功解锁。工程师解释，企业为了追求秒开体验，主动调低了识别阈值。看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道价值排序问题。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完全分得清真人和照片， IC 卡加密在金融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技术成熟，成本可控。企业并非做不到，而是在安全和速度之间选择了速度。在厂商的营销话术中，智能等于快捷等于无感，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不管什么锁，本质是安防，智能门锁的智能核心理应是精准甄别，准入权限，守住安全的边界。假如一张打印的照片凑上来，系统不能判断这是照片还是真人， IC 卡被隔空读取，不能识别出是异常复制，远程开锁遭遇暴力破解，不能自动锁死并报警。那么智能在哪里呢？普通用户分不清 3D 结构光和 2D 平面识别的区别，也搞不懂加密传输的技术细节，要求每个买家都变成安防专家，这不现实也不公平。重建智能的定义不能只靠消费者的觉悟，要把防得住摆到与开得快同等重要的位置。开得快是本事，防得住才是本分。五一出游，导航把自己带到了公安局门口，换作是你敢开进去吗？湖北宣恩的一位游客不仅住了进去，还直呼安全感拉满。原来当地公安局内一家平时用于内部培训的酒店，在节假日房源紧张的时候就会对游客开放。300多元的价格，齐全的设施，加上大院里的警徽，让这次意外成了难忘的体验。这则趣闻之所以迅速刷屏，不只是因为反差感，更因为它无意当中展示了一种公共资源弹性共享的治理新思路。用于内部培训的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恰好空置，拿出来缓解游客一房难求的压力，既不挤占本职功能，又实现了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笔账不能只看几百元的房费，游客那份安全感带来的信任收益，以及网友们为当地形象免费点赞的传播效果，远比经济收益更珍贵。说到底，宣恩景苑楼酒店的做法之所以温暖，是因为他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共资源性公在特殊时期能否成为社会治理的缓释胶囊？这个小切口给了我们信心，多一份弹性就多一份温度，多一份开放就多一份信任。期待更多机关大院里闲置的资源，在合规有序的前提下，悄悄为普通人留一盏灯。一位36岁的宝妈因为使用筋膜枪按摩颈部导致了脑梗，这起令人揪心的事件迅速引发热议，有人将此事简单的归咎于个人使用不当或筋膜枪本身是祸害，这并不妥当。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类似的安全事件应该只是极少数个案，大众理应具备清晰的安全认知。事实上，从网友讨论来看，用筋膜枪击打颈部关节的高危操作相当普遍，许多人对禁忌部位一无所知。这充分说明，把问题推给个人或单一产品的观点根本是隔靴搔痒，它掩盖了更深层的社会认知短板和行为习惯的集体偏差。当前一种所有问题都应当有快速自助式解决方案的思潮日益盛行，快节奏的生活催生了人们对缓解疲劳、管理健康的快餐式需求，于是筋膜枪这类宣称能随时随地放松的产品便被赋予了过高的期待，其复杂的医学禁忌则在便捷的口号下被有意无意的淡化。正是因为在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才使得许多人将专业的肌肉放松工具误当作是可以随意挥舞的万能解压棒，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那么与之相似的还有各种家用美容仪、红光治疗仪的滥用，面对这些情况，首要的解决办法就是压实产品制造商和销售平台的责任，强制要求其以醒目易懂的方式明确标注禁忌部位和风险提示，并对产品提供权威的操作指南。只有让专业指导成为家用健康消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能将便捷真正转化为福祉，而不是健康的陷阱。

近日，同济大学就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一事发布通报，确认第一作者金某某存在学术不端，通讯作者王平失察失管，对王平予以免职降级，对金某某予以解聘。这一处理结果不仅展现了高校直面问题的决心，更折射出互联网时代学术监督逻辑的深刻变化。学术不端正从圈内的内部家务事转变为必须公开回应的公共议题，全民监督逐渐成为捍卫科研诚信的重要力量。这起学术风波的引爆路径本身就很具有标本意义，它并非源于传统的同行评议，而是从网络空间率先破土。一位博主发视频提出质疑，随后科学家饶毅在其公众号当中进一步发声，事件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最终推动高校启动正式调查。这一过程打破了以往学术批评圈层封闭、碍于情面、响应滞后的局限，展现出了互联网监督的独特穿透力。学术造假不仅浪费公共科研资源，误导后续研究，更可能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信任，理应在全社会的注视下接受审视，这正是网络监督的正当性所在。近日有用户使用飞鹤 AI 记账 APP 记录为父亲购买159元衣服时， AI 竟然回复称那个颜色他穿出去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了寿衣，用户追问 AI 进一步回对称寿衣是死人穿的，还调侃用户的父亲所穿蓝白衫确实像，用户怒而退钱注销了会员。事后客服回应，不当回复是 AI 话术漏洞所导致，技术人员已经紧急修复。这已经不是 AI 第一次口无遮拦，从聊天机器人教唆自杀，到 AI 客服对用户破口大骂，再到如今的记账软件调侃用户父亲的衣服像寿衣，类似事件一再发生，每一次涉事公司的回应也如出一辙， AI 模型幻觉，话术漏洞已紧急修复。道歉来得很快，修复也看似及时，但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说到底，技术不是原罪，对技术缺乏敬畏才是。当 AI 缺乏对生死忌讳、伦理边界的基本认知，所谓的智能便沦为了伤人的武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追求算法效率的路上，技术的人性温度去哪儿了？技术的底线不是事后能修得快的漏洞，而是事前那颗敬畏用户、敬畏文化、敬畏生命的心。工具和用户之间理应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尤其在涉及私密情感和家庭伦理时，当产品策略将冒犯伪装成互动，便已经背离了服务的本分，而一个不尊重用户的工具注定留不住用户。一块被孩子们用涂鸦笔画得歪歪扭扭的政府牌匾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呢？近日，四川省雅安市禹城区多营镇政府给出了答案，小朋友们天真浪漫的情绪值得珍藏，暂时不会对牌匾进行更换。镇政府的牌匾被孩子们用涂鸦笔画得五彩缤纷，多营镇政府没有清理，也没有追责，甚至没有下不为例的例行警告，而是将这份幼稚的涂抹视为值得珍藏的情绪。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当中，感动、点赞、格局大成了网友评论的高频词。可以说，这样一块政府牌匾，因为一片幼稚的涂鸦和一句温柔的回应，打动了千万人。正如网友感慨，这一幕是政府大院里最动人的风景，镇长的一句值得珍藏，把一件可能引发纠纷的小事变成了一段温暖人心的公共记忆。这种认知的转向，也正是近年来各地基层治理从刚性治理向柔性治理转型的缩影。政府大院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化作了亮到深夜的灯、工人休憩的椅子和随时敞开的大门。这时，牌匾上的涂鸦便不再是一个需要严肃处理的事件，而只是这片烟火气当中一个可爱的意外。追根溯源，这份满是人情味的回应之所以能持续打动

前往，更因为政府大院向群众打开的不只是院门，还有心门。或许多年后这群孩子们早已忘记当年涂鸦的内容，但他们一定会记得，在自己的童年里有一扇从来没有对他们关上的大门，有一群愿意弯下腰来从歪歪扭扭的线条里珍藏他们情绪的大人。近日，每个月降薪1000元换5天假期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表面上看，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摆在了打工人面前，要钱还是要闲，背后却搅动起巨大的舆论浪尖。各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竟然超过了半数。然而，胖东来在内部开展的降薪增价投票当中，超过80%的员工却选择维持现状。有员工直言，多休几天假不如手里有钱实在。两相对照，这道题的答案似乎是因人群而异。但问题在于，我们真的应该被置于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之中吗？对于背负房贷车贷，眼瞅着子女教育成本和日常开销节节攀升的普通家庭来说，工资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种现实面前，多休几天不如手里有钱实在，绝非是对休闲生活的拒绝，而是生存逻辑下的必然选择。即便个人选择了降薪换假，也不能忽视一个根本的现实，休假权原本就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而不是需要花钱购买的奢侈品。在相当一部分企业，连法定的年假都无法保障，讨论用钱买假期显然是有些本末倒置。当繁重的工作和世俗的压力反复拷问劳动者是否愿意牺牲收入来换取休息时，但愿有一天我们会毫无迟疑地回答不需要。假期从来不是消费品，而是应有的日常，那一天的到来才是真正美好劳动途径的开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0: 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如果说冬季的锡林郭勒盟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尽显北国恢弘气度，那么夏日的草原则是千里如碧、风景如画。锡林郭勒盟以辽阔的草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而闻名。在浪迹牧场，寻音乐队邂逅恰克乐队，听他们用呼麦诠释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在传统艺术与现代音乐的碰撞中尽显

作为草原上的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齐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将音乐与欢笑传递到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寻音乐队探访郑兰旗乌兰牧齐，与乌兰牧齐队员们相互交流探讨，不仅学习了蒙古族传统舞蹈，还近距离欣赏了情景歌舞剧《浑善达克》，看新时代乌兰牧齐用音乐描绘草原儿女共创美好未来的美丽梦想。

在盛夏温柔的拥抱中，寻音乐队踏上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寻音之旅。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令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与图腾乐队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在这一刻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令

蒙古族音乐旋律优美，感情深沉，草原气息浓厚。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拜访由本土音乐人组成的寻火者乐队，大家一起玩音乐，聊梦想。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

0: 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

0: 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5: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 更是我

0: 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1: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0: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7: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8: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7: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9: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0: 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0: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7: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6: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7: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

0: 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有道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为您免费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如果说呢您啊有一些健康养生的知识想要了解呀，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咱们疾病的日常的这个护理的知识想要了解呢，那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阮老师来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会迎进啊咱们金科藏药的首席顾问啊阮征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些健康知识的普及。那么在下半时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来咨询问题，同样呢在今天啊打进电话咨询问题的朋友也可以获得由金科藏药馆提供的这样的熏蒸一次啊，是熏脚啊，是咱们的这个藏药的熏蒸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是熏脚。那么咱们也知道啊，咱们现在呢节目更多的是侧重于养生啊调理呀 理疗啊这一方面的。那么咱们金科藏药馆呢也新增了像藏式的熏蒸、霍尔美啊、藏火灸、藏泥灸等等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前去体验。同时呢打进电话的朋友今天呢也可以获得这个藏式熏蒸熏脚的这样的这个体验一次。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阮老师，阮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好的，那么阮老师哈，咱们从前两天开始呢就给大家开始介绍的是咱们有关于藏药的养生方面的了，像刚刚也提到的像藏式的熏蒸啊、霍尔美呀、藏药灸啊、藏泥灸啊这一系列的对人身体比较有调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法。那么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像这一些的像我刚才说的这四种的疗方法分别对身体有哪些好处，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嘞。这个首先啊说藏药的熏蒸。这个藏药熏蒸它主要使用于呢一个是通过打通全身的经络再一点呢它可以调和三阴的平衡，说我们身体呢一定要保持整个的一个龙赤八和背根的平衡，还可以呢促进这个气血的循环，排除这个体内的寒和湿，那对于我们的缓解这个身心的不适啊，调理像我们湿气重啊浑身这个沉重怕冷，像有的现在这个季节哎呀这个手脚老冰凉自己呢感觉还特别容易出虚汗恶汗，晚上呢又失眠经常什么活也不干，但是还是感觉到疲劳这种亚健康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藏药的熏蒸通过这个熏蒸就是把这个药物 放到里边之后，然后通过这个蒸发的这种方式，让我们这个药呢渗入到你这个皮肤，然后到达我们的身体。那么熏完蒸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身上开始冒汗，微微的啊，这是一种排毒，然后打通了毛孔啊，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体内的寒湿呢就可以排泄出去。
2: 嗯，
3: 像藏药浴、藏熏蒸这些疗法呢，特别啊，对于改善这个寒湿是比较好的。
2: 嗯，
3: 还有呢，像藏火泥啊、藏火灸，这个藏火灸呢，它主要是对于像颈肩的僵硬啊、腰背的寒凉、气血的淤堵和这个小腹的冰凉，
2: 嗯，
3: 寒，这个都是可以的啊。火灸嘛，那就是通过这个热力渗透来散寒除湿啊，温经通脉啊，主要是长期解决的是寒凉的体质啊，特别怕冷、特别怕凉的这一种。还有这个霍尔灸啊，有的叫霍尔美、霍尔美，这个主要是对于关节的疼痛啊，像老寒腿呀、风湿啊、肌肉的这个僵硬，以及呢酸沉的麻木啊，还有睡眠、胃肠的功能、陈年的淤堵，它都是有很好的调理效果啊。这种一般的通过我们这个霍尔灸，就是在你的局部呢，特别是后背啊，我们通过这个打通后背的这个督脉啊，前面是任脉，后边是督脉，我们通过打通后边的督脉呢，它有这个排毒的膀胱经，然后我们把这个体内的寒湿、体内的一些病灶的病毒细菌呢，排出去，所以这个霍尔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打通我们督脉的一个好方式啊。像有的我们可以呢，通过做这个霍尔灸的点推揉，就是局部呢，把这个药。就这个药包啊，它是通过加温之后，然后在后背局部首先这个点，然后推再个揉，通过这些方法把这个药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后背打通这个膀胱经的通道，就是排毒。那么最后呢，就是藏火泥这种方式呢，它主要是对于富贵包还有一些结节腰背的僵硬宫寒的淤堵，以及呢局部的酸痛都是可以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这个药泥它是糊到我们这个局部这样呢就可以吸附这个局部的寒湿，还可以呢对于软化结节、排除体内的这种毒素寒气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做完之后呢，这个很多的朋友觉得很舒服怎么舒服呢，就感觉说像或者就有的做完之后是后背变薄了体内呢就感觉这个寒湿出来之后很轻松，
2: 对，
3: 然后自己呢这个整个的气色呢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外治呢可以说是一次都会有明显的改善。大家呢，我们需要这个体验的，我们听完啊，咱们还是可以送这个熏蒸啊这些外治方法。但呢，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是你做过，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分享一下你用的效果和一些这些感受大家呢也可以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我们呢来加以有的需要改正。希望朋友们呢今天通过热线打通以后呢还是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后半段大家还可以踊跃的参与节目咨询相关的一些疾病。
2: 是的哈。那么刚才呢，阮教授也详细的给咱们介绍了一下咱们现在金科赞药馆推出的四大特色的理疗项目哈，主要呢就是这个藏氏熏蒸，还有这个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那么这些啊，都是草本与热力的融合。

0: 法与技艺的传承。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身体的疲惫，改善寒湿，还有像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的关节不适，让我们的身体呢可以回归一个自然平衡的状态。同样呢，刚才啊，像阮老师提到的，我们做过一次两次之后，就会感受到哈，这个身体变轻松了，因为呢，我们整个这个循环打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淤堵的部分已经打通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循环畅通起来，人就会很舒服很轻松起来哈。那么同样呢，这些项目呢也都是由咱们专业的理疗师来操作的，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都是非常安全规范温和舒适的。那么如果说呢想要去体验的朋友，你也可以到延吉市的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那如果说想要预约或者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电话0433-2990-777-2990-777来进行咨询。那么刚才阮教授也提到了，那么贝贝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啊，在咱们稍后的时间下半时段呢，开通热线，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咨询咱们的健康养生知识啊，疾病的知识呀、啊、都是可以的哈。我们也是提供这样的健康服务。那么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藏式熏蒸熏脚的这样的一次的体验啊，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藏式的熏蒸和我们普通的熏蒸有什么区别。那么也欢迎啊，咱们去体验过的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段呢，把您的这样的感受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也让大家更多的听众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好的，那么我们也是进入到咱们的节目的养生的知识环节哈。那么最近呢，在上周啊，上周和阮老师也是咨询了有关于这个气血的问题。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呢，一介绍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也打进电话在节目之后，希望咱们今天阮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这个气血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困扰着咱们很多的人，不是个别的，是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所以呢，在这也希望阮老师今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气血虚的这一些成因呢，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治疗，怎么去调养，还有呢通过咱们藏医的角度来怎么去缓解和治疗啊，还有就是调养。那么阮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几天呢我是在这个会诊的期间啊，也是走进了一些金科堂，有的是养生堂，咱们金科藏药，就是发现呢，现在很多的人呢，处于这个亚健康状态。比如说呢，我昨天就遇到一个这个朋友啊，也不说是一个患者吧，他姓陈，这个陈先生呢，他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平时呢，按理说不是太累啊，因为这个工作他说了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啊，只能在办公室。他说呢，这个40多岁的年纪，正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年纪，按说呢这个精力来很充沛的，但是呢他告诉我，他说我呢给他把脉的时候，他说我有什么问题，我说你想咨询呢，他说呢他主要是感觉啊身上没劲儿，也提精神，说他，你看我说话像你们这个感觉啊，这个比较的有这种底气啊，说话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声音比较的这个强大。他说我呢就是说话你看啊少气无力的啊，甚至有时候他都不想说话啊，他说呢这个说一会儿呢就感觉上气接不上下气，然后我就说我平时你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不好呢？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呢去做了一个体检，发现呢这个心律不齐，然后这个排便呢还有一个胃肠呢，他说让他做胃镜了也没做，他胃肠呢这个不是太好，经常呢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特别是吃一些东西，说现在你比如说出去吃点辛辣的或者是烧烤类的，他说很明显的就感觉呢这个排便啊就感觉很不舒服。他最让他那个头疼的是什么呢？他说呢也

0: 知道自己是寒还是热，啊，又怕冷，又怕热，还怕风，啊，反反复复的这个，有时候还感冒。他现在他说我这个鼻子呀，就感觉冒火，然后他就想问说这个该怎么去调理，吃藏药也好，或者是食疗也好，啊，包括咱们的这些外治，我们该怎么去做？像这种人呢，还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就是有的去看中医了，有的是呢没有看过中医，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呢，一个是呢就感觉这个气虚明显的体质出现了，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么这种主要是跟我们的元气不足有关，
1: 嗯，
0: 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这个气血呢就有点亏虚，但是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个是啊，有病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经常有慢性病，
1: 嗯，
0: 那你就会造成这个气亏啊。那还有一些呢是这个过度劳累啊，这个劳累呢不是说你干了很多的活劳累，而有的是心理内耗太重，
1: 嗯，
0: 啊，他也很累啊，啊，就是天天啊这个大脑里边啊想不完的事儿啊，操不完的心。那就像一个电脑或者就像一部手机，你为什么耗电啊？你内耗太重啊，你的软件太多了，它不断的在损耗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说过度的劳累啊，有的是身体的一个身心很疲惫。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先天不足，比如说你先天的体质不好，那么你的先天的这种肠胃啊，先天的这个免疫功能啊，元气啊，这个就不好啊，他也会。那么我还昨天还遇到一个16岁的一个小孩子吧，
1: 嗯，
0: 他正在上学，身体很瘦啊，胃呢也不大好，然后他说他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妈妈告诉我，他说他现在贫血，就脾胃不好，
1: 嗯，
0: 吸收不好，就已经出现贫血了。我说这个呀需要这个重视了，不然的话呢这个将来啊也是很麻烦的。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必须得要调节这个气血。那么像咱们呢出现这个气虚的人呢，他的表现症状啊我们要记住，就是第一容易疲乏，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症状。第二呢就是声音比较的低弱，
1: 嗯，
0: 啊，说话一听这个声音很低弱。第三呢就是喜欢安静啊，在咱们藏人的这种属于龙型的体质，就他喜欢安静，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那么而且还特别呢这个容易感冒啊，比如说几个人在一起年龄都相仿啊，衣服穿的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突然间刮风下雨了，哎，这个容易呢就容易病倒，
1: 嗯，
0: 啊，那有的为什么不病倒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体质免疫力，但是还是跟气血的气虚有关。这个气呢就像我们身体的围墙啊，你的围墙坚固了，那我们就可以防，那不坚固呢啊，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啊受外界的风啊寒啊暑啊湿啊等侵入，所以它就会啊热邪侵入啊，那就怕热，寒呢就容易怕冷，风侵入了就怕风，就是反反复复的啊。就算是呢你这个没有这个感冒和中招，但是呢如果是真正有病啊，就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身体出现病痛的话呢，或者是像感冒人家啊不吃药就好了，就可能啊就得吊瓶啊输液，
1: 嗯
0: 啊，好了呢过一阵子又复发了，好了又复发了。然后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朋友，那么我说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哎呀他这个舌头一伸出来呀，这个舌苔颜色非常的淡，
1: 嗯，
0: 就是说比较的这个淡的同时这个苔呢也比较的薄，就舌苔呢比较薄，而且舌边呢就两边啊它有很大的齿痕，那么当这个打脉的话它的脉弱非常的这个，
1: 嗯，
0: 那么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气不足了啊，气不足呢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像你的体内的能量就不足了，它一旦不足

0: 们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摇摆不定啊。因为在藏医呢，讲这个气呢就像龙，它是调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摇摆不定就是刚才说的怕冷和怕热都存在。那后来呢，我就说，我说你这个呀需要调理，可以做做咱们的霍尔梅，然后吃一些调节这个，比如说这个咱们的滋补强身的一些药，像芒蕨啊、长蕨啊，这些都可以的。完了之后呢，重点的是调脾，
1: 嗯，
0: 啊，调脾胃，啊，脾胃强了，这个气血才能足啊。那么在饮食、生活、起居上都得做到。完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气血调上来，不是说哎，我光吃药就能够调上去了。你的生活起居、你的精神调摄、你的身体运动，包括呢我们的饮食调养，这些都需要逐一的配合，那咱们这个身体啊才能够好。包括我刚才说的心脏啊，你看你的心脏为什么慌，气血养不住心呢、啊、心就会心悸啊，啊，所以这样的人呢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希望咱们大家呢，如果是真正啊有这种刚才我所说这些病症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啊一对一的咱们量身定制解决你的健康养生方案。
1: 嗯，好的。那么一段宣传过后呢，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同时呢，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荆轲藏药馆提供的藏式熏蒸熏脚一次的这样的体验。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雪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乐之幸福有道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您开通。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荆轲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关于藏医藏药的问题，还有健康养生的知识，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参与。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尾号为2879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怎么刚要接就掉线了呢？哈，好的，这位听众欢迎再次打进来啊。这位好像是李女士，那么李女士呢，欢迎您再次打进来啊。刚才您打进电话的时间正好是我们中间插播宣传的时间，那我们的2551545、2551546呢现在也都是空闲的状态，那么欢迎李女士再次通过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的，那么阮老师啊，那么咱们刚才呢在上半时段也和大家共同介绍了有关于这个气血虚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

0: 缓解或者是调节一下呢？嗯，
1: 这种就是我们还是通过饮食、生活起居，包括药物和外治。
0: 嗯，
1: 现在呀，咱们相当于外治，就是把这个脏药的四大维度，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呢，可以呢去用上啊。
0: 嗯、
1: 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啊，你气虚的人，当然就得吃点益气健脾的食物啊。很多朋友呢也会问到说，我该吃点什么呢？啊，我说这个给我推荐一些益气的食物。我说这个益气的食物呢，还真不少啊。但是呢，可能有的人呢没有真正的对这些了解啊。像我们经常都能够用到的啊，山药啊，薏米，还有这些大枣啊，还有这个小米，就是咱们的这些小黄米啊。完了呢，就是。再一点呢，像，蔬菜呢，像这些谷类的比较好，比如说香菇啊、猴头菇啊，啊这类的去补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补气。那再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活起居方面，就你的生活起居方面，就是这种人一定呢要起居规律，就是你不管是吃任何药，假如说呢我们就靠吃药，但是我其他的。还是这个暴饮暴食，那你本来那个气就不足，那你脾气呢，就是脾的这个脏气呢，它也会虚啊。
0: 嗯。
1: 啊，你肺的这个脏气啊，它也会虚啊。那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你这个老往你这个吃的暴饮暴食，吃些肥甘厚腻的食物，那这个机器呢，最终会瘫痪掉的，啊，撂摊子不工作的。所以我们就要在饮食上的同时的话呢，在生活起居方面啊，就是生活规律啊，不要熬夜。然后我就问那个朋友，我说你平时他我饮食也很好啊，但是我说你肯定呢在起居方面你饮食很好，不一定你的生活起居。他说是我熬夜。我说为什么熬夜晚上一两点不睡呢？他说呀，白天啊这个有时候感觉困的话呢，中午他会睡一会儿，但是呢，越到晚上他就觉得这个身体呀、啊，就感觉很有精神。
0: 嗯，
1: 啊，久而久之呢，我说一定要把这个规律啊给改啊，不然的话你这个生活规律习惯老是这样不行。那么再一点呢，除了保证充足的睡眠之外呀、啊，也需要呢这个避免的过度的激烈的去运动。啊，可以做一些，比较舒缓或者说比较，轻的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些锻炼，啊，什么剧烈运动呢？就是不适合特别出大汗的这种劳碌啊，这种这个运动。
0: 嗯。
1: 啊，你看有的人呢说呀，这个跑步，啊，跑步好气，但是你跑得太厉害的话，你这个出汗，你出的特别多，你这个就容易受风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一般的都是做一些舒缓的运动，然后呢，还是呢要有些呢，这个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配合的一些药物治疗的。就刚才说的，做一些舒缓的运动的话呢，散步啊、这些呢，这个呼吸一些到空气好的新鲜空气，这都可以。那么在药物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一般的呀都是用一些呢。这个调龙的方子啊，调龙的方子呢，就是要通过使用一些像滋补脾胃的、补足阳气的这些方子。比如说在脏当中的话，你像这个气虚的话，
0: 嗯，
1: 我们一般的都会用到人情芒蕨或者是左路大戏人情长蕨。那么这个是调脾胃啊，滋补强身。那么还有呢，让我们的气血的充足。它的流通，我们一般呢都是要调和平衡的，这个龙病的方子，大家可能经常会用到三十味沉香丸。
0: 嗯，
1: 啊，如果是说呢比较怕冷怕寒的，这种气虚造成的阳虚，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的时候，那就得温胃、温脾。
0: 嗯，
1: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他就特别怕冷，而且呢 体温呢就感觉。

0: 有点寒，
1: 嗯，
0: 啊，他说就是吹点东西凉的不行，就容易闹肚子。那这个叫什么？这叫胃火，胃火不足。咱们脏也特别注重保护你的三胃火。
1: 嗯，
0: 那么这个三胃火呢，主要是一个是能够化胚根，啊，什么叫化胚根呢？就我这个火足了，我能够把这个胚根给化开。那么这就像呢，我们体内的一些胚根容易形成的结节的这种体质，它就能给你消散开，就如同呢，这个太阳出来了，这个阳气啊，太阳出来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乌云呢就能够散开，
1: 嗯。嗯，
0: 好
1: 的，打断，嗯，打断一下冉老师，这是2551545打进电话的尾号0108的听众啊，已经打进来了，提醒大家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哎，冉老师好。
0: 哎，
2: 那个我想跟你说哈，我好原先吧哈，就是老有白带，我做了一个5天那个什么，像泥鳅吧，就白带好像就比以前少多了。
0: 嗯、
2: 那个还管那个吗？
0: 对，那不管是白带还是其他的，它都是体内的一种是毒是寒。
2: 完了，腰吧也比以前，原先好像硬的撅的哈，现在这腰也挺好的。
0: 嗯，腰也不凉了，不疼了。
2: 嗯，不疼了。
0: 嗯，
2: 就这些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一走到那个，夸就像要吃饭了似的。我弯着整一个鸡，就是使劲勒着的，勒上腰带。
0: 嗯。
2: 现在我今天虽然不用腰带也挺好的，我用了就是一个疗程吧，5天那个泥鳅。
0: 嗯。
2: 就是那个泥，就是搁微波炉整完铺身上那个。
0: 啊、
2: 哦。那个完了，觉得腰挺不错的。
0: 做了以后就感觉腰也舒服了。
2: 对，完了主要是原先天天那个洗那个有白带吗？这白带也好像没有了。
0: 嗯。一般白带呢，都是我刚说的这种湿毒寒湿重的体质的人容易。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容易腰凉、肚子凉、这个肚子大，这些都是一些寒湿。
2: 嗯，那你说这个，就是我这个5天做完了以后，我还需要做吗？
0: 你一般的都是这个做7天停上，就是一个疗程，一般都是7天，然后停几天，
2: 哦、
0: 我们可以再做第二疗程，根据情况，当然也可以不做，一般的都是7天为一个疗程。
2: 那这个泥鳅哈特别好。
0: 嗯，
2: 为什么呢？就做的话，那个铺上手好像是身上不热，完了你越待越热，等你拿下来的时候，好像那骨头都是热的。
0: 嗯，你像在这个藏医院做一个霍尔灸，藏泥灸，不对，398好像是，在咱们内地的话呢，可能就是
2: 很便宜。
0: 哎，是。这个就是说，在藏医院，它都得300，将近400块钱呢。那么，这个主要是呢，给大家呢一些真正啊，体验到藏式的这个养生治疗的一些方法啊。通过我们刚才说的饮食、生活起居、药物加外治，
2: 嗯，
0: 你会感觉到，这个不光是这个白带啊什么的啊。你感觉到做完之后啊，身上就感觉一股热流，然后自己的气血一下子打通了。
2: 对，完了哈，原先老是失眠，哎，做完这个吧，哎呀累呀，困呐，就好像快点回家睡觉，就这种感觉。
0: 嗯，对，跳它，你像有的，像这个霍尔美它跳龙比较好，跳龙好的话呢，就是做着做着感觉呢，就像睡觉。就像发困，就像这个睡的这个很实，不像以前一会儿醒了就做梦啥的没有了。
2: 对，梦少了，完了、
0: 嗯、
2: 困，哎呀，到9点钟就困得不行了，哎，闭着灯不用烙饼，不用翻来覆去的了，哎，就能睡着了。
0: 嗯、
2: 做这个，有这个感觉。

0: 就是做这玩意儿是长期做呀，还是做完这个是一个月做几次啊，还是怎么做法？
1: 不用长期做，这个怎么会长期做的？谁也受不了。天天做，一般都是做一到两个疗程，就是7天到14天。
0: 嗯，那行，那知道了。
1: 对，做完之后呢，他这个再配合着，比如说有的身体有其他的话，我们再配合着这个藏药。那么其次呢，就是在饮食上，我刚才说的生活起居上要改变一些不合理的生活的不良的习惯。
0: 啊，行，那知道了，记住了，
1: 就这样啊。
0: 好，辛苦了啊，嗯，
2: 嗯，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反馈哈。刚才呢，通过这位听众的反馈，我们也知道哈，这位听众呢，在到咱们金科赞药馆呢，使用了这个泥灸之后啊，确实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而且睡眠也得到了改善。那么如果说呢，大家也想去感受的话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因为现在呢，金科赞药馆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凡是打进电话咨询问题，或者是呢想了解这个藏医藏药啊，还有咱们藏医的理疗方面的知识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样的一次体验的机会啊，咱们是熏脚的这样的机会。那么刚才呢咱们提到的这个藏浴熏蒸养生的方法呢，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种方法呢是这个藏民族五元生命观与三阴健康观的指导下呢，以啊这种咱们的这个五味甘露为基础，通过这个沐浴天然温泉或者是蒸汽来调节我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而且呢这样的方法在2018年已经入选了世界非遗，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咱们的这个非遗的项目是有这样的支持在后面背书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的话啊，也可以到我们的金科赞药馆来感受一下。那么金科赞药馆的位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到金科赞药馆去，也是都可以的啊。金科赞药馆的位置呢，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如果想要预约或咨询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热线2990777、2990777来进行咨询。那么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也是空闲的状态。如果你有疾病的问题想咨询，养生的知识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那么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还剩下17分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交给阮老师，针对于刚才这位听众的反馈，给我们进行一下总结和介绍。嗯
1: 嗯，这个现在呢，确实我们很多朋友呢，大部分可以说都重视这个健康了。而且呢，这个我也发现呢，这个疑难病，包括有些啊，可能是一些老年人常患的病，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发病也很高，比如说昨天我还遇到一个这个患者呢，就感觉心脏不舒服，心律失常，老伯，他说呢，他就是因为在他这个院子里边，他说呢有两个人都过世。对他的一个触动啊，一个是年轻的，说身体很好，心梗了；另外呢，就是一个中年50多岁的，然后心梗了。从此以后啊，他的心脏就感觉总也不舒服。
2: 嗯。
1: 后来呢，我看之后呢，我就说你哪是心脏啊，你这是胸痛，叫神经性的。
2: 嗯。
1: 啊，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心脏这个位置的疼痛点儿。
2: 嗯嗯。啊嗯，好的，打断一下任老师，这时候一位打进2551546的尾号4148的听众哈，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你好。
3: 哎，你好。我
1: 你好，
3: 就是你好，我想咨询，我就现在这浑身就是怕冷啊，出淘气，天天的这个难受啊。
1: 嗯，浑身怕冷。
3: 喂。哎。
1: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3岁呀。
1: 啊。这个是
3: 我去年都好多了，去年冬天这个1月份又开始犯了，就是一点一点点的。现在就是这么热的天呢，我一出门就得穿尿，我都浑身都冒。

0: 着凉气，完了潮气，就怕风怕冷。
1: 你刚才说的是你去年好多了，今年才这样？
0: 去年吧，就有这个，就是疫情以前以后就有点这个，就反正吃也是经常吃点药，吃药有时候缓解，有时候就。我去年秋天就不怕冷，好多了。今年这个开春一月份呢，又天气冷，又一点点的就又不好了，就又犯了。
1: 你除了怕冷以外呢，你还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胃肠，就吃凉东西拉肚子啊，或者小便次数多呀？
0: 拉肚子哈都没有，就是呢，我要说在我们长春，完了吃他的中药，就是愿意疼稀便呢。
1: 如果你把面不吃进去，糖稀便。啊？
0: 我没有三高。
1: 我说不是你有三高，就是说你这个有大便不成形，就是有点糖稀便是吧？
0: 对，就是我吃我们吃当地中药，对，完了早上有时候一到两次。
1: 小便
0: 这个现在
1: 有没有频数？就是小便有没有次数多？
0: 小便还不是次数多，一般早晚上就一到两次，白天有时候一上午就一次，下午一次到两次，就这样。
1: 好，那么你这种情况呢，就应该是阳虚。阳虚呢，在脏阴来说，它属于培根体质，脏阴分七种体质啊，就是培根型体质就是阳虚。阳虚啥意思呢？就你体内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外表呢就会有虚寒。虚寒的一些表现，这种呢，它一般的就是，不是太耐寒冷，有的有容易腹泻、手脚凉，再一个有的是胃脘部，有些是后背的背部，有的是腰膝的这个地方啊，腰给膝关节容易怕冷。哎，你这个特别适合用熏蒸和泡脚，然后呢再补补阳气。
0: 我也是吃的多少药，就是完了我手不怕冷，我手温乎热乎，我手热乎，脚不行。
1: 脚凉，但是你上面容易上火吗？口容易上火吗？口干呢？
0: 口干都没有。
1: 啊。眼睛有没有感觉冒火的？就是眼睛模糊的。
0: 眼睛也不冒火，我眼睛这个右眼做白内障，我做手术了，那个反正不热，反正有点发干。
1: 哦。好，就是下边凉。如果是上边寒，那这个上面也刚才说了口干了，眼睛这叫上热下寒。那一般的都属于啊，我们的中焦不通。内分泌失调了，假如说你上面还行，就下边这一块凉，这说明你肾中的阳气亏虚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跟年龄，你到这个年龄，它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年轻人阳气足了，所以老年人肯定就会比年轻人，那他就不怕冷。到老了，或者说你觉得年轻时候还好，但现在就怕了，这个就是一个年老体弱造成的阳气不足。
0: 那就吃药能调理过来，能调理好。
1: 年老体弱，年老阳衰了，那怎么叫调理过来呢？就是我们补一补，调一调，总比不调好，是吧？人的衰老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规律，不可能说我给你调了完全调好了。最起码说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注意饮食生活起居啊，泡泡脚啊，调调阳气啊，这个还是体内的阳气补足了，这个最起码体内的热量要好一点了。
0: 你
1: 没有其他一些实质性疾病吧？
0: 哎呦，这浑身呐，这个就像那个肉还是就像麻辣椒发着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它冒凉还多么呢，可能那个一晚来那的就可难受了。
1: 对，你可以用咱们五味药浴啊，汤散或者凝珠或者是颗粒泡脚，泡几次的，一般的泡一周到十天呗，然后呢再通过呢这个熏蒸啊，你可以做几次，完了之后呢你配点补阳的，补阳气脏药当中比较好的两款药，一个是 这就是中国。

0: 完，一个是复方手正丸。如果没有其他病的话呢，就是这两个是不阳的。藏医它是寒热学说嘛，寒热学说呢，我们必须呢就是通过热病寒治，你是寒病，当然是热治的方式了。
1: 嗯，
0: 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来补一补阳气。嗯，
2: 那你我刚才听那女的，就是你说那个什么那个人灸那个，我能等可以吗？
0: 对，你这个可以呀、啊，就是说到这之后呢，做一个，像你这个情况可以做做霍尔灸，霍尔灸，或者是说，热这个火泥灸。火泥呢，当然它是火，就是对应的寒嘛，可以做一下。你是朝阳川的是吧？
2: 嗯，
0: 啊，那也不远，你可以过来做一下。
2: 能寒能给拔出来吧？
0: 对，可以通过这种外治拔出来，然后再配点就刚才说了补阳的药。
2: 那个，哎呀妈呀！我现在就是浑身的，就主要是后腰啊和这个。我这个上面大腿就主要是后腰啊，两个。
0: 这不就是我刚才说了吗？你这个阳气不足，后背、腰膝怕冷，你还没到胃脘。如果是到胃脘部的话，就胃痛，吃东西就容易不成形啊，这个大便容易不成形，吃东西容易拉肚子了。就现在你的主要的就是在后背，后背的话就是你的肾阳不足。哎，
2: 所以说我现在反正上厕所早上，反正一天早上一次。
0: 嗯，就是上厕所一天早上一次还可以。
1: 嗯
0: 啊，
2: 行，
0: 你不要听广播。
1: 嗯，对，嗯
2: 啊，
1: 咱们咨询的情况怎么样？现在咨询明白了吗，这位听众？
2: 是，我也是，我听，我要是能、就是能给我调理的话，我想去调理调理。
1: 嗯
0: 嗯，
2: 我也去当地的，我们长春那中医院吃他药，哎呀妈，吃了也是也不起作用嘛，赶着还晚上、还不行那个。
1: 正好这样啊，这位听众，咱们打进电话了，您的电话我们也记录下来了，我们可以最近找时间到咱们的金科藏药馆去体验，免费体验一次熏脚，您先感受一下也可以、哈，咱们可以免费体验一次。
2: 啊，
1: 嗯，
2: 我哪天过去啊？我不一，反正行。
1: 嗯，对，您记一下2990777。
2: 我这个知道。
1: 啊，这个是藏药馆的电话。对，您去之前提前打电话。
2: 2990777哈。
1: 不是，这个电话。这样我们一会儿再给您重复一下哈，您这个电话好像记得不对啊。
2: 啊，
1: 对，您到时候我们给您再重复一下，您再好好的记一下，2990777，2990777，没错哈。嗯
2: 嗯，
1: 好的，
2: 知道，
1: 哎，
2: 好
1: 的，
2: 谢谢
1: 不客气。嗯，好的，再见啊。好的，我们继续迎进的是这位打进255-1545等候多时的5720的听众，你好。
3: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啊。
3: 我今天来呢，我说的是个好消息。
0: 嗯，
3: 我在那个藏药那个哪儿那个藏药馆呢、之前我是咋腿也疼，腰也疼，这个胯骨哈也疼，就是蹲也起来都费劲。最近我在那个藏药馆哈，就是那个熏脚啊，是泡脚啊，那个搁那个桶里那个，熏了几天以后，熏了几天哈，挺好的。现在蹲也起来哈，都能行了，不费劲了。以前哈蹲下吧哈，就要往后坐，蹲不下去。哎呀，腿也疼，那个胯骨那嘎也疼。
0: 嗯，
3: 完了这最近这搁那嘎熏的挺好的。
0: 嗯，
3: 现在能蹲起了。完了做那个什么一开始做的是龙。
0: 嗯，
3: 完了这能蹲能起了。后来前两天又做的什么五元呢、这个也挺好的，对那个睡眠哈、可好了。
0: 对。
3: 这两天哈睡觉睡得可好了，
0: 是
3: 啊，那当时是哈个熏完以后吧哈，就腿啊是哪儿哈，就是走道吧有点那个腿没有劲儿啊那样事儿的，有点反应，完了过了那劲儿就好了，还挺好的呀，完了这两天。

0: 做泥鳅呢。嗯，
1: 那他给你办着学位上来做的是吧？
0: 是啊，哎呀，那完了又烤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哎呀，可做的可好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哎呀，过来来说一声，哎呀，我说这有的照相馆哈，这挺好的，哎呀。
1: 我觉得是啊，现在就是我们一定呢要跟着这个时代啊，现在是大健康。啊，就是健康养生，健康养生的话呢，就是有病了，我们都是先通过食疗，食疗不好呢，再药疗，药疗不好呢，再配合着外治，所以咱们藏医最终造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治疗观，啊，健康和长寿，健康长寿了，我就发现这么多年，有的人啊，光吃药了。啊，说这个药呢，又担心有些说呀，我长期吃常年也不行啊。但是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一些朋友，你的饮食生活起居都做不到位，那也不行啊，是吧？
0: 对，嗯，是。嗯，以前我也没做过这些玩意儿，所以这头一次做真好使啊。现在管咋的哈，就是，哎呀，以前我都出门后我都害怕上厕所，因为啥蹲下起来哈太费劲了。完了，摁着要不摁着脚面，要不得拽着东西往前起，可费劲了。那这次哈，坐那个龙，坐的啊，这个腿啊，蹲起哈，现在都没事了，都挺好的，都能起来了。嗯，
1: 那就是有些是调龙的，有些调糍粑，有些调培根的，就是体质不同啊，龙配体质，糍粑配体，五元养生方，这个都是。吉祥养生方，它这个方子不同，它调理的病也不一样，体质不同，这个身体呢，它也是，这个将来啊出现的这个药物的治疗也好，养生的方子，你体质不同，它也是有所不一样的。
0: 对，做完这个哈，浑身哈都可轻巧了，腿也哈，这走道吧也没事儿了，挺好的。
1: 嗯，好了，特别是有的关节病啊，你像有的膝关节、腰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的做完一次两次，说呀走路可利索了。
0: 对对，
1: 这个、
0: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
1: 哎，对呀、啊，但我经常听到他们的反馈，我也亲眼所见，就是我啊，这几天我也是在这个巡诊，但是这些巡诊的一些养生店里边呢，他们就是配合的就是药物外治啊，也是像咱们金科藏馆是一样的。就是我看到啊这些朋友们的亲身的感受，然后呢也确实呢体会到啊这个藏医的这种特色的外治疗法配合着药物的治疗效果事半功倍。
0: 对呀，还是咱们这个藏药哈真管用啊，真好。要不然我说哈这些东西起来哈也是，那我也60多岁了，快70岁了，就是你这腿东西起来哈这。费劲，够呛啊，是吧？
1: 嗯，我早些年我就跟罗总商量，我说呢，这种藏医的外治疗法，而且有些是获得非遗的，你真正到青海藏医院去看看做做，这个确实是很好的。所以我也是这么多年体会到，有些像这些方法我都在做，啊，边这个帮做呀什么呀，也确实体会到了它的这个效果很好。但是你要说光靠做。然后你身体有病了，你不吃药也不行。但有些人呢，他没必要吃药，咱们就通过一些外治，通过一些食疗啊，从这一方面去这个入手。
0: 对，咱们藏药我吃的也是可好了，心脏啊，这有时候难受的话，我就吃那个七四味啥的。
1: 嗯。
0: 哎，吃哈，过一阵儿哈就好了。所以说我连着吃了好几天。这些日子都挺好的，嗯，
1: 对呀、
0: 啊，嗯，胃现在也没事了，因为我还有胃病嘛，在吃这个藏药吃好了，
1: 嗯，胃也好了、
0: 嗯，
1: 那你就经常来做身体，做身体的打通任督二脉，后边的、前边的、前胸后背都可以做，
0: 嗯，对，所以我这几天还搁那做呢，
1: 嗯
2: 嗯，
0: 行，
2: 嗯。
0: 那挺好的，行，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到这儿吧。
2: 嗯，好的，谢谢啊。

0: 谢谢您的反馈。
1: 谢谢。
0: 嗯，好的，
1: 好嘞，
0: 嗯，那么也和阮老师说声再见啊。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的反馈，同时也感谢阮老师耐心的讲解哈，把咱们的这个非遗的葬衣方面的这个熏蒸啊，还有等等这些保健的方法带到了咱们延吉。那如果想要去体验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金科葬药馆，也可以通过金科葬药馆的电话来进行预约咨询，2990777 2990777。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 22138888，22138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

0: 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 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

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那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
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

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凉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

0: 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5.3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啊，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1块钱来之不易，1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1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

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1: 嗯。
2: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1: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2: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2: 三份药快用完了。
1: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1: 嗯嗯。
2: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2: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1: 嗯、
2: 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嗯。
2: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
2: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2: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2: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嗯。
2: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2: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2: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2: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
1: 哦、
2: 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yeah. 白内障了啊。
2: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2: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2: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2: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
1: 啊。
2: 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
2: 啊、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2: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2: 胀得乎的。
1: 嗯。
2: 现在还刺挠。
1: 嗯。
2: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2: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2: 可不是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燕氏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
1: 嗯，
0: 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总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也有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啊，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 那个吃的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啊。
1: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1: 嗯，
3: 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3: 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 贵还不管用。

0: 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的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花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术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晨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着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
1: 嗯，
0: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行，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

0: 增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2: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2: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是虚胖，胖得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2: 嗯，
3: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2: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2: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啊，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2: 嗯，
3: 难受。
2: 嗯。
3: 胸口这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
3: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2: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3: 哎呀不行。
2: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3: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

0: 我老伴儿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1: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哎
3: 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

0: 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1: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1: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也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1: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1: 哦，
0: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闻综合广播。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
1: 以珲春浸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我州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观者云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州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亮点分成，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州深耕特色农业等产业提质增效，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新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目前呢，养殖规模是45万，然后呢，每天日产蛋大概在20吨左右，主要是由普通鸡蛋呢，还有人参鸡蛋呢，土鸡蛋为主，完了，我们未来的计划是那个现在已经动工了，未来计划是今年再增加那个40万余的那个养殖量，是扩建的是那个增加育雏舍，完了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0: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1到3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月新增产值可达630余万元。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在畜牧养殖产业跑出加速度的同时，人参加工产业也顺势提速提质赋能。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的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人参产业种、研、制、销全产业链的企业，是吉林省紫红参重点研究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协会会长单位。多年来，公司致力于人参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产品为红参、黑参原液以及人参蜜片等参加工产品。年初以来，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各类主要展销会，拓宽销路，同时研发黑参系列产品，引进新技术，改良人参蜜片，以适应线上销售。
3: 我们润绿公司1到3月份呢，我们接受了这五个优质客户，我们生产呢产值大约是在200万，好了，去年我们一季度呢销售额大约就在100多万，今年呢我们快达到200万。
0: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一季度，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畜牧业产值10.02亿元，增长2.7%，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4%，拉动2.3个百分点。我州将继续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培育、项目赋能，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综合力，推动农林牧渔业再上新台阶，助力乡村振兴。
1: 近年来，我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系统保护、科学修复，持续加强湿地管护、生态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边疆担当守护生态底色。以珲春浸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珲春浸信湿地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迁徙停歇，今年3月份，虎头海雕、白尾海雕陆续抵达，万鸟翔集的壮观景象正是延边生态环境持续

0: 向好的有力见证。作为世界三大候鸟迁徙廊道之一，静信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国内外知名的观鸟摄影圣地。候鸟如期而至，并且逐年增多，背后是我州持之以恒的生态系统治理和硬核守护。我州坚持湿地修复与生态保护并重，不断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护与植被恢复力度，生态保护红线占比提升至全省第一。珲春市累计环林、环草、环湿约5000公顷，全域湿地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提升。在珲春，当地创新建立候鸟五位一体保护联动机制，在湿地重点区域布设激光云台监控、移动警务室、无人机巡护设备，构建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生态监测防护网络，为候鸟栖息繁衍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同时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损失补偿机制，由政府统一购买商业保险，建立快速理赔通道，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全社会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的氛围日益浓厚。
1: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咱们天上有无人机巡逻，水岸边有移动警务室执勤，高空有云端监控，而且现在咱们湿地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每到这个季节呢，有大量的候鸟迁徙到湿地繁衍生息。
0: 持续发力的生态保护带来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如今珲春静信湿地鸟类从十多年前的数十种已经增加到了20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超50种，丹顶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候鸟栖息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边疆生态屏障更加稳固坚实。生态向好，红利自来，优良生态环境催生蓬勃候鸟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带动周边餐饮、民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乡村旅游收入稳定增长。当地依托湿地生态优势，打造大雁迷等生态品牌，开通观鸟旅游专线，举办观鸟摄影活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
2: 政府现在号召生态种植，发展观鸟旅游，鸟越来越多了，来村里拍照的，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这一年下来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0: 从候鸟偏跹到游客如织，从生态保护到产业振兴，珲春静信湿地的变迁正是我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如今的延边湿地焕新，万鸟翔集，产业兴旺，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我州将持续坚守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5月1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1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安图县1件，敦化市1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5%，噪音类案件1个，占25%，固体废物类案件1个，占25%，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25%。5月14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由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牵头，延边人民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吉林民族音像出版社共同打造的全国民文出版展区在主会场核心区域惊艳亮相。26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浓缩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精华，成为开幕首日人气最旺、文化韵味最浓的网红打卡地。 步入展区，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率先映入眼帘，醒目陈列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民文版重点主题出版物。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10余个语种的100余种精品图书交相辉映，同步呈现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在主题出版、原创精品、学术研究、融合出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该展

0: 展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民文载韵、集书传情、同心筑梦、共谱华章主题，将精品展销、文化互动、数字技术巧妙融合，构建起集沉浸式场景、互动体验与教育对接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空间。展区内民族文字文创、非遗衍生品、出版 IP 联名产品琳琅满目，生动拓展图书加文创加非遗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还配备洽谈设施与周到服务，为图书采购、版权合作、项目对接提供高效便捷的商务支撑。作为东北三省疫区联合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创新迭变，本届会期五天将持续至5月18号。周伟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展区参观。初心应边疆，榜样照前行。在延边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无数奋斗者扎根基层一线，深耕各行各业，以初心践行使命，以坚守权势担当。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人生，绽放榜样光芒。即日起，本台推出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专栏，带您走进基层一线，聆听榜样心声，传承奉献精神，汇聚泉州干事创业磅礴力量。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汪清，认识一位被居民亲切称为好大姐、好书记的社区当家人。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千家万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初见吴善花，他正在汪清县江北社区红石榴文化馆中敲着鼓，与社区居民一起跳舞做游戏，阵阵笑声、掌声让现场洋溢着幸福的味道。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示范街的壁画上绘着各族群众携手同行的画面，红石榴生活馆里的嵌入式食堂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红石榴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在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中进一步增进情感交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积极组织我们社区老年人、青年人、党员、团员、福建军人、残疾人，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助残活动挨家挨户的去走访，上老年人家有没有水了，停没停水了，给送水送温暖。所以吴书记、社区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相当关怀。
0: 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摆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温暖的小事。这些本子是他18年如一日的见证，也是他心中装着每一个居民的注脚。
2: 我是从08年从一名下岗职工走进了社区工作的这个队伍。那么从08年开始，我工作的时候呢都是平房，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委员，主管着1200户。我是早晨从6:30开始入户，通过入户掌握所有的人口信息呢更新了，然后通过将近10年的工作的时候呢，整个辖区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2: 所谓的300工作法，就是解百家情、会百家图、聊百家忧。那么通过300工作法当中的一日两巡，我们每个网格长每天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直到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还有家家的一些诉求啊、急难愁盼，都是通过我们这个300工作法然后累积，然后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0: 在300工作法的引领下，截至到现在，江北社区已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10万元， 任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

0: 人次，解决群众关心的大事要事15件。2021年，江北社区获评吉林省社区治理示范单位。2024年，300工作法被评为延边州枫桥经验典型案例。18年来，吴善花累计调解纠纷500余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化解在萌芽。
1: 社区的工作呢，我觉得就是加上我的一个真诚，我的热爱，因为从一个无知到认知，现在感知了，感知了老百姓对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所有社区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
0: 这就是吴善花。18年来，他用一双铁脚板，一颗为民心，深耕多民族社区治理，用心服务各族群众，换来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2025年，他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为延边州基层治理与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典范。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3: 五一假期已过，但到延吉旅游的热度只增不减。5月11日，延吉市文广旅局直接把种草现场搬进了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副局长徐野与人气 IP 雪饼猴趣味互动现场氛围直接拉满。截至5月13日，这波话题热度已经连续3天霸榜同城热搜第一，热度值狂飙超533万。多彩延边有礼随行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8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活动面向全球征集品牌设计类和实物商品类优秀作品，报名时间截至5月20日，详情请关注延边文旅延吉旅游微信公众号，搜索商品大赛了解详情。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4: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

0: 0335-0888，麒麟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

0: G 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1: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2: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1: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2: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陪大家阅读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长恨歌》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小说

到女主角王琦瑶在40年里的情与爱，被王安忆笔下细腻而绚烂的语言描述得哀婉动人。这其中交织着上海这一所大都市从40年代到90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累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愿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长恨歌》也因此被誉为是现代上海史诗。王安忆的作品字句绵密，与幽微处见人心。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上海的弄堂，去看一看那个坐在角落里风情万种却眼角有纹的女子到底在寻思什么。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像这一座城市的背景。陈曦在博物中作画，一笔一笔将弄堂上下细细地勾画出来。上海的弄堂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石库门弄堂是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官邸脸面，外面高墙大门壁垒森严，里面院子和课堂是浅的，一道木楼梯直抵楼上的规格，二楼临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和站脚的阳台，皆是风景一览无余。西区的公寓弄堂森严壁垒，房间成套，墙是隔音的，鸡犬不闻，房子个房子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这个防范是民主的、欧美风的，保护做人的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凉暖，有感知，有私心。厨房后窗庄公老妈子一里一外的闲扯，窗边的后门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前门不常开，专为大事情，比如贵客走动、贴婚丧嫁娶告示一类的。弄堂里横七竖八地架着竹竿晾晒衣物，弄底的路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卵石拼的，路不同，脚步声也两样。人们说着两套话，客套话和家常话。后弄的阴沟溢着水，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混着灶间的油烟气，脏兮兮的，灰尘在后弄里飞舞，野猫也在此出没，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息。流言在弄堂里流动，各色流言像灯下烟雾一般滋生蔓延，老派的、新派的、中式的、西式的混杂其间，脂粉味的流言蔓延，烟染了整个里弄。流言总是笔漏的，他内心粗俗，自甘下贱，他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经不起推敲，却没人去推敲。就像语言的垃圾，偶尔能掏出一点真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混淆视听。流言的浪漫在于他的无拘无束，能上能下的想象力，生命力顽强的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在大小姐花棚上的绣花针，女学生爱情小说的书页，台中滴答的走石声里，洗胭脂的水盆里，一点一点滋长。在上海弄堂里做人，还是全神贯注，眼睛只盯着自己为好，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鸽子是这一座城市的精灵。

们的眼里收进无数的秘密，他们领略到了这一座城市的真谛。他们从高处看这一座城市，自由、宽阔、千变万化。而人类正好相反，人类看不到特别的东西。大街上的景色是司空见惯的，日复一日的。街上走的人是戴着面具的，笑是应酬的笑，言语是应酬的言语。王庆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从后弄的门里出来，背着花书包去上学。她跟着隔壁留声机唱四季歌，她结伴到电影院看《乱世佳人》，她和特别要好的小姐妹去照相馆拍照。弄堂的每一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琦瑶家的堂屋光线有点暗沉，梳妆桌上的粉受了潮，樟木箱子上的铜锁锃亮，收音机拨断蓝条嘶嘶啦啦的响，老妈子连个洗脚水都从早倒到晚，却还是有功夫出去讲他家的坏话。琦瑶的父亲是剧内的，被收服得很服帖。琦瑶是家中的老大，小小年纪就做了母亲的知己，和母亲套材衣料，陪伴走亲访友，听母亲们窥探男人的秉性，以父亲作为活教材。琦瑶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有时在家里望着母亲的电箱就要憧憬嫁妆，而洋行的实习生总是偷偷地看她。琦瑶闭月羞花，月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演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追随潮流，不落伍也不超前。她和同类们一起成群结队的摩登，并不发表个人意见。他们是追星的，同时又是感伤主义的，潮流化的感伤主义。手法呢，都是学着来的。为此，他们的眼睑总是有些发暗，楚楚动人，我见犹怜。他们吃饭只吃猫似的一口，皮肤白得像透明似的。他们是需要像风流才子们创作的文明戏里那样吃些滋阴补气的药的。他们是有小姐妹情谊的，彼此都是闺阁岁月的一个见证。小姐妹的作伴是寂寞加寂寞，无奈加无奈，彼此谁都帮不上谁的忙，因此抽取了功利心，变得很纯粹。他们真心对真心，虽然只是平淡的真心，却在一些人生的重要时刻甘做陪衬，甘愿自我牺牲。他们总是窃窃私语，搞些小情小调。上海的弄堂处处有他们的影子，因为有了他们的缘故，才有了人情味儿。琦瑶的小姐妹吴佩珍长得不好看，但是呢，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吴佩珍性格豁朗单纯，跟琦瑶是互补型的。佩珍为了讨好琦瑶，刻意安排去电影片场玩。一下课，佩珍和琦瑶甩开其他同学，跑出校门，坐上电车，兴奋地来到片场门口。佩珍的表哥给他们一人一个工作牌，让他们跟着往里走。片场四处扔着木板旧布，碎砖破瓦，倒像是一个工地。走到一处人群熙攘的片场，表哥忙着干活，抽不开身来招待他们，只能任由他们在眼花缭乱之中手足无措。胆儿大的佩珍拉着琦瑶四处去看，各种正在拍摄的场景令人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还很滑稽。一个留洋回国的导演问他们在哪里读书，一直对着他们微笑。那天在片场没有看到明星，关于这一点，佩珍感到非常的失望。琦瑶的感想却有些复杂，她觉得片场不像想象的那一般神奇，它太平常了。

有种唾手可得之感。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日子里，片场还是成了他们常去的地方，他们还渐渐地和那个导演熟络了起来。导演说，齐瑶长得像阮玲玉，有机会想让她上一回镜头。齐瑶心里高兴，却并不当真。谁知有一天，导演真的打电话过来，让她去试镜了。齐瑶感到又紧张又激动，内心还免不了一些挣扎。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佩珍之后，佩珍也非常的激动。无心上课的两人一下课就马上往片场赶。从化妆师手下出来的齐瑶已经完全不像他自己了，导演也一改往日的形象，变得很严肃，要齐瑶饰演一个旧式婚礼中的新娘，披着红盖头，然后有新郎官来揭盖头，一点一点露出脸庞。导演说，齐瑶应该是娇羞的、妩媚的，有憧憬又有担忧的，一股脑儿交给他这些形容词，要齐瑶坐在一张脸上。齐瑶失败了，导演也在镜头里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齐瑶的美是家常的，不是文艺的，是橱窗的，不是舞台的。从此齐瑶不再去片场了，片场的经历成了长在他心头的刺，时不时的就会想起来刺痛自己。这一年王齐瑶才16岁，却因为这件事有了沧桑感。齐瑶开始躲避佩珍，就像有什么丢人的底细被他窥视了去。佩珍也有点黯然神伤，却乐观地以为两人终究会和好如初。佩珍隐约感觉齐瑶对她的躲避和那一次失败的试镜头有关，于是她也不再去片场了，甚至与表哥断了来往。导演为了补偿，推荐了摄影师程先生来给齐瑶拍照片。摄影师程先生住在外滩一幢大楼顶上的一层，房间重新隔过，客厅装修成照相间。他是一个26岁的摩登青年，戴着金丝边近视眼镜，白衬衫束在吊带西装裤里。齐瑶人去了，神情却是意兴阑珊，甚至无心化妆，任由程先生摆布。摄影师的眼光和导演的不同，导演要的是性格，程先生只要美。在程先生眼里，齐瑶美得无可挑剔，而且像一张白纸，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程先生有点激动，这个情绪呢也传达给了齐瑶。齐瑶竟也生出一点无名的希望，收起了那无所谓的态度。程先生欲罢不能，拍了又拍，齐瑶也有如鱼得水之感，配合默契。拍照结束的时候，齐瑶的心情变得明净，她不再去想拍过的照片，只当它是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批照片中的最后一张后来被上海生活选为封儿。那张照片上，齐瑶穿着家常花布旗袍，坐在一具石桌边，乖巧好看，温柔可心。可是齐瑶不喜欢这一张，他不知道为什么登出来的是这一张。虽然是件高兴的事情，齐瑶的情绪却低落了，认为自己这样经不起检验，试镜头失败，拍照也失败。他就把上海生活压在枕头底下，像藏匿一次出丑一样。全校女生都知道王齐瑶了，走到哪里都有人看她，校园里流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呢，羡慕与嫉妒引发的所有议论却一概与王齐瑶无关了。她现在人在世中，心却不在，那照片使她成名，也让她有些找不到自己了。1945年底的上海因为投降日本而花团锦簇，不为

与时事，笙歌夜舞，通宵达旦。有一天，有一家照相馆来请齐瑶拍照，摄影师们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那个照相馆比程先生的正规多了，也大多了，拍出来的照片也华丽多了，故作矜持多了，也和齐瑶的心意多了。照相馆把齐瑶的照片放大，放在橱窗里，标上沪上书院王齐瑶的字样，这个标签贴切生动，齐瑶的名字随风而走。齐瑶在学校一如既往，不渲染，不卖弄，也不故作深奥，对人对事与从前一样，不抢先也不落后。那些嫉妒她的女生也渐渐消除了成见。照相馆里众星捧月的晚上，足以照耀很多个平淡的白昼。有了橱窗里的亮相，无声也是有声的。这就是齐瑶高出一般女生的地方。以往的安静是有些不得已，如今则有希望撑腰。她比别人就是有耐心，柔弱如她，她明白除了耐心还有什么可做争取的武器呢？只是她和佩珍的友谊回不来了，现在都要互相躲避，绕道而行了，彼此不免有些苦恼感伤。在齐瑶的周围想取代佩珍位置的女同学有好几个，齐瑶一律不远不近，一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样子，那些人最终都退却了。有一天，齐瑶在课本里发现了一封信，是一张请柬，素无往来的蒋丽丽邀请她参加生日晚会。蒋丽丽出生于工厂主家庭，家境很好，功课一般，喜欢在课间看言情小说，眼睛高度近视，在学校不受欢迎。齐瑶出于对上流社会的好奇，决定参加。丽丽对自己的生日晚会漠不关心，只对齐瑶热情，拉着她的手去自己的房间。那个房间粉红洋气，却一片杂乱，场面很怪，两人都不免有些尴尬。一整晚，丽丽都拉着齐瑶的手不放。晚会的客人里，有些认出了齐瑶。晚会结束的时候，甚至还有青年跑来向齐瑶大献殷勤，就像演话剧一样。最后，丽丽的母亲也特地向齐瑶告别，邀她今后经常去玩。从此，齐瑶和丽丽变成了朋友。只是不同于和佩珍的友情，她和丽丽在学校里各忙各的，出了校门则形影不离。之后晚会接踵而来，晚会上的人也似曾相识。齐瑶很快领会了晚会的真谛，她给晚会带来了新东西。晚会上其他人都是主人，只有她是客人。他晓得丽丽是他在晚会上唯一的亲人，所以任由丽丽牵着他的手。1946年河南闹水灾，各地赈灾支援，上海一如既往贡献着他的风情和艳丽，为筹募赈款选举上海小姐。此事很快家喻户晓，民众和市长一样关心。摄影师程先生建议齐瑶参加竞选，为他加拍两次室外照片。两人比以前合作得更加默契完美。这一次，程先生眼中的齐瑶一如天仙一般举世无双。丽丽在一个远方表姐的婚宴上宣布齐瑶参赛的消息，就好像她自己要参选一样，忙碌奔走，到处拉票。丽丽是真心觉得齐瑶美，要向所有人推荐这美。她选择美丽的王齐瑶做她的知心，她觉得她自己也变得美丽了。丽丽对父母兄弟都是仇敌一般，唯独对齐瑶好。齐瑶对她既有可怜之心，又有些情意。
偶尔想起

0: 与吴佩珍，心里不由得一阵黯淡。程先生和丽丽成了竞选的有力组合，催促着齐瑶不断的前进。在丽丽的不断鼓噪之下，齐瑶索性搬进了蒋丽丽的家。蒋家母女对她热情备至，齐瑶成了半个主子半个老妈子，蒋家所有的事情都喜欢来问她的意见。轰轰烈烈的初赛，万人空巷，齐瑶轻而易举的就通过了，进了复赛。这时他才有些意外的喜悦，开始认真对待了起来。这下进了复赛，倒是让大家都满意了。齐瑶和丽丽在舞会上应对记者，积极拉票。程先生特意借别人的地方为齐瑶拍了更好看的特写照，然后托报界熟人登报。诸事顺利，欣欣向荣，齐瑶的心里又开始害怕了，怕有更大的失望在前头等着他。等待复赛的日子里，他竟然有些憔悴了。丽丽和母亲成天替他迎来送往，只有蒋家弟弟一如既往闭门不出。记者甚至把齐瑶写成丽丽的干姐妹了。蒋家的工商背景又使她的名声增添一成。丽丽的母亲甚至写信给在重庆娶了小的丈夫，逼她捐款赈灾。吴佩珍意外地登门拜访，见到齐瑶，两人顿时尴尬地不知所措。原来佩珍为片场那个导演送请柬来，他们的友谊却在总是想哭的冲动里失不再来了。齐瑶和导演吃饭，想起片场的事情恍如隔世。导演是负着使命来劝说齐瑶退赛的。1946年的上海电影圈是一个进步的圈子，革命的力量已有纵深的趋势，但是劝说无果，他只能看着齐瑶坚定地越走越远。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长恨歌》是一部以一个女人和一座城市的鸡毛往事，展示中国里弄深巷风俗史的精细之作。作者王安忆用精准绵密柔软的现实主义之手，捕捉到上海作为一个中国一帮在中国当代的风流云散，以小女子王清瑶的生命跌宕蹉跎，扒开大时代的层层褶皱，细致幽微地烛照出中国的一种现实。成为明星的齐瑶无疑是美丽的，但是美丽能否给她带来幸福的人生呢？齐瑶接下来会走向何方呢？敬请期待明天的阅读。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2: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00元。 2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8: 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
10: 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定，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

0: 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0: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
2: 简绝境医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与大师苏荣扎布的

亲传弟子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让千年的佛佑守护你一生心安。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让大家听一听啊。那么一支商队啊，在沙漠迷路了，水也早喝光了，所有的人呢、啊、都特别的绝望啊。就在这个时候，队长呢掏出了一个水壶，他就说啊，这是我们最后最后的一壶水了，不到绝境的时候绝对不能喝。然后啊，就靠着这么一个希望之水，他们咬牙走了三天三夜啊，终于走出了沙漠。当众人激动地打开水壶的时候呢，里面没有一滴水，只有满满的一壶沙子。所以说呀，真正的奇迹呀、啊、从来不是水，而是心里呀、啊、不肯熄灭的希望。其实咱们追求健康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哪怕走错过路，用错过方法，都没有关系啊，我们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而是你先失去了治好病的信心，不相信自己啊能好起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从医啊近40多年了，作为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接诊过大量的早搏呀、房颤呀、胸闷心衰、心肌肥厚、斑块淤堵、四处求医不见好的患者。有的病人呢放了三个支架呢，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堵上了，有的撞了起搏器还是天天呀心慌憋闷，有的呢被房颤呀心衰纠缠了十几年，他们走投无路啊，终于找到我了。离开的时候啊，都说我这儿啊是他们心脏病的最后一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从来不说啊我治百病，人体的五脏六腑啊病症各有不同，一个方啊根本不可能兼顾百病。但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钻研了近40多年了，累计发表啊学术论文50余篇，无非就是啊那么通淤堵啊、控时长、那么抗啊衰竭这三大病因。而长效救心丸呢，精准针对啊这个三大难题，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治疗。这就是我研究啊心脏近40年的底气。所以说大家面对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失去了希望。既然大家遇到我了，遇到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中药，那这一次啊就一定能够啊让你走出心急的绝境，重获一颗健康的心脏。而且我这么多年呢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不是不想治病啊，而是治不起治怕了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作为特效的救心方，原价三副药啊那得是8640元呢，对常年吃药家底掏空的朋友们来说，甚至是拿不出救命的钱来了。那为了响应啊155国民健康规划，助力2035年健康中国，我专门啊为大家申请到了国补医疗报销啊双福利呢。报销以后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完全没有一点负担，一定要8毛钱护心可17年呢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康复的好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办理好了。但注意了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那说到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近40年来坐诊啊，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就是存在啊高血压的病人啊一抓一大把呢。

却很少有人因为啊高血压病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要么是脑梗中风，要么是心梗啊，还有不少的是心衰啊喘不上气来了。但其实呢，这些病的源头啊都是出在高血压这个基础病上，都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可能很多病人啊不太理解啊，就血压高了一点嘛，咋还能扯上了心脏病中风了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你那是没看清啊高血压病的真面目。很多的心衰心梗中风的患者送医院前都说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啊，但其实啊那么报警的信号啊早已经发出了，只是你呢没有发现也没有留意。接下来啊我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高心病找上门的时候身体啊会发出几个关键的报警信号，大家仔细对照自己。一是啊早上起来眼皮啊脚踝啊浮肿了，这可是高血压加重了心肾负担水钠潴留导致的并发症，是心衰啊早期的信号。第二呢是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晚上睡觉啊那么端坐着睡，因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泵血，那么导致了左心室啊肥厚供血不足。三是夜间啊头痛头胀晨起发沉，多为夜间高血压所致，其危害远超于白天，极易诱发心梗中风这样的大病。那么最后一个呢，高血压病史超过十年以上的基本可以确定啊存在高心病了，出现任何一个症状都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你像年纪偏大呀口味偏重啊长期熬夜啊烟酒过量的人群，就算没有一点症状，那么高心病啊风险同样是很高。比如说夜间尿频一晚上起夜啊都三次以上了，所以有的医生啊叫他起夜家了啊，多是高血压损伤肾脏求救的信号。还有就是突然视物模糊了几秒到几分钟，哎一下就恢复正常了，那么这属于啊短暂性的黑蒙，是视网膜小动脉啊痉挛的表现。临床显示呢啊出现个黑蒙的高血压患者，一年内啊心慌早搏房颤心绞痛心梗中风的风险急剧升高，心衰的概率大幅度上升。所以我说什么是高心病啊，其实就是啊血压长期的居高不下，高压呀把血管壁啊冲得个是又厚又脆，供血就变得越来越差，脂质颗粒啊垃圾啊堆成了斑块，血管淤堵以后啊那么心脏泵血的阻力啊就会剧增，本来心脏正常跳啊就能供上血液了，现在得使劲的跳拼命的蹦，就像总锻炼肌肉似的，时间这么一长啊心肌啊就肥厚了，心脏就越撑越大，泵血能力呢那么反而还越来越差，长期下来的话先是心慌早搏，再就是胸闷心绞痛，最后直接引发了心梗甚至心衰猝死。所以说呢高心病啊就是高血压一步步的把心脏压坏了压累了啊堵坏了啊整个的全过程。之前呢我和我的师傅啊在研发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当中就碰到这样一对啊高心病的患者，那是在临床第三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有一对高心病的患者情况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高血压16年高血压8年确诊的高心病，表现呢啊都是心慌早搏心绞痛啊全犯过，现在都处于啊晚期的心衰了。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年纪啊，他俩是一位是64岁的老吴，

另一位呢是81岁的徐大爷，老吴呢还是每天按常规的疗程用药，降压药啊，硝酸类酯的药啊，也就是消心痛，抗血小板的药啊，也就是阿司匹林，以及啊强心利尿的西药，几乎都是西药啊。而徐大爷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的指导下，那么及早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疗了7天以后啊，徐大爷这个胸闷呐、气短呀、明显的减轻啊，心慌早搏也少了一大半。和我们反映说啊，夜尿终于少了，之前上一晚5-6次呢，现在一晚呀就起一趟夜就够了。反观老吴呢就不一样了，还是啊频发心绞痛啊。等半个月以后，徐大爷活动耐力啊明显提升，下楼也能散步，简单的活动啊都一点也不吃力了，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头也不沉了啊，一睡醒啊就能立马起身。而老吴呢还是啊一活动就喘不上气来，心脏功能啊不见一点回升，反而还逐渐的加重。等一个月下来啊，我们给他们做了心脏彩超和抽血查心衰的指标，那么一看结果呀差别太大了。老吴呢天天按时吃西药常规治疗，可心脏还是越变越差，心脏壁呀越来越厚，越来越僵硬，收缩无力，供血是越来越差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心衰啊一点都没有稳住，心肌啊还得持续的受损。但是呢再看看徐大爷，都81岁高龄了，年纪大，身体恢复能力本来就差，可复查的结果呢却发现他的心跳频率啊稳定在每分钟60次到80次的正常范围了，供血良好，原来僵硬受损的心肌呢也终于恢复了一大半了，心衰的指标大幅度的下降，心慌心绞痛也再不发病了，怎么看都不像晚期心衰的高龄患者。后来临床结果呢我们也定期打电话回访跟踪情况，徐大爷跟我们说啊，从这边用完了3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最后啊这个病治好以后啊，出门啊不敢走远，就怕半路啊犯病出事，现在这些毛病啊终于全没了，日常买菜啊、遛个弯呐、收拾屋子啊都轻轻松松啊，就连血压也常年保持在135-85上下。而64岁的老吴呢正好相反，因心力衰竭合并多脏器衰竭，半年以后啊就撒手人寰了，这就是同病不同命的结果。那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常规药对高血压病啊没法做到治好呢，甚至连完全控制都做不到呢？其实啊道理很简单，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药的降压药，像硝苯地平啊、硝酸酯啊、利尿剂啊，说白了大多都是啊只管表面不治根本，要么就是强行啊把你的血压啊降下来，心脏该累啊还是在那累，要么就是临时啊扩张血管利利尿，缓解一时的胸闷心绞痛。利尿药啊也只是排掉啊多余的水分，减轻啊一时的心脏负担，根本没有一个药治到根本上。高心病这个大病啊，根子不在血压高本身，慢慢就会变厚啊变硬啊，舒张不开，收缩无力，时间一长呢，心脏里面的小血管呀就受到了挤压，供血供氧就更跟不上了，心肌缺血受损，死亡的细胞不能再生，自然就纤维化钙化，收缩力是越来越差，心衰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所以说要想真正啊稳住高心病这个大病，光靠

0: 要降压、扩血管、利尿，那只是个救命的指标，关键还要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就是治疗高心病的核心，它专门啊针对高血压造成的心肌肥厚、僵硬、纤维化和陈旧的损伤，一边修复啊心肌缺血留下的病根，软化那么增厚僵硬的心肌，让心脏啊重新恢复弹性和泵血的能力，一边平稳心率，改善早搏、房颤、心慌乱跳，从根源上减少啊心肌啊进一步的受损。檀香啊自古以来啊在中医里面就是养心护脉的珍品，常被用来安神定机。现在部分南方地区啊每到春季的时候都会有祭祀的活动，还留有啊阴针穿脸的习俗的。一个阴针啊长50厘米，一针穿脸不流血也不感到疼，当地人呢称这是神明显灵。但其实啊和仪式前数日焚烧檀香有关，当地人呢在事前会长期的熏闻檀香，能稳定心率，放松血管，缓和血压的波动，这正是啊檀香护心的体现。现代研究也证实檀香药油是稳压腹脉的关键。长效救心丸选用的是北纬25度印度百年老山檀，油脂饱满，药效是普通啊檀香的16倍，它能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做到7天快速的修复啊纤维化的心肌瘢痕，心率失常控制，同时啊调节神经，平稳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24小时持续的护心，防止心衰啊进一步的发展。用药7天，保证你啊轻症心慌心肌高心病早期的不适恢复如常，重度心律失常高心病引发的心衰，坚持3副药以上，告别高心病带来的早搏、房颤、胸闷、憋喘等问题，心率稳，血压平，从此不用随身带药，不再担惊受怕，精力重回年轻状态，爬山跑步都不怕了，彻底摆脱了心脏病的束缚。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问题啊一去不复返。心脏病每拖1天，心脏就多伤1分，那么别再靠治表不治根本的药硬扛着了。长效救心丸直接修复啊心肌细胞，逆转心衰，让你的心不慌，气不喘，出门有底气。今天呢更是15五健康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原价是8640元3副药，报销以后呢一粒药仅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压力，一粒8毛钱护心17年。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想稳住心脏远离心梗心衰的朋友们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理妥了，机会难得啊，别让健康再等了，抓紧拨打电话，抓住这次啊康复良机。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

0: 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2: 老师，我是秀兰呐，你还记得我不？
3: 哎呦，我得想想啊。哦，啊，是木兰县的秀兰吗？是吧？
2: 哎，对对对，就是我。
3: 哎呀，因为我每天啊接诊的病人太多太多了啊，但是秀兰你啊，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最近怎么样了？说一说啊。
2: 哎呀，高老师真是托您的福啊。我现在过得是越来越好了。
3: 啊，好啊。
2: 想想啊，要不是听了你的广播找你求助，我真当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3: 嗯好。
2: 你看我就是吃了一副救心丸，我现在这个病都没发作过，真的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3: 啊，不用客气啊，这些都是啊我当军医啊分内的事啊，不用客气。嗯。
2: 哎，怎么说呢高老师，
3: 哎，
2: 你说我这个人吧这辈子命苦
3: 啊，哦，不容易，
2: 从小家里就穷，上到小学就没再读书了。
3: 哎呦。
2: 然后稍微大一点就是进城里打工挣钱去了。
3: 嗯。
2: 那时候我家老头吧几句甜言蜜语，哎呦，给我哄的呀啥也不图就嫁给他了。
3: 哎呦。嗯。
2: 你说这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啊，这个人不行，
3: 哦，
2: 对我不是打就是骂，一点不如意都不行。
3: 哎呦，这么厉害。
2: 哎，是，就因为他对我这个态度吧，我家孩子也跟他一样，就把我当保姆。嗯，只要是能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行。
3: 哎呦，这可不行啊。嗯。
2: 啊，之前更过分呢，孩子不是结婚嘛，
3: 嗯，
2: 他连那酒席都没叫我去呀。
3: 哎呦，太
2: 偷摸的把我老伴接进城里去了，又让他喝喜酒去了。后来，这还是我家亲戚问我，我才知道了，要不这辈子我都得蒙在鼓里呀。
3: 哎呦，
2: 我就问老头了，你凭啥不喊我？他也是我孩子啊。
3: 对呀。
2: 猜他怎么说？
3: 嗯，
2: 你一个糟老婆子。气了也是给孩子丢脸。
3: 嗯。
2: 哎呀，当时气得我呀，说实话一口气没上来，我就昏死过去了。
3: 哎呦，挺危险啊。嗯。
2: 赶紧送医院抢救吧，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狭窄。
3: 嗯。
2: 说我这个心肌还大面积缺血。
3: 哎呦，重
2: 还有那个肺动脉高压。
3: 你心脏啊伤害非常大呀，都把你的经络都堵死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气血淤堵，心气耗损更加的严重了。时间这么一长呢，哎，你的冠脉啊堵的不就更厉害了吗？心肌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心脏收缩就无力，功能啊彻底失常，这才终于发展成啊重度的缺血缺氧，还伴有肺动脉高压这些大病。说白了就是啊，心脉淤堵，心脏功能失常，心力耗竭，三重问题啊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所以说才会啊一下子气得你昏死过去，差点呀就要命的大事，明白了吧？
2: 哎呦，是啊，这后续治疗老头也不想掏钱给我治，
3: 哎，
2: 就想拖着。你说我这老头他真不是人呐。
3: 哎呦，真不是人呐。 嗯。
2: 但是啊我就想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3: 对，
2: 他越不想我好，我越是要好。
3: 哎，这就对了。嗯。
2: 这不刚好那时候我听到你的广播了吗？知道这救心丸了，我就偷偷的 跟我大姐借了3000块钱。
3: 哎呦，不错，大姐。
2: 我就买了一副。

0: 我回来吃上了。你看原来吧，早上醒来得坐起来缓缓才能下床呢。
1: 哦，
0: 我就吃了四五天以后，早上我能正常的起来了。
1: 哎呦，太好了啊！好。
0: 哎，就是蹲着摘点菜啥的，猛一起来，眼前也不冒金星了。
1: 嗯，好。
0: 差不多十五六天这样啊，就以前不管干啥，保持一个动作时间长了，这左肩膀疼。
1: 嗯。
0: 哎，现在就是在地里干一上午的活儿，
1: 嗯，
0: 这后背肩膀子都不觉得酸呐，疼了的。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立竿见影吧。心慌胸闷啊，头晕，左肩膀疼痛，这都是啊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啊。一副药啊能稳住这些症状，就是肯定啊它是治疗有效的啊。但是你这个冠脉啊狭窄啊，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还有血管里面常年累月的堵出来的这些斑块呀 瘀滞啊，不是一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必须还得再用上两副药以上，等你用完了药油啊，就能把每一颗心肌细胞啊都能给你保护住，整个血管内壁细胞啊也会裹上一层光亮的药膜，以后啊这个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呐，还有这些药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二十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找高主任。
1: 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高明。
3: 哦，主任
1: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想找你帮我分析分析，看看病的。
1: 啊，可以啊，嗯。
3: 啊，我姓张。今年66岁了，高血脂有11年了。
1: 嗯，
3: 平时总头晕眼花，这脑袋啊沉的就像灌了个铅似的。
1: 哎呦，
3: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1: 嗯，
3: 我就想着通过三餐控制下我这血脂嘛，把这主食肉啊都戒了，天天就吃那个水煮菜。
1: 哎呦，不行了，
3: 实在饿的不行了，再吃点水果。
1: 嗯，
3: 结果前2个月吧，突然心慌的厉害。直接晕倒了，就送去抢救了嘛。大夫说我突发房颤了。
1: 哎呦，中了！
3: 运气好，给抢救过来了。
1: 嗯，
3: 高主任，我给你念念我那报告上写的哈。
1: 啊，可以啊。
3: 啊，这心律失常，自发性房颤，还有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周边硬化，还有轻度心功能不全。
1: 哦。
3: 呀，从那以后吧，我就总是心慌，稍微走的路快一点吧就喘。
1: 嗯，
3: 晚上还总惊醒，这西药吃了一大堆了也没用。
1: 嗯，
3: 我就想问问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呀。
1: 哦，说的挺明白的啊，你先别慌啊。你有11年的高血脂了。
3: 嗯，
1: 血管内壁细胞啊早就沉积了大量的脂质斑块，那么细胞死了以后啊，这个血栓在血管壁的夹层里面就形成了冠状动脉硬化，血管自然就慢慢变窄了。
3: 哦，
1: 啊，管腔就变狭窄。
3: 嗯，
1: 心肌供血供氧啊本来就不足，所以说平时啊，
3: 嗯，
1: 那么才会啊头晕啊、眼花呀，
3: 嗯，
1: 脑袋发沉、浑身没有劲，这些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
3: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通过节食啊，其实，
3: 嗯，
1: 那么加重了你的心肌损伤，因为高血脂不是你吃为主。
3: 哦，
1: 它是肝脏病了以后释放出的坏油，因为主食啊 它可是身体功能的核心啊。

0: 你长期的不吃不喝，会导致血糖骤降，电解质紊乱，修复心肌细胞的氨基酸呀、脂肪酸呀、核苷酸都没有了，再加上你的血脂异常啊、血管淤堵啊，直接诱发了阵发性房颤，这是要命的并发症啊，甚至啊一下得瑟个血栓掉在脑，马上你就晕倒，这是报告单上出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轻度心功能不全的原因。要想把这个病啊控制好它，那么第一个最紧要的是停止这种极端的节食方法啊。你水煮菜可以加点橄榄油啊，啊加点瘦肉啊，帮助你啊那么降血脂，可以吃鸡蛋、鸡蛋黄呢啊等等，这些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啊赶紧修复你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这是病根在这呢，那就得必须用上啊三副长效救心丸。
1: 嗯，
0: 那么这个中药啊，它是通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出炼出来的，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提炼出高活性的药油因子，3秒钟啊就进入血液了，25秒啊那么就被细胞吸收了，3分钟啊那么就能跑到血管壁里面，把里面的坏油啊堵塞的斑块溶解，这才护住心脉呀。像正常的这种情况，一副药就能让这个心慌啊、头晕啊、憋喘的症状啊基本消失。但是你有11年的血脂异常，血管里面的坏垃圾啊堆积多年了，心肌因为你结石或者房颤啊受到了严重损伤。所以说一副药啊只能暂时的啊治标压制啊你这些症状，只有用够3副药以上才能啊把血管壁的垃圾啊给它溶解，那么血管通了，那么就稳住了房颤，做到啊血脂不反弹，房颤不复发，心慌气短这样的毛病啊不就断根了吗？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啊常年吃这些化学为主了，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明白了吧？
2: 嗯。
1: 哎呦，那这样可太好了，高主任。这药是不是现在有补贴啊？不是一粒才8毛钱是吧？
0: 是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正常来讲啊，长效救心丸一副药就得小3000呢，但是我不想大家因为价钱高啊，被这个好药拒之门外，治不好病啊。所以这次我给你申请了补贴了，但是因此啊。每个地区啊只能20个名额啊，非常少了吧，你可得抓紧啊才能抢到，不然就是别人的了啊，好吧。
1: 哦，好好好，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开病了，我去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报名是大事啊，赶紧去吧。
1: 嗯，
0: 再见。
1: 哎，好，谢谢谢谢主任，再见。
0: 再见了啊。嗯，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 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

0: 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喂，是高老师吗？
2: 啊，是我。嗯。
1: 哎呀，我之前呢吃过中心问，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让你看看呢、啊、我还要不要再吃了。
2: 嗯。
1: 你看我叫啊王建安，今年呢84。
2: 哦。
1: 从啊52岁开始啊中了痛经，去医院一查呀、啊。
2: 哦。
1: 说我呀血压高。
2: 哎呦。
1: 我就我一直吃这个硝酚吡啶控制。
2: 嗯。
1: 结果呢2006年的时候啊，我查出了个心脏瓣膜病。
2: 哦。
1: 后来2011年的时候啊，又查出房间。
2: 哎呦。
1: 心跳啊整天乱七八糟。
2: 哎呦，这重啊。
1: 嗯。哎、再到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心肌衰竭。
2: 哎呦，越重了。
1: 是啊，一动啊它就喘呐，浑身呐没劲。这些年呢我还老犯那个心绞疼。
2: 嗯，
1: 你看这么多年全靠这个时效救心丸扛住。
2: 哦，
1: 一不舒服就喊着，你看一天呐得好几次。离了他呀根本都不敢出门。
2: 嗯，
1: 3年前这个病情突然加重，医院说我瓣膜失灵，心脏扩大。心血严重，哎，除了急救药啊，没别的好办法。我们全家呀、啊、都担心呢、啊，提心吊胆的。
2: 哦，明白了啊，啊，你这是长期的高血压病导致的啊，心脏靶器官损伤了，出现并发症了啊。
1: 嗯、
2: 你这个血压、啊、常年负荷过重，啊，控制的不好啊，所以心肌细胞持续的受累、嗯、坏死，逐步的发展为瓣膜病变、房颤。心力衰竭，再叠加上你顽固性的心绞痛，那么这可以属于啊多重心脏问题啊叠加。
1: 哦、
2: 平时啊你只靠西药的硝酚吡啶啊单纯的降压，又依赖速效救心丸临时的救命缓解症状，根本没有从根本上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内皮细胞等这些细胞这个根上，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嗯，只会持续的加重，随时就可能啊发生啊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就猝死的风险，明白了吗？
1: 哦，是啊，都说你看73-84是个坑。
2: 对，
1: 我几个弟弟啊，听说我病重，从北京你看来看我，
2: 嗯，
1: 给我拿了这个3克的畅销的这个救心丸。
2: 哦，
1: 他以前跟我这个毛病差不多。我们家呀可能就是这个遗传的吧。
2: 嗯。
1: 我父亲呢就是因为心脏病来的，和我一样老疼。
2: 哎呦。
1: 天天离不开这个救心丸。
2: 哎呦。
1: 我一开始你看就把那个救心丸和当急救药呢。心绞痛犯了，你看那个胸闷呢喘不上气了就用上。结果呢我发现，哎呀，这个奇效比那个速效救心的丸还快。
2: 嗯，
1: 这次啊很吉利，一股药香味儿，你看胸口啊都很快啊就松开了。
2: 嗯，
1: 用着用着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哎呀越来越少了。
2: 哦，
1: 从一天你看那个好几次，到几天一次，后来啊，就再也不犯了。
2: 嗯，
1: 你看我这个之前那个脚也肿，喘气来得慌。
2: 嗯，
1: 那以后呢？喘气啊脚也不来了。
2: 嗯，
1: 前几天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这个瓣膜分流啊从重度啊转到了轻度。
2: 嗯，
1: 房间呢、啊、也从不犯，心脏啊缩小了一圈。
2: 哎，好，
1: 虽然呢我不重病，但我感觉呀、啊、我心脏是越来越好了。
2: 好，嗯，
1: 是啊，你看啊，我就奇怪的是啊，去问我爹，他说呀，之前呢我和你啊说清楚了，这药是啊急救治疗，预防三个都管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吃鱼蓉要好，哈哈。
2: 啊，没错啊，啊，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呀、啊，虽然就差了一个字，但是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特别适合长期治疗。而速效救心丸呢，只能是救命这一个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不能长期用。而且就像你弟弟说的一样啊，那么长效救心丸它不只是个急救药，更是啊长期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活药啊，救命药啊，也就是根本治疗。你当时只想着啊救急化解心绞痛，但是没有意识到啊它还同时能改善呀咱的瓣膜反流啊，稳住你的房颤呀，挥缩扩大的心脏，一边救急救命，一边治病啊，一边治病一边防复发。所以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只能临时的扩张冠脉来止心绞痛，但是它永远止不住房颤呀，永远不能修细胞啊，不能让瓣膜好转，逆转不了心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药的成分不一样啊，它有沉香啊，急救通脉止痛，这个速度快啊。檀香啊，它是稳心率的，那么紫檀呢是焕活呀心肌细胞，香心衰，这个药是治根的啊。你看啊，它三个药作用点不一样，从根本上把这里一大堆的心脏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吧，治标治本治根它全做到了。就像你这个四重心脏重病啊，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就是因为一边急救一边修复细胞，一边巩固疗效，把心脏啊从衰竭的边缘给逆转回来了，救了你一命。
1: 那真是太好了呀。
2: 嗯，所以说咱治病啊，效不更方，坚持用药，你必须再吃上两副，完成了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我可以保证啊，你这一辈子啊，那么基本不犯啊心脏病这样大病，更能保住你的命。第一副药啊，那么心绞痛啊、心慌啊、胸闷啊，还有你的焦肿啊、眼肿啊、乏力啊，全身都好转了，尤其是房颤啊稳住它，心功能啊明显变强。第二副药呢，校正瓣膜的反流，打通淤堵，心脏回缩呀、心衰扭转了，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啊。三副药吃满了以后啊，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全部保护，那么甚至啊血管细胞还再生，形成了保护的屏障，那么心率啊心衰都不反弹了啊，最后就实现了啊，那么17年啊咱就不容易复发了，不用啊靠化学药来续命，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1: 是啊是啊，主要呀还有些个问题，是不是现在那个早期就药喝
2: 啊，
1: 你看现在还有这个一粒大毛钱的医疗补贴吗？
2: 对呀、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国家给大家补贴了，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啊，每天1020名的朋友报名啊，就能免费啊拿到玲珑急救盒，21名就没了啊。接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年3月15号起，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补贴双政策，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现在每一天都在进行当中。但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才能抢到啊，啊要快速，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2: 啊。不客气啊，
1: 希望你啊一直健健康康的。
2: 嗯，
1: 我就啊不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去报名去。谢谢高老师，我再见。
2: 好，再见啊，抓紧时间报名。好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是高主任吗？
1: 啊，是我，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哦，好啊。
0: 哎，您每天病人也挺多的，我也长话短说吧，给您反馈一下我这个用药情况。嗯，
1: 啊，好好好，请详细说一说，好吧？嗯，
0: 好。哎呀，高主任，我今年呢65了。
1: 嗯，
0: 我是08年的时候查出来就有高血压。
1: 哎呦，够长的。
0: 但那时候啊，说实话没太当回事儿。偶尔头晕吧，就吃点降压药。
1: 嗯，
0: 谁知道15年的时候啊，难受的心脏吧，就去查了，检查说有这个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1: 哎呦，成大病了吧？嗯。
0: 啊，大夫当时给开了这个什么美托洛尔、缬沙产，
1: 嗯，
0: 什么阿司匹林，我都按时吃着，以为这样吃大把吃药就没事了。
1: 嗯。
0: 可谁知道才半年了，后来就觉得心口这儿发紧、心慌。心绞痛就开始，几乎每天就都犯了。
1: 哦，
0: 憋的呀，就我就喘不上来气儿，晚上睡觉憋醒了，哎呦，就像溺水了一样，憋的就难受得很，这个心脏这儿。
1: 哎呦，可以理解，挺重啊。所以说我们治病啊，不能老想着西药啊。尽管没有症状，那么他这个病在发展，你这是长期高血压病啊，已经引发了大病，高心病了，也叫高血压冠心病。你看你的心肌都肥厚啊。啊，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就导致了供血不足，已经合并了严重心律失常了。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容易出现心衰、心梗，甚至直接就猝死。嗯，
0: 哎呀，是大夫也说过，但是你说一直吃药，这个症状也没好。
1: 是啊。
0: 后来呀，我听广播啊，就买了2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0: 当时花了快6000块钱，是真觉得贵呀。
1: 嗯，
0: 哎，但是。效果是真厉害，挺好。哎，那当天吃完，哎，我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以前得垫2-3个枕头，这就不用了。
1: 啊，
0: 哎，我一看我吃的这个药还挺好，行，
1: 好吧。
0: 然后我就一直吃，吃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心脏不难受了，就像吃饱饭了，不那么空落落，不那么突突突，也不心绞痛，也不那么很犯的频繁了。
1: 对，对对对，嗯，
0: 用了半个来月吧，像以前那个心慌啊，心口这闷叨叨啊，
1: 嗯，
0: 头晕呐、啊，不想动，哎，这个就没了，
1: 嗯，
0: 出个门溜个弯想动，腿有劲儿了，
1: 啊，
0: 哎呀，就连吃饭想吃了，吃也能多吃2口饭，胃口都好了呢，
1: 哎，好啊，是吧？嗯，
0: 这挺好，哎，后来过了1个多月吧，我又去复查，哎，做了彩超。大夫说我这个心功能好转太多了，
1: 嗯，
0: 像这个心肌肥厚啊，原来那个肥大都逆转回缩了，
1: 好
0: 啊，心功能不全说也基本恢复了呢，嗯，哎呦，特别好，后来测了个血压呀，也基本上完了，就是在低压80上下，高压130左右，
1: 哦，基本正常，
0: 哎，我觉得这个血压好了，是不是也跟这个长效救心丸有关系啊，高主任？嗯，
1: 当然有关系啊，是根本的长效救心丸，这是合理的治疗啊。
0: 嗯，
1: 高血压病啊会让心肌啊变厚，尤其是左心啊变厚，心脏就扩大，瓣膜挂不上，所以这些问题啊经常同时存在。长效救心丸呢能改善啊冠脉的供血，大大减轻啊左右心的心脏负荷，让肥厚肥大的心肌啊慢慢回缩啊，因为心脏就拳头这么大嘛。啊，回缩的拳头，你自己拳头这么大，那么心功能啊，自然就恢复了，血压就平稳了，心脏负荷一减轻啊，这血管的啊压力啊不就平稳了吗？所以说你的血压就容易控制，啊，现在啊国补加上报销的政策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你一定要再巩固一副啊，前2副啊已经帮你解决了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啊，纠正了呢。你的心肌肥厚，但是心肌细胞啊它要修复要激活要唤醒还没有达到要求，因为细胞的，修复周期很长啊，最少得3个月以上，我告诉你啊，按3副药的完整治疗周期，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心肌细胞、自律细胞还有瓣膜细胞，那么就啊充满了药油，才能实现啊你17年长效护心啊，以后咱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会要了你的命的这些并发症了，明白了吧？嗯，
0: 好了，好，
1: 要坚持。
0: 哎呀，等于救了我的命了，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赶紧去报名吧。

0: 麻烦你了啊，谢谢高主任，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材，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6: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 或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让千年的活药守护你一生心安。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让大家听一听啊。那么一支商队啊在沙漠迷路了，水也早喝光了，所有的人呢都特别的绝望啊。就在这个时候，队长呢掏出了一个水壶，他就说啊，这是我们最后最后的一壶水了，不到绝境的时候绝对不能喝。然后啊就靠着这么一个希望之水，他们咬牙走了3天3夜啊，终于走出了沙漠。当众人激动地打开水壶的时候呢，里面没有一滴水，只有满满的一壶沙子。所以说呀，真正的奇迹呀从来不是水，而是心里呀不肯熄灭的希望。其实咱们追求健康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哪怕走错过路用错过方法都没有关系呀，我们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而是你先失去了治好病的信心，不相信自己啊能好起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从医啊近40多年了，作为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接诊过大量的早搏呀、房颤呀、胸闷心衰、心肌肥厚、斑块淤毒、四处求医不见好的患者。有的病人呢放了3个支架呢，不到1年的时间又堵上了，有的撞了起搏器还是天天呀心慌憋闷，有的呢被房颤呀心衰纠缠了10几年，他们走投无路啊终于找到我了。离开的时候啊都说我这儿啊是他们心脏病的最后一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从来不说啊我治百病，人体的五脏六腑啊病症各有不同，一个方啊根本不可能兼顾百病。但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钻研了近40多年了，累计发表啊

学术论文50余篇，无非就是啊，那么通与毒啊，控时长，那么抗啊衰竭这三大病因。而长效救心丸呢，精准针对啊这个三大难题，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治疗。这就是我研究啊心脏近40年的底气。所以说大家面对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失去了希望。既然大家遇到我了，遇到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中药，那这一次啊就一定能够啊让你走出心急的绝境，冲获一颗健康的心脏。而且我这么多年呢，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不是不想治病啊，而是治不起，治怕了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作为特效的救心方，原价3副药啊，那得是8640元呢。对常年吃药家底掏空的朋友们来说，甚至是拿不出救命的钱来了。那为了响应啊15五国民健康规划，助力2035年健康中国，我专门啊为大家申请到了国补医疗报销啊双福利呢。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完全没有一点负担。一粒药8毛钱，护心可17年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康复的好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办理好了。但注意了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那说到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近40年来坐诊啊，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就是存在啊高血压的病人啊一抓一大把呢，却很少有人因为啊高血压病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要么是脑梗中风，要么是心梗啊，还有不少的是心衰啊喘不上气来了。但其实呢，这些病的源头啊都是出在高血压这个基础病上，都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可能很多病人啊不太理解啊，就血压高了一点嘛，咋还能扯上了心脏病中风了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您那是没看清啊高血压病的真面目。很多的心衰、心梗、中风的患者送医院前都说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啊，但其实啊，那么报警的信号啊早已经发出了，只是你呢没有发现，也没有留意。接下来啊，我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高心病找上门的时候，身体啊会发出几个关键的报警信号，大家仔细对照自己。一是啊，早上起来眼皮啊、脚踝啊浮肿了，这可是高血压加重了心肾负担、水钠潴留导致的并发症，是心衰啊早期的信号。第二呢，是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晚上睡觉啊那么端坐着睡，因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泵血，那么导致了左心室啊肥厚，供血不足。三是夜间啊头痛头胀，晨起发沉，多为夜间高血压所致，其危害远超于白天，极易诱发心梗、中风这样的大病。那么最后一个呢，高血压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基本可以确定啊存在高心病了，出现任何一个症状都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你像年纪偏大呀、口味偏重啊、长期熬夜呀、烟酒过量的人群，就算没有一点症状，那么高心病啊风险同样是很高。比如说夜间尿频，一晚上起夜啊都3次以上了，所以有的医生啊叫他起夜家了啊，多是高血压损伤肾脏求救的信号。还有就是突然
事物模糊了。

七秒到几分钟，哎，一下就恢复正常了。那么这属于啊短暂性的黑蒙，是视网膜小动脉啊痉挛的表现。临床显示呢，出现个黑蒙的高血压患者，一年内啊心慌、早搏、房颤、心绞痛、心梗、中风的风险急剧升高，心衰的概率大幅度上升。所以我说什么是高心病啊，其实就是啊血压长期的居高不下，高压呀把血管壁呀冲得个是又厚又脆，供血就变得越来越差，脂质颗粒啊垃圾啊堆成了斑块，血管淤堵以后啊，那么心脏泵血的阻力啊就会剧增，本来心脏正常跳啊就能供上血液了，现在得使劲的跳，拼命的蹦，就像总锻炼肌肉似的。时间这么一长啊，心肌啊就肥厚了，心脏就越撑越大，泵血能力呢，那么反而还越来越差。长期下来的话，先是心慌、早搏，再就是胸闷、心绞痛，最后直接引发了心梗，甚至心衰猝死。所以说呢，高心病啊就是高血压一步步的把心脏压坏了、压累了啊、堵坏了啊，整个的全过程。之前呢，我和我的师傅啊在研发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当中，就碰到这样一对啊高心病的患者。那是在临床第三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有一对高心病的患者情况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高血压16年，高血压8年，确诊的高心病，表现呢啊都是心慌、早搏、心绞痛啊全犯过，现在都处于啊晚期的心衰了。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年纪啊，他俩是一位是64岁的老吴，另一位呢是81岁的徐大爷。老吴呢还是每天按常规的疗程用药。降压药啊，硝酸类酯的药啊，也就是硝心痛，抗血小板的药啊，也就是阿司匹林，以及啊强心利尿的西药，几乎都是西药啊。而徐大爷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的指导下，那么及早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疗了7天以后啊，徐大爷这个胸闷呐、气短呀、明显的减轻啊，心慌早搏也少了一大半。和我们反映说啊，夜尿终于少了，之前上一晚5-6次的，现在一晚呀就起一趟夜就够了。反观老吴呢就不一样了，还是啊频发心绞痛啊，等半个月以后，徐大爷活动耐力啊明显提升，下楼也能散步，简单的活动啊都一点也不吃力了，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头也不沉了啊，一睡醒啊就能立马起身。而老吴呢还是啊一活动就喘不上气来，心脏功能啊不见一点回升，反而还逐渐的加重。等一个月下来啊，我们给他们做了心脏彩超和抽血查心衰的指标，那么一看结果呀差别太大了。老吴呢天天按时吃西药常规治疗，可心脏还是越变越差，心脏壁啊越来越厚，越来越僵硬，收缩无力，供血是越来越差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心衰啊一点都没有稳住，心肌啊还得持续的受损。但是呢再看看徐大爷，都81岁高龄了，年纪大，身体恢复能力本来就差，可复查的结果呢却发现他的心跳频率啊稳定在每分钟60次到80次的正常范围了，供血良好，原来僵硬受损的心肌呢也终于恢复了一大半了，心衰的指标大幅度的下降，心慌、心绞痛也再不发病了，怎么看都不像晚期心衰的高龄患者。

后来临床结果呢，我们也定期打电话回访跟踪情况。徐大爷跟我们说啊，从这边用完了三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最后啊，这个病治好以后啊，出门啊不敢走远，就怕半路啊犯病出事。现在这些毛病啊终于全没了，日常买菜啊、遛个弯呐、收拾屋子啊都轻轻松松啊，就连血压也常年保持在135/85上下。而64岁的老吴呢，正好相反，因心力衰竭合并多脏器衰竭，半年以后啊就撒手人寰了。这就是同病不同命的结果。那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常规药对高血压病啊没法做到治好呢？甚至连完全控制都做不到呢？其实啊，道理很简单，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药的降压药，像硝苯地平啊、硝酸酯啊、利尿剂啊，说白了大多都是啊只管表面不治根本，要么就是强行啊把你的血压啊降下来，心脏给力啊还是在那累，要么就是临时啊扩张血管利利尿，缓解一时的胸闷心绞痛。利尿药啊也只是排掉啊多余的水分，减轻啊一时的心脏负担，根本没有一个药治到根本上。高心病这个大病啊，根子不在血压高本身，而在长期高压下呀把心脏累坏了，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心肌天天的超负荷的工作，慢慢就会变厚啊变硬啊，舒张不开，收缩无力，时间一长呢，心脏里面的小血管呀就受到了挤压，供血供氧就更跟不上了，心肌缺血受损，死亡的细胞不能再生，自然就纤维化钙化，收缩力是越来越差，心衰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所以说要想真正啊稳住高心病这个大病，光靠西药降压扩血管利尿那只是个救命的治标，关键还要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就是治疗高心病的核心，它专门啊针对高血压造成的心肌肥厚、僵硬、纤维化和陈旧的损伤，一边修复啊心肌缺血留下的病根，软化那么增厚僵硬的心肌，让心脏啊重新恢复弹性和泵血的能力，一边平稳心率，改善早搏、房颤、心慌乱跳，从根源上减少啊心肌啊进一步的受损。檀香啊自古以来啊在中医里面就是养心护脉的珍品，常被用来安神定机。现在部分南方地区啊每到春季的时候都会有祭祀的活动，还留有啊阴针穿脸的习俗的。一个阴针啊长50厘米，一针穿脸不流血也不感到疼，当地人呢称这是神明显灵。但其实啊和仪式前数日焚烧檀香有关，当地人呢在事前会长期的熏闻檀香，能稳定心率，放松血管，缓和血压的波动，这正是啊檀香护心的体现。现代研究也证实檀香药油是稳压复脉的关键。长效救心丸选用的是杯尾25度印度百年老山檀，油脂饱满，药效是普通啊檀香的16倍，它能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做到7天快速的修复啊纤维化的心肌瘢痕，心率失常控制，同时啊调节神经，平稳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24小时持续的护心，防止心衰啊进一步的发展。用药7天，保证你啊

0: 行政心慌心急，高心病早期的不适恢复路长，重度心律失常，高心病引发的心衰，坚持三副药以上，告别高心病带来的早搏、房颤、胸闷、憋喘等问题，心率稳，血压平，从此不用随身带药，不再担惊受怕，精力重回年轻状态，爬山跑步都不怕了，彻底摆脱了心脏病的束缚。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心脏问题啊一去不复返。心脏病每拖一天，心脏就多伤一分，那么别再靠治表不治根本的药硬扛着了。长效救心丸直接修复啊心肌细胞，逆转心衰，让你的心不慌气不喘，出门有底气。今天呢更是十五五健康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原价是8640元三副药，报销以后呢一粒药仅需8毛钱了，七天治心无压力，一粒8毛钱护心十七年。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想稳住心脏远离心梗心衰的朋友们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理妥了。机会难得啊，别让健康再等了，抓紧拨打电话，抓住这次啊康复良机。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

0: 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八毛钱，健康护心十七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2: 老师，我是秀兰呐，你还记得我不？
3: 哎呦，我得想想啊。哦哦，是木兰县的秀兰吗？是吧？
2: 哎，对对对，就是我。
3: 哎呀，因为我每天啊接诊的病人太多太多了啊，但是秀兰你呀啊，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最近怎么样了？说一说啊。
2: 哎呀，高老师，真是托您的福啊。我现在过得是越来越好了。
3: 啊，好啊。
2: 哎，想想啊，要不是听了你的广播找你求助，我真当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3: 嗯嗯嗯，好。
2: 你看我就是吃了一副救心丸，我现在这个病都没发作过，真的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3: 啊，不用客气啊，这些都是啊我当军医啊分内的事啊，不用客气。
2: 哎，怎么说呢，高老师？
3: 哎，
2: 你说我这个人吧，这辈子命苦
3: 啊，哦，不容易。
2: 从小家里就穷，上到小学就没再读书了。
3: 哎呦，
2: 然后稍微大一点就是进城里打工挣钱去了。
3: 嗯，
2: 那时候我家老头吧，几句甜言蜜语，哎呦，给我哄的呀，啥也不图就嫁给他了。
3: 哎呦，嗯，
2: 你说这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啊。这个人不行
3: 哦，
2: 对我不是打就是骂，一点不如意都不行。
3: 哎呦，这么厉害。
2: 哎，是，就因为他对我这个态度吧，我家孩子也跟他一样，就把我当保姆。那，只要是能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行。
3: 哎呦，这可不行啊。
2: 之前更过分呢，孩子不是结婚吗？
3: 嗯，
2: 他连那酒席都没叫我去啊。
3: 哎呦，太过分
2: 了。偷摸的把我老伴接进城里去了，又让他喝喜酒去了。后来，这还是我家亲戚问我，我才知道了。要不这辈子我都得蒙在鼓里呀。
3: 哎呦，
2: 我就问老头了，你凭啥不喊我？他也是我孩子啊。
3: 对呀。
2: 猜他怎么说？
3: 嗯，
2: 你一个糟老婆子，去了也是给孩子丢脸。
3: 嗯。
2: 哎呀，当时气得我呀，说实话一口气没上来，我就昏死过去了。
3: 哎呦，挺危险啊。
2: 赶紧送医院抢救吧，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狭窄。
3: 嗯，
2: 说我这个心肌还大面积缺血。
3: 哎呦，重
2: 还有那个肺动脉高压。医生说了，说你要再晚送来一会儿你就没命了。
3: 哎呦呦，太重了啊。我再听听那么说一遍啊，我这个心里还是跟着发酸。黄帝内经有云，来忧愁思虑即伤心。你这一辈子啊，常年受到委屈，对你心脏啊伤害非常大呀，都把你的经络都堵死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气血淤堵，心气耗损更加的严重了。时间这么一长呢，哎，你的冠脉啊堵得不就更厉害了吗？心肌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心脏收缩就无力，功能啊彻底失常，这才终于发展成啊重度的缺血缺氧，还伴有肺动脉高压这些大病。说白了就是啊，心脉淤堵，心脏功能失常，心力耗竭，三重问题啊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所以说才会啊一下子气得你昏死过去，差点呀就要命的大事，明白了吧？
2: 哎呦，是啊，这后续治疗老头也不想掏钱给我治，
3: 哎，
2: 就想拖着。你说我这老头他真不是人呐。
3: 哎呦，真不是人呐啊。
2: 但是啊我就想咱不争馒头争口气。
3: 对，
2: 他越不想我好我越是要好。
3: 哎，这就对了。
2: 这不刚好那时候我听到你的广播了吗，知道这救心丸了，我就偷偷的跟我大姐借了3000块钱。
3: 哎呦，不错，大姐。
2: 我就买了一副，我回来吃上了。你看，原来吧，早上醒来得坐起来缓缓才能下床呢。
3: 哦。
2: 我就吃了4-5天以后，早上我能正常的起来了。
3: 哎呦，太好了啊！好。
2: 哎，就是蹲着摘点菜啥的，猛一起来，眼前也不冒金星了。

0: 嗯，好。
1: 差不多15-16天这样啊，就以前不管干啥，保持一个动作时间长了，在左肩膀疼。
0: 嗯。
1: 哎，现在就是在地里干一上午的活儿。
0: 嗯。
1: 这后背肩膀子都不觉得酸呐，疼了了。
0: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立竿见影吧。心慌胸闷啊，头晕，左肩膀疼痛，这都是啊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啊。一副药啊能稳住这些症状，就是肯定啊它是治疗有效的啊。但是你这个冠脉啊狭窄啊，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还有血管里面常年累月的堵出来的这些斑块呀 啊瘀滞啊，不是一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必须还得再用上两副药以上，等你用完了药油啊，就能把每一颗心肌细胞啊都能给你保护住，整个血管内壁细胞啊也会裹上一层光亮的药膜，以后啊这个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呐、还有这些药毒啊、斑块呀、也就不会再挂在血管壁里面，那么心脏稳稳当当的，以后就是17年不犯病，多好啊，是吧？
1: 哎呦，那我就再订两副药啊。我听广播说这药现在就8毛钱。
0: 嗯，
1: 听说还送这个急救药盒。
0: 对啊，你说的没错啊，现在长效救心丸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同时为了让大家伙远离突发的心脑血管事件，会给你前20名的朋友们送去玲珑急救药盒，为的就是啊让大家安心，给大家保命啊。啊，
1: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1: 现在我也想通了啊，这日子还得过，健康是自己的。
0: 对对对，嗯，
1: 心脏好多了以后，我接了点这个织布的活儿，挣的不多，但积少成多嘛。
0: 嗯，
1: 自己包里有钱，兜里有药，心里踏实。
0: 对对对，
1: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真的。
0: 哎呀，你想明白了啊。所以我反复讲啊，自己强大了什么都不怕，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啊，一定要做健康的主人，你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往后啊别再委屈自己了啊。
1: 嗯，
0: 不过说到这里啊，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名额特别特别紧张，建议你啊赶紧啊啊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把名额啊尽快的预留下来，那不就放心了吗？是吧？嗯，
1: 哎，好嘞，那谢谢你的，高老师。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了啊。
0: 啊，不客气啊，赶紧打电话啊，办正事。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找高主任。
0: 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高明。
3: 哦，主任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想找你帮我分析分析，看看病的。
0: 啊，可以啊，嗯。
3: 啊，我姓张，今年66岁了。
0: 哦。
3: 高血脂有11年了。
0: 嗯。
3: 平时总头晕眼花，这脑袋啊沉的就像灌了个铅似的。
0: 哎呦。
3: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0: 嗯，
3: 我就想着通过筛菜控制一下我这血脂嘛，把这主食肉啊都戒了，天天就吃那个水煮菜。
0: 哎呦，不行
3: 了，实在饿的不行了，再吃点水果。
0: 嗯，
3: 结果前2个月吧，突然心慌的厉害，直接晕倒。

0: 就送去抢救了嘛。大夫说我突发房颤了。
1: 哎呦，动了！
0: 运气好，给抢救过来了。
1: 嗯，
0: 高主，我给你念念我那报告上写的哈。
1: 啊，可以啊。
0: 啊，这心律失常，阵发性房颤，还有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中央硬化，还有轻度心功能不全。
1: 哦。
0: 呀，从那以后吧，我就总是心慌。稍微走的路快一点吧，就喘。
1: 嗯，
0: 晚上还总惊醒，这西药吃了一大堆了也没用。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呀？
1: 哦，说的挺明白的啊，你先别慌啊。啊，你有11年的高血脂了，血管内壁细胞啊，早就沉积了大量的脂质斑块。那么细胞死了以后啊，这个血栓在血管壁的夹层里面就形成了冠状动脉硬化，血管自然就慢慢变窄了。啊，管腔就变狭窄，心肌供血供氧啊本来就不足，所以说平时啊，那么才会啊头晕啊，眼花呀，脑袋发沉，浑身没有劲，这些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再通过节食啊，其实那么加重了你的心肌损伤，因为高血脂不是你吃为主，它是肝脏病了以后释放出的坏油，因为主食啊它可是身体功能的核心啊，你长期的不吃不喝，会导致啊血糖骤降，电解质紊乱，修复心肌细胞的氨基酸呀、脂肪酸呀、核苷酸都没有了，再加上你的血脂异常啊、血管淤堵啊，直接诱发了阵发性房颤，这是要命的并发症啊，甚至啊一下得瑟个血栓掉在脑，马上你就晕倒，这是报告单上出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轻度心功能不全的原因。要想把这个病啊控制好它，那么第一个最紧要的是停止这种极端的节食方法。你水煮菜可以加点橄榄油啊，啊加点瘦肉啊，帮助你啊那么降血脂，可以吃鸡蛋黄呢啊等等，这些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啊赶紧修复你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这是病根在这呢，那就得必须用上啊三副长效救心丸。
0: 嗯，
1: 那么这个中药啊，它是通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出炼出来的，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提炼出高活性的药油因子，3秒钟啊就进入血液了，25秒啊那么就被细胞吸收了，3分钟啊那么就能跑到血管壁里面，把里面的坏油啊堵塞的斑块溶解，这才护住心脉啊。像正常的这种情况，一副药就能让这个心慌啊、头晕啊、憋喘的症状啊基本消失。但是你有11年的血脂异常，血管里面的坏垃圾啊堆积多年了，心肌因为你节食或者房颤啊受到了严重损伤，所以说一副药啊只能暂时的啊治标压制啊你这些症状，只有用够3副药以上才能啊把血管壁的垃圾啊给它溶解，那么血管通了，那么就稳住了房颤，做到啊血脂不反弹，房颤不复发，心慌气短这样的毛病啊不就断根了吗？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啊常年吃这些化学药为主了，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明白了吧？
2: 嗯。
0: 哎呦，那这样可太好了，高主任。这药是不是现在有补贴啊？不是一粒才8毛钱是不？
1: 是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正常来讲啊，长效救心丸一副药就得小3000呢，但是我不想大家因为价钱高啊，被这个好药拒之门外，治不好病啊。所以这次我给你申请了补贴了，但是因此啊。每个地区啊只能20个名额啊，非常少了吧，你可得抓紧啊才能抢到，不然就是别人的了啊，好吧。
0: 哦，好好好，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开病了，我去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报名是大事啊，赶紧去吧。
0: 嗯，
1: 再见。
0: 哎，好，谢谢主任。再见，
1: 再见了啊。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 能达到三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喂，是高老师吗？
1: 啊，是我。嗯，
2: 哎呀，我之前呢吃过救心丸，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让你看看呢、啊、我还要不要再吃了。
1: 嗯，
2: 你看我叫啊王建安，今年呢84。
1: 哦，
2: 从啊52岁开始啊中了痛经，去医院一查呀、
1: 哦，
2: 说我呀血压高。
1: 哎呦。
2: 我就我一直吃这个硝酸低频控制。
1: 嗯，
2: 要不呢2006年的时候啊，我查出了个心脏瓣膜病。
1: 哦，
2: 后来2011年的时候啊，又查出房颤。
1: 哎呦，
2: 心跳啊整天乱七八糟的。
1: 哎呦，这重啊。
2: 嗯，哎、再到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又出现了心肌衰竭。
1: 哎呦，越重了。
2: 是啊，一重啊它就喘了，浑身呢没劲，这些年呢我还老犯这个心绞疼。
1: 嗯，
2: 你看这么多年全靠这个速效救心丸扛住。
1: 哦，
2: 一不舒服就喊着，你看一天呢得好几次，离了他呀根本都不敢出门。
1: 嗯，
2: 半年前这个病情突然加重，医院说我瓣膜失灵，心脏扩大，脊髓严重。哎，除了急救药啊，没别的好办法。我们全家呀、啊、都担心呢、啊，提心吊胆的。
1: 哦，明白了啊，你这是长期的高血压病导致的啊，心脏把器官损伤了，出现并发症了啊。你这个血压、啊、常年负荷过重，啊，控制的不好啊，所以心肌细胞持续的受累、坏死，逐步的发展为瓣膜病变、房颤、心力衰竭。再叠加上你顽固性的心绞痛，那么这可以属于啊多重心脏问题啊叠加。平时啊你只靠西药的硝酸地平啊单纯的降压，又依赖速效救心丸临时的救命缓解症状，根本没有从根本上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内皮细胞等这些细胞这个根上，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嗯、只会持续的加重，随时就可能啊发生啊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就猝死的风险，明白了吧？
2: 哦，是啊，都说你看73/84是个坑。
1: 对，
2: 我这个弟弟啊，听说我病重，从北京你看来看我，
1: 嗯，
2: 给我拿了这个3盒的长效这个救心丸。
1: 哦，
2: 他以前跟着我这个毛病差不多。我们家呀、啊、可能就是这个遗传的吧。
1: 嗯，
2: 我父亲呢就是因为心脏病来的，和我一样老疼，
1: 哎呦，
2: 天天离不开这个救心丸，
1: 哎呦，
2: 我一开始你看就把那个救心丸和就当急救药呢，你腰痛犯了，你看那个胸闷呢喘不上气了就用上，结果呢我发现哎呀这个气效比那个速效救心丸还快，
1: 嗯，
2: 这次呢很给力，一个月前后你看胸口啊都很快啊就松开了，
1: 嗯，
2: 用着用着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哎也越来越少了，
1: 哦，
2: 因为前一看那个好几次到几天一次，后来啊就再也不犯了，
1: 嗯，
2: 你看我这个之前那个脚也肿喘气来的话，
1: 嗯，
2: 那以后呢喘气啊脚也不来了，
1: 嗯，
2: 前几天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这个瓣膜分流啊，从重度啊转到了轻度。
1: 嗯，
2: 房间呢、啊
1: 哦、
2: 也从不犯，心脏啊缩小了一圈。
1: 哎，
2: 虽然呢我不重病，但我感觉啊我心脏是越来越好了。
1: 好、哦，嗯，
2: 是啊，你看呀、啊，我这个奇怪的是啊，去问我爹，他说呀、啊。之前呢我和你说清楚了，这药是啊急救治疗，预防三个都管理，
1: 对对对，
2: 所以啊我且越用越好，哈哈，
1: 啊啊没错啊，啊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啊虽然就差了一个字，但是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嗯、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啊护心十七年，特别适合长期治疗、
2: 嗯，
1: 而速效救心丸呢只能是救命这一个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不能长期用，而且就像你弟弟说的一样啊，那么长效救心丸它不只是个急救药，更是啊长期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活药啊，救命药啊，也就是根本治疗药，你当时只想着啊救急化解心绞痛，但是没有意识到啊它还同时能改善呀咱的瓣膜反流啊，稳住你的房颤呀、啊，挥缩扩大的心脏，一边救急救命，一边治病啊，一边治病一边防复发。所以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只能临时的扩张冠脉来止心绞痛，但是它永远止不住房颤呀、啊，永远不能修细胞啊，不能让瓣膜好转，逆转不了心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药的成分啊，全身都好转了。尤其是房颤啊、
2: oh.
1: 稳住它，心功能啊、
2: 嗯、
1: 明显变强，第二副药呢校正瓣膜的反流，打通淤堵，心脏回缩呀，心衰扭转了，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啊。三副药吃满了以后啊，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全部保护，那么甚至啊血管细胞还再生，形成了保护的屏障，那么心率啊心衰都不反弹了啊，最后就实现了啊。那么十七年啊咱就不容易复发了，不用啊靠化学药来续命，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2: 是啊是啊，主要呀、啊、还有些个问题，
1: 嗯
2: 是不是现在那个早期就要喝
1: 啊，
2: 嗯，你看现在还有这个1.8元的医疗补贴吗？
1: 对呀、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国家给大家补贴了
2: 啊。
1: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啊每天1020名的朋友报名啊就能免费啊拿到玲珑急救盒，21名就没了啊、
2: 哦、
1: 接着第二个问题呢、
2: 哦、
1: 就是今年3月15号起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补贴双政策，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现在每一天都在进行当中、
2: 嗯、
1: 但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才能抢到啊，啊，要快速，好吧？
2: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啊！不客气啊！
2: 希望你啊一直健健康康的。
1: 嗯，
2: 我就啊不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去报名去。
1: 啊，
2: 谢谢高老师，我再见。
1: 好，再见啊！抓紧时间报名。好，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 不伤害肝肾，直接行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

0: 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是高主任吗？
2: 啊，是我，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哦，好啊。
1: 哎呀，您每天病人也挺多的，我也长话短说吧，给您反馈一下我这个用药情况。嗯，
2: 啊，好好好，请详细说一说，好吧？嗯，
1: 好。哎呀，高主任，我今年呢65了。
2: 嗯，
1: 我是08年的时候查出来就有高血压。
2: 哎呦，够长的。
1: 但那时候啊，说实话没太当回事儿，偶尔头晕吧，就吃点降压药。
2: 嗯，
1: 谁知道15年的时候啊。难受的心脏吧，就去查了检查，说有这个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2: 哎呦，成大病了吧？嗯
1: 啊，大夫当时给开了这个什么美托洛尔、缬沙产，
2: 嗯，
1: 什么阿司匹林，我都按时吃着，以为这样吃大把吃药就没事了。
2: 嗯，
1: 可谁知道才半年了，后来就觉得心口这儿啊发紧、心慌、心绞痛就开始，几乎每天就都犯了。
2: 哦，
1: 憋的呀，就我就喘不上来气儿。晚上睡觉憋醒了，哎呦，就像溺水了一样，憋得就难受得很，这个心脏这儿。
2: 哎呦，
1: 嗯，
2: 可以理解，挺重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啊，不能老想着西药啊。尽管没有症状，那么他这个病在发展。你这是长期高血压病啊，已经引发了大病，高心病了，也叫高血压冠心病。你看你的心肌都肥厚啊，啊，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就导致了供血不足，已经合并了严重心律失常了。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容易出现心衰、心梗，甚至直接就猝死。
3: 嗯，
1: 哎呀，是大夫也说过，但是你说一直吃药，这个症状也没好。
2: 是啊。
1: 后来呀，我听广播啊，就买了2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嗯，
1: 当时花了快6000块钱，是真觉得贵呀。
2: 嗯，
1: 哎，但是效果是真厉害，
2: 好啊，
1: 挺好。哎，那当天吃完。哎，我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以前得垫2-3个枕头，这就不用了。
2: 嗯，啊，
1: 哎，我一看我吃的这个药还挺好，行，
2: 好吧。嗯，
1: 然后我就一直吃，吃了4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不难受了，就像吃饱饭了，
2: 啊，
1: 不那么空落落，不那么突突突，也不心绞痛，也不那么很犯的频繁了。
2: 对，
1: 嗯，
2: 对对对，嗯，
1: 用了半个来月吧。像以前那个心慌啊，心口这闷叨叨啊，
2: 嗯，
1: 头晕呐，啊，不想动，哎，这个就没了。
2: 嗯，
1: 出个门遛个弯想动，腿有劲儿了。
2: 啊，
1: 哎呀，就连吃饭想吃了，吃也能多吃2口饭，胃口都好了呢。
2: 哎，好啊，是吧？嗯，
1: 这挺好。哎，后来过了1个多月吧，我又去复查，哎，做了彩超。大夫说我这个心功能好转太多了。
2: 嗯，
1: 像这个心肌肥厚啊，原来那个肥大。都逆转回缩了，
2: 好啊，
1: 心功能不全说，
2: 嗯，
1: 也基本恢复了呢，哎呦，特别好，后来测了个血压呀，也基本上完了，就是在低压80上下，高压130左右。
2: 哦，
1: 哎，
2: 基本正常。
1: 我觉得这个血压好了，是不是也跟这个长效救心丸有关系啊，高主任？嗯，
2: 当然有关系啊，是根本的长效救心丸，这是合理的治疗啊。
1: 嗯，
2: 高血压病啊，会让心肌啊变厚。尤其是左心啊变厚，心脏就扩大，瓣膜挂不上，所以这些问题啊经常同时存在。长效救心丸呢能改善啊冠脉的供血，大大减轻啊左右心的心脏负荷，让肥厚肥大的心肌啊慢慢回缩啊，因为心脏就拳头这么大嘛，啊，回缩的拳头你自己拳头这么大，那么心功能啊，
1: 嗯，
2: 自然就恢复了，血压就平稳了。心脏负荷一减轻啊，这样血管的啊压力啊不就平稳了吗？所以说你的血压就容易控制。
1: 嗯，
2: 啊，现在啊国补加上报销的政策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你一定要再巩固一副啊。
1: 嗯，
2: 前2副啊已经帮你解决了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啊，纠正了呢你的心肌肥厚，但是心肌细胞啊它要修复、要激活、要唤醒。还没有达到要求，因为细胞的，
1: 嗯，
2: 啊修复周期很长啊，最少得3个月以上。我告诉你啊，按3副药的完整治疗周期，让血管的内皮细胞、 心肌细胞、自律细胞还有瓣膜细胞，那么就啊充满了药油，才能实现啊你17年长效护心啊。以后咱就不用考虑啊、
1: 哦、
2: 心脏病会要了你的命的这些并发症了，明白了吧？嗯，
1: 好了，好，
2: 坚持、啊。
1: 哎呀，等于救了我的命了，
2: 哎、
1: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2: 嗯。
1: 那我赶紧去报名吧。麻烦你了啊，谢谢高主任，谢谢。
2: 啊，不客气啊，再见。
0: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有一个青年人啊，他想留住女朋友的心，可是却不太顺利，这是为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这个作品呢，说的就是这段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个究竟吧。
1: 常老
2: 啊，
1: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2: 经常锻炼嘛，
1: 天天练，
2: 哎，
1: 天天
3: 跑跑步，
2: 不像人运动员
3: 啊。
2: 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1: 也打打球，
2: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台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
1: 游泳、跳水，
2: 这差点也来玩
1: 跳跳高
2: 玩，
1: 跳跳绳
2: 玩，
1: 跳跳楼
2: 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1: 您不跳
2: 啊？
1: 我跳。
2: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1: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嗯，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又锻炼吗？我就是跳楼。
2: 哦，
1: 我要跳楼。
2: 行了，怎么找上？
1: 我跳楼！
2: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1: 我跳楼，
2: 咱得劝劝。擦擦眼泪，擦擦眼泪，
1: 擦擦眼泪。
2: 你呀，
1: 擦了眼泪。
2: 关于这个问题啊。
1: 我擦了眼泪，
2: 擦你的，
1: 擦我的。
2: 嗯，
1: 我在哪儿呢？
2: 哪儿呢？
1: 我这儿呢。对，我擦
2: 脸都找不着了啊。小伙子，不要轻声。

0: 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吗？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忘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什么了？
2: 我跳楼。
1: 跳楼？
0: 那
1: 活腻了。
2: 嗯，你瞧，你这刚退休，
1: 身不动，膀不摇，一月300多块，老婆孩子热炕头，嗯，哪个孩子一月都给你180块的？
0: 是
1: 啊，
0: 嗯，不想活了，怎么样？
1: 你这不没事找事吃饱撑的吗？这是，
0: 我怎么了？
1: 跳楼？
0: 我要跳楼，俺我身上了，啊？
1: 谁跳楼？
0: 你要跳楼？
1: 我跳楼？
0: 嗯。
1: 我什么时候要跳楼了？
0: 你看说了就不承认。你刚说完呢。
1: 是我说的吗？
0: 哭哭啼啼
2: 我要跳楼忘了。
1: 哦、嗯、对对对对，是我说的，对，是我说的。
0: 怎么样，
1: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0: 哎，这个哟，
1: 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0: 打架干什么呀？
1: 我就是要跳楼。
0: 哎呀，这看起来啊，这是不正常了，有点心事啊，有什么事好解决，不要这个念头。
1: 我未婚妻。
0: 什么？
1: 没法解决。
0: 未婚妻。
1: 未婚妻。
0: 不用问，这是失恋的小伙子，咱得好好劝劝，
1: 不至于
0: 啊。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未婚妻
0: 能谈谈吗？
1: 把我写的情书全退给我了。
0: 啊啊啊，
1: 我送的定情信物，多好看，外国带来的小阳伞，
0: 哦，
1: 也退给我了。
0: 啊，东西都退你了，
1: 这不是挤兑我吗？
0: 是，
1: 我还能活吗？
0: 你怎么样呢？
1: 我跳楼。
0: 行了，明白了。我告诉你啊，
1: 我跳楼。
0: 这个未婚妻啊还是个朋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呀、啊、有时间找个约会跟他谈一谈，请他吃个饭，认个错。
1: 等等，
0: 自己
1: 等等，认个错。
0: 嗯，
1: 谁错了？
0: 这谁错了？
1: 我哪点错了？
0: 你说，
1: 你说，
0: 嗯，
1: 谁错了？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
0: 我不应该理你。你是有病。
1: 我哪儿错了？我，
0: 你这不刚说完吗？你跟未婚妻俩人，你寻短见，这不都是？
1: 您听明白了？
0: 怎么着？
1: 我哪儿有错？我何错之有？
0: 啊、没有，
1: 我一点错都没有。
0: 嗯，
1: 可是我这未婚妻
0: 怎么样？
1: 看我哪儿都别扭。我干什么都反对，不是讽刺我就批评我，要么就数落我，非要跟我离婚。
0: 这在看什么事儿了？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说说，
1: 您说我哪有错啊？
0: 嗯嗯，
1: 就说最近吧。
0: 是，
1: 我们单位
0: 啊，
1: 调级，
0: 调级，
1: 我没调上。
0: 嗯，
1: 因为我级别的问题，我找领导，
0: 可以吧？没错，思想不通，可以找领导谈一谈。
1: 我跟领导谈谈，
0: 嗯，
1: 没错吧？
0: 这有什么错误啊？
1: 我跟领导谈的时候，
0: 啊，
1: 憋着把菜刀，可以理解吧？
0: 可以，嗯，可以不理解。
1: 哎，这年头谁找领导谈不憋把菜刀啊？
0: 找领导谈，别把菜刀啊，一个两个行了，排着队，大刀队来了。啊，
1: 这年头软的怕硬的，
0: 哦，
1: 硬的怕横的，
0: 嗯，
1: 横的怕咱这不要命的，
0: 这叫什么逻辑？
1: 您放心
0: 啊，
1: 我不争砍，
0: 我
1: 就为这点事儿。
0: 怎么样？
1: 我这未婚妻没完没了。
0: 嗯，
1: 未婚妻
0: 是
1: 应该跟我一个心眼啊，
0: 嗯，
1: 对不对呀、
0: 啊？是
1: 应该一致对外呀、
0: 啊，
1: 嗯，比翼齐飞呀、啊，
0: 可以
1: 团结协作呀、啊，
0: 对，
1: 狼狈为奸的，
0: 嗯，
1: 亲密无间的，
0: 嗯，
1: 可是我这未婚妻
0: 怎么样？
1: 不单不支持我
0: 啊，
1: 东西也退我了，心也退我了、哎、非跟我吹不可。您说我能不跳楼吗？让您说，您给评评理，我能不跳楼吗？
0: 这也不至于死。
1: 死了我跳楼是手段。
0: 什么？
1: 跳楼是手段。
0: 哦，这跳楼是手段，
1: 不跳是原则。
0: 这里还有原则，
1: 跳与不跳都是为了达到不跳的最高目的。您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我啊，
1: 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哎，
1: 我不想跳，
0: 嗯，
1: 我假装跳，
0: 嘿，
1: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0: 威胁威胁未婚妻，
1: 嘿，
0: 嗯，
1: 就这主意。

0: 那德行，
1: 我们两家楼对楼，窗对窗，哦，我这一跳楼，
0: 是
1: 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0: 啊，就这么个目的。
1: 哎，
0: 啊，
1: 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啊。
0: 怎么呢？
1: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0: 是
1: 谁说一句话，
0: 嗯，
1: 我就叫破下了，
0: 是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叫得慢，
0: 想得好。
1: 哎，我吹吹风，
0: 是
1: 刮刮脸，
0: 嗯，
1: 换上大皮靴，
0: 嗯，
1: 穿上迷彩服，
0: 哦，
1: 脑袋勒根黑缎带。
0: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
1: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0: 兰博，敢死队。
1: 我把他的信，
0: 嗯，
1: 都放在口袋里。
0: 哎呦，
1: 我把他还回的伞
0: 怎么样？
1: 我带着。
0: 带把伞干嘛？
1: 让他看看。
0: 看什么呀？
1: 他不要了
0: 啊，
1: 我带着呢。
0: 哦，
1: 我殉情，
0: 跟他决裂。
1: 哼
0: 啊！
1: 我要带上300块钱。
0: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1: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0: 哎呦呦呦呦，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1: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个阳台。
0: 是，怎么着？
1: 对面我未婚妻她怎么窗户没开啊？
0: 哦，注视对面那窗户。
1: 楼下
0: 啊，楼下怎么样？看看上座率。啊，
1: 我站在这阳台。
0: 哦，
1: 听到掌声响起来。
0: 你看。
1: 我心中无限感慨。
0: 我您感慨什么呀？
1: 我看楼下眼晕呐。
0: 啊，谁不眼晕？
1: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0: 是
1: 对面没动静。
0: 哦，
1: 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没人理我。
0: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
1: 啊，
0: 你不跳楼吗？
1: 对呀，
0: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1: 我什么样啊？
0: 什么样？脑袋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坠下去了。
1: 哦哦，
0: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算法吗？
1: 哦
0: 啊，
1: 还是老同志。
0: 怎么了？
1: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0: 去，这不叫经验。
1: 我一看底还真热闹啊。
0: 怎么样？
1: 有的人会给消防队打电话。
0: 哦，
1: 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0: 你看看，
1: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0: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我这，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0: 嗯，
1: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0: 干什么？
1: 美林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0: 你这不是
1: 冰箱啊？
0: 做广告吗？
1: 我叫我未婚妻呢。
0: 他叫什么呀？
1: 韩美玲。
0: 叫什么？
1: 韩美玲。
0: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1: 美玲，
0: 哎呦，
1: 我要离你而去。对面没动静啊。
0: 是
1: 美玲
0: 啊。行了，
1: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
0: 见谁呀？你
1: 我这么一嚷，
0: 什么呀？
1: 底下人纳闷了。
0: 哦，
1: 哎，
0: 嗯，
1: 这人大概有病吧。
0: 就是
1: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啊？我要见上帝。
0: 又来了。
1: 哎呦，
0: 嗯，
1: 这位要跳楼。
0: 嗯，
1: 别跳，
0: 别跳，
1: 别跳。
0: 对啊，
1: 我们上去救你。
0: 好，
1: 我心说
0: 怎么样？
1: 别上来
0: 啊！
1: 别上来！
0: 不让人上来。
1: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0: 哦，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哎，
0: 啊，
1: 我也看出来了啊。
0: 是，
1: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这木器店
0: 啊，
1: 经理搬出4个大床垫子来，
0: 干什么呀？干什么
1: 啊？我懂，让我跳床垫的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死不了。
1: 让我往床垫上一跳，
0: 是
1: 本儿，他这照张相。
0: 嗯，
1: 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黄广告
0: 啊！心眼都用到这上了。
1: 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啊？
0: 行行行，还自杀费？
1: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
0: 这叫特技呀、啊！
1: 有俩小伙子
0: 啊，
1: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
0: 哦，
1: 经理，
0: 嗯、
1: 啊，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0: 抬回去。嗯，
1: 您这房子不行。
0: 就是嘛，
1: 那主想死
0: 啊，
1: 能往垫子上跳吗？
0: 对呀、啊，
1: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0: 怎么样？
1: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
0: 他跳不了，
1: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
0: 啊、
1: 没问题。
0: 是
1: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0: 你看看
1: 啊，
0: 看什么呀？
1: 你看人这精神，当时我就乐了，
0: 想接你。
1: 接我呀、啊、哥们儿
0: 怎么样？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
2: 知道我多重吗？
0: 多重啊？
2: 157斤呢。
0: 分量不轻。
2: 这么高的楼，下去可就不是157了。
0: 那是对的，
2: 我给你算算啊。这个157，这么一层二层，
0: 怎么
2: 乘八吧？8×7=56，130，1300多斤呢。
0: 哎呦，
2: 我下去1300多斤。
0: 你看看，
2: 你接我
0: 啊？
2: 那不把你砸死了吗？
0: 对呀，
2: 对不对呀？这个救人得有方法。
0: 怎么个方法？

0: 刚下去的时候啊，你不能直接接他，
1: 怎么办？
0: 照他腰里头一推，
1: 泄劲，
0: 当时再把他抱住了。哦，记住了啊，嗯，劲儿大了不行，
1: 是
0: 劲儿大了。你抱不着了，
1: 劲儿小了呢？
0: 劲儿小也不行，嗯，劲儿小还是把你砸了。
1: 恰如其分，
0: 你这劲儿得不大不小，啊，还得有姿势。
1: 是
0: 这个字
1: 怎么样？
0: 你看我也说不清楚。
1: 对，
0: 这样吧，啊，你上来，我下去，我接你一次吧。
1: 没听说过，真是，人家能跳吗？
0: 啊，对对，
1: 是你跳楼啊！
2: 我跳楼，我跳楼，
1: 全忘。
2: 美玲怎么还不出来？哎呀，美玲，哎，我要见上你。
1: 非给未婚妻叫回来不可。
0: 时间一长，
1: 怎么样？
0: 有人把我认出来了。哦，耶，
1: 谁呀？
0: 这不是说相声那常贵田吗？
1: 啊，是他。
0: 哎，老常啊，怎么，这是体验生活呀？这怎么着？
1: 演出啊？啊，
0: 哎，老常啊，哦，我明白了。嗯，跳楼
1: 是
0: 想来个轰动效应。嗯，说相声没出名，嗯，想跳楼出名啊？
1: 你看让人想的
0: 啊。嘿，您说两段好相声，嗯，来个传世佳作，大伙儿记得住你。嗯，你跳楼啊？
1: 怎么样？
0: 甭说跳楼，嗯，你上科威特那油井自焚去，也就落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神经。
1: 对，说你神经病。
0: 有位大爷过来了。哦，嘿，小伙子，嗯，想开点。嗯啊，想开点啊。嗯，什么事儿都往远了想。
1: 对，
0: 年轻人
1: 是
0: 火爆的脾气，
1: 脾气不要那么大。
0: 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三天两头要跳楼。
1: 呵，老大爷老一位，
0: 我听这老前辈这儿啊，嗯，
2: 老前辈，我向你学习啊。
0: 小伙子，哎，
1: 对啊，
0: 美玲一看我要跳楼，
1: 怎么样了？
0: 请大伙儿鞠了个躬。哦，谢谢同志们，
1: 是
0: 谢谢朋友们，请大家放心吧。
1: 放什么心呢？
0: 他不会死的。
1: 为什么？
0: 他就是这么个人。哦，我跟他认识两年多了。嗯，他死了够八回了。
1: 是，
0: 上次他寻死觅活，嗯，非要上吊不可呀。哎呦，把脖子都套那圈里了。
2: 真套上了？
0: 我是紧拦慢拦没拦住，哎，一脚他把凳子给踹了，
1: 那就死了。
0: 当时我吓晕过去。
1: 是啊，
0: 他可没事儿。
1: 怎么没事儿呢？
0: 等我醒了一看，嗯，他那绳子松紧带儿。嗨，
1: 你说他真能起哄啊。
0: 领导没给他提及。嗯，他找领导的时候揣把菜刀，
1: 办了黄天棒。
0: 嗯，同志们给他提意见，
1: 是
0: 他拉着同志摸电门，
1: 这叫什么行为？
0: 上次在街上啊，他骑自行车违章了，
1: 是的，
0: 警察就罚他五毛钱，
1: 罚他。
0: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秃钉来，
1: 哟，干什么？
0: 他要把秃钉吞下去。
1: 你看看，真有主意。
0: 路边有个卖冰棍老太太，嗯，从人家摊上抄了一瓶可口可乐就要往下送了。
1: 这干嘛？
0: 吓得那警察，嗯，紧秧个慢秧个算没吃。哦，结果人警察五毛钱没罚上，
1: 那好，
0: 倒赔了六块多。
1: 哎，警察怎么赔钱了？
0: 他把那瓶可乐给抄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大伙儿一听个炸窝喽，
1: 这就是你的行为。
0: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憋个死耗子，愣冲打猎的。
1: 对，
0: 你跳是不跳？
1: 对啊，
0: 俩多钟头了，
1: 那就跳吧你。
0: 我的脖子都酸了啊，颈椎病都犯了。
1: 是
0: 你那不跳啊？我们这快成宾主了，
1: 那可也不至于。
0: 你跳不跳吧？
1: 跳不跳啊？
0: 唐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对呀，啊，
0: 招擦不是跳下来了吗？啊，你也跳啊？哦，
1: 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哦，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3: 老大爷说什么？
0: 同志们啊，别催他，
3: 别催，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3: 有道理。嗯，
0: 俗话说得好，
3: 什么话？
0: 不到火候不接过。啊，催着他跳下来，啊，他死的假少。
1: 有道理。
0: 小伙子，啊，你别不爱听，
1: 是
0: 缓和缓和气氛啊。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啊说两句话就完了。嗯，就坡下，记住了，承认错误不现眼。
1: 对，
0: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1: 是，哎，老大爷说得好啊，
0: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1: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0: 大爷，大爷，
1: 怎么样？
0: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1: 受感动了。
0: 生我这父母，啊，知我者大爷有为，您就是我的爹，您就是我的亲爹。
1: 要唱啊啊！
0: 心里感动啊。哦，大伙儿一劝，
1: 是
0: 我未婚妻表态了。
3: 说什么？
0: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啊，不咎以往，
1: 是
0: 原谅我的过去。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当时我抱这把伞 啊，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1: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行行行了行了。
0: 我看着大家啊，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1: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0: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对吗？
0: 我对不起美玲，嗯，我对不起救我的。

0: 是，
1: 我向大家道歉。
0: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1: 我一道歉
2: 怎么样？
1: 坏呀。
2: 怎么
1: 头重脚轻我下去？
2: 哎呦，你这
1: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我就这样下来了。
2: 下来了，摔着没有？
3: 别害怕。
2: 怎么着？
0: 幸亏我带了把伞。
2: 是哦，有个伞。
1: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的，
2: 是
1: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2: 下来了，
1: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2: 是啊，
1: 就我这还有脑，几十双手上街接我呀。
2: 对呀、啊，
1: 哎，没等我落地、啊，大伙儿就把我抱住了，
2: 多危险！
1: 这个过来给我擦汗，那个给我骂松吃口。哎，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2: 老大爷说什么？
1: 小伙子，你这伞哪儿买的呀？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2018年央视元宵晚会小品《大腿小事儿》，说的是亮子打工归来赚了钱了，可是又怕亲戚朋友来借钱，于是编造了各种借口假装赔了，想不到弄巧成拙，引出了各种笑话。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雷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儿》。
1: 哎呀，媳妇，拿着。
2: 啥呀？
1: 哼，钱呢？20万。
2: 哎呦我的妈，老公，你这20万，我
1: 干啥？你干啥？把手机放那，又要发朋友圈啊？吵着啥？这20万你喊啥？你怕别人不知道咱这20万呢，挣这么多钱呢？
2: 你别吵着，我也不发朋友圈，太腻歪了。
1: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钱我是挣回来了，但是过完年能剩多少，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老公，我不乱花。
1: 我说万一别人来借了咋整？
2: 啊，那就借呗，不有那么句话说的好吗？刘小亮随他爸，心肠好，手脚大，借钱扛不住三句好话。
1: 媳妇儿，这话说的没毛病，
2: 你看，
1: 但是我想缓两年，这两年咱净帮助别人了。你看人家那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好，那小二楼住着，小轿车开着，我现在逛街还开大翻斗子呢。你再看人家那媳妇儿，那是真好。
2: 哪儿好啊？
1: 我说人家穿的好，戴的好，人家那媳妇儿是金银首饰随便戴，我媳妇儿浑身上下都2块，整得像我跑了似的。
2: 也挺好，就是有点掉色，这玩意
1: 还过敏呢。你再遇着四舅这样的，借10000块钱分30年还清，咱就不用过了。
2: 老公，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1: 媳妇儿，那我问你
2: 啊，
1: 这回我挣着钱没？
2: 挣啊。
1: 还2年？
2: 没挣。
1: 那我要是来借钱呢？
2: 赔了。
1: 少借点。
2: 赔的老惨了。
1: 你看咱关系这么好，
2: 关系这么好，借我们点儿呗，大兄弟呀。
1: 哎呀，媳妇儿，我想好了，咱就用这些钱扩建人参园。
2: 行，我都听你的，老公。
1: 咱就扩建人参园。
2: 来，那人。
1: 四舅。哎呦我的妈！
2: 赶紧呀！
1: 这咋的？四舅子还来了呢？哎呀！刘亮，回来了。
3: 哎呀，四舅，
1: 这咋还裹着个被单子呢？我看我没烧啊，感冒了。
2: 四舅，你手里拿的那是啥玩意儿啊？
3: 编织袋子。
2: 老公，就这袋子要装钱，不得装个10万8万的呀？
3: 啥玩意儿？10万8万的？看见了没有啊？说这袋子装个80万的，那是连想都不想呢 啊！
1: 哎呀，四舅这是上来就要抄家呀！
3: 哎呀，我这大外甥
1: 啊，
3: 咋累成这样？
1: 哎呀，
3: 看来这钱是真没少挣啊！
1: 这事儿我咋跟你说呢，四舅？其实我这次挣
2: 正好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四舅，你想先听哪个吧？
3: 那就先听坏消息呗。
2: 赔了。
3: 那好消息呢？
2: 我还打算跟他过。
3: 赔多少？
2: 全赔干净了。
3: 不可能啊。
2: 嗯，
3: 前几天我亲眼看见他开着一车人参上了高速了啊，咋能全赔干净了呢？
2: 对呀，咋赔能赔这么干净啊？
1: 是
3: 啊。

0: 说啊，
1: 这媳妇儿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呢，我就拉着人参，我就上高速了嘛，我这开，我这一抬头，你说我都看到长城了
2: 啊！你都干到山海关了，
1: 可不是咋的？
2: 那赶紧下高速啊！
1: 我下高速了，
2: 掉头啊！
1: 是啊，我就赶紧下高速掉头往回开呀。
0: 你要开回来就赔不上了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一抬头四舅，你说我看着啥了，牲口群100多头牛啊在那遛弯呢，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2: 哎呀，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按喇叭呀，会把那牛惊着的。
1: 四舅，我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车上有喇叭啊！啊，我是按喇叭了吗？我这滴滴咽，100多头牛集体回头瞅我，外地车啊！他一瞅我，我这心情当时就上来，我下车我就一嗓子：“你瞅啥？”100多头牛兵分两路，嗷嗷追我呀！哎呀，一路在那吃人参，一路追我。四舅，你知道那牛要是挂上四驱，可比我这两驱的快多了。
2: 是啊，
1: 那家把我撵的，马上就要追上我的时候，我一个镐镐我就上树了。我这，
2: 你知道那牛它为啥追你吗？
1: 它为啥追我呀？对，哎呀，为啥呀？
2: 哎呀，你是傻孩子！你看你身上穿的是啥色的衣服？红色的。
1: 这就多亏你呀，你比我聪明啊！我赶紧脱下我的红衣服，我往树上这么一看，这些牛把车都要给我拱翻了。
2: 哎呀，赶紧拦住他们呢！
1: 我拦了，我在树上冲下去，我冲进牛群，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让你吃个人参，吃自助餐呢？就在这个时候，咣一蹄子，我两眼一黑，吧嗒，擦一下，我就昏过去了。
0: 昏过去了。
1: 等我再一睁眼的时候，车都让牛给我舔干净了。
2: 我说那车咋水汪汪的呢？啊！
1: 正在我欲哭无泪的时候，还来了一只大鹅，一边走还一边叫唤：“该呀，该呀，该呀！”这就当时我那心情真是。五年终身两茫茫，没看住早流光，京哈高速无处话凄凉。
2: 这真够凄凉的呀，
1: 四舅啊。你说我啥心情？
2: 该呀。好了吗？亮起来吧，能把这命保住就不错了啊。还是想想啊，这今后的日子你们咋过吧。本来我今天是想高高兴兴的跟你们庆祝庆祝，你说没，哎呀，全赔干净了。这我走了。
0: 庆祝？
1: 这四舅没别的事吗？
2: 有啥事啊？没事。
1: 那四舅，你等会儿送送你。四舅，四舅，你待一会儿呗。

0: 现在都叫拿了，大概有点箱拿呗。
1: 嗯呐，特意新买的，我就知道我哥呀给他装满了。
0: 埋汰你要是这么唠嗑的话，那咱开始吧。
1: 你干啥呀，嫂子？不是
0: 你哥，
1: 我哥咋的了？
0: 你哥他，
1: 我哥没了，
0: 滚犊子！你哥赔了，
1: 赔了？那不可能啊！我看那车那不都卖空了吗？
0: 你也看着了。那车干净吗？
1: 干净啊，刷车了。
0: 甜的，
1: 哎，
0: 牛甜的，
1: 牛甜的。
0: 你哥、啊、开车迷路了，
1: 妈呀！
0: 再一睁眼睛，看着牛群了。
1: 那冯巩呢？
0: 啥冯巩啊？牛群，群牛，群牲口，
1: 哎呀，
0: 几下就把人参吃没了。
1: 这不可能啊！那谁家能养得起那么多头牛？那么多头牛谁家能养得起？再说那么多头牛，他就没有个人看着。
0: 你比四舅聪明啊！
1: 啊，
0: 那个没人看着，他是野牛，
1: 野牛
0: 啊，不是那个犀牛，
1: 犀牛，
0: 牦牛，那个藏羚羊没发怒啥的。
1: 不是嫂子，我哥这是把车开非洲去了。
0: 你咋这么能较真呢？黑灯瞎火的，谁能看清楚是啥动物？反正就是把那一车人参造没了。
1: 那他咋就不拦着点啊？
0: 拦了。
1: 嗯、
0: 你哥让牛这顿大嘴巴子呀！
1: 我哥让牛一顿大嘴巴子，
0: 尾巴、啊、把你哥当苍蝇了，劈头盖脸再动抽。
1: 哎呀，
0: 正在你哥欲哭无泪的时候、啊、还来个企鹅。
1: 企鹅，
0: 你别说话、那鹅吧他笑话你哥、你该呀，你该呀，你活该呀。你哥当时那心情、几年终身这个算白忙，反正就啥那一块吧，就是你自个儿体会吧。
1: 我体会哪一块吧？体会那车上还有我200多斤人参呢、哎呀，
0: 还有你人参呢？
1: 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我的人参呢！哎呀我，
0: 哎呀，哎呀，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埋汰来了。
0: 哎呀，
1: 你啥时候来的？这老
0: 公。
1: 啊、
0: 那个我好像挺过了，
2: 咋的了？
0: 我把你刚才跟四舅说的话跟埋汰说一遍，给他干哭了。
2: 不是你这个嘴咋没个把门的？
0: 我不知道车上有啥人参。
2: 那个埋汰
3: 宝贝儿，
2: 西西呀，你真哭那熊样，你别听你嫂子瞎说，逗你玩儿啊？
0: 逗你玩儿？
2: 嗯呐，
1: 我好玩儿啊，他逗我呀？啊？
2: 不是，这不怕别人借钱吗？
1: 你可拉倒吧，哥呀！你说就你们两口子平时在咱村里那大方劲儿谁不知道啊？
2: 那倒是，
1: 这回你回来又藏着又掖着又撒谎又骗人的，你说就你们两口子能干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
2: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没有那么多牛。
1: 是，那不还有牦牛、野牛、犀牛没发怒吗？那不
2: 是啊，那这你笨寻思，这么多野生动物在一起，他不得吵架吗？他打架，我趁乱冲进去，我一头牛给个大嘴巴子。我一想，车上还有我兄弟200斤人参呢，我就冲进牛群，咔咔一顿抢，不多不少，正好抢出200斤人参。媳妇上货
0: 来了，
2: 不多不少，正好这拿着，兄弟，哥赔了，哥不能让你赔。
1: 不是哥，你这啥意思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啊。哥，这些年要没有你，你说我哪会种人参呢？虽然兄弟我不能跟着你让牛啪啪一顿抽嘴巴子，但是我能跟着你一块儿赔钱，就这钱不要了。
2: 哎，
1: 不要了，
2: 不是，你拿着，
1: 不要了，
2: 这钱你
1: 我拿着，
2: 这是啥？
1: 哎呀，
2: 我
1: 四舅，
2: 不是
0: 三爷，
2: 你们咋都来了？
4: 表示
1: 亮哥，这钱呐你先拿着，常言说得好，滴水之恩当用水管子呲你。
5: 对付过吧还能离咋的？
6: 他要敢跟你离，我就敢跟你过。
7: 亮哥、拿住花，
4: 不用还了，再次表示家属还礼。
2: 停！不是，大伙儿，你们这干啥来了？这是啊？
8: 你不赔钱吗？
2: 不是，你听谁说我赔钱了？
8: 他，
2: 四舅，你这个嘴呀、
4: 啊！对，咋的？
2: 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没赔。
1: 哎呀，
5: 别赔了。

0: 媳妇儿你有事儿啊？
1: 媳妇儿，你把钱拿来去。
2: 明白了，明白。
1: 啥时候四舅，你把这钱给大伙赶紧拿回去。我没赔，我这不这儿呢吗？我卖人参挣的20万。
2: 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天哪！
3: 这么多钱呢？
1: 这钱
2: 呢？哎呀妈呀！
3: 天
2: 哪！
4: 那
2: 这些钱
4: 怎么？非说全赔干净了呢？
1: 不是，为啥？我想把钱花到正地方，因为咱今年的人参个头大，品相好。常言说，好山好水出好参，证明咱的青山绿水又回来了。如果大伙要是有想法的话，跟我一起种人参，到时候咱一起去卖人参吧，好不好？
5: 赔了，把能赔的钱都赔没了，请所有人
1: 啥情况啊？
4: 这是我写的动员报告，让你四舅妈呀好好的给我广播广播。
3: 四舅妈呀，你别瞎说了，
1: 你看这长得，你看这长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杜旭东、郭金杰、齐东、李媛媛、王磊等表演的小品《大腿小事儿》。接下来为你安排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1: 马季同志，我这里想问您一个问题
2: 啊。您问我什么呀？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这一台里头属我年纪最大。
1: 您是？
2: 我53岁。
1: 53了？
2: 哎，
1: 老了。
2: 老了，
1: 嚼不动了。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53岁就算老了？
2: 是啊，
1: 人这么一老啊，
2: 啊，
1: 就完了。
2: 怎么着？
1: 啊，
2: 一老就完了。
1: 可不吗？
2: 我完了？
1: 还不完呢？
2: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欢不乱跳这劲儿，我有要完的样吗？
1: 您是欢是
2: 啊？
1: 这就叫回光返照。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怎么说话呢？
1: 您这形象往这一站
2: 啊，
1: 用句文学词形容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2: 这叫文学词儿吧？
1: 您看咱们往这一站
2: 啊，
1: 这小伙子多帅，
2: 呵
1: 啊，除去肚子大点没包含呢。用起文学词形容啊，
2: 傻小子最凉炕，全凭火力壮。
1: 哎，哪有这么一句、
2: 啊、可不就这么形容吗？
1: 您还别不服气
2: 啊啊，
1: 反正这老的他比不了小的。
2: 哎，我不同意您的看法，
1: 还是小的好。
2: 小的他比不了我们老的。
1: 哎，甭说别的
2: 啊，
1: 就这字眼上形容词带小字儿的都听着那么好听。
2: 带小字儿什么好听啊？
1: 小巧玲珑
2: 啊，
1: 小伙子，小姑娘，小姐，小刘，小张，小李，小赵，
2: 小偷。
1: 小偷干嘛呀？
2: 那不也带小字儿吗？
1: 那不算。
2: 哦，那不算了。
1: 啊，当然了，
2: 一个称呼带小字儿好听，带老字儿也照样好听。
1: 什么呀？
2: 老张，老李，老刘，老马，
1: 老鼠。
2: 嗯，
1: 这也有老字儿啊。
2: 那也不算呀。
1: 这他也不算了，还是小的好。
2: 怎么呢？
1: 吃东西都捡小的吃
2: 啊。吃什么小的？
1: 讲究吃小的
2: 啊，
1: 小龙针包，小馒头，小点心，小萝卜，小白菜，小辣椒，小豆粥。
2: 嗯，
1: 鹌鹑蛋小不小？
2: 小，
1: 营养价值最高。
2: 嗯，我也不吃那个。
1: 嘿嘿嘿，
2: 我专卖吃那老的。
1: 老的也有
2: 啊，
1: 老黄瓜，
2: 嗯，
1: 老窝瓜，老香椿，老韭菜，老豆角，还得蘸那老陈醋。
2: 这塞牙东西他哪儿找来的啊？
1: 穿衣服也一样。
2: 穿什么小的？
1: 讲究小圆领衫，
2: 呵，
1: 小领衬衣，
2: 嗯，
1: 小裤管，小皮鞋，小背心，小裤衩。
2: 老的？
1: 老棉裤，老棉袄，老棉墩，老头乐，老羊皮袄。
2: 还有吗？
1: 还有什么呀？
2: 啊，
1: 他唱歌也是带小字好听。
2: 唱歌啊？
1: 哎，
2: 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1: 你听这歌，
2: 你来吧。
1: 小的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

0: 这位？
1: 干嘛呢你这是？
0: 怎么唱着唱着这位急了这？
1: 成心气人呐、啊？
0: 怎么了？
1: 哎，专门气着老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在座的老同志可不少，
0: 我没说人家，
1: 你说谁也不行。
0: 怎么了？
1: 啊？告诉你说，光留下你们小的没老的不行。
0: 我，
1: 你们家一窝小吗？
0: 嗯，
1: 你爸爸比你小七岁，
0: 这不像话吗？
1: 小有小的长处，
0: 嗯，
1: 老有老的特点。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为什么形容我们年轻人用的那词儿也那么好听呢？
1: 形容年轻人用什么词儿啊？
0: 说我们年轻人
1: 啊，
0: 朝气蓬勃；
1: 说我们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好听。
0: 说我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啊！我们老将出马，一个顶你们俩、
0: 嗯。我们是风华正茂，
1: 我们壮心不已，
0: 我们精力旺盛，
1: 我们宝刀不老，
0: 我们血气方刚，
1: 我们老骥伏枥，
0: 我们干脆利索，
1: 我们沉稳老练，
0: 我们反应机敏，
1: 我们老马识途，
0: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哪有这么一句？
1: 老人脾气好，不像你们年轻的，沾火就着。
0: 嗯，告诉你
1: 啊，
0: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表现个心字，
1: 心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那可不见得。
1: 你不信你说呀。
0: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1: 别忘艰苦奋斗的老传统。
0: 我们追求啊，新思想、新作风、新观念。
1: 你别穿新鞋走老路。
0: 我们要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1: 那得打破过去老框框。
0: 我们有新兴新秀，
1: 我们老专家、老教授、
0: 新四军、老八路。
1: 嗯，
0: 欣欣向荣，老树新花，除旧布新，焕然一新，团结一心，耳目一新，四个心有吗？
1: 啊，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老。
0: 行啊，
1: 来吧，
0: 再来再来。
1: 嗯，
0: 戏剧界有位新凤侠，
1: 那还有个老白玉霜，
0: 新作家沙叶新，
1: 老作家有老舍。
0: 我上新华书店，
1: 我上百货大楼，
0: 这没老，
1: 里头有老人专柜。
0: 嗯，我呀，
1: 啊，
0: 刚结婚，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1: 对，在我们那儿那叫找老婆。
0: 哎呀。我们俩呀、
1: 啊、
0: 是新婚夫妇，
1: 我们老夫老妻，
0: 我们俩心心相印，
1: 我们白头到老，
0: 我们两小无猜，
1: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0: 我呀
1: 啊，
0: 结了就离，再换新的，这叫喜新厌旧。
1: 你呀、啊、想达到这目的，我们北京人讲话，你老了啊，你
0: 老了也出来了，
1: 有新就有老。
0: 跟你说
1: 啊，
0: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概括个少字，
1: 少字你也离不开个老字，
0: 少字象征着新生，
1: 老字意味着成熟。
0: 我少年有为，
1: 我老棒生猪；
0: 我少年得志，
1: 我老来得子。哎，
0: 嗯，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老来得子？
0: 再来，
1: 来，
0: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啊，
0: 这叫一少一老，
1: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0: 行啊，
1: 来吧！
0: 我要人小志气大，
1: 你别是老大难，
0: 我少年气盛。
1: 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我看过电影《少帅传奇》，
1: 我看过电影《老兵新传》，
0: 我看过《少年犯》，
1: 我看过《红楼梦》，
0: 这没老，
1: 留老了进大观园。来，
0: 我喜欢电视新闻联播，
1: 我喜欢电视片《唐老鸭》，
0: 我爱看《新观察》，
1: 我爱唱《老人和》，
0: 我喝过安徽哨子酒，
1: 我专喝衡水老白干。
0: 浙江有个绍兴县，
1: 广西有老街，
0: 湖南有韶山，
1: 北京有老虎庙，
0: 河南有少林寺，
1: 少林寺有仨老和尚。
0: 啊，真难不住他。
1: 就这词儿啊，
0: 嗯、
1: 啊，咱们胶东人讲话，我这老鼻子了。
0: 再来，再来。我呀
1: 啊，
0: 加入少先队，
1: 对，
0: 进得去吗？
1: 嗯，我参加了老年人协会，你来得了吗？啊，
0: 我们那儿有少年之家，
1: 我们那儿有老干部活动室，
0: 我现在去少年宫，
1: 我马上进敬老院。
0: 嗯，
1: 哎，这稍微早一点。
0: 哎，我长得少兴，
1: 我长得老成，
0: 我就是有点少白头，
1: 那就是几根老杂毛。
0: 真听说，像话吗？这？跟你说，
1: 来吧，
0: 在我们年轻人当中。

0: 一位传帮带的结果，
1: 年轻人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
0: 老中青三结合，
1: 那体育战线创成绩的都是我们青年人，
0: 老教练在背后使足劲儿了，
1: 共青团员全是年轻的，
0: 再过30年早晚都得老了，
1: 这不废话吗？
0: 说明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年轻的早晚也得老了，
1: 哦，
0: 老的也打年轻时候过过，
1: 是吗？
0: 在今天新老交替的时候，
1: 啊，
0: 要相辅相成，老的爱小的，小的敬老的，
1: 对对对，
0: 携手并肩。
1: 听您一席话，胜读10年书。
0: 您问过来了，
1: 这么看来啊，
0: 嗯，
1: 姜还是老的辣。
0: 别那么说
1: 啊，
0: 香椿还是嫩的香。
1: 哪里哪里
0: 啊，
1: 您就是五粮液名酒。
0: 怎么讲？
1: 靠的就是您这老酱。
0: 哎，你就是沧州蜜枣。
1: 怎么讲？
0: 越小个的越甜。
1: 没有，
0: 嗯，
1: 您就是北京月盛斋的酱羊肉。
0: 啊，
1: 离开您这老汤的种变味，
0: 那您就是托儿所幼儿园。
1: 怎么讲？
0: 离开那些小朋友，
1: 嗯，
0: 你这就改旅馆了。
1: 还是老的好。
0: 小的好，
1: 我要当老的，
0: 我当小的。
1: 哎，我们俩怎么换过来了又？我们年轻人呢，
0: 啊，
1: 要尊重老年人。
0: 我老年人要爱护你们年轻人。
1: 我们要向老一辈请教，
0: 我们向年轻人学习。
1: 我尊重您，
0: 我爱护您，
1: 我给您鞠个躬。
0: 我给您敬个礼，
1: 我给您作个揖，
0: 我给您握握手，
1: 我给您请个安，
0: 我给您磕个头。
2: 这老理儿要出
1: 去，向老的学习嘛。
0: 啊，对对对对，
1: 以后
0: 啊，
1: 我就拿您做我的知心朋友。
0: 哎，我拿您当我的老世交。
1: 哎，咱们这称呼也得改变。
0: 哎，要叫的亲切一点，
1: 我就叫您马老了，
0: 我叫您小赵了。
1: 我小赵要攀登高峰，
0: 您踩着我肩膀，我甘做人梯。
1: 我要阔步前进。
0: 哎，我当您的葫芦石，
1: 我要冲锋陷阵。
0: 我当您的后盾，
1: 我晚上学习。
0: 我做您的台灯，
1: 我白天吃饭。
0: 我当您的筷子，
1: 我练唱歌。
0: 我当您的伴奏，
1: 我练画画。
0: 我当您的台子，
1: 我练乒乓球。
0: 我当您的拍子，
1: 我练射击。
0: 我当您的靶子。
1: 哎，
2: 我什么都能当了。我
1: 以后啊，
0: 啊，
1: 我欢迎您到我家做客。
0: 哎，我家里欢迎您常来常往。
1: 我家就是您家。
0: 哎，您家就是我家。
1: 您弟弟我叫大哥，
0: 您妹妹我叫大姐，
1: 您爱人我叫大妈，
0: 您爱人我叫奶奶。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接下来为你安排的是由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看病》。
1: 我有病，真的，不是精神上的啊，肉体上的。您看，自打一过了这个春节，今年呢，哎呀，我这浑身上下呀，跟那个妊娠反应似的，就难受啊！上医院看看去吧，开这么厚一摞化验单，好，等都化验完了，一个月之后了，医院的地形多复杂呀！我摸清楚了，当一导医没问题啊，都化验完了，我也不难受了。老爬楼锻炼出来了，那也得去医院看看去，你不查出点病来，这个化验费不是白交了吗？去了，大夫一看我这化验单，直皱眉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听腿都软了，什么就完了？媳妇儿，这个房子八成新呢，我先完了。这个大夫啊，还接着在那，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我想掐死他。你说一个医生，你这种职业你能这么一大惊小怪的吗？戴上眼镜一看，哎呦，方清平，你爱人来了吗？我一听真完了，绝症才通知家属呢。出门一瞧，我媳妇坐那长椅上玩魂斗罗呢，这表情很不好。我媳妇一瞧，你哭什么呀？要死，死不了，好几条命呢。哎呀，行了，别玩了，走吧走吧，上医院吧。进了这个诊室，我说大夫，这是贱内，看看多有学问，要死了还装呢。他们都说我是道家的代表老庄。大夫一看我媳妇儿，哎呦，这就是你爱人？我说对。我能给你们合个影吗？您就这事儿？我这时候我已经不想掐死他了，你知道吗？我想让他跟我一样活受罪。大夫这时候合完影，一看这个病历啊，说我病得很严重。

哎呀，他这个看不了了，得第二天呢挂一专家号建议我回家吧。这一回家呀，一晚上啊睡不着啊，净琢磨自己的后事。你说这玩意儿活不了了，我琢磨我那追悼会就得上八宝山了，老字号啊，烧得透啊，而且保证这骨灰是我的，不可能有前面那卢老太太的。八宝山有一个一号告别室啊，估计我是进不去了，太大，团里不给报销。二号厅也行，人少啊，人少显着温馨。给我指导词的，我琢磨我们广播艺术团的就得是冯巩，我们团长啊，他得说我想死你了。这回真给我想死了。说要说死了也挺好，平常我见着他点头哈腰的，现在他得给我鞠躬，我还不用还礼，我冲他一乐能给他吓死。然后就大伙围着我瞻仰仪容，没几个真哭的，全都是看热闹来的。我这属于夭折呀，从八宝山出来，我媳妇还得管饭，这玩意儿要不然挑理啊，还喝酒呢。王文林那打包拿餐盒提了着回家，他媳妇还问他呢，你干嘛去了这一天？我参加追悼会去了。谁死了？谁死了来着？哦，方清平。哟，方清平死了？打的什么菜呀？这事儿就过去了。越想越害怕，不敢在家躺着了。早上起来五点多钟起来挂号，挂专家号，头一号推门一进诊室一瞧，还是昨天那大夫。你进步够快的，一晚上成专家了。大夫说了，说这专家呀都上电视台讲养生去了，哪有功夫给你看病啊。我说那您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昨天那是2块钱的号，你这是6块钱的病。说了一给我看，说我这病啊必须马上住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说那就赶紧办手续吧。人说还办不了，没床位得等着。我一听呢，我不死家里了？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等着去吧。现在这不在家吗，等床位呢，一直等着没床位。今天上午接了一电话，就是原来那事儿，前两天一直找我，怎么回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啊，是在郊区开那个火葬场的，生意不好。因为什么呀？他这火葬场位置不好，开长寿村了，人都活100多岁，老是没有货源。他一听说我要死啊，就给我打电话，哎呀，你上我这烧来吧，你是名人呐，有效应，回头做我们形象代言人。我说那给你代言得给钱呀，20万。他答应了。我说明天你过来拍一小片儿，先把你火化的过程给拍下来。我说可以可以，回头到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派车接我来了。司机还问我呢，哎呀，方老师，您是前头坐着还是后头躺着？我说我就前头坐着吧，我后头躺着我一咳嗽啊能给你吓死。到火葬场往那个炉里头一躺，就开始弄着摄像机拍，拍2小时没拍完，我困得睡着了。哎呀，迷迷糊糊听见那个有人说话，是研究，哎，哪个钮是火化？我一听我就坐起来了，我说不能烧啊，没死呢。外头还说呢，没死也烧了吧，要不然给你20万。我说我不要这钱了，行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蒋四爷，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来，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未从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大夫，哎呦，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得广，马上付之一笑，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慧真，大相国寺的北霞紫然伯，

0: 少林寺的八大名僧，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智爷也觉着不自然，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了，这，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往外出。四爷坐这没动狠，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哎呀，钟林啊，脸像大红布一样，迈大步跟他师父就出去了。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师父，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造，送他们出去。哎，好吧。钟林的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笼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今儿个不知哪阵方儿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孩子，心到神知，他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值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个什么，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告辞了，告辞了。人家都往外走，大脑袋方叔安没动地方。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正冒坏水呢。方叔安心里说话，这个老道六亲不认，盐水不进， 你瞅那个模样，你不就是南昆仑吗？你不就是个剑客吗？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你瞅你那样，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有个臭架。哎呀，我姓方的经的多，见的广，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呢？那才叫能耐呢！赌气走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方叔安思来想去，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心里说话：算了，我把这小伙子拐走，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看你这杂毛管不管，到时候你出不出头，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我说钟林呐，爷儿俩没出够啊，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啊，行啊，您说吧。我咱找没人的地方，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几人在这儿等着。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钟林站住了。方爷，您有什么话说？我说孩子，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你趁早别在这儿学徒，跟这杂毛学下去没有好处，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他是属木头疙瘩的，盐水不进，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他是个大混蛋，你跟他学什么能耐？那不能说光学武术，还得练达人情，他什么不是？刚才你在跟前呢，你全听见了，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你瞅瞅他模样，脸还变色了，把袖子一甩，把我们蹲这儿了，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哎，钟林一听有点刺耳，方爷方爷方爷，您嘴下留德，您多不乐意，您别当着我说，无论如何呢，他我不能不拦着您，毕竟他是我师父。哎，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孩子，放下他我不说，你爹跟我很有交情啊，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个人物够多阔，明辨是非。想当年七雄闹君山，跟你爹闹对立吧，你爹保襄阳王，那可以说要人有人，要事有事，但是你爹是明白人的，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带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你呀、也是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给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跌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着我们办这两件事，救爱虎取人头，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草那鸡子儿就不做曹之高了吗？秦牛村里呀，没他我们照样是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是。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得了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 你哪是禀明你师父，你这叫扯蹄子，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咱俩这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朱林受不了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都竖起来了。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你有什么不行呢？你也没偷也没抢，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嘁哩咔嚓把王典、火玉贵这帮贼全打趴下，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岳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嘎子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父也不能怪我。
1: 还是的，
0: 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典，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力怎么样？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对呀，你那条棍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啊，拿着它，谁能的你就打谁。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方爷，咱什么时候走？
1: 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父在转的前边，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0: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跟守门的小老道说，师弟啊，我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师父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啊。师兄你可得早点回来。
1: 我知道。
0: 钟林交代完了，跟蒋平众人起身。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有心过去拦方转，被蒋平给拦住了。
1: 行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这才叫对症下药，你们二位甭管。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掌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跑险？
0: 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呐！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谈了事儿，爱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叔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叔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
1: 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100丈，也就是60几丈高。
0: 嗯，

在这儿下去就是钱子亭。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听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红纹女剑客。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把爱虎给乐他，舒安你可来了，这是谁？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妈妈，这认识吗？叫哥哥。小义是爱虎，这是小侠龙天彪，彼此见过。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啊，他都包下了，看这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呆站住，此路不通。王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哇哇，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哈哈哈哈，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弟爷有名有姓啊？我爹钟雄，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啊。王典一听就一愣，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啊，咱们有连山之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没红过脸，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父来的？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林，我请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哦，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叠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父叫你来的？喂，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

旺子，竹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父的，今天来不是我督出新财，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父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月和王典明白了，司马真内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晃双堂飞身行，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无金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钟离有没有能耐？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典一比呀，就不行了。那王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糙。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了，哎呀这是高天啊，这样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他在后头给提醒，哎旺旺说，钟林呐，你脑瓜活点儿，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儿呢？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面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父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朱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想到这，他大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在一块儿了。钟离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开呀，镋正好碰到棍上，他嘡啷的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洒出来，噗的一下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可刚一愣的功夫，是见风就着，腾，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镋扔了，双手抱头摔在地下，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

回三日陈屯、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子带屁股过来把王翦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在

醒啊！电光侠火玉贵吩咐着快抬到前厅调制，快抢救。捞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会会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你多沉呐？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今儿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钟林火烧王典，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看猫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摆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汗也出来了。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钟林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正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人也不愿意得罪人，认为着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可是后来呢，司马道也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儿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扑通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他们商量一块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无量佛！”司马道也气的心说话：“江平啊，方传，你们不对呀、啊，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这要进了山，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呀？”“哎呦，方叔安呐、啊，蒋平，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司马真一琢磨呀，不出头也得出头了，我不为别的，为我徒弟，我把这孩子带回来，好好进行管教，然后再找蒋平算账。老道这一出头，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牵着他鼻子走，到底把他鼓子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跨好白布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儿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父，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哎，师父。”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哎，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反正我也把半只风用火给烧了，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钟林退到一旁，暂且不说，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久打交道了。电光侠单手托刀，微含一阵冷笑：“司马道爷，您来得太好了，够意思，够朋友，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

赶紧解释呗。卞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桂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告诉你吧，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只龙王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呐、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啊。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玉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道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嘡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山根之下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啊。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失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300合。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啊！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仅仅咔嚓的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光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前一低头，道光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棋子。

棒打到老道的肩头上，这下可够重的，啪，把司马道也打得身子一摘位，横着扑去五六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爱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穷贼不答应，在后的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穷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回到火云宫，道爷把钟林狠狠地责备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脚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客，这么办得了，您那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呢。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爱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接应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待着，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就得到公馆斩毙。这公馆呢，就是那个殿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在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洪文女剑客受了伤了，现在得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们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炮，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了药包扎好了。王典

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爹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这脸上都不自然，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呢、啊、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他能不伤心？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抓不住。确实王典也不痛快，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下，擦擦眼泪，老剑客，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救爱虎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

0: 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指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
1: 啊，老剑客，
0: 此话当真？哎呀，我朱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
1: 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遵命。
0: 这朱亮啊，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三是陈团陈东波过来了。
2: 弥陀佛，
0: 老剑客，等一等，您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
1: 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
0: 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
1: 更好了。
0: 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大寨主，既然他们三位去，在下不才，也跟着帮帮忙。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正是白莲花燕峰。王典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就是你们四位了，余者守山，谁也别动了。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先到巡捕寨，吃饱了喝足了，更换衣服起身赶奔葵花岗。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的，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真够开封府的呛啊。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真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朱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元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棋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岗。

因为就四个人，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啊，对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冲。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过大运动强度容易导致损伤，甚至让心脏不堪重负。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判断活动强度是否适宜呢？您可以通过主观指标以及客观指标两个方面来判断自己的运动强度。主观指标方面，是指您运动后如果可以不费力的交谈，并且能够保持微笑，就说明您的运动强度是适宜的。客观指标方面，可以通过观察运动时的心率来检测，一个合理的心率是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您可以比照一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慢跑可以提高吸氧力，轻松的慢跑可以增强呼吸功能，提高肺活量。慢跑也是有氧运动，老人可以通过慢跑提高自己的吸氧能力，使心肌增强增厚，具有锻炼心脏、保护心脏的作用。经常进行慢跑锻炼的老人，最大吸氧量不仅显著高于不锻炼的同龄人，而且还高于参加一般性锻炼的老年人。因为长期坚持锻炼，老年人的心脏大小及功能与不参加锻炼的20岁的年轻人的心脏无异。这是因为慢跑改善了老年人的心肌营养，使得心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一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2: 御前大将军金光远身受重伤，临终前和一位素不相识的穷和尚袒露了真情，说明自己是奉当今皇帝康熙的密旨前来五台山办事。现如今玉儿干殿下假名假的剑客已经让众贼人给捉住了，那么看来这个五台山上的那个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太上皇，是假的。这个消息得马上禀知当今圣上，不然的话恐遭贼人毒计。他把这些事情也说完了，只见这穷和尚老眼一眨，啊，原来如此。这穷和尚他不听这番话还就罢了，听完这番话浑身就一抖。本来他老么哈实眼的，好像个穷困潦倒的僧人，可是一刹那两眼寒光四射，显得内功是极为深湛。这个穷和尚还想追问金光远一些内情，可是金光远把话说到这儿已经一点内气都没了，往回一憋劲是绝气身亡。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着四周围传了脚步声，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穷和尚眼角往四下那么一溜，看得清楚，来了也得有30-40号侠界，里边不乏高手，为首的一位70左右的老叟，长得像骷髅一样。书中交代，骷髅叟乔渡乔云木领了手下这些人追杀金光远，有人发现了，就在这片小树林里躺着金光远，旁边还坐着一个穷和尚。乔渡一句话下，这些人从四面八方都上来了。但是乔渡也来至切近，他一看这穷和尚愣了。那说为什么他放愣呢？本以为这穷和尚是金光远的帮手，可是一看这穷和尚那手往金光远怀里边摸，摸出一个小鹿皮袋来，然后就往出倒东西，里边啊是金刻子和银块。就看这穷和尚满脸都是贪婪的神色呀，看着这个金子银子呀，当时激动的直哆嗦，就往自己怀里揣，然后抬头一瞧，来人了，吓了一跳，乔渡盯着他，心中暗想，怎么这个又脏又老的穷和尚他和倒在地下这位不是一路？瞧他这模样是

貌不扬，穷困潦倒。看来这只是一个落拓的僧人，大概他都不会武术吧。想着乔杜往前一窜身，咵嚓就一脚。乔杜这一脚踢的劲儿还真不太大，他只是想试一试这老和尚会武术不。好嘛，把这和尚踢飞了，然后扑通，哎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各位施主，你们为什么要踢我打我？乔杜试了这一招，他感觉到这个老和尚不会武学，就好像特别害怕似的，还捂着这屁股一瘸一拐离开了他们这个包围圈，嘴里边还捣鼓着，这些施主怎么这么不客气，见了个出家人还动手动脚的。乔杜手下一些人看他那个窝囊样都乐了，就没有人再注意他。这些人围着金光远的死尸前后检查一番，在腰里边摸出了一块腰牌，上面有几个字，一品侍卫，下面有几个小字，金光远。乔杜点点头，心里话了，这多亏让我们把他识破，现在结果的性命，不然的话他要真跑回北京，岂不是坏了我们的大事。乔杜一声令下，就在此处深挖坑，把这金光眼埋掉，不要露任何蛛丝马迹。这些人骑着咔嚓挖坑，把人家给埋了。乔杜靠在一棵树上，他暗中盘算，前些日我们得到消息，康熙皇帝他派贾明私访五台山，要找那个太上皇顺治，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派出一个人装的顺治皇帝，蒙骗了贾明和那花云龙，而且还让花云龙带着一封假圣旨回归京城，交于那小儿康熙。现在贾明落到我们手里了，而花云龙又带着我们写的书信前去见康熙，康熙要一看的那一道假旨意，他就得按旨意行事，那可就上了我们的大当。乔杜是越想越美，越觉得自己以后见着吴三桂和二王白图，那是面上有光。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回头再说。常备昆仑无形剑客花与花云龙怀里揣着这一道假旨意，是昼夜兼程，半路买匹马够奔京师。他哪知道啊，这道旨意是假的，他以为是真的呢，就恨不得一步就回到北京城。这一天他赶到霸州城，饿了，想吃点饭然后再走。前面有一家馆子，门口有几棵槐树，他下了马呀，把这马就拴在这个槐树上了，想到里边呢，哎，简单吃点，立刻就上路。有人呢念顺口溜，花云龙一听就觉得挺有意思，是这么念的：走走走，游游游，过府又穿州，我就知道出家好，何必在世做马牛，妻子是假的，恩爱是骷髅，身外别有天和地，何必在世苦遨游，有朝一日打一对，醒来世事一笔勾，快乐生王侯。呵，外边那位啊，一挑帘子跨步就来到了馆子之内。花云龙听着就本来啊觉得有点兴趣了，帘子板一挑，他循声就往门口是一瞧，这一看不打紧，当时他乐了，哦，原来是他。只见外边进来一位年迈沧桑，那头发茬儿啊全都是白。

0: 的，皱纹堆垒，满脸油泥，衣服褴褛不堪，那么一个穷和尚。花云龙一瞧，呀，这不是和贾大哥一块儿上山西五台山，就在那山根底下遇着的那位穷和尚吗？当时贾大哥呀，向他打听事儿，然后还给了他200两银票，让他呀好好买点吃的呀，享享福。没想到啊，这和尚现在又跑到河北来了，在霸州小馆子相遇。这可真合那句话了，两山碰不到一块儿，这两个人呢他容易碰到。云龙哪里想到，这个老和尚是前不久刚刚在五台山摆脱了乔渡、乔云木等人，然后立刻下山火速奔直隶，就为找他花云龙。老和尚刚才在外边往里扒头，一看云龙在这吃饭呢，他心头大喜，这才呀、念了那么几句歌谣，撩帘子进来，好像没看着云龙，贴窗边有个桌，他就坐那儿了。哎呦，师傅，请问您来点什么？给我上菜。好吧，这是菜谱，您点的，不用看那个。和尚，我啊，这一生当中就吃一道菜。有咸菜吗？他这个我，唐师傅乐了，心想这老和尚真会开玩笑啊，一生就吃咸菜，不过他要点别的菜他也未必能买得起呀、高僧，你要想吃咸菜的话，我现在给您切一盘。好好好，哎，顺便啊给我拿来4个馒头，没馒头有烙饼也行。好您呐，这唐师傅还真不错，给端来咸菜，又弄了一碗素汤，几个馒头摆好了。这和尚是狼吞虎咽，眨眼之间4个大馒头就吃进去了。花云龙在旁边过来，高僧您还认识我吗？
1: 也。
0: 老和尚抬头眨着老眼，显得很意外那个样子。
1: 哎呀，施主是你呀，好心人呐，好心人呐，
0: 你在五台山那儿接济了我，才使得我没饿死，这不嘛，我腰里边揣着你们给我那俩钱啊，我才能四处走一走，不然的话盘缠路费都没有。施主，我多谢你了。说着话，这老和尚是俯身就给花云龙下跪相谢。那花云龙敢接这一个头吗？人老和尚那么大年岁了，还是个出家僧人。云龙脸张得通红，赶紧俯身，还没等他跪下去，就一搀他。和尚就等着花云龙这一搀，云龙搀他，他顺势就起来了。哎呀，施主，你看你这么点个年轻人，就这么尊重我出家人，哎，年轻有为啊。看样你是个练武术的，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哎，我这吃完了，你慢慢吃啊，我告辞了，以后啊咱们有缘还能相见。和尚说着话从腰里边就往外掏大钱。云龙一看，师傅你要没吃好啊，您多要俩菜慢慢吃，这个账我给你算，你要吃好了吧，那您就赶路吧。那好了，那我就走了啊。云龙感觉到啊，和这老和尚又见面，哎，又帮助他一下，心里都很痛快。他回转身形，又来到自己座位上，还想慢慢的再吃点儿。可是他有意无意的就往自己怀里边摸了一下，哎呀！不摸然魂罢了，这一摸，花云龙当时是毛骨悚然，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坏了！顺治太上皇的旨意丢了。哎呀，刚才我进来我把菜点上来，我都吃上了，我还摸一下怀里边，那旨意放在一个大信封内，火气封着，他没丢啊。哈，这老和尚跟我见面给我施礼，我一扶他，他好像用手趟了我一下这个怀，

是我没有在意。怎么，这个老和尚把我的旨意给我掏去了？那么这个老和尚本来是个穷困的老僧，他摸我旨意干什么？莫非他穷困只是表面现象，他是吴三桂手下的人，跟踪前来掏走我的圣旨？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坏了大事了，因为这是顺治太上皇写给当今皇上康熙的密旨，我现在带着要交予当今皇帝，真要是让这老和尚拿着转交给吴三桂，那么我们猜想这道旨意里边写着肯定是让当今圣上领兵带队平灭三藩，消灭吴三桂。那么吴三桂得到这个消息，他就会抢先一步率兵攻打京城，到那时整个国家不就乱了吗？这都是我花云龙年轻无知经验浅薄，我中了这个老僧的诡计。想到这儿，云龙都忘了付饭钱了，蹭一下子就窜到了长街之上，甩头左右一看，哪儿还有那和尚的踪迹？他扭头再瞧那大槐树上的马也没了。啊，马丢了！这花云龙脑子一转悠，猜到了这个和尚是骑着我的马逃跑了。他能往哪儿去？估计着不能往北京的方向去，他一定是向南面下去了。追！花云龙是出了霸州城往前跑，追出来也足足有四五十里地。再看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什么镇店庄村都没有，一片野地，这天就快黑下来了。花云龙是站在野地之上，二目落泪。嗨，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好？贾明哥哥对我千叮万嘱，让我一路小心。他呢，在五台山暗中保护太上皇，让我回北京送信儿。可是半道我把旨意丢了，我怎么去见皇上？我就见着皇上，那我也是死罪呀。再说皇上不杀我，我花云龙做了这样丢脸的事儿，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我让三大爷，我让我那些弟兄们耻笑于我呀。花云龙是想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扭头一看旁边有一片树林，干脆到林中上吊得了，一死了之。他跨步奔树林来了，把腰间的绦子解下来，这就要往树上甩。可是他这手啊，甩在半空当中他又停住了，一想上吊也不行，家里边还有老母亲，你说我要是一死了的话，我母亲疼我，他不也得疼死吗？再说我的师父灵隐寺方丈三首佛化月高僧对我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教我武术，就是想让我扬名立万，成名于世，光宗耀祖。可是我现在要是一死了的话，师父不更伤心吗？可是我把旨意都丢了，你说我现在不死我还有什么路呢？花云龙是死死不得，活活不成，他手中就拿着刀子在小树林里边直转悠。都快到半夜了，他还在原地不动。又过了一会儿，这天就快蒙蒙亮了，花云龙是又困又乏，他就靠在树边睡着了。也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睁眼一看天光大亮。这一夜过去了，花云龙折腾的精疲力竭，小脸瘦了一圈，不过看着天亮了，他死的那个心情啊差了，开始动脑子。哎，忽然间想到自己刚刚出徒的时候

0: 师父叮嘱自己说，闯荡江湖以后，要武学方面不懂得的事情，向天下第一大剑客贾明请教，说一些江湖阅历自己弄不明白了，那就得向三大爷圣婴请教。对呀，现在这事儿我就难住了，我死干什么呢？我别在这个地方啊自己冥思苦想，我应该赶到北京城去见三大爷圣婴，向他请教如何去做。花云龙毕竟是个聪明的年轻人，现在他想到了这么一条路。简短接说，他到了京城，哪敢去见皇上，悄悄的来到了萧银龙的府上。现在圣婴还有圣婴的老师傅爱莲池、三银等人都在萧银龙这府上，就这些日子可把这三银三位老高人憋屈坏了。皇上下旨意把我们召唤到北京城，不过最近这些日子皇上那边啊没有什么动静，也不说让我们走，也不说再见我们，我们也不好离开京城，只好在萧银龙的府上做惯隐士了。啊，就在这京城里边一待，老觉得四处啊都乱糟糟的，他心烦。还有一些小弟兄们这些日子在府内也无事，闲的呀浑身都难受。见花云龙一回来，这老少啊全都迎过来了。哎呦，云龙云龙，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跟贾明一块走的吗？你回来了，贾明呢？七嘴八舌大家都问。可是花云龙的父亲花谦心很细，他一瞧儿子不对劲儿，自己这宝贝儿子那是天下第一美男子，长得精神漂亮，不胖不瘦，骨肉均匀，可是现在一看这小脸儿发白，抽巴了一圈，出什么事了？花谦悄悄一问，花云龙的眼泪为眼圈直绕。爹，您先别问，我有话跟我三大爷说。圣婴一听，哦，云龙，你说吧。三大爷，您能跟我到另一个屋来吗？
1: 可以。
0: 老老少少一看，怎么着，这云龙回来了，有事还得单独跟圣三爷说，看来啊这个事儿小不了。大家现在都为贾明担心了，是不是贾明出事儿了？花云龙请圣婴来到一个小书房，撩衣襟给圣婴跪下，还没等说话目中落泪。圣婴一看，云龙不必着急，别难过，天大的事情有三大爷给你撑着，你说吧。
1: 三大爷，如此这般，顺治太上皇写给我的旨意半路让我给丢了，你看我是该当如何？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花云龙向圣婴哭诉了一切。花云龙说明，在五台山顺治太上皇那里得到了圣旨，然后火速回京，准备把这一道圣旨交予当今皇帝康熙，好让康熙皇帝按圣旨行事。哪里成想，到了霸州城一个小馆子吃饭，被一个穷和尚把圣旨给掏走了。猜想着那穷和尚可能跟吴三桂有关系，那么这个圣旨就可能落到吴三桂手里，那可就坏了大事。您听，花云龙是跟圣婴这么介绍，但是花云龙现在还不知道，所谓的那个顺治太上皇啊，那都是乔杜、乔云木派人装扮的，那么他得来的这一道旨意也是假的。至于说那个

0: 那穷和尚把旨意掏走了，那个穷和尚又是何许人也？也别说花云龙，现在猜不透，就连乔渡、乔云木很多侠剑客都不知道啊，那穷和尚是哪路人？现在圣婴一听云龙借着这些事，鼻洼鬓角着汗就淌下来了。哦，这可真是塌天大祸呀！太上皇的旨意半道让劫走了，这是杀头之罪。没成想云龙做事情竟如此大意，不过现在埋怨这孩子没用了，事到如今你还得呀，还劝说劝说他，不然的话这个年轻人心性高傲，说不定还走了死胡同寻什么短见的。想到这儿，圣婴是巍然一笑，哦，云龙，不就是这个事情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三大爷会给你摆平。
1: 三大爷，那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好啊？
0: 说皇上杀我，我不怕，可是我怕吴三桂他领兵带队往京中打，那全国要一乱，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2: 哎，云龙，不至于像你说的这样。好了，起来吧。单说圣婴回过头来把三位老师傅请到了一个屋中，这就是黄山五云铺幻影台三隐观的三隐，爱莲池谷中立和宫野杨修。圣婴把这三位老人家请到一个屋子里边来，那再看圣婴那个脸色是非常严峻，那就不像刚才跟花云龙说话时候还勉强带着笑容。这老三位看看圣婴，哦，出了什么事儿了？师父，师叔，大事不好。云龙跟我说，太上皇的旨意半道让一个穷和尚给接走了。
0: 什么？爱莲池一听这个就坐不住了，呼一下就站起来了。
2: 那个穷和尚是哪路子人？现在还不敢确定，不过我想他既敢在云龙身上做手脚，他或许是吴三桂那方面的人。那么既是如此，这道旨意不得要落到吴三桂手吗？师父，我也担心是这样，所以我跟您老三位商量，现在就得请您三位亲自出马，辛苦于堂了。谷中立、宫野杨修一听，哦，现在用得着我们了。圣婴啊，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的事儿，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你说说，用我们干什么？二位师叔，您三位老人家现在立刻起身，够奔云贵梁上。我猜想那个穷和尚，他可能带着太上皇的谕旨，够奔云贵，他到昆明去见吴三桂。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一道旨意截回来。好，爱莲池皱着眉点点头，心想我们这老三位按说这个身份都已经归隐了，凡间的事情我们都不理，不过这件事事关重大，没有我们这样的侠剑客恐怕也对付不了那个穷和尚，刻不容缓，是立刻起身。圣婴又把花云龙叫来了，云龙，随着你三位师爷一块儿去，因为你认识那个穷和尚，你好给引路。
0: 是三大爷。
2: 其实圣婴这么安排，他是想的很多，
0: 因为花云龙把太上皇的旨意丢了，他有掉头之罪，
2: 真要他见皇上的话，皇上一怒之下把他杀了不就坏了吗？
0: 哎，让云龙给这老三位带路，够奔云贵，这样一来呢就把他们支走了。

圣婴他跟这老三为这么谈，又让云龙引路。他们这面安排好了，三阴也走了，云龙也去了，可是别的剑侠是莫名其妙。心的话，圣大侠这暗中

0: 声音跟萧音龙见个面，两个人呢商议了一下，让萧音龙带路，离开萧音龙的将军府，前往神力王府拜见神力王。现在神力王爷有几个王官陪着，在后院正打牌呢，忽然间得报圣婴来了。嗯，这老王爷啊，把身子转过来了，快快快，让圣大侠前来相见。这位神力王对于贾明、圣婴这些剑侠印象十分好，他琢磨着这圣婴平常不来我这儿，现在来了肯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有两个王官把圣婴引进来了。王爷，我有要紧的事儿与您请旨。
1: 哦，
0: 圣德侠，你尽管说来。王爷，我想叩见当今圣上，不知您是否能给我引荐一下。
1: 见皇上？
0: 见皇上有什么事儿吗？一看圣婴面有难色，神力王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既是这样，来啊，外边给我备轿，给圣大侠备马，我们直接够奔皇宫。
2: 圣婴之所以见神力王，就是要求这个痛快劲儿，不然的话自己一介草民说见皇上
0: 那得费多少周折呀。
2: 就算皇上知道了，最后能见圣婴，这一击一击往上报就麻烦了，所以说刻不容缓，先见神力王，直接就能见到皇上。神力王领圣婴到了皇宫大内，然后叫一位老太监禀明圣上，说圣婴求见。
0: 就这些日子，康熙皇帝就等待着贾明和花云龙的消息，那可真是睡睡不着，吃吃不香啊，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顺治皇帝是否还活在世上，是否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如果说真在那儿出家呢，贾明看着了能带回个什么口信？
2: 我只要知道我的父亲在那儿，我肯定得立刻起驾前往去拜见他老人家。现在这大清国朝江山有些不稳呐，我一定要把他老请回来主持朝政，不然的话我感觉到身单势孤。
0: 康熙皇帝就这两天想着这些心事，
2: 那可谓之心事重重，还难以与别人启口。外边来报圣婴求见。
0: 哦，康熙皇帝愣愣神，
2: 心想贾明、花云龙还没回来呢，圣婴求见有什么事啊？当初姑派贾明和花云龙私访五台山的时候，对他们千叮万嘱，这件事情不可与外人所知。那么圣婴他来见我，是跟五台山这事儿有关系，是没关系呢？
0: 不管怎么样，见见再说。康熙皇帝在内寝殿召见圣婴，圣婴进来俯身跪倒，万岁万万岁，草民圣子川有礼。圣大侠，平身谢圣上。
2: 圣婴起身站在一边，皇上一摆手，旁边有太监过来把龙墩就移了移。圣大侠请坐吧，谢圣上。圣婴坐那儿了。
0: 哦，圣大侠，这些日子姑将你们师徒留在京中，我还有要事需要你们去办，可是眼下你们还不能够动，那么不知你如今来到宫中有何事情？
2: 圣婴一听，
0: 他赶紧就跪下了。
2: 皇上一看是怎么的了，刚站起来坐着又跪下了。再看圣婴，
0: 那胡子来回直颤，
2: 好像很紧张啊。
0: 圣大侠，有话你尽管说来。
2: 万岁，草民罪该万死。

0: 祈求圣上息怒，我才敢将犯罪之事禀明。
1: 哦，皇上一听，这心里边啊是真咯噔一下子，心想那圣婴圣子川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可见过大世面的，在江湖上走动，在刀枪剑尖上来回直滚都不带眨眼，怎么现在跪在我的面前说出这个话来了？皇上沉吟了一会儿，圣大侠，姑赦你无罪，有话尽管说吧。圣婴不由得往两边看了一看，皇上一瞧，哦，看来圣婴要说的事儿啊还有点忌讳，恐怕被别人听到。皇上就往两边这么一瞧，下面那些太监非常识趣，唰全退下去了。内寝殿里就剩他们二人了。这回你可以说了。
0: 万岁，
1: 云龙在五台山回来了。康熙皇帝心里边都有些发恨，圣婴在下面察言观色，看皇上啊眉毛挑着，眼睛瞪着，牙咬着。过了一会儿，圣婴又向上磕头：万岁，本来云龙他不想与我说明他上五台山的事，可是太上皇让他带给万岁您的圣旨半路被人劫走，他万不得已，恐怕有国家大事，才与我一人明言，草民这才来拜见圣上。
0: 哎呀，
1: 这回康熙皇帝可吓一跳，他龙椅都有点坐不住了，呼一下站起来了。
0: 什么？
1: 我的父亲他写回来旨意了，让花云龙半道给丢了。花云龙，花云龙啊，你这个小子怎么办事如此不利？万岁，云龙跟我讲明以后，我是没敢怠慢，立刻请我的三位前辈，就是我的师父艾莲池还有我的两位师叔，飞速够奔云贵两省去劫那位抢走旨意的穷和尚。我让花云龙给他们老三位带路，因为云龙认识那个穷和尚。可我有一想，这件事情我应该及时的禀明圣上，不然的话恐怕耽误了国家大事。万岁呀，说云龙是我的侄儿，他有错也都是平日里我没有管教好，那么千错万错，千罪万罪，我圣婴圣子川愿意一人承担，请万岁处罚。说了话，圣婴把那脑袋就顶在地上，等着皇上下旨意。整个大殿之内一时间是鸦雀无声。康熙皇帝由震怒转为震惊，由震惊又生出了几分的钦佩，心想：圣婴啊，你这个人呐，接触几次我感觉到很了不起，这么大的事情别人躲都唯恐不及，可是你呢却为花云龙来独挡这一面。圣婴圣子川的确是一个人才，可是无论怎么说呢，太上皇的旨意他丢失了，这个事儿他了不得呀。可又一想啊，人圣婴已经有了补救的办法，不过那个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的父亲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我现在不知道，我不能够及时地按照我的父亲的话办，实在使我忧心忡忡。想到这儿，他抬起脸来瞧着下边跪着的圣婴：圣大侠，事至如今姑怪罪你也没有什么用处，你起身，我有一事要让

0: 前往去办。
1: 哎，谢圣上。
0: 圣婴战战兢兢起来了，再看那胡子上全都是汗水了。他两眼瞧着皇上，见皇上面目已经和蔼了，他的心才稳当一些。那说圣婴怕死了，圣婴这个人他并不怕死，可是他怕呀皇上给花云龙，甚至给花云龙的父亲与别的人加罪，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现在看皇上面色缓和下来，他心里稳定，再次失礼：圣上不知您让草民要做什么事情？圣大侠，你应该清楚，现在我猜想着我的父亲顺治太上皇还活在世上，隐居在五台山出家。那么云龙不已跟你说了吗？我的父亲在什么五台清凉寺，假名还在那暗中保护。我现在派你一个人火速赶往五台山去见我的父亲，向他老人家是再请旨意，这回可不能出一点差错。你亲自把旨意给我送到京中，交到姑的手里，那么花云龙半道丢了旨意的事情，姑不再过问。
1: 万岁，草民现在是立刻出京。
0: 圣婴俯身施了一礼，转身出了内宫，这可不敢怠慢了。他回到萧府上见大家，打个招呼说有急事去办，像黄三太呀、杨香武啊、大红旗、李玉、张不龙这些门徒弟子要随着他，圣婴都不敢带他们。这些人心里都琢磨：哎呀，云龙回来然后就走了，现在圣大侠急急的又出京，看来暗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1: 什么事情？
0: 猜不到。单说圣婴骑快马，不过几日来到山西五台，一马上山，一打听说前边就是清凉寺。圣婴的心就悬起来了，心想贾明心眼挺多，他把云龙打发回京城，他自己暗中还保护着太上皇，但愿这些日子太上皇是安然无恙。我到这儿把旨意请来，我就立刻回京。圣婴他转过一片小树林，抬头一瞧，前边一个大庙头，两层大殿，黑油漆的大门。抬头看，一块大匾，黑地上金字儿，上有三个大字：清凉寺。圣婴稳稳心神，到了庙门前，是轻叩门环，梆梆梆梆。他这不一敲门，过了一会儿，里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唰，咯楞嘎啦，滋扭，大门打开了。圣婴往里边的一瞧，开门的是一个小沙弥，十七八岁的小僧人，面目长得很白净，穿着一身灰色僧衣，双掌合十。圣婴瞧着他，点了点头：“小师傅，这是清凉寺没错吧？”“
2: 阿弥陀佛，这是清凉寺。”“老施主，您是哪里人？来到庙宇有何贵干？”“
1: 哦，我是来拜见你家方丈，请引我一见。”“
2: 好吧，请老施主随我前来。”小和尚转身往里来，圣婴跟进来，他回身把门又关上。
0: 这小和尚就领着圣婴直接够奔前大殿，圣婴往里边这么一看，
1: 啊！当时圣婴傻了，他一看，
0: 里边的人都坐满了，为首的一位不是别人，正是骷髅叟乔渡乔云木，还有什么水上仙舞云起、三峡真人阮苏、阮洞书、绳边于德、于耀梅、摇头狮子落风春、飞天鼠秦游、

这些仇人对手都在这儿。最令圣婴吃惊的是，他的老伴儿、儿子、孙子，全家人十几口都被捆绑在当场。就见骷髅叟乔杜哈哈一笑：“圣三爷，我乔某人恭贺你，阖家团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三

0: 幺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采杯尾28度越南鸡阳秘境千年沉香，吸天地正阳之气，通脉破瘀；二取杯尾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凝圣木药油精髓，温养心神；三绝杯尾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聚帝王神木药油固护心本；三香深采孤筏密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同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律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让我非常的痛心呐。一位老年人呢，因为多次的心梗和慢性的心力衰竭治病啊，在医院已经花费了几十万了，这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那就是天文数字啊。那接下来要想治好病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儿子啊这个婚房得卖掉。但是儿媳妇呢死活不同意啊，因为这个事儿子和儿媳妇在医院呢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那么突然就有人听喊，有人跳楼了，老人的儿子儿媳妇啊争吵期间，这个老年人听到了就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去了。可想而知啊，老人在跳下去那一刻，他这个内心啊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啊。当然这样的事啊在大医院也不少见，所以医院的这个门窗都封死了。那我作为大夫啊，作为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我自知啊责任重大，我不仅要治病医病，更要医心啊，这就是健康啊两个方面。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讲，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啊，甚至危重病患者，只要找到我了，我点头啊能让你治的朋友，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失手过。而且我治病啊一毛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永远不会让你花上两毛钱，谁的钱呀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的治病原则。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治病啊跟上学考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遇到医术不精的大夫，用不对药，那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没用啊，永远治不好。但是呢，你遇到了医术精湛的大夫，用对了方法，你花点小钱就能立马解决根本问题。那在这方面啊，我高明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从医近40年，我也是说到做到，用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疗了数十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很多都是啊常规西医治疗无效的，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在长效救心丸的帮助下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

无数个堪称啊不可能完成的治病奇迹就在大家身边上演了。所以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说，长效巨型丸作为治疗心脏病的治病奇方，被誉为心脏病专利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经过我长达五年的争取呢，长效巨型丸终于啊被纳入了医疗补贴用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伙报销医药费了。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那么适合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消息啊。长效救心丸虽然屡屡啊创造了治心病的奇迹，但是由于它是专利药，配方好，药材好，工艺好，真材实料，所以说成本太高，一副药下来啊将近3000块钱，很多患者想用啊但是真的用不起啊。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治好病，所以说我五年前呢就得反复的申请把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补贴用药，还是因为啊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啊3月15号，长效救心丸终于啊正式被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内用药。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需要救心的朋友啊，那么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得妥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它是心脏病专利药，所以说才能做到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零毒剂。但是呢它确实很贵呀，我也知道咱们大家伙啊都想吃上，但是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因此啊我一直啊跟国家申请，反复的申请。现在啊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了个好政策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这可是国补啊。以前无论是谁订购三副药下来啊，那么就是864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那现在啊为了响应国家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医疗补贴，不但依然受到国家专利的保护，同时还能享受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的特惠政策，让所有的心脏病朋友们治心完全无负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国家对医疗行业的大力扶持。当然也不只是长效救心丸，还有像医院啊这个支架，这两年啊不也便宜了很多了吗？过去啊一个国产的支架就得花你2-3万呢，进口的支架那就得7-8万，很多的老百姓啊根本消费不起。但是现在啊通过国家的扶持啊，现在国产的支架也就700-800块钱了，不到1000了吧，进口的能稍微贵一点，但也就是1000来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来了。但是话也说回来了，其实啊我并不建议大家啊那么非得做支架。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啊留下了很多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按照西医的治疗呢？非得等到血管堵到75了放支架治疗吗？往血管里啊加东西，还是加个金属的异物？咱们先不说啊带来的排异反应，你一打放进去了，不但永远拿不出来，还得终身的服西药来维持。像常见的阿司匹林、塔汀类药物、伯利威啊、消心痛，只要做上了支架，你这一辈子啊断不了西药啊。往往这个时候啊吃这个西药比你吃饭还重要呢，而且你以为做了支架就万事大

己的吗？有多数病人啊，做完了支架，还做了搭桥，钱也花了不少，最后复发还是丢了性命啊！所以说，光救命、光治标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才能治好病。但是做支架的好处啊，到底是啥呢？能救你的命，危急的时候啊，真能保住你的命。但是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想到治根本，但是想不复发非常难，随时都有可能啊再次出现斑块的发生发展，再堵住个血管，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只能是救命。这样我把心脏支架啊到底怎么下的全过程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大家明白。第一步，穿刺入口，一般从手腕的桡动脉啊或者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做一个小切口啊，当然啊，但是在内科做这个手术不开刀不锯骨。第二步啊，建立通道，把一根很细的导管呀顺着血管一直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第三步，造影看淤堵点到底堵了多少，打入造影剂，在 X 光下看清啊血管哪里狭窄，哪里堵塞，到底堵了多少了。第四步，导丝穿过堵塞处，用极细的导丝小心的穿过淤堵的部位，一般得堵到75才能放支架啊，为后续的器械开路。第五步，丘囊扩张，把带丘囊的导管送到堵得最严重的堵塞处，充气扩张，把这个斑块呀、啊、把它压扁了啊，撑开管道啊。第六步，植入支架，放入金属支架，把血管永久的撑住，保持血流的相对畅通。第七步，撤出器械，完成手术，所有器械呀、啊、从血管撤出，只留支架在血管内部，手术结束。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支架啊全部的过程。可是大家一定要永远明白，心脏里的冠脉啊有很多条啊，像冠脉的三巨头啊，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这三个最厉害。当然还有左冠状动脉、对角支、后降支、右缘支、窦房结支，这是小的支了。你不可能啊哪根血管堵了咱就立马下支架吧啊，所以说支架只能救命啊。就像我之前呢遇到过这么一个典型的病人，糖尿病、高血压，曾做过四个支架、两根搭桥。当时找到我前一天啊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用力过猛，突然呢心脏啊剧烈刺痛，很憋闷，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啊，喘得厉害，同时还感觉到啊左边的肋骨啊像要压断了似了。过了不大一会啊就开始直冒冷汗呀、啊、同时还伴有里脊厚重拉稀。这下可倒好，直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好在家里啊有亲人发现的及时，马上让他含服了速效救心丸，这才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啊就坚持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门诊以后啊，经过检查，那么就确诊啊心脏上臂啊一处血管淤堵接近 70%。这可以说一打再发展到 5%， 到了75%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再心梗。当时医院也没啥别的招了啊，那么就还是让他啊最好是放支架吧。那他说句玩笑的话啊，要是接着下支架的话，那他这个心脏啊那么就好比像重庆的立交桥这么多支架，特别乱了吧，心脏还能活吗？那么病人他当时也说了，这不行啊，再这么下支架我这个心脏还能要吗？所以说后来啊他就啊自己决定啊选择了中医的保守治疗，中医用上了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吃上当天还明显呀、啊、哎呀这个气喘呀、啊、一下就顺了，心脏啊一下就不憋闷了，

是把衣服要的时候，那么道玉啊再检查心电图啊，各个导联，那么供血基本正常，那么导致的气部啊也正过来了，那么心脏冠脉 CT 呢再做检查，显示啊已经是中度狭窄了啊。三副药吃下去呢，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心脏的四大特征完全正常。停药十一周以后啊，再复查动脉造影，淤堵的血管啊几乎啊全化开了，只剩下了钙化的和纤维化的老斑块。你看现在啊一口气啊终于能爬到二楼了，也不喘了，那么爬山呀和得跳点轻度的广场舞啊，那么也可以跳了。当时给他做检查的大夫啊还问他呢，说你这个吃啥好药了，怎么治得这么好呢？我给这么多病人做过检查，你是第一个啊，那么不做支架不做搭桥，血管的卵斑块啊被化得这么干净的病人啊。其实呢到了我们中医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的心脏啊那么是君主之官，黄帝内经也说了，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如果把我们人呀比作一辆小轿车的话，那心脏啊就是发动机了。咱们想啊，汽车的发动机一旦出了问题，那这个车还能开吗？这个车不就报废了吗？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的心脏出了大问题了，都报了红灯了，无论是心肌细胞损伤还是心功能损伤还是心律失常，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呢，心脏是承载着我们生命啊至关重要的器官。那说到底啊，他为什么会难受啊，会出现心绞痛呢？我怎么不会呢？一般来说啊，西医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啊，心肌啊缺血缺氧了，细胞啊在死亡。但是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这个中医大师认为啊，心脉瘀阻日久，气血不畅，进而心肌增重，脉率失常，终致心阳衰微，元气衰败，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殆难服。所以说归根结底啊，心脏病的根儿就在淤堵失常和衰竭上，当然就在心脏的细胞上。心脏是否淤堵失常和衰竭，就决定了心脏使用的寿命。所以要想治愈心脏病，逆转心脏病，必须要化瘀毒，灸失常，方衰竭。现代心脏病学中明确的表示，心脏病啊主要的死因就是瘀毒失常和衰竭，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瘀毒久了必更足，更足以后啊必失常，失常久了必衰竭，衰竭以后啊反过来又加重了淤堵和失常，恶性循环。若知同淤堵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依然心律失常无力，最后啊再加重淤堵。知稳心率，不同血管呢，不强心肌，血管还会堵啊，心脏还会衰竭，最后心率仍旧失常。知强心肌，不同血脉，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会致命，最后啊心脏依然衰竭。所以说治病啊必须三管齐下，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就是中医讲的又治标又治根本。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以罕见啊三君药为大将，三鹿协同发力，沉香药油破瘀隆栓，打通血管的堵塞，檀香药油修复心肌，稳住心率防骤停，紫檀药油滋养心肌细胞，固本护心防心衰，三香合一通瘀稳心强本。

0: 三路并进，知己冠心病的三大死因，实现不堵不乱不衰，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你可一定要来找我，找到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行了。大家记住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它从标从本从根同时治疗，多好的药啊！而且现在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名额太少，药源太匮乏，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一个都不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场外报名电话啊，400-788-7277，400-788-7277。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啊，你好你好。嗯。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哎，
3: 我呀刚才已经报名了，订了这个三副药。
0: 哦，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现在是早中晚各吃一次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3: 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个1副多药了。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呀？还是早中晚各一次吗？
0: 啊，你是早中晚各一次加量用的啊，看样子你的病啊很重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那么介绍一下啊，我给你调整一下好吧。
3: 哎，行，我跟您说说啊。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今年66岁了。我之前吧就有糖尿病，然后控制的吧还挺好，但是呢从2022年吧我感染这个新冠，
0: 哎呦
3: 不行了，就差点都死了。
0: 哎呦，
3: 从那以后我就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0: 是啊，
3: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然后添了这个高血压了，冠心病。然后23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心梗了。
0: 哎，
3: 就是在在四平中心人民医院那儿下了2个支架。
0: 嗯，
3: 命吧是保住了。
0: 是
3: 后来我闺蜜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就把我接到沈阳来了。
0: 嗯，
3: 去年不是闰6月吗，我这心绞痛啊发作了，哎呀疼得一身汗。还好那天我们这姑爷在家打的120，给我送到这个1大2院。
0: 哦。
3: 说是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但是下完支架不行，还是疼。出院的时候，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里边都是斑块。
0: 哦。
3: 而且有两。

0: 处这个血管狭窄都已经接近70%了，让我回家呀买点专治这个心脏病的特殊的好药吃。
1: 哦，
0: 哎呀，咱也不知道啥是特殊的好药啊。当时我姑爷吧，就私底下找的这个大夫问的。
1: 嗯，

0: 你这是碰到了啊好大夫了，一般人啊不会告诉你这个的。你看你的糖尿病基础上啊，又经历了新冠这个病毒、心梗大病，还放了两次支架，那么病情啊非常严重啊。我听你说啊，用了一副多药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呀，这个药吧是珍贵
0: 啊，
1: 但是实话啊，就说别人我是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药治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是算是一绝。
0: 哦，
1: 我出院以后啊，我每天呢我是靠着这个硝酸甘油顶着，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就得含上半片，不然就疼。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第二天啊我就不用含这个硝酸甘油了。
0: 嗯，
1: 就是心脏啊它不像以前那么发紧了，就明显的感觉不闷了。
0: 嗯，
1: 哎，这回二犯这个心梗后吧，我还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我这心脏一疼我就老想撒尿，而且尿的还不多，一整不好就尿裤子。
0: 哎呦，是吧，并发症出来啊，你这是典型的啊更死以后的心绞痛，同时还伴有啊心脏泌乳神经亢进啊，很容易再一次出现心梗复发。给你推荐啊长效救心丸的大夫啊，绝对是你人生的贵人，救命的贵人。长效救心丸呢，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其中这个沉香药油啊一小时就能贯通啊整个冠状动脉，迅速的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心绞痛啊立马就消失了。心绞痛一消失，这可是好事啊，连续要7天可远离啊心梗啊猝死的危险。
1: 是，我这可真是验证了这个药啊是真好使。你看我还没有用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它就不犯了。
0: 是啊，
1: 我就连就连小便它也不频了。不用老上厕所了。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0: 是
1: 啊，为啥我又买了三副药呢？不是因为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
0: 对
1: 呀，
0: 便宜了啊。
1: 对，就是这药吧，你就是即便是8块钱一粒我也得买，因为这药它的真是治好了我的病。用这个药第39天，正好是我下完这个支架半年复查。然后动脉造影啊就显示原来就是2处70%的狭窄的血管啊就只剩下40%了。
0: 哎呦好啊。
1: 动脉粥样硬化啊，斑块也比以前缩小了，回声增强。大夫告诉我说其他的药都可以停，但是就是不能停这个长效救心丸，所以一定得接着用。
0: 这就是我们说治病啊一定要治到根本上，你得感谢我这个军医吧。你看你这个70%的啊动脉狭窄啊啊已经控制到没有感觉这个程度了，说明效果呀非常彻底。你10年之内啊根本不用考虑啊心梗啊放支架或者断搭桥的事了。这么效果多好啊， 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啊，我都想请您啊，咱们上这个沈阳烤的这个万豪饭店，我请你吃一顿。
0: 不客气，花
1: 多少钱都行。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不仅感谢老师，我还是呢想让您帮我调一下量。我现在是早中晚各一次，是这么用的，你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
0: 复查显示啊，你的血管狭窄啊明显减轻了，板块啊那么稳定了，那么你可以调整剂量。之前因为病情比较重啊，按加量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啊基本恢复到啊正常状态了啊，可以改为标准治疗量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啊，就1天吃2次，坚持服用吃完3副药，护心17年，也就是说这17年之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就特别稳定，不容易啊再得这个心梗啊心衰，明白了吧？
1: 是，我听你广播里讲了，说一次用药管7天，吃完3副药就能管17年。那接下来我就按您说的，我早晚吃一遍。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啊，不客气，也不需要你请客啊，有事随时联系我们啊，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0: 好，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

0: 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有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高主任。
2: 啊，你好你好。
1: 高主任你好你好，我是别人介绍的，说你这个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2: 哦。
1: 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2: 嗯。
1: 还有就是这一副药多少钱呢？
2: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现在为了实现啊2030年健康中国的国策，人均80岁以上再无心脏病计划，长效救心丸呢被列为了重点的推广中药产品。国补加上医疗补贴啊，最后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啊，我要辩证才能施治，好吧，说一说。
1: 哦，好的好的。
2: 啊，
1: 那个是这样的。我家是抚顺的，今年67岁了。
2: 哦。
1: 我主要是有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2: 哦。
1: 这个就是还有房颤的问题。
2: 有并发症啊。
1: 我这个不能累着，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饭吃得太饱了。
2: 哎呦。
1: 要不然就是心脏这它就跳得快的不行。
2: 嗯。
1: 这两年我这还添了一个心绞痛呢。
2: 嗯。
1: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2: 嗯。
1: 还有那个心脏桥啥的。
2: 啊，
1: 说这个心绞痛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
2: 啊，你这叫心肌桥，这是个遗传病啊，遗传的。
1: 啊，对对对，叫心肌桥。
2: 嗯。
1: 啊，我也说不好。
2: 哎，我就问你啊，你现在这个心绞痛啊，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呀？啊，比如说累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有吗？
1: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就是不能累。
2: 哦。
1: 就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饱嘞。
2: 嗯，
1: 只要是有这些原因吧，他这个心脏不仅是偷的还疼，我就得要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2: 哦，
1: 平时我也是一直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乐克，是25m 那个。
2: 嗯，25毫克。嗯，
1: 啊，对，毫克。还有就是这个通心络，最近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犯的频了。
2: 是啊，加重了。
1: 我侄子呢就是一个大夫，他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心梗。
2: 没错。
1: 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到处打听看有啥好药、好药没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经理呢给我介绍的，说是他母亲心梗没下支架，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
2: 哦，首先我要和你说啊，冠心病、房颤、心肌缺血都是在长效救心丸的主治范围之内。
1: 好。
2: 而且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叫板给你治3副药一治一个准，但是心肌桥啊，咱们给你解决不了，因为它是遗传病，因为这是先天的问题、
1: 哦、
2: 啊，父母留给你的。
1: 高主任，这个桥是先天的，为什么之前这个它不疼呢？
2: 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所谓啊，心肌桥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啊，长在这个心肌里面去了，之前的血管啊，它没有硬化，所以说不会啊有太明显的感觉。出现供血不足、
1: 哦、
2: 它就显出来了，必然会出现啊那么心绞痛，当然你的病也在这，而且严重的话啊，在心肌桥处啊同样会形成心梗，危及生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心肌桥怎么办呢？
2: 嗯，
1: 大哥，
2: 我可以解决心肌桥动脉硬化和供血不足的问题。你想解决啊，只有到心外科啊做手术啊可以解决它，而且要看这个肌球的深浅呢，标浅的可以手术切除，深层的我建议啊就别做手术了，这么一折腾啊心脏病就更重了。因为深层啊做手术，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了解啊，没有一点好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听你的节目
2: 啊，
1: 说是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就是吃上一粒就能保证说是7天不犯病，吃完3副药的话能保证15天不再犯心脏病，这能做到吗？
2: 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给你保证啊，啊，当然不是说空话，我一直说呀、
1: 嗯、
2: 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

0: 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有三个大将军，形成了三路大军协同的力量，治标治本治根。你看这么好的药，其中啊沉香药油呢为破瘀大将军，这是治标救命的，专管溶解软血栓，打通冠脉堵死的之处，让冠脉啊尽快的恢复供血。服用以后啊，一个小时贯穿你的冠状动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啊，这多厉害啊！这就是一次用药救心7天的底气，也就这个中药的能力啊。那么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也就是专门啊稳住他这个心跳啊，这个心率不让它乱跳，专门管理来修复心肌细胞、神经细胞，稳住心跳啊，杜绝骤停啊。服用7天，心率失常咱就自动就把它治好了，控制住了。
1: 好的好的。
0: 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啊滋养激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防止心衰心梗的复发，用药180天、可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心力衰竭的问题啊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这就康复了。
1: 对对
0: 对，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同脉，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心脏病的三大死因，也就是根本，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啊治心第一奇方。所以说啊，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完了药，三副药下去，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啊再犯呀，这绝对是能做到的啊。
1: 行行行，听你这么说，有你这话，我相信你。就是那8毛钱一粒的话，我就买个三副药，还有不是说是免费赠送那个就是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没错没错啊，8毛钱一粒药是活动价，当然还免费赠送大家啊玲珑急救药盒，都需要自己啊打长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报上名了才免费赠送啊。然后用药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高主任。
0: 啊，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对，报上名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好的，我吃咱们这个心脏病转利药吧，快3个月了，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0: 啊，好啊，
3: 没有这药啊，我想我呀，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0: 哎呦。啊，
3: 真的，
0: 不至于啊！
3: 我感谢您高老师，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我们全家人都谢谢您。我在这呀，给您作揖了。

0: 千万别客气啊，治好病咱都高兴，治病救人呢啊，是我们当军医大夫的本分啊，不用太客气啊。另外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可不是我研究出来的啊，我只是负责啊让更多的病人去用上啊。那么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我的师父啊苏龙扎布啊，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高老师，我非常感谢、
0: 哎、
1: 我不但感谢您的师父、嗯、也感谢你，你们都是好人呀
0: 啊，
1: 你们的子孙后代哇、啊、都会幸福安康的
0: 啊，谢谢您的信仰啊，谢谢。
1: 哎呀、
0: 嗯、
1: 你看我呀今年78岁了，我叫张秀珍
0: 啊，
1: 从老头走了5年以后吧，我就犯了3次心梗。
0: 哎呦可
1: 我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1: 哎2年前吧，
0: 嗯，
1: 急性左心衰差点就没死了。
0: 哎呦，
1: 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哇、啊、就感觉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是啊，
1: 心慌，
0: 嗯，
1: 上不来气儿，喘得邪乎，你上个厕所啊回来得喘半天。
0: 哎呦太重了，嗯，
1: 哎呀太重了，浑身肿呀，特别是腿肿的厉害。
0: 嗯，
1: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
0: 相信
1: 我那只、
0: 嗯、
1: 而且还吸氧。3个月前哇、啊、我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还发黄。
0: 哎呦，
1: 一闭上眼睛哇、啊、老感觉我家老头子哇、啊、骑着个大黄马，背着个黄兜子来接我了。
0: 哎呦，
1: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我要跟他老伴走了、
0: 嗯、
1: 我要完蛋了。
0: 哦，
1: 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赶紧给我准备衣服吧，我快不行了、
0: 哎、
1: 也可能就是那么1-2天的事儿了。
0: 嗯，
1: 孩子们一听哇、啊、哎呀把他们吓得呀，赶紧又把我送到医院了。
0: 嗯，
1: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了。
0: 嗯，
1: 还有什么黄中毒
0: 啊，不是，他是用的药啊，叫洋地黄、嗯、这个要强心的，吃多了容易中毒，容易加重心律衰竭啊，加重心律失常，长期吃地黄药啊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个得注意了。他说药
1: 不吃他又不行，这不后来医院哇、啊嗯、也没啥办法了，就和孩子们说了，说把你妈弄回去吧、
0: 哦、
1: 啊，让他好吃好喝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哈。后来儿子哇、啊、就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哇、啊、到北京找专家去看了。
0: 哦，
1: 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您说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0: 哦，
1: 那时候我肚子胀，他吃不下东西。
0: 哦，是、
1: 啊、瘦的呀，这只剩下70多斤了。
0: 哎呦这么轻啊、嗯、
1: 哎呀每天就喝点米糖呀，要拿回来当天晚上让我吃了一顿以后吧，
0: 嗯，
1: 也就是吃完能有1个多小时吧啊、
0: 哦、
1: 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好像能喘到底儿了。
0: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嗯、
1: 哎，
0: 不胀气了
1: 啊、嗯、不用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那么来回倒置了啊。
0: 嗯，
1: 当天晚上哇能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0: 好好好，
1: 之前我就是坐着那搁那倒置那个气，他根本就睡不着。
0: 是啊，多重啊。
1: 哎，我一瓶啊这不是1板的药，
0: 嗯，
1: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给我吃。
0: 嗯，
1: 吃完这顿药以后啊气就比头一天更顺畅了
0: 啊，越来越好。嗯
1: 啊，而且我知道饿了。
0: 哎好啊，疲惫功能恢复了。嗯，
1: 是的，我就和儿子说了，哎呀我说妈呀想喝这个豆腐脑了。
0: 嗯，
1: 当时儿媳妇啊听了以后吧还偷偷摸摸的和孙子就说了，说是你奶呀这是回光返照了。
0: 可不是啊。
1: 哎，我当时听得真真的。
0: 嗯，这个是治好病的好、嗯、
1: 啊，到第3天哦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0: 是啊，
1: 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呀和肺脏呀啊它俩连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0: 对呀、啊、这都根本上了啊。嗯，
1: 哎呀在吸氧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肺里头啊就能感觉能进去气了。
0: 嗯，
1: 而且脸上也出现褶子了。
0: 嗯，
1: 那个肿啊我感觉就消了点。
0: 对
1: 呀、
0: 啊、水肿消下去了啊、嗯、
1: 哎，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妈呀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嗯，
1: 这下给儿子高兴坏了。
0: 对，不是回光返照啊，好事。
1: 对对对
0: 啊，
1: 不是回光返照。用到第10天的时候吧，我一看这个药是红黄色的药丸。
0: 嗯，
1: 我就突然明白了，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老是骑着一匹黄色的马，
0: 哦，
1: 背个黄色的兜子，
0: 哦，
1: 兜子应该是放的就是那个长啸救星丸儿。
0: 哎呦，你看这个啊，嗯，
1: 哎，他不是来接我的，
0: 嗯，
1: 是来给我送药的。
0: 哎，你看这就玄学啊，
1: 哎，
0: 有道理啊，
1: 哎，
0: 嗯。
1: 自从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也没有在梦里出现过。
0: 嗯，
1: 你说，
0: 嗯，好啊，说明的是命不该绝啊。
1: 对，
0: 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这么严重啊，那么用了西药的洋地黄啊，虽然能暂时强心，但是容易中毒。医院都治不了了啊，让你回家等着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及早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你三天啊就知道饿。用上以后啊，你看肺也好了，不喘了，
1: 嗯，
0: 啊，脾胃好了，能吃饭了啊，所以说还能睡觉，睡好觉可厉害，两个小时就补了很多的气血。这就是三香药油啊，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1: 哎呀，太好了。
0: 所以说这个沉香救心去医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补一身的能量，起死回生，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1: 哎呀，
0: 啊，
1: 太对了，起死回生了，
0: 啊，
1: 可以说，嗯。你看高老师啊，我现在用了快三个月了吧？
0: 啊，好啊。
1: 你听听我现在说话咋样？
0: 哎呦，声音洪亮啊！
1: 哎呀，我气也不短了，
0: 对对对，
1: 也不水肿了，
0: 嗯，
1: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0: 哎。
1: 睡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0: 嗯，
1: 这个嘴里头啊也不发苦了
0: 啊，不上火了，嗯，
1: 哎，也想吃饭了，
0: 嗯，
1: 这三个月你说我长了十斤呐，
0: 哎呦，八九十斤了，好啊，上
1: 哎呀，挺好的，
0: 嗯，
1: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0: 啊，
1: 这个楼下邻居就都说了，是说一左一右四五个心衰的，
0: 哦，
1: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0: 哎呦，那得祝福你，
1: 其他的呀，
0: 啊，
1: 都走了，
0: 嗯。
1: 您说这傻人傻福气呀，啊，
0: 嗯，
1: 现在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
0: 嗯，
1: 记忆力也好了，
0: 嗯，
1: 您说神奇不神奇呀，啊，高老师，
0: 哎，你看这就是中药啊，药油的神奇的力量啊，说用药但一定要用对了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中医啊治病要求根本嘛，这就是长效救心丸三香药油的固本培元之力。
1: 嗯，
0: 它不光能滋养心肌细胞，还能调理啊全身的气血机能啊，把营养补上来。所以你长胖了吗？把垃圾排出去。你想啊，心脏好了，全身的供血不就好了吗？那么全身的细胞不就吃饱饭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耳朵啊，终于听清楚了，记忆力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沉了，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都在恢复的表现。你看多好啊！你这78岁的高龄了啊，能从啊三级的心衰啊，也就是啊二度心衰，
1: 嗯，
0: 那么洋地黄中毒的鬼门关上，那么给你拉回来了，逆转了，还恢复的这么好，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中医大智慧啊长效救心丸给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的老师啊，
1: 感
0: 谢中医的大智慧啊，啊天然的中药，你可得好好接着吃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把三副药吃完，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那你就安安稳稳的过往后的日子啊，活到90岁、
1: 哎，
0: 100多岁啊，我认为不是梦啊。
1: 高老师呀，听见您这么一说，我是太高兴了
0: 啊！
1: 我一定跟您走，一定要吃够量。
0: 好，
1: 您不是说现在买药8毛钱一粒吗？
0: 嗯，
1: 我想再买他一副药，
0: 嗯，
1: 接着用下去，巩固巩固嘛。
0: 哎。可以可以啊
1: 啊，
0: 嗯，但是啊啊，你必须报上名啊，才能享受的这个政策，你就立马打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这个很关键，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嗯，
1: 非常感谢您，
0: 嗯，
1: 太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了
0: 啊！
1: 哎呀，我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啊，
1: 高老师，
0: 哎，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高老师。
0: 对对对，报上名比啥都强啊！
1: 哦，
0: 好。祝您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别误了，谢谢高老师，
0: 嗯，
1: 再见，
0: 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 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3: 我也想要一个急救药盒呀，给我报个名吧。
0: 啊，好啊，想免费啊，要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那得必须是心脏病的朋友，而且每天是前20名报上名的，才有这资格啊，领上。
3: 啊，
0: 明白了吧？
3: 长效救心丸呢，我吃的今天呢，一共有11天呢，效果呢，我比较满意。
0: 好啊。
3: 总结出来就是3个步：心脏不闷了，早搏不跳了。血压不高了。
0: 哎呦，好啊，都好了。
3: 以前呢，我的心口窝呀，就跟人压着块大石头似的。上个二楼啊，都得歇2天。现在呢，去早市逛一圈，买完菜回来呀，气都不带喘的。最让我心烦的是那个早搏啊，一天到晚咯噔咯噔的，有时候跳到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自从吃了这长效救心丸呢，第3天呢，早搏就少了一半。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调皮的孩子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还有我这高血压呢，以前是吃2种降压药啊，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血压计一量啊，基本上都在130-180左右，稳当。哎呀，我家那口子还说呢，你这吃的哪是药啊，简直是定心丹
0: 啊。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呀啊，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啊。还有那3个步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因为心脏不闷啊，就是沉香药油啊打通了冠脉的淤堵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当然你就不闷了。早搏不跳啊，是檀香药油啊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自律细胞，那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节律啊，也就斗性心律。血压不高呢，是3相合1调理的效果，血管通畅，心脏负担减轻。你用药11天，改善就这么明显，说明啊，咱是用药用对了啊，辩证施治对了。好，祝贺你、
3: 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哈。
0: 哎，对了，
3: 我感觉这11天的治疗啊，甚至要比我之前的那个1-2年的治疗都要好。
0: 你看，方向对了，很关键。
3: 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一副药啊，能治彻底不？
0: 啊，你用药11天效果非常显著了，但是一副药啊、不够治愈，因为你只能达到一个治标救命、后续的修复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这是远远不够的。心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心肌缺血、早搏、高血压啊，需要系统的按细胞周期来治疗。目前3个步啊，是3相药油啊压制了急性的症状。要想根本治疗啊，还需要长时间的巩固疗效，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啊斑块，改善血管的弹性，按方案3副药为最完整的疗程。药油在体内啊，那么形成了长效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建议按疗程吃完3副药，那么才能确保啊，咱的17年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不容易犯病。啊，实现长治久安，这才达到目的，是吧？
3: 哎呀，我是8毛钱买的，买了3副药，那我就接着吃。我就是想要个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呀。
0: 那你就赶紧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名，你才有资格领上这个免费急救药盒。听懂了吧？
3: 听懂了，听懂了。
0: 啊、
3: 哎，那高老师你忙着，那就再见了哈，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对，报名是大事啊，赶紧报上。
3: 哎，
0: 好，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 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

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

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
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
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

0: 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儿，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

0: 麻，走路没劲儿。
1: 啊，
0: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1: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0: 是
1: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0: 嗯，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1: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0: 对，
1: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0: 哦，
1: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嗯，
1: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0: 嗯，
1: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1: 嗯，
0: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1: 嗯，
0: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1: 嗯，
0: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0: 哦，
1: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哎，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0: 哦，
1: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

0: 他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用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4: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0: 行。
4: 哦，对了，李老师啊，
0: 嗯，
4: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啊，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4: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4: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嗯，
4: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里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
0: 嗯，

0: 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0: 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个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呢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

0: 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有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之内做三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
0: 了。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0: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凉，就是不成天晕乎。

0: 屋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0: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你们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有胃舒服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发酵。

0: 药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3: 是 是, 是。
2: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3: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2: 嗯，
3: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 哎呀，当时我的吃惊了，心惊喜坏了。
2: 嗯。

0: 这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三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五点多，没有超过六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今天是全国碘缺乏病日。全国碘缺乏病日是由卫生部与碘缺乏病防治相关部委设立的疾病防治宣传日，原定每年5月5号，2000年起调整为5月15号，旨在普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该病是因自然环境缺碘引发的地方性疾病，可导致地方性甲状腺肿、智力障碍及胎儿发育异常等健康问题。中国曾是全国碘缺乏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93年，国务院通过《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行动计划纲要》，将消除碘缺乏病纳入国家战略。通过实施食盐加碘等公共卫生措施，我国碘缺乏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地方性甲状腺肿发生率从1997年的9.6%降至2023年的1.6%。该纪念日自1994年设立以来，已连续举办了32届主题活动，历年主题包括碘盐与健康、食盐加碘防疾病等。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聚焦我州开展的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1: 近日，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认识碘缺乏危害与科学补碘意义，普及防治知识，树立正确健康观念。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碘缺乏会引发系列健康损害，是关乎群众身体素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5月15日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活动现场，该中心通过设置健康咨询台、悬挂主题宣传条幅、摆放科普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及公益宣传品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科普。针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碘缺乏病原因、主要危害、易感人群、科学预防方法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让群众全面掌握碘缺乏病防治要点，有效提升健康科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我州属于碘缺乏地区，经过多年持续发力，稳步推进碘缺乏病综合防治工作，以实现碘缺乏病消除标准。但当前仍有部分群众对碘缺乏健康危害认知不足，主动预防、科学补碘的意识有待提升。据州疾控预防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补碘的措施主要有食用碘盐、富含碘食品和碘制剂。我国预防控制碘缺乏的主要措施是普及加碘食盐。食盐加碘具有安全、有效、简单易行、廉价、能够长期坚持的优势，成为补碘的最佳途径。特别提醒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每日推荐摄碘量比常人约增1倍，建议在食用碘盐基础上每周增加1到2次海带、紫菜等富碘海产品的摄入。好，接下来带您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从办好暖心食堂、守护群众幸福餐桌入手，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中午时分，汪清县第四中学食堂里，学生们有序排队，饭菜热气腾腾。
6: 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菜量都很大，营养均衡，然后价格实惠，然后还给我们额外提供牛奶和水果。
5: 过去这所学校的食堂因设备老化长期停用，学生们只能靠企业配餐、家长送餐或校外订餐，十分不便。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学校投入4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食堂改造。新食堂坚持低盐少油减糖，食品安全全流程可追溯。如今在校用餐学生比例提升至70%。
7: 汪清第四中学食堂改造项目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回应师生就餐急难筹盼问题，同步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组建专业。

0: 化餐饮服务团队，有效降低了用餐成本。
1: 从校园到乡村，我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落在一老一小的餐桌上。在合隆市八家子镇上南村，爱心食堂里烟火升腾，村里七十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七成，孤寡老人多，吃饭难问题一度十分突出。
2: 老人们经常吃饭呢，就简单自己家一坐着那个锅台啊，那边坐着简单吃咸菜，反正一个饭，那个凉水泡个吃的。那我们想，这个老人们确实困难，那个子女啊都得在外打工，我们村集体经济上也有这个费用承担，给老人们提供每周五天的这个中午饭。
3: 现在呢，记者来到了合隆市八家子镇的上南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食堂的师傅呢正在炒菜。
4: 师傅，今天您准备了几个菜？
5: 荤菜、红烧肉炖鹌鹑蛋，那个烧豆腐。
3: 那我们知道哈，像这样的这个爱心食堂啊，每天都有几十号的这个群众来这儿免费吃饭。那我们注意到食堂的整个一个消杀卫生情况做的也都是很好的。
1: 在图门市凉水镇庆农村，65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免费营养午餐。71岁的李春福老人曾在国外生活，后来回到村里，主动加入食堂帮厨队伍，打饭、清扫，忙碌而充实，话多了起来，身体也健朗了不少。
6: 不偷钱，想过也是没想过了。这个我们村的那个什么上届都那个关心呐、还有村长啊。妇女主任呢，快点，他们干得挺好的。
1: 庆荣村常住人口中65周岁以上老人有50多人，村党支部翻新养老大院，添置锅具，本着花小钱办大事、开源节流的原则，开始为老人们供餐。
7: 但是夏天吧，这些老人菜园子里头都种菜了，完了我们这边食堂做菜啦，什么有什么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院子里的那些蔬菜都摘过来，自愿的过来帮忙的特别多。
1: 春日的阳光下，凉水镇凉水村吃过午饭的老人们闲坐在食堂外的木台上拉家常晒太阳。70多岁的高秀梅连连夸赞食堂的伙食。
6: 确实是伙食硬，有的时候给我们调整伙食，完了包包的呀，蒸那个什么，就炒出那些小饺子什么的。
8: 就是有些我们党员干部呢，就是有的就是在家卧床的那样的，有病的，然后突然就是有病了啥的来不了的村民老人，给他们送餐啥的。
1: 如今我州持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助餐服务体系，让暖心暖胃的幸福餐桌在全州各地多点开花，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0: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生。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强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些重要部署和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为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基本保障。随着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和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小康，三区三州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通过三级甲等评审。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面临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加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任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努力构建与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是民族地区民生事业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要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族地区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供给能力不足等突出的民生问题。2019年，民族地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6.3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7.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民族八省区中，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9年以下的省区，在全国有4个，即青海、西藏、云南、贵州。民族地区要把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作用，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水平区域间、城乡间衔接平衡，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基层是改善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各族生活困难群众倾斜，打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完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这是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制度基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慈善等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民族地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把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劳务输入集中区域与劳务输出省份对接协调机制，跨区域就业创业合作机制等，保障好各族劳动者合法权益。财政基础薄弱是制约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要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完善财政、融资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为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政策支撑。要增加民族地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支持民族地区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等职业教育建设，加大对理工、农医等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要推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重大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妇幼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等监测、预防和治疗的能力，加强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应用和特色专科建设。要加强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文化创意、广播电视、数字出版等产业。数字化建设是时代发展趋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大机遇。要加快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积极发展在线课堂、智慧法院、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等，实现线上线下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在民族地区的覆盖范围。要创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建设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整合资源、创新方式、提高效益是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要拓展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区分基本与非基本，既要突出政府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特别是在育幼、养老等供需矛盾突出的服务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扩大普惠性、规范性服务供给，保障提供普惠性、规范性服务的各类机构平等享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深化公共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营造事业单位与社会力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凝聚合力。民生稳则民心稳，社会稳，公共服务质量事关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越来越强，各族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15度至0上32度；敦化，晴，0上12度至0上29度；安图，晴，0上9度至0上31度；汪清，晴，0上15度至0上31度；合龙，晴，0上11度至0上32度；龙井，晴，0上9度至0上32度；珲春，晴，0上9度至0上31度；图门，晴，0上15度至0上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15度至0上32度；敦化，晴，0上12度至0上29度；安图，晴，0上9度至0上31度；汪清，晴，0上15度至0上31度。

0: 度，合龙、晴，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三十二度，龙井、晴，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二度，珲春、晴，零上九度至零上三十一度，图门、晴，零上十五度至零上三十二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

0: 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长

0: 太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

0: 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2: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

0: 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
7: 之声，今天
8: 凭网络销售管理制度。

0: 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3: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4: 中国不建战，永远值得一战。
2: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5: 坚定有我，拼祖国不弃。
2: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您正在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
3: 以珲春净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我州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2: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观者云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

0: 3月2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州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亮点分成，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州深耕特色农业等产业提质增效，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新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吉长林：
2: 目前呢，养殖规模是45万，每天日产蛋大概在20吨左右，主要是由普通鸡蛋呢，还有人参鸡蛋呢，土鸡蛋为主。我们未来的计划是，现在已经动工了，今年再增加40万羽的养殖量。这扩建呢是增加育雏者，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0: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1到3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月新增产值可达630余万元。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在畜牧养殖产业跑出加速度的同时，人参加工产业也顺势提速，提质赋能。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的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人参产业种、盐、制、销全产业链的企业，是吉林省紫红参重点研究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协会会长单位。多年来，公司致力于人参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产品为红参、黑参原液以及人参蜜片等参加工产品。年初以来，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各类主要展销会，拓宽销路，同时研发黑参系列产品，引进新技术，改良人参蜜片，以适应线上销售。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苗军：
3: 我们润绿公司1到3月份呢，接受了5个优质客户，产值大约是在200万。去年我们一季度呢，销售额大约就在100多万，今年快达到200万。
0: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一季度，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畜牧业产值10.02亿元，增长2.7%，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4%，拉动2.3个百分点。我州将继续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培育、项目赋能，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综合力，推动农林牧渔业再上新台阶，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1: 近年来，我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系统保护、科学修复，持续加强湿地管护、生态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边疆担当守护生态底色。以珲春静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珲春静信湿地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迁徙停歇。今年三月份，虎头海雕、白尾海雕陆续抵达，万鸟翔集的壮观景象，正是延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见证。作为世界三大候鸟迁徙廊道之一，静信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国内外知名的观鸟摄影胜地。候鸟如期而至， 并且逐年增多，背后是我州持之以恒的生态系统治理和硬核守护。我州坚持湿地修复与生态保护并重，不断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护与植被恢复力度，生态保护红线占比提升至全省第一。珲春市累计环林、环草、环湿约5000公顷，全域湿地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提升。在珲春，当地创新建立候鸟五位一体保护联动机制，在湿地重点区域布设激光云台监控、移动警务室、无人机巡护设备，构建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生态监测防护网络，为候鸟栖息繁衍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同时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损失补偿机制，由政府统一购买商业保险，建立快速理赔通道，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全社会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的氛围日益浓厚。静信森林派出所民警庄昌浩：
4: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咱们天上有无人机巡逻，水岸边有移动警务室执勤，高空有云端监控，而且现在咱们湿地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每到这个季节呢，有大量的候鸟迁徙到湿地繁衍生息。
1: 持续发力的生态保护带来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如今珲春静信湿地鸟类从十多年前的数十种已经增加到了20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超50种，丹顶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候鸟栖息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边疆生态屏障更加稳固坚实。生态向好，红利自来，优良生态环境催生蓬勃候鸟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带动周边餐饮、民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乡村旅游收入稳定增长。当地依托湿地生态优势，打造大雁米等生态品牌，开通观鸟旅游专线，举办观鸟摄影活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珲春市静信镇九沙坪村饭店经营者郎静：
5: 政府现在号召生态种植，发展观鸟旅游，鸟越来越多了，来村里拍照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这一年下来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1: 从候鸟偏跹到游客如织，从生态保护到产业振兴，珲春静信湿地的变迁正是我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如今的延边湿地焕新，万鸟翔集，产业兴旺，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我州将持续坚守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0: 5月1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1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安图县1件、敦化市1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5%；噪音类案件1个，占25%；固体废物类案件1个，占25%；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25%。
1: 5月14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由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牵头，延边人民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吉林民族音像出版社共同打造的全国民文出版展区在主会场核心区域惊艳亮相。26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浓缩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精华，成为开幕首日人气最旺、文化韵味最浓的网红打卡地。步入展区，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率先映入眼帘， 醒目陈列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民文版重点主题出版物，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十余个语种的百余种精品图书交相辉映，同步呈现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在主题出版、原创精品、学术研究、融合出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该展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民文载韵、集书传情、同心筑梦、共谱华章主题，将精品展销、文化互动、数字技术巧妙融合，构建起集沉浸式场景、互动体验与交易对接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空间。展区内，民族文字文创、非遗衍生品、出版 IP、联名产品琳琅满目，生动拓展图书加文创加非遗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还配备洽谈设施与周到服务，为图书采购、版权合作、项目对接提供高效便捷的商务支撑。作为东北三省一区联合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年深耕细作、创新迭变，本届会期五天将持续至5月1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展区参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和平、金正勇报道。
0: 初心应边疆，榜样照前行。在延边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无数奋斗者扎根基层一线，深耕各行各业，以初心践行使命，以坚守诠释担当。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书写不凡人生，绽放榜样光芒。即日起，本台推出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专栏，带您走进基层一线，聆听榜样心声，传承奉献精神，汇聚泉州干事创业磅礴力量。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汪清，认识一位被居民亲切称作好大姐、好书记的社区当家人。她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千家万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初见吴善花，他正在汪清县江北社区红石榴文化馆中敲着鼓，与社区居民一起跳舞、做游戏。阵阵掌声、笑声让现场洋溢着幸福的味道。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示范街的壁画上绘着各族群众携手同行的画面，红石榴生活馆里的嵌入式食堂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红石榴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在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中，进一步增进情感交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刘凤香：
6: 积极组织我们社区老年人、青年人、党员、团员、扶贫军人、残疾人，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助残活动挨家挨户的去走访，上老年人家有没有水了、停没停水了，给送水送温暖，所以吴书记、社区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相当关怀。
0: 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摞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温暖的小事。这些本子是他18年如一日的见证，也是他心中装着每一个居民的注脚。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7: 我是从08年从一名下岗职工走进了社区工作的队伍。从08年开始，我工作的时候呢都是平房，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委员，主管着1200户。我是早晨从6:30开始入户，通过入户掌握所有的人口信息呢，更新了将近10年的工作的时候呢，整个辖区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7: 就是

0: 是通过工作的经验累积提炼的三百工作法。所谓的三百工作法，就是会百家图，聊百家忧，解百家情。那么通过三百工作法当中的一日两巡，我们每个网格长每天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直到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还有家家的一些诉求啊，急难愁盼，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三百工作法，然后累积，然后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1: 在三百工作法的引领下，截至到现在，江北社区已累计动员百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解决群众关心的大事要事15件。2021年，江北社区获评吉林省社区治理示范单位。2024年，三百工作法被评为延边州枫桥经验典型案例。18年来，吴善花累计调解纠纷500余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化解在萌芽。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0: 社区的工作呢，我觉得就是加上我的一个真诚，我的热爱，因为从一个无知到认知，现在感知了，感知了老百姓对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所有社区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1: 这就是吴善花，18年来，他用一双铁脚板，一颗为民心，深耕多民族社区治理，用心服务各族群众，换来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2025年，他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为延边州基层治理与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

0: 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2度到13度，图门32度到13度，敦化29度到15度，安图31度到13度，合隆32度到14度，龙井32度到14度，汪清31度到12度，珲春31度到12度。那今天这个天气气温比较高啊，而且森林火险等级指数也比较高，提醒大家注意天气情况。好，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稍后8点钟的时候，我们连线延边州疾控中心地病科的负责人，稍后8点30分的时候，百姓热线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就

大家近期反映的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啊，关注收听啊。好，那提醒大家哈，大家好，我叫宋林，宋江的宋，林黛玉的林啊。就抖音网友说没有听清到底叫啥。好，来看一下，给大家来先做一个提示哈。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温馨提示。那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毕业季了，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档案转递的相关的事情啊，把延边各县市档案接收单位的信息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呢可以根据户籍所在地，把档案通过学校统一转递到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来看一下各县市档案接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哈。那么延吉市的接收单位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呢是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二楼，电话呢是0433-255-3425啊，邮编是133000。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敦化的接收单位呢是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呢是吉林省敦化市丹江街沿江路江滨社区1555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1号和12号窗口，电话呢是0433-625-2730，邮编呢是133700啊。那再来看一下是珲春啊，珲春的人才，珲春的这个接收单位的是珲春市人才交流中心，地址呢是吉林省珲春市的龙源东街1066号一楼 B 区3号窗口，电话0433-817-6089，邮编是133300。再来看一下图门，图门的接收地址呢，接收单位是图门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是吉林省图门市新华街道口岸大街2527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第16号窗口，电话呢是0433-366-3501。再来看一下龙井接收单位是龙井市人才中心，地址呢是吉林省龙井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28号窗口，电话呢是0433-503-7318啊。再来看一下合龙啊，合龙的接收单位呢是合龙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呢是吉林省合龙市海南路690号啊，就是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的人社局窗口，电话是0433-423-5572，邮编呢是133500啊。再来看一下安图，安图呢是接收中心啊，接收单位啊。安图的接收单位呢是安图县人才中心，地址呢是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延安路8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309，电话0433-589-6389。再来看一下汪清，汪清的接收单位呢是汪清县人才服务中心。啊，地址呢是吉林省汪清县长荣街东115号三楼东侧窗口，电话是88182-1617。那来看一下啊，档案转递的方式，档案呢要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啊统一转递，个人是不能自己带档案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个人千万不能自己带档案，是严禁个人自带档案。档案查询和业务办理啊，各人才服务机构打这个电话就行啊，或者是延边12333热线。那么在线查询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也都能查啊，也都能查啊。好，延吉有没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上门助餐助保洁啊？应该是有啊，应该有。他这个呢，您可以自己在这个微信里面搜一下啊，他这个是有的，他这个是有的啊，
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们在微信当中，在这个抖音当中给搜过，因为这个吧，它是涉及到一些个人经营盈利性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不便在节目当中给它。

0: 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污染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好，来看一下叫医生向阳的这位网友啊，这位叫医生向阳的网友，你想提供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上门助餐助保洁这一块，享受服务的这个人员年龄限制是多大？是年满60周岁的吗？是年满60周岁的吗？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年满60周岁的啊，是在延边州内的行政区域居住的，要看一下这个老人身体情况。如果说经过统一评估是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这样的老人的话呢，还有一个咱们延边养老消费券，每个月最多能领800块钱。这样的话呢，你还能享受优惠啊。所以这边的话，医生向阳这个网友在吗？在的话啊，我给你说一下这个政策好吧。啊，可以说一下这个政策啊。来看一下哈，咱们呢这个延边州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这一段呢是有发放养老消费服务补贴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啊，一个政策的。这个项目的实施的范围呢是从今年的1月到12月啊，现在都能申请。现在声音还是时断时续的吗？我们这边啊，这边声音还是时断时续是吗？可能是他那个信号，就是接的那个信号不太好。如果你在这个直播间听信号不好的话，你到那个延边百姓热线，你到延边百姓那个直播间来听。你到延边百姓热线那个直播间信号应该没有问题。延边百姓热线你搜一下，蓝天白云和车库，你到这个延边百姓热线这个直播间，那个直播间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这个两个设备不一样啊。好吧，来，这位叫医生向阳的网友，这位叫医生向阳的网友在不在？这位叫医生向阳的网友如果在的话，你扣个一啊。我给你讲一下那个延边州内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一块，咱们有这个养老消费券哈。养老消费券这一块呢，你不用回到户籍地，那谁能领呢？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延边州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啊，然后呢经过统一评估认定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的这样的老人。注意啊，如果说你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的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的啊，或者是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待遇的这样的老人呢，他就不在这次啊补贴范围里了啊，他是有这个范围补贴的要求的。怎么申请？手机打开民政通 APP， 民政通啊，下载一个民政通 APP 或者是民政通微信小程序，在主页点击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或者是养老消费券领取这么个按钮，然后填写身份证、居住地址、联系电话这些个人信息。如果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亲属、社区工作人员或养老机构的人员可以帮忙代办。填完以后啊，你注册完成以后，在个人中心的标签处可以查看你的失能等级，如果显示中度、重度或完全参加评估，而且

评估的结果达到中度以上失能的，系统会自动发一张100块钱的评估券，那么评估机构点结算的时候，这个费用就会抵扣了。注意啊，如果你评估之后没有达到中度以上的失能况啊，钱怎么发？如果你经过审核了，符合条件了，那么通过民政通在5个工作日之内，那么这个券怎么用？你领到的电子消费券采取预约加核销这么个方式来用，在民政通可以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呢，是给老年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啊，评估一次大概20分钟到1个小时啊，或者呢还有这个聘用服务，聘用养老护理员啊，还有一些个性化服务啊，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情况提供包括六住、基础照护服务在内的打包式服务，它根据情况来定啊啊。包括生活照料服务、住餐呢、住浴呀、住洁呀、住行、住籍、住医啊，都是能提供一些服务的。嗯，所以这样的话，这位叫医生向阳的网友哈，这边的话呢，你这边既然需要这个上门住餐、叫保洁、住保洁的这个服务的话，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建议您呢，可以做一下这个评估情况啊。如果说达到这个失能在中级以上啊。有这个优惠券，每个人每个月他最高的抵扣额度是800块钱，在每个月最高抵扣额度的范围之内，抵扣的比例是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到60%啊。那么具体的抵扣比例和额度在这个电子消费券当中都会写明啊，这样好吧。然后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养老消费的养老服务的消费券它不是现金啊，它不是现金，它这个核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打算享受每个月最高800块钱的补贴额度，那么你当月要购买符合规定的服务的总额要达到相应的比例要求，它不是说直接给你发800块钱啊。那么我们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在于确保财政资金它能够精准的用于提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实际的啊，生活质量。然后呢，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啊，还要注意一点，民政通它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向您索要验证码、密码或者是银行卡号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要向陌生人透露敏感信息或转账，谨防诈骗。如果说有任何疑问，可以给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打电话，嗯。啊，或者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我们帮您联系啊。嗯，或者大家可以去那个人民百姓热线那个抖音号去看也可以啊。那、好，那在这儿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是5月15号哈，马上就要到这个519啊，这个旅游日了，旅游日啊，旅游日这一块呢，咱们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个优惠啊，很多的福利，延边州免票半价，还有特惠套餐啊，现在已经出炉了，也邀您畅游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说房川5月19号当天，景区成人门票原价每人70，享5折优惠，折后每人35啊。那温馨提示啊，优惠仅限5月19号当天，儿童、老人、军人、残疾人这些优惠票的政策是不变的。那么这个优惠呢，不能跟其他活动呢叠加使用。优惠呢，仅针对景区的成人门票，不包括导站车、讲解服务这样的一个二次消费啊。再来看一下珲春的瓦斯托克欢乐岛，然后呢，优惠亲子票价168元，原价5折。啊，再来看一下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它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5月19号到5月啊。再来看一下龙井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沉浸式讲解39，原价49，普通讲解25，原价30。

0: 有效期仅限啊2026年5月19号当天。再来看一下尹东住故居，原价每人30，优惠门票每人20，也是仅限5月19号当天。再来看一下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免票区域包括森林景区的门票和吊桥，仅限5月19号当天。还有这个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园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产品有8折优惠，仅限19号当天。还有平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玻璃吊桥、林海飞龙、高空漂流、空中漫步、天空之境、七彩速滑、CS 射击、森林小火车和观光车，价168。抖音直播间特惠价，单人门票138，原价168，延边州居民专属特价，单人门票79。适用条件：要携带并出示本人延边州居民身份证原件之后，才能核销购买。它这个有效期比较长啊，是从5月19号到5月31号，啊，好，再来看一下安图，安图呢一共是有8家景区的门票一律5折，啊，包括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体验关东民俗和满族文化，适合家庭亲子游；还有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挑战刺激的菲拉达攀岩，体验户外露营，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还有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啊，还有长白山百山花谷朝鲜族古村落啊，还有长白山朝贡府啊，还有这个森林峡谷漂流啊，还有水色雾凇岛漂流啊，还有大泉河漂流。再来看一下敦化，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面向全球游客，实行景区门票5折优惠，景区50元啊。图门，图门呢是月行镇白龙村百年部落，门票半价优惠，原价每人40，半价每人20，啊，所以这个519带亲子全场景覆盖啊，希望大家可以约上家人朋友，会享大美延边啊，不负初夏的好时光。好，那停卡，往返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划算。那么这个通勤卡的优惠活动办理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之间可以共用，出行灵活更省心啊，就是办卡的时间从5月15号开始，带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就能办啊。这个卡片一张工本费是10块钱，延吉的话在公路客运总站，就是我们说的东北亚客运站，在那儿办。长白山的话是在高铁站旁边的综合客运枢纽，在那儿办啊。延吉的二道大巴车啊，你上车的地点是公路客运总站，就是东北亚客运站。发车的时间6点半、8点、9点半、11点、12点半、下午2点、下午3点半。商务车可以上门接送，早6点到晚6点之间，每半个小时一趟。那再来看一下二道到延吉啊，大巴车它乘车的地点呢有长白山集散中心和指北区客运站，还有大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就高铁站旁边这个位置。商务车呢就是上门接送了啊，很方便啊，很方便。那么发车时间呢会随66128啊12306这些线上平台来查询当天发车的具体时间啊，这些都可以查询。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

0: 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0: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 BRT 施工的一个通告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施工的时间，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6点啊，这个施工范围是人民路从进学街到太平街这一段全路段封闭啊，这一段是全路段封闭。今天晚10点到明天早6点，人民路从进学街到太平街这一段全路段封闭施工，提醒大家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可能出行这个施工会对出行带来不便，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支持啊。好，再来看一下是雨污分流这个施工啊，雨污分流施工来看一下，这个管制啊，它是管制，管制路段呢是爱丹路与橘子街交汇路口这一段，就是这个森调岗啊，管制的时间是从5月15号今天到5月25号啊，这个夜间就是晚上的9点半到凌晨的6点，晚上的9点半到早晨6点啊。管制的这个路段是爱丹路与橘子街交汇路口这一段，管制的时间呢是今天到25号，时间呢是晚间的9点半到早晨的6点这一段。那来看一下管制的措施，禁止橘子街与爱丹路路口由北向东左转，禁止爱丹路与橘子街路口由西向北左转，禁止爱丹路由东向西直行。啊，它这个管制是有时间的啊，有时间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按照啊这个管制这个要求来出行啊，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谅解啊，给予谅解啊。好，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呢稍后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稍后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那给大家呢也做一个简单的节目预告哈，做一个简单的节目预告，稍后8点钟的时候啊，我们会连线延边州疾控中心的地病科，因为今天呢是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那么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给大家科普什么是碘缺乏病，碘缺乏了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危害，哪些人最容易受碘缺乏危害的影响，各类人群如何科学补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呢，购买和存放加碘的盐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么在稍后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连线延边州疾控中心地病科朴科长的环节当中呢，就这些问题呢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也提醒您，稍后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连线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35、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互动啊。另外呢，今天这个气温比较高，今天大家出行的话呢，需要注意呢，增减衣物啊，早晚温差相对来讲还是有一点大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6: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6: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6: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8: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